再过个两个小时，就是圣平安夜，我全身上下最有圣诞气息的就是我的袜子了。

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

谢谢陆楚人的汉古斯丁圣诞飞机，谢谢技师的圣诞飞机。等等，哎呀，很想给你们讲。这时候总会了吧？

我要是有两副嗓子就好。这首歌也是很老，又不是很痛苦。还有一首歌叫《得意的笑》。

哎，企鹅不会是一大把。这首歌不是很熟，有些地方是音准有问题。这是来了斗鱼才学的。

0: 熊哥，重庆好像没有天上人间吧？亮点也关闭了。
1: 谢谢我熊的这个比喻，
0: 理性消费啊。

0: 好多好多，会一点又不太会的歌，不是特别的合格。
1: 如果我
0: 翻
1: 会，我
0: 车
1: 是
0: 集
1: 爱
0: 体，
1: 上一个人的，虽然我觉得不可能，
0: 哈
1: 就是
0: 哈哈哈哈。
1: 我的感觉是我不会说，我宁愿我痛苦，我也不希望三个人在那里反应。就讲一下我在家里大哭，也我不会因为自己一个人而觉得我需要爱情。我觉得爱情是那种，他来他就是真的随缘。对，如果你知道你的好朋友会喜欢的一个男生，你就会反正就离开。对，你不要有那种什么什么设想还是什么的。
2: 我们是同类，
1: 我是同类。
2: 哈哈哈哈哈，同类。

0: 有时候不是我们想选择的。我觉得我
1: 谢谢熬出是真可以，
0: 就是不要开始，对，我真的不要开始，不管怎样。喜欢
1: 很多歌不会唱，
0: 但是不要发生，
1: 就是会一点，但不会全会，痛苦，要不要去学？

0: 我的，
1: 哎呀，学歌很慢。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

真的好难呐，这首歌。这是二，这是，不对，这是小提琴吧？

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通灵了，已成了纷飞烟。

0: 台主，听说最近 OCBC 要清退境外用户，是要跑路了吗？ OCBC 要没了怎么办？
1: OCBC 没了怎么办？ OCBC 没有没啊，只有你的账户没了， OCBC 还在啊。
0: 台主跟小岛是朋友吧？或许可以问问他。
1: 小岛瞎鸡巴吹，我最近还在问小岛，我说你这个新加坡人，境外势力，你说一下你们 OCBC 为什么要清退我们中国客户啊？你今天必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恨你们新加坡。他说，
2: 这个事情我也很尴尬，
1: 但这句话是我加上去的。然后他说，据说啊，据说，因为他自己也不是那个银行的，一是因为 laundry money 反洗钱嘛，
3: 等等，不对劲，
1: laundry money
4: 洗衣钱，
1: 洗钱正确的说法是 money laundering。谢谢这位英文课代表。还有一个是因为他给每一个新开户的和邀请新开户的人都有那个礼包，然后发现没有赚到自己想象中的钱，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觉得哎呀亏钱啊，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当初是你要开户，说开就开户，怎么玩不起呢？但是如果说你是高净值用户，比如说我，可能会就被留下来，苦苦的挽留我不要离开他们银行。我开个玩笑，大家不要伤心哈。我也是 OCBC 的中国大陆用户，我怎么没有被清退呢？借用一下名言名句的，可能我在里面存的钱要多一点吧。其实银行它就是一个很势利眼的组织，银行就是觉得在你身上能挣到钱，他就留下你；他觉得在你身上挣不到钱，他就不想做你生意了。我其实没存多少钱，我存了不到100万人民币哦，不到100万人民币，而且我全部都转到那个长桥新加坡账户里了。小岛问我是不是 VIP， 有没有专门的客户经理，我说没有，他说可能还是要被清退，但是我目前没有接到消息啊，也许我是第二批吧，我也不知道，但我无所谓，因为我都放长桥里面，有点麻烦但问题不大。
4: 那如果确实收到邮件要被清退了怎么办呢？有两个方案。方案一，
5: 如果你凑巧财力雄厚，
1: 人家打电话说，哎，我们计划关闭你的账户，请在某某时间之内到新加坡来报个到啊，提供你的新加坡居住地址。然后你就回他说，啊，真的吗？我最近刚好有一笔100万美元的理财到期了，想存你们银行呢。哎，你这样说的话，我只好找其他地方了。你一下就把人家客服给整不会了，对不对？对吧？啊，是吧？哦，这个事情啊，那这个什么时候到期呢？您预估这个资金啥时候到账啊？你看他还会不会说，哎呀，清退你们？你既然说你们银行存不了的话，你们能给我推荐一个别的银行我去存啊？哎呀，真的是，哎，这么大笔钱也不知道存哪儿，好难受。当然你是得真有啊，你不然你拖延战术没有意义啊。学到了，用不上是吧？100万美元会不会人家看不上？100万美元能让全球任何银行给你开 VIP？
4: 方案二，开个港卡，趁现在还能开。
0: 已经转到 OCBC 的钱要怎么办呢？
1: 你在 OCBC 的钱可以转到新加坡长桥啊，然后就算你现在没有哈，但你如果说你有的话，你再开一个香港长桥，你就可以把新加坡长桥的钱转到香港长桥里面，他们是互相转，不要手续费，没有损耗的，然后再可以转到你的香港银行的卡里面，就是这样。我有没有香港开户的攻略？香港开户要什么攻略？你人去了就行了，不需要攻略。你去了然后在上面搜地图，谷歌地图那边能上谷歌，搜到附近的银行网点，然后进去开户就完了。如果你硬要攻略的话，可以去小红书上面搜一下中银香港，提前一周预约汇丰，直接去网点开就行。那些说预约的其实也不用，大家不用这么守规矩哈。有些同学太老实了，平时在直播间说话很不老实，但是在线下就老实巴交的那种 peasant 啊，人家跟你说预约，你也可以直接就说啊，说是要预约，那我今天刚好就在旁边，我能开吗？只要他不是忙得起飞了也是可以，没有那么复杂的。比方说你在大众点评上面要吃个馆子，然后他说要提前3天预约，你就打电话说我今天就想来，你想不想接这笔生意就完了嘛。 Negotiation 跟人家商量嘛。还是太社牛了，这有什么社牛啊，就维权嘛。我之前有个小姑娘给我打电话，我的那个美容院的一个助理，我说帮我约一下做皮肤，她说您的项目过期了，我说 How dare you， 我说你知道我在你这店里消费了多少吗？啊，过期了你怎么不提醒我呀？你一天到晚发20个垃圾营销信息轰炸我，你就不知道提醒我过期了啊？他说要交延期费，我说如果交了延期费我就打12315。 他说我做不了主，那我说行吧，我明天到你们这儿来找你们老板聊一聊，看他怎么想。我说我以前下单很爽快的啊，消费了多少你自己没数啊？他说哎呀，那是上一个你之前做的项目都是上一个姐姐的业绩，不是我的。我说那你想不想要以后的呢？啊，我说我还可以带朋友来，我之前也带了朋友来，刚好像再买点。他说哎，我去帮你沟通一下吧。你看周学明又在那说打工人真惨，每天就要遇到这种用户。我花了钱遇到你这种用户一毛不拔的才是惨，跟你聊半天口水都说干了，你说哎再考虑考虑吧。我可是花了钱的，花了很多钱。
4: 彩蛋，关于长桥的微信群。
1: 罗叔是正义的，他跑去比方说长桥客服群，有些人有时候会在里面阴阳怪气哈，说一些，但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老罗眼里容不得沙子。他就说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说这干嘛呀，说东说西不就是想说中国不好吗？能不能不要在这里说这些？
3: 如今
6: 股灾
3: 当头，
6: 市场
3: 将死，你们几个在这里阴阳怪气的，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还有没有一点爱国之心？
1: 很可爱，很可爱，怒斥你们这些。我说炒股赔了钱，大家有点情绪。然后他说跟他们说了很多次了，不要在这里聊这些，还是聊，没办法了。我说哎，抛开其他不谈，微信确实不能聊这些。别害我，去 Telegram， 然后也不要聊这些。一看到时候这些人被抓了，去警察局一看，哎，怎么都加了这个人的微信啊？把他也抓了吧，唇亡齿寒，一起一网打尽，还穿一样的衣服，把他们的裤腿掀起来，他们的袜子上绣着同样的标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伙呀？跨国集团，你光明会还要对暗号67373。我高估了喜瑞斯在粉丝里面的销量，哎，活不下去了。你们一天到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风险，买点喜瑞斯赎罪吧。一天到晚钱也没挣到你们的，风险全在我们身上了。罗叔叔不许骂粉丝啊！当群里面有争执的时候，就说：“哎呀，大家怎么有什么不开心的吗？要不来喜瑞斯看看吧，这里都是很好很好的货，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与其浪费时间在网上跟人争吵，不如买点实实在在的年货回去孝敬二老给押韵。如果你们想要骂罗叔叔，也就先下一个订单，他就不好意思骂你了。你就说刚刚买了这个，他说啊谢谢惠顾，小罗在这儿呢。小米争端还是发色图见效快，一个是显得你个人魅力非常不足，其次显得你非常的短见。难道发色图就不会炸群吗？这台湾碰到很多大陆人呢，大陆口音的在那边旅游，然后从那个外表上也分不出区别来，大家都穿的差不多。本地的年轻人也蛮 fashion 的，蛮潮的，蛮洋气，喜欢穿花花绿绿吗？没有啊，没有，就普普通通，就是普通的流行，没有很潮，也没有很花花绿绿。他们只有那种夜市里的 T 恤很花花绿绿，那夜市的 T 恤上面就写我妈超正，但我就是看着就有点怪怪的，就是我爸超厉害那种自我吹嘘的那种，就我爱我阿公阿伯那种上面的标语，还有很多 Supreme 都假的，很多 Supreme 超多，夜市里面很多。我看你们这是谁在说我发超矮？那个老子，你那个人是谁？出去罚站！你等我恢复好了是吧？手术成功了，你蹲下来打你。

And you let her go。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谢谢三生游戏粉和直播君的火箭。

0: 在脂肪精的两个好剑，写白驼山的笔记。
1: 这衣服好像穿了4-5年了吗？3年了。勤俭持家女主播，关注一下。

怎么好多人说我不会唱什么歌来着？还有我不会唱的歌？有大风，网络波动。谢谢 Ball Killer 的饭卡。问，等一下，哎呀，我上回李宗盛专场的时候我唱过问的呀，你们都没看啊，有点伤心啊。这是一首陈淑华老师的老歌，谢谢飞哥的高级酬勤。

等一下，怎么没听见歌声呢？那我唱了啊，你们继续讲。哎，等一下，听一下原唱。

0: 哎，他那个鼻音有点学不会，是刘欢老师的特色。
1: 阿西，现在回去。

他是 C 的和 J。 但是我看这个 MV 有点出戏，我就不知道，就想起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就他怎么穿进去的。我觉得这个领口好小。哎呀，就希望刘欢老师的歌迷不要骂我，随便说一下。等了当，我还要说一遍，李宗盛这张照片特别像我爸，单方面认定的爸爸。哎，你们幼不幼稚啊？

0: 简直绑定了两个火箭。
1: 别黑风雷，我压着飞机。
2: 连怎么三个车队同时开车，怕是要出车祸哟。
1: 交通堵塞。咦，这个没想到吧。
2: 是一首比较火的英文歌。

些冲动的火箭，你又冲动了。这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什么？从来不等红绿灯。其实我玩 GTA 好像也就玩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个就不等红，就要等红绿灯这个梗还就流传了很久很久。

谢河鸭续费的伯爵，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真的很冲动。这首歌叫《亲密爱人》，下一首歌叫《终身美丽》，which is 不存在的。

0: 些气功的火箭。
1: 什么叫试一试微信100个火箭点歌？
0: 上回居然没有猜出它的声音。

哎呀，下啦下啦，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晚安晚安晚安 ，Bye。这是我当时发的桌面，给大家解说一下，这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家里的一个布置了，其他的我都没有办法详尽的解说。这里我待的时间最长，给你看一下，还可以查看大图。哎，我在兴奋什么？这大图就是我发的，这两个戴尔的显示器。几串了我忘了，这是 M149 20000多，然后这是950的那个罗技950的那个摄像头1000多，这个是 Cherry 键盘，这些呢是我的化妆品，全是口红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女孩子的东西，这棉棒啊，这是小棉片，哎，你们都不懂的。这眼影盘，然后这个是喉糖，说起来来一颗吧。然后这个桌子，我觉得有些同学还是能认出来。这个桌子是宜家爆款，这个桌子1.45米好像，等于我身高的一半这样的。被遮住的一些东西呢，比方说这里有一个，你看，这个很隐秘的区域，就这个地方，这个实际上是我的声卡 ，Baby Face Pro， 然后这是旁边是它的那个话筒的电源，然后这个圆不溜秋的东西呢是。有一次水友送给我的镜子，可以当照妖镜使用，那种可以发光的 boom。 然后 K3003， 然后这边是那些笔呀，经常需要签名嘛，还有一些刷子，经常需要画画什么的。这全是口红，可怕极了。然后这个是我的我的机箱内部。当时呢，我本来想，我机箱旁边是一个那个什么玻璃，就能望进去的。当时我本来想说，就隔着玻璃给你们照一下好了。但是我照了几张，发现不妙，我靠，那玻璃反光，哇，那个根本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就看见我披头散发在那里按快门，我就只好毅然决然把这个玻璃门打开了。不是，全看见我蹲在那里。我这个价值多少钱？你们说一下吧。我其实也不太懂。我当时就跟那个配电脑的老板说：“来，给我最贵的，别的也别提了，最贵的了，给我全装上就行了。”败家之眼，谢谢安德沙路的飞机。不是败家国度吗？没有那么贵，反正没有小河马贵。小河马他那个好像30万，也不知道配哪儿去了，也没见他那个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哈，我这个还是比较经济实用的，3万块钱，我忘了，因为实际上我这个经过几次升级了，所以我记不得总价了，而且我从来不记单独的价格，我就找一个就一个相对的配置，然后给你们就说就报个总价就行了。哎，10多万了，不至于吧？我觉得可能在3万左右。其实我本来想买那个苹果的垃圾桶，那个桌上工作站那个，但后来听说不是特别好。性价比不是很高，毕竟苹果的嘛，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那个垃圾桶看着比较简洁嘛，性冷淡，还是
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据说没这个好，好就行吧。玩游戏呀、啊，还有兼容性啊，插声卡呀、啊，肯定就没这个方便嘛。可能那些更适合某些专业、其他专业的选手。我们看下一个，我来看看啊，这个是啥？哎，我操！

这什么 KFC 吗？这什么牌子啊？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HKFC 吗？还是 TLC 啊？可能是 TLC。奔腾，我记得以前还有个广告词儿叫什么"一个奔腾的心"什么的，还有个光盘呢。但是你们其实这个不算最老的，因为没有那什么，没有软盘插软盘的地方。你们知道软盘是什么吗？哎，好像有哎，我操！是不是这里是插软盘的？这儿 KTC 还 KTV 呢？哎呦喂，我操，有点难了。这是286吧？286还是386啊？以前关于那个软盘还有个笑话，就是人家拿出软盘的照片说，然后那些零五后的小朋友说，哇，有些人居然把那个 Office 里面的那个保存按钮做成了实物，请问是 3D 打印吗？就萌萌哒。赛扬，这个十多年前的电脑，嗨，那同学一看就年纪很小，十多年前的电脑可比这个先进多了，这个起码是20年前的电脑。哎呦，痛！鼠标没认出来，其他的没。

啊，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不是动感，我们又快又胖的动感 HJC 吗？HJC，我来看看，哎，这啥呀？都是，这是他的工作台，这电脑怎么这么小？副屏，现代汉语词典，拿来干嘛的？电球吗？主机为什么要横着放？行吧，主屏是那个，咦，这个主屏是叫什么来着？瓦砾对吧？我觉得这个明显是收拾过的。谢谢，邹是邹啊邹的邹飞机，谢动感 HC 的飞机，你一定是收拾过的。我没见过任何一个画图狗，桌面的图标只有这么一点，我们的图标都是这么放的，大概能放到这里来。我有一次曾经把这一整个屏幕的桌面摆满了，我看它怎么样，就全部往桌面摆，最后图标会怎么样呢？好像出现了一个那个就是左拉右拉的条子，我忘了，哎，时间太久远，这个绝对是收拾过的，不可能。真的这么少图标，对吧？这个其实这什么手机没认出来，应该是个安卓吧？上面还煞有介事的摆了几本书，看不清，还有手办，这是那个。这苹果手机盒太小了，看不清，故意模糊了。嗨，这光看这字，我还以为是气功呢。你们真的是收拾过呀？这下面那个字是《金瓶梅》吗？不可能吧！那是叉呀，哎，我怎么好吧？对不起，我身在叉中不知叉了。这个也是收拾过的，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图什么什么桌面的。哎，我看不清这上面里面写的啥？唐宋元明清。看不清，算了。蓝情绪，等一下，我翻一下。难道说这是那个？等一下，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印象。等我一下，这莫非是一个？这是那个《守望先锋》吗？是不是《守望先锋》那个？也看不出来。不过这个纸用量有点大，可能重感冒吧。啊，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谢谢看陈一发二的飞机。不过有点太假了，我个人认为。这个一看就是没有一些缺乏生活经验的，就是为了摆拍而摆拍。难道不放鼠标的吗？不是一般纸都在左手边吗？对吧？就右手拿鼠标，左手拿纸啊。但我只是从大多数人的角度出发，万一他是个左撇子，且发飞大鹏呆雪冬无石洞蛙的飞机，是你吗？
看这个是啥呀？这炸鱼，哎呦，这怎么会是炸总的？炸总一个屏幕哪够啊？我觉得这才是炸总平时看直播的装备吧？是不是你们就互换 ID 了？苹果不用鼠标，那也应该是左手用触摸屏啊。你看赵总这个一个屏幕哪够啊？

还有我的台历呢。这是什么呀？这护手霜吗？哎，我没认出来。哎呦，这是那个这个年度，就是有皇帝才拥有的那个斗鱼盛典充电宝。啊，现在连左手和右手都开始争起来了吗？跟糖什么甜豆腐脑和那个辣豆腐脑一样，豆腐脑。这都开始甜党和左党右党已经开始左派右派了吗？啊，这个是护手霜吧？我看有人说是芥末，我靠，口味太重了吧？风油精，我觉得应该是护手霜。炸鱼要不要自己出来认领一下？这是啥？这下面是鼠标垫吗？为什么键盘也要垫一个？键盘垫一个，鼠标垫一个，不会有高差吗？等一下，这个鼠标垫是不是纳豆他们四个的？大刀苏豆是他们吗？是不是啊？我不太了解，这是不是？纳豆那边的鼠标垫啊，护手霜。哦，杯子也是豆子的。我靠，就不愧是就是女主播爱好者炸总，我给你们看哈，你只看到这么一个好像很普通的桌面，也只有一个屏幕，上面也没太多图标，但是你仔细看。这里有四个女主播，这里有一个女主播，这里还有一个女主播，齐了，一家人整整齐齐，都在，好像不在，其实都在。啊，这个充电宝也是啊，哦，还是你们了解啊，啊，这个充电宝也是那个纳豆那边的，哎呦。欧皇啊，抽奖中的吗？其乐融融。所以说这时候摆在正中央的护手霜就显得很微妙了。这个到底是啥呀？看不懂。这是谁的周边啊？

0: 这是故意把自己缩到下面去拍的照吗？
1: 咦，
0: 看不出来啊，那个是三角三角力量。当当当，这是孤独时代的谁？随便逛逛。哎呦，走错了。我来看看啊。哎哎哎，点错了。谢谢小征子的独爱的高级球星，每天三个 unit， 这是要考雅思吗？你这好可爱呀、啊！恕我直言，这个窗帘是不是大宝姐那款、啊？华硕的笔记本，好小、啊。图片上，对哦，图片上有 ID， 谢谢谢谢。

咦，这难道是斗鱼的台历吗？你听，这是电竞小龙虾呀。其实我这个图片挺大的，下面还有很漂亮的美腿，我只是网易云给它截取了。哎呦哎呦，哦，是六六的台历啊！嗨，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原来我不清楚的事情都在评论里能够得到解答，我以为是斗鱼的台历呢，原来是六六的，谢谢，甩你脸翔的饭卡。咦，这个看不懂，这写啥？破什么破万卷，哦，这收拾的太整齐了，这是苹果笔记本吧。哎，这是喜瑞斯的周边，喜瑞斯的那个喜瑞斯的杯子心相印，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放在右手边吗？就是这样去拿，这个是什么？认不出来，这个怎么跳楼层呢？谢谢21天从入门到放弃的飞机。哎，怎么就是你这个 ID 感觉像什么 C 语言啊，什么 Photoshop 啊，那种书啊 ，CAD 21天从入门到放弃，你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好学的孩子啊，就你这个 ID 太有画面感了，很多很多那种专业书籍都是用你这个，从入门到放弃，从入门到入土。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同行吗？我一看你是不是拿了一个，就故意找了一个看上去很复杂的图放在这里。其实我觉得哈，你不是一个真正的 CADR， 就是说太干净了。我们的画图狗，就是我们画图狗桌上全是图纸，然后图啊，如果是正在画图的途中，那图都是乱七八糟的，最后才把周围都清理干净，然后该删的删，该弄的弄了，然后就才把它整理整理交上去。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我们画图的当中，就旁边有很多图块，就是旁边那种就是就画别人画好的或者自己之前画好的，到时候需要的话就旁边复制一下粘贴进去，是这样的，就修改修改。谢谢丑小鸭变唐了的，你这个干太干净了，有点可疑。而且这上面的图，虽然我认识天正 PS， 但有些 PR 是什么连员，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怀疑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跟我一样的画图狗，你是甲方还是？啊，他自己承认了是瞎搞的，那就这么吧。那感觉。就是把一张很复杂的图吧打开了，视频编辑，哇，这位小伙子是不是手劲儿有点大呀？力拔山兮气盖世。其实那个桌子也不贵，谢谢 CYF1836D 的飞机。是的，咱们说是赌鱼丸赌输了吗？你们还记得当初王少，就那个王思聪嘛，在京东买了一个200块钱的电脑桌，然后就是没送货上门，老是不送货，他还发微博吐槽。其实我觉得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你看这个桌子擦得亮亮的，中间有条。

是为了警示自己吗？是受过什么伤吗？这是啥？感觉很有故事。歪歪。这是颜值区的哪个小哥哥啊？

我有这么大脑袋吗？哼，有本事不要截这么一瓶，你截其他瓶的话一定会有破绽出。哎，又拿杨幂做那个，这样我房管其实整理了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高能一点的楼层，我给你们拉过去看啊。谢谢余生脂粉乘一半的飞机。嘿，其实我很想知道它本来是什么样子，有人知道吗？它本来这个打码之前是什么东西？哇，这个是小区保安吗？哎呀，你这好实在啊，要是我就说自己 CIA 了。人家很多那种高精尖科技，那种什么国安局也是这种桌面的。嗨，太实在了，打这么多码认不出来是哪儿啊。谢谢动人特质五声后的高级车型。看一看，这不是本宝宝吗？哎，我其实不太了解为什么你们在办公室还可以用小喇叭呀？我们不是都是用的那个耳机吗？用小喇叭有点高调啊。而且为什么有鼠标垫你不用呢？好吧，有时候有些鼠标垫是没有桌面好用的。前一天早晨睁开眼，他们说这个桌面的背景让我想起刀神啊。谢谢在梦中的梦的飞机。有房管跟我说刚才打码的应该是某个数字网站，难怪刚才大家都不愿意说呀，明明都认识但是就死不说出口。 XF Play还行吧。为什么要把鞋和那个水以及吃的放在一个地方啊？这位观众对水的需求还挺高的，这边都是水，鞋就不要放一起了。先锋影音怎么啦？有问题吗？好假呀。谢谢这一半儿的飞机。我觉得你们这种就是把我的照片作为桌面，然后旁边放坨纸，这种感觉让我心里就很复杂，心情这不知道怎么说。谢谢我在悉尼看你直播的飞机。色差有点大，看，哒哒哒哒哒哒哒，诶，这个应该不贵吧？擦眼泪用的？怎么会呢？我天天就宣扬那种正能量。哎，这个有点像我的摆放方式，毫无幻想，你不要瞎想。现在用笔记本这么多吗？我一直觉得笔记本不太合适，因为笔记本有点那个，有点就是稍微性价比低一点。谢谢棒棒糖的自觉。哇哦，原来那个影音先锋也是看片的呀，看大片的。我刚才说，我说那个人干嘛突然就要截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播放器的画面，然后你们在那里很激动，我都不知道。
说这么多年原来是这样吗？是神器好东西，其实不是很好用。我看是谁说其实不很好用，还有点挑剔呢。都是过眼云烟，失眠的东西。那失眠你说一下什么好用？你可知道你的名字，就那个有那个有房管跟我说影音先锋也是那个，它有点类似于那个 fast play 那个。不是的，想错了，真的不是吗？谢谢棒棒糖的子爵。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失眠啊？

看别人看的医生，但是你们都说什么学生党才用那个笔记本，可是我觉得笔记本就很贵啊，就是有钱人才用。我学生时期的时候都在寝室里用那个台式机，我们都是下面是一个电脑桌，然后上面是睡觉的地方嘛，上下铺嘛。为什么你们还用笔记本？只能是太有钱。笔记本比同样配置的那个叫什么台式机要贵好多呢，不贵30%-40%吧。谢谢棒棒糖的子爵。哎，这不是我分享的。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好吧，我不相信。停电怎么办？暑假怎么办？暑假家里再买一台。你不是家里有一台，学校有一台吗？还带来带去的吗？宿舍电压不够，怎么会呢？我们宿舍就我已经是3年前学校毕业的嘛，我们那时候宿舍电压就够了，你们这时候宿舍电压还不够。谢谢汪可优的两个飞机，谢谢三皇。怎么可能嘛？哎，你买一台同样配置的笔记本，购买两台同样配置的台式了，好不啦？好，好不了呀，好不啦？

笔记本相对贵很多，而且用起来不舒服。现在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作业呀还有那种课程都是用电脑完成的呀，不让你们用电脑还算啥？时代变了啊，时代退步了吗？我都是学校一台电脑，家里一台电脑，家里一台电脑比较破，家里电脑稍微要弱一些。笔记本还要往实验室带，我们也曾经当初把笔记本往绘图室带，绘图室也就类似于实验室嘛，我们往那边带，结果呢一群人就看着就开始打游戏了，就像我们现在直播一样。然后一个男孩子突然发现那种桌面小游戏，因为在那个什么在绘图室绘图教室也没有网嘛，也玩不了那种很复杂的游戏，他玩那种什么桌面小游戏，什么是男人就下50层，是男人就上50层那种。哇，还很多女生围观，把电脑带去学校，带去这些自习室想要做作业是不存在的，基本都拿来听歌呀，或者是那种或者是打游戏了。我们把那个笔记本带到教室去，然后就沦为一个 DJ， 真的经常因为他要放歌嘛，然后我们经常就说，哎，换一首，哎，我想听那个，切了，真的。哎，这不是金馆长的猫咪吗？这猫咪的美瞳戴的有点大呀，看不到眼白了。对的，那个什么蜘蛛纸牌也有的，接龙也有的。其实很好判断哪些同学是要抽烟的哈。怎么了嘛？你才阿姨呢！哦呸！这个手机架有点贵了。

语言，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说的啥？大周什么怕了吧？自动什么呀？看不清。洞房发主意，还叫网易云音乐呢。这明显是在公共场合呀，这不是逃课看六六吗？你这环境看着不像家里啊，还是好好做作业，好好读书吧。这是什么？茶叶吗？这是勾带76啊。谢谢棒棒糖的火箭。那是被教室啊。哦，这上面是不是还有老师在讲课呀？哇，老师在上面讲课，你在下面看六六。哇，你们现在教室的网络还能访问外网的，还能支撑看直播的。谢谢棒棒糖的火箭和熟悦的纳豆的飞机。不是应该直接断网吗？这是哪里啊？这什么地方？咦，这是导弹控制室吗？来，楼主说一下。你这是你自己的图吗？这是哪里啊？这地铁？谢谢孤独时代的别欢的飞机。核弹中心，我真的不懂。后台控制室，舞台，这不是舞台，舞台调音室是那种很多那种推来推去的东西，那个我还是见过的。卫星控制，他自己也没说，我觉得可能不是自己的图。哎呀，哎，同款手机壳，同款杯子，这烟我没认出来是什么烟，这烟好像很贵的样子。孤独时代的洗面奶，这是烟贵不贵啊？这是什么烟啊？万宝路25，那也算不算贵啊？还算贵的吧。我爸都抽红梅，现在抽红塔山了。这个三桶我看，恕我直言哈，我觉得稍微色彩丰富了一点。你的机箱是自己选的吗？就稍微，就这个三桶稍微有点出息。谢谢罗生门的高级抽奖。不会觉得稍微就是太过于斑斓了一些了吗？框污染。谢谢罗生门的高级抽奖。看这个，哎呦，枇杷树。是，你是斗鱼超管吗？这可能不是你自己的图吧？这是 P 上去的吧？而且就是，如果是他自己的图的话，你想想，同时看六个女主播，而他的头像也不是这六分之一。忙得过来吗？这旁边还有一个计算器，是计算今天又该给谁续牌了吗？有人说这是国师的直播，国师的那个
桌面，我觉得不是，不是，不是吧？这明显是 P 的，我觉得。六六什么时候把摄像头弄这么大的？没有的事情。而且这，就如果说你看，这旁边没有一个生活化的东西，比方说心相印，觉得可信度很低。对呀，而且直播的时间都不同嘛，我什么时候跟他一个时间直播了？不存在的，基本。所以这一定是 P 的，王师傅自己出来辟谣了。哎呦，这光线有点弱呀，还是调亮一点吧，对眼睛不好。谢谢六姐的乘的飞机，很会蹭热度。嗯，是你吗？这是什么呀？护肤品吗？是 Nico 啊， Nico 是女孩子吧？还很细心的贴了这个桌面的那个贴呢。谢谢六爷的乘的飞机。哎，你们是恋爱了吗？谢摩尔摩的两个高级车型。这应该是女孩子用的吧，你看有两瓶化妆品呢、啊、然后这里这是好像是一个口红，就我用犀利的眼神帮你们破个案。这个应该是这个东西哈、哦，这左边的就一个杨树林的口红，这个是纪梵希的小羊皮儿，肯定是女孩子，对吧？嗨，我眼神可太尖了，谢谢 Picker Toter 两个飞机，但是这些字我看不清，同款。Good night moon。我也不是什么口红都有，别瞎说。这是牧马人吗？嗯，哎，吃了多少天的外卖呀？还把身份证放桌上，你是做啥的呀？这桌上又有这么多外卖单子，又有一张直尺，你想量啥？是直尺吗？不是，只是个袋子，还有身份证。垃圾桶也放桌上，这个就太假了。我上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还在玩魔兽世界呢。

混通网。我上网已经好几年了，这些已经骗不到我了。还熊猫人呢。那时候斗鱼都不在，有这个好整洁，应该是个女孩子吧？这兔玲珑啊，是不是女孩子？哎呀，不是，这么能吃。我看这一张图的时候，我觉得这么整洁，就乖桑桑的，这么好可爱哦，可能是女孩子。我看下面这个饭量，应该不是，对吧？这一道菜、两道菜、三道菜、四道菜、五道菜、六道菜、七道菜，一顿饭吃七道菜，嘉年华你啊？本来那个耳机架在这里的，都给菜让路了，放这儿来了。还有个耳机架也就移开了。这是什么？这是调料吗？我靠，这吃的很精致啊！你们发现没？这本来这里是一些化妆品，这真是精致的居居男孩呢。这是化妆品吧？我看不清啊。假设就是化妆品。这边是谁？这是啊？这酱油吗？还是什么？这是辣椒面吗？这是牙签儿，还牙线。哎呀，少吃点鸡肉吧，塞牙。这是啥呀？肚条吗？我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老是塞牙的话，不如去做一个矫正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同时在看多少个直播呀？这是谁？颜值小给给，这是谁？绝地大佬，不认识，不知道，不认识。这好像是我，也拿不准。孤独膨胀，好奢侈，这一顿怕要400了。不止一个人，哎，我觉得一个人够了。噔噔噔噔噔，为什么要打码呢？奇怪。话说你们在这个电脑旁边放一个尺子，我经常觉得很奇怪。这都是啥呀？这门票，这是跟心上人出去玩了之后留下的吗？谢谢 Visor CGS 的飞机。这个又是什么呀？这是气球吗？就你淹掉那种蔫的气球。诶，这不是我吗？这个倒是啥呀？有没有本人出来说一下？那个不是明信片吧？这个应该就是门票。你看这个纸张和这个大小肯定是门票。先摩尔姆的飞机。写2米04673373，这位同学，这个是啥？哇，这是那个绿水鬼吗？这平底锅、耳机包，有人说什么女朋友收纳包是什么鬼啊？耳机盒呀？哦，好吧。可是我没看见耳机呀。哦，因为就在盒子里是吗？这个如果是一直都是这个状态的话，就是非常一个。非常精致的小伙子了，你看他把这个旁边空间利用的就很好，是连线都全部挂在上面，我线全是塞抽屉里，就乱成一麻的。钥匙也挂墙上，这些全部挂墙上，墙上还有刀，还有剪刀，平时不要惹他。
就非常的井井有条。如果说他本来就是这样，我就很佩服，不然的话就收拾了大概两个小时吧。还有拆瑞的植入广告，谢谢无忌，就非常能吃的兔玲珑的飞行，还有抽筋。哎，这是个女孩子吗？你们怎么看出来是女孩子的？这都这个手环都是黑这红的呀，没有粉色的呀，怎么看出是女孩子的？我看不出来啊。卫生巾呢？哎呀，你这么一说，这万一是湿巾呢？你们怎么这么了解？你们不是母胎 solo 吗？你们怎么作为一个钢铁直男从没交过女朋友的，为什么还连卫生巾都认识啊？这可能是一般来说女孩子不会把卫生巾放这里的，而且哪个女孩子会戴这种表啊？这个表我看着不像女孩子啊，这个表看上去就很男士啊。哦，我陷入僵局啊。我觉得不是女孩子，我赌100余万。那个手环是这样的，就女孩子好像是个粉色的手环，那这里英英怪这里6733的手环，就女粉部自己做了一个粉色的手环，我觉得是湿巾。哎呀，你们就你们平时那点知识量还知道卫生巾长啥样呢？你们也就知道个苏菲吧，对吧？七度空间听过吗？我现在也不太了解了，高杰斯 ABC 胡舒宝都行，我觉得好像不长这样。哎呀，有人已经发过来了，我说是湿巾嘛，人家已经，哎，而且是一个很精致的小伙子，这是婴儿湿巾 baby。嗯，说是卫生巾的都是没怎么交女朋友的。啊，这里不是有个，对呀，这里不是他的脸吗？虽然只能看见五官中的大概0.5厘米，但是怎么看也不是女孩子啊！你们这些人啊，哎呦，真的是缺乏一些生活的常识。这块表怎么看都不是女的嘛，不知道怎么想的。哎，我说在打什么码呢？原来就是镜子啊。而且女孩子不会用这么大的杯子喝水的，一般啊，太大了。而且我们一般女孩子桌面上是美图秀秀，不是 PS， 还百度网盘。算了，百度网盘现在大家都用吧。哎呦，这是主机粉啊！其他几个手柄都在下面，你把 Switch 放这么高是想舔董事长吗？想进 QG 是吧？啊，放这里，任天堂天下第一，你比他们高好几个身位，一骑绝尘，是这样吗？谢谢女粉群了解一下的飞机，有钱。太有钱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主机吧？哎，不，主机呀。D
没看出是那个，没看出是什么叫机箱啊，没看出是什么什么什么游戏机，皇帝苗子吗？哎，我关注一下这个叫做扣扣扣了中药，期待你的表现。哎，这个主播真是内心戏太多了。吉祥吉祥，哎，高达母蛋蛋栀子发香，这啥呀，这什么呀，两米高的充电宝吗，这什么呀，快来快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鼠标垫挺好看的，有点意思。当当，不过这是什么我真没认出来，有没有解答一下，谢谢2米04的求情。这个就是主机啊，为什么长这样，定制款的吗，有点高级啊，好吧，哎，怎么骂人呢，你们就向你们请教问题带脏话。哎，我以为这个中间被分成了两段，这个屏幕是这种窝进去的吧，是那种凹屏吧，对不对，我还以为就是这里就断开了，好有钱哦，这一套设备怎么也得几十亿吧，再加上个猫，哇，无价之宝，有钱，小脸漆黑，期待你的表现啊。谢谢2米04的高阶车群。曲面屏，对，这一套设备很贵的，这性冷淡风的都很贵。苹果苹果苹果苹果苹果苹果猫皇帝苗子。哎，开玩笑的，开玩笑，点个关注就行了。对对对对对，谢谢科科的重要的飞机。怎么还有星巴克的植入广告呢，逻辑星巴克。

太大了。原来我还会这首歌，谢谢中华健身吧。这是老艺术家吗？可是昨天我是听那个94年的是吧？94年的毛毛唱这首歌，我才想起这首歌的。虽然当时我说，哎，毛毛我也会，他感觉很受伤。不过没关系。

天朝下回我们唱那个什么其他歌曲的话，会有尹志平来吗？

话说热歌榜啊，我哎呀哎呀，第八名，非常符合我的，非常符合我的那个 ID 嘛。哎，我以前没发现，原来薛之谦这么屌，热歌前十，他占了一二三四四首啊，我靠！薛之谦这么屌吗？我觉得薛之谦这么屌，这么火，也跟那个什么五五开和阿姨有关系，跟我们斗鱼的水友，怎么说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就像我们童话镇能够上榜，也是斗鱼水友的大力支持，对不对？真的，我们斗鱼力量好大哟！你看，送了这么多首歌上榜。你看啊，送了三首歌上榜，屌不屌？我们真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一个团伙。网易云已经全面被斗鱼站霸占了。最开始，干姐他们说，他说像以前的那种音乐圈吧，就是其实不太看的。上我们这些主播，觉得你们就是些网红，或者说网上唱歌的，怎么样？不是真正的做音乐的，但是他们又很为你的那些取得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不说成绩了，感到友邦惊诧，说"我操”。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一般。那你如果说连3000多张的 CD 卖起来就已经很可怕了的话，那歌手不就是靠卖 CD 挣钱吗？大家都不买 CD 了，那歌手喝西北风啊，是吧？他说现在歌手还是主要是以走商演为商演啊，接广告啊为那个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商演呢，商演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一首歌，或者是出请一个艺人，看你红的程度啊，上去唱两三首或者一两首，有3万、5万、3万、5万、10万、20万，最多20万。一般来说，就那种音乐会啊，什么草莓啊，不是微笑那个，还有个音乐节也叫草莓，还有些什么迷笛呀、或者。之类的嘛，我以前不太关心这个，不是很清楚。我以为以前以为只有一个音乐会，就是暴雪音乐会。然后他说都是靠这种走商演来挣钱的。他说商演其实，我说那是不是唱一首歌要50万呢？他哪有你想的那么贵，他便宜得很。他很多只要十。

万，或者就红一点的可能12万、15万不得了了。我说啊，这么便宜吗？他说是啊。他说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吧。我说是啊。我说我以为歌手都超有钱的。他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说参加一场商演，一个月一般就顶多参加一场吧，两场不得了了。那一年收入1-2百万，就这点收入还敢吸毒啊，是吧？说哎，但是人家说他说首先很多人在出名之前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有钱儿，就是很多人是地下音乐做出来的，就在酒吧里唱唱唱唱唱那种，一按小时收费的，一小时可能100块、80啊之类的，或者说50，我也不懂。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首歌、有一个作品红了之后，收入就变成一个月3-4万或者10万。我靠，那个时候就跟很多电竞选手在网吧。本来当代练是吗？50块钱一个小时，或者50块钱一局，或者50块钱一个星期的时候，他突然涨到了5万块钱一个月月薪的话，我靠，那时候是吗？买方便面都要买双份那种，突然一下钱多了，就很容易走上邪路，知道吗？而且他还跟我说是吗？不知道现在超管在不在是吗？他说。啊，那个东西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贵，是吗？我说不贵吗？他当然不贵啦。那我说也不减肥吗？他说嗯。我说那还有什么意思？我说那个音乐圈还没有我们电竞圈厉害呢。他是啊，还是电竞圈挣钱。你看你们电竞圈都买跑车，我们这边还在，哎，是吧？你看这个两者比起来，你说谁贵？死窗话是吗？死窗话，死窗话，照理说都是四川人说的话，那到底是不是以成都话都叫死窗话呀？职工的算不算死窗人嘛？他们说的算不算死窗话嘛？说不清楚，就像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一样，装电台也不等于普通话。其实口音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过这个事情，我在中学的时候交过一个笔友，就听上去不对，小学的时候交过一个笔友，我刚才说错了，重新来过。小学的时候交过一个笔友，就听上去不对，小学的时候交过一个笔友，我刚才说错了，重新来过。小学的时候交过一个笔友，但是我们就写信，然后有一天他打电话来，我不知道是他，然后他说什么什么，我说我外地在哪搞。然后他就沉默了很久，后来就发消息跟我说，他说他没想到你说话这么土，你为什么不说普通话呢？我也很吃惊，说关你屁事，那个是北京的。但是我家马桶是真的坏了，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难道说就说这个租房子都是有保质期的吗？就马桶那个盖子啊，
就有点歪了，它里面就歪，反正就现在就歪斜的，不是马桶堵住了，是马桶那个盖子，不是有时候会掀起来，有时你冲厕所的时候要把马桶盖子给盖下去嘛，对不对？你知道吧？不然的话，我以前是冲马桶的时候，我不太管这个，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说什么你在冲马桶的时候，那个水花会把马桶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弄得全厕所都是，虽然你看不到，但是空气中已经充满了屎味，这篇文章把我吓坏了，所以我以后冲马桶我全部都要把那个盖子给盖上。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觉得这样比较安心嘛。你们也看过对吧？啊，不是我一个人对吧？嗨，我不孤独了。然后就可能就经常开开关关的那个就坏了，马桶本来是就是这样盖上的嘛，它现在就这样盖了，盖不上的那种，我很急。那大肠杆菌的是吗？草莓味。但我觉得不管他说的是不是假的，但是你冲厕所的时候把那个马桶盖子盖上，就会心里面就安全感多一点嘛，对不对？万一呢是吗？万一浪太大了怎么办？哦，大肠杆菌是吗？我牙刷还放在厕所里呢，我就不能冒这个险是吗？里面的细菌全是我自己的，我为什么会怕？哎，你这话说的，屎都还是自己的呢，你怕不怕？说话就不讲逻辑呢。说不怕的，蹲式的，据说蹲式的真的是比较符合人体供血，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们说蹲式的就更怎么说呢，更利于排毒养颜，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年纪大了之后你不坐着的话，有可能蹲下去你站不起来，就腿麻了，你知道吗？真的，你们现在还年轻是吧？可能就十几二十岁，等你过了50年之后或者60年之后，啊，你知道，人年纪一大，什么毛病都多吗？一蹲下去还赶上便秘的吗？一蹲半个小时根本起不来。还得叫老婆，然后想想自己根本没有老婆，就这样一生。哎，算了，不说了，咱们直播间少说点那个屎尿屁笑啊。对呀，你们现在20岁左右，还不是蹲半个小时，还得自己脚也麻呀。啥的就许你们一天到晚就讽刺我，嘲讽我。室友临死前求换个话题。其实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真的。没人跟你抢网速呀。没人要你别玩游戏了呀，是吧？抽烟的时候不用被赶到阳台去啊，是不是？放屁的时候不用说对不起呀，啊。
我们是不是屎尿屁笑话说太多了？

你们那些说两个人在一起了，谁还上网的？一看就是真没有真正交过女朋友的。我跟你讲，你有了女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上网的时间大大超过你上她的时间，那简直是吧？九牛一毛啊，差太远了。我跟你讲 ，WiFi 比 wife 重要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我可以一生不娶，一生不嫁，但是你如果一生没有，叫我两天没有网，我就要崩溃了，真的。你们试一试，你们是不是？啊？要是一个星期没有网，是不是要疯？手机电量低于20%就开始焦虑了，是吧？但是长这么大都没有女朋友，不也好好过来了嘛，对吧？所以真的是，WiFi 比 wife 重要的多，别不信。

真的吗？起小点不会收我这种素材的，而且我觉得起小点根本分不清楚我和女流，我觉得很奇怪。起小点可能就是你们知道起小点人很高，就这种的，就起小点90后，稍微比我大一点对吧？但是看着一副就是烟酒过度的样子，可能是生活太劳累了，工作太多了，一个星期出50个视频，太累了。一搜齐小点网上477个视频，他分不清楚，他可能是近视太深了，就分不清楚我和女流。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人。然后当时开会的时候，他坐在我们前面，然后我和女流坐在一起，他刚好在我们前面。他说哎，你们俩是不是经常开那个什么？什么爱情电台、情感电台？我说不是不是，我说他叫心灵皮刷，我说我们是邮件环节。他说哎，他女流为什么你老讲黄段子是吧？当时女流老师就尴尬了，说我没有啊。然后那个齐小姐就说哎，孩子别不好意思了是吧？他说我们经常在登你的黄段子那个素材之类的，这是真的，你们不信。不信那个，明天去问六六说，真的，他起小点一直说女流讲黄段子，女流就那种我堂堂是吗？有录像是吧？真的吧？确实是吧？但是女流肯定很惊讶，是吧？噔噔啊，六六真的会说黄段子吗？真的吗？哼。噔噔噔噔噔噔噔。哼，有些人心中崩塌了，我冰清玉洁的六六姐啊。还有人。坚持自我，六六是谁呀？

0: 哎呀，膨胀！哎呀，歌手榜都掉了，这膨拿什么膨胀啊？然后我看掉到多少了？掉到12名了！哎呀，不膨胀了，不膨胀。
1: 专心做音乐，用心做直播，以诚待人。谢绝采访。
0: 一个人看电影很落寞吗？其实也还好，你可以不断的发朋友圈啦。我经常有时候看到那些看电影的人是吧，他可能就朋友圈里嘛，没事就就在朋友圈里就是跟大家聊是吧，可能没有人点赞，但是呢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为什么直播这么火？为什么弹幕网站这么火？就是因为大家都孤独嘛，又不想，又寂寞又孤独，又不想进行无意义的社交是吗？所以在家里跟大家一起看电影就很好，大家互不影响，嗯，然后你也可以打弹幕跟别人交流，你不喜欢了就走，关键是不花钱。世界上最好的娱乐之一。我经常就是有一部好片啊，有一部特别精彩的美剧，我就会想在弹幕网站上看，因为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看觉得是吧，对着200寸的大电视还是感觉到心中有一丝空虚是吧，但是有弹幕看着就不一样了，很热闹的。经常有些弹幕很傻那种，写着什么前方高能，注意这不是演习，然后后面说高能个很好玩。虽然我也基本不在那个 AB 站发弹幕，200寸这不就是一个啊说法嘛，怎么了嘛，我不识数。放产假你吗？哎，我在想以后要是政府实了制是吧，出来不对，你说我就不说这我国了，比方说沙特那边不是允许一夫多妻吗是吗，他们有没有产假呀？如果有四个老婆，他们最多娶四个老婆，四个老婆的话，那如果老公也要陪着有产假的话，如果老婆轮流生的话，那不是一年都在放假，爽死了。就3月份老大生，6月份老二生，突然就不用上班了，全家人不用上班了。现在好像老公也有那个产假，我觉得应该有是吧，不然的话谁来照顾孕妇啊，就是刚刚坐月子的嘛，谁来照顾啊，还是应该这老公也放假照顾一下，陪产假。哦，你们很熟悉哦，哇，你们关心这些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呢？我经常读错字，大家千万不要学我。主要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重庆话里面就方言嘛，有很多是乱在读，比方说重庆话有个骂人的地方，说就说你今天是不是很干燥是吧，但是我们在重庆话里面就会说你今儿是不是很干燥，这实际上应该读燥，但是不知道为何方言里面就读成了燥，可能这样会显得更有杀伤力一些，但是就是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从小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燥和燥分不清楚。你们有没有这个说法呀，就是普通话里面有没有这个骂人的方式，你一家还赶早走，还赶早走。我反正就在重庆里面听过重庆地方地区， 干燥，就是说你就是说你今天是不是很了不得啊，你不得了了那种。哎，我也不知道怎么非常精准的来描述这个形容词。谢谢程一晚的高级手机。干燥。哎，有没有重庆的小朋友来跟我说一下呀，是吧？我感觉很孤独，现在全部的弹幕都说没有听过，我们村没有。嗯，哎呀，难道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吗？这是我祖传的骂人的话吗？我们家，哦，你们少林。

0: 你也没有，嗯。你们屯儿也没有。
1: 干燥，干燥，干燥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火气很大呀，大概就是这么。就是逻辑推理，就是说，哦，你今天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你就说，你今天火气很大哟，你是不是想打架呀？你今天很干燥哟。哎，不要一来就 MMP 嘛！我跟你们说，你们这些外地人，你们不了解 MMP 是一个非常过分的骂人的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是平时重庆人四川人打招呼用的，我谢谢你，你这样去川渝地带不遭锤呀、啊、开口就是 MMP， 你怕是要挨打哟。我跟你们说了一万次，这不是随便拿来打招呼的那种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骂人的话。哎呦，要不得，不要乱说，带坏小朋友。很多话都是不能乱讲的。宝披龙还好一点，宝披龙就是不算太严重了。就是朋友之间也可以骂一骂那种，但是 MMP 呢，朋友之间骂了就做不成朋友了，你知道吧？宝屁龙还可以，就是忍一忍那种。啊，有些同学，我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带节奏，我就当你是真傻吧。有人问我 MMP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 MMP 这三个字里面前面两个字应该不用我解释吧。如果你前面两个字要我解释的话，我就只能说孩子，这个网络不适合你，还是回去好好读书吧。那个至于那个 P 呀、啊、哎呀这个字好尴尬，不管是说它的英文还是说它的手拼音首字母，还是说它这个字的读音本身，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呀！我操，哎呀，怎么办呢？怎么说才显得比较文雅呀？这就是没有大于号，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坡"呀，这个"坡"的意思啊，你知道川渝地区有一个。有一个读音上的特点，就好像福建那边有时候 H 和 F 不分，川渝地区呢有时候 B、波和 P 不分，所以你有时候可以把那所有 P 开头的，你把它转换成 B 开头，你一下子就懂了。哎呀，我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们注意一下，我们直播间平时很多超广，还有大佬，以及各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在潜伏，你们可长点心吧。哎呦哎呦哎哎哎哎，杀一脚，师傅杀一脚，杀个车，注意影响，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干嘛呢，所以这。人家客服一看是吧，主播穿得好好的是吧，这弹幕是怎么回事儿？开了一个全员禁言。啥一酒就是我们那边方言里面的，就是那个，就是说师傅我们就是司机的意思，司机麻烦踩一下油，踩一下那个刹车，我好下车。以前哈，在那个社会主义文明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公交车都是随喊随停，是吧？看见一个人在外面招手，他就停车让他上，然后这边说撒一脚，是吧？他就让他下，就比较没有规矩，是吧？不成方圆。那时候的街上的车还没那么多， 大家的经济还不是很宽裕，什么小轿车，什么什么跑车，什么法拉利，什么兰博基尼，什么都不存在的。街上只有两种车：大型公交车和小型康夫莱。然后那个公交车呢，就因为车上公交车也反正没几个车嘛，马路上就随便停。你说师傅撒一油，撒一油他就停了，就这个意思。哦哦哦，我信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我记得2000几年，甚至2010年，都还有这种公交车乱停的那种情况。哦，你是15后啊？2岁就看直播？哦，我2岁看直播，你们呢是吧？过分了是吧？天天就在那里说自己年纪小。上回也是，我说什么。微信游戏里面有那个打飞机，是真正打飞机，不是那个意思啊，客服 你听我解释。就是微信游戏有那个打飞机，当时我就说哎呀，当时我是这个游戏其实挺好玩的，一堆人在说那个什么暴露年龄，我真是得得得得是吧。那个微信那个小游戏出来的时候2010几年是吧，你们还要假装没有出生吗？只能说你们那时候还没有拥有自己的手机，对不对啊？哇，你们年纪好大哟！我出生的时候，市面上就只剩24寸的显示器了。哥哥姐姐好，你是哥哥还是妹妹呀？你也爱网上冲浪啊？你见过一寸的电视？你怕不是在说 Apple Watch 哦？一寸的电视什么鬼？没经历过那段时间吗？前阵子我把标题改成“周末偶来了”。那个藕字是那个有草字头那个藕片的藕，就是吃东西的那个藕，素菜。没有一个观众跟我说，发弹幕说是吧，哇这个梗是吧，哎呦这不是芙蓉姐姐的梗吗是吧，没有人说，很寂寞。你们这最开始那个刚上网的时候，大家在聊天室里面泡着，很喜欢说一些现在看来傻乎乎的那种语气是吧。我倒，你也喜欢网上冲浪吗？那你是美眉还是哥哥呀是吧。啊，哎，有些人说芙蓉姐姐是谁的够了哈，有些孩子都大了还在那里装嫩，过分了。芙蓉姐姐都不知道，芙蓉姐姐也是一个高材生啊。她当时芙蓉姐姐是怎么回事呢？她怎么火起来的？她在论坛上发帖，说自己是一个什么绝世而独立的那种仙女，然后配上自己非常夸张的一些舞姿，然后长得也不是特别漂亮嘛，有点像郭冬临。然后她说她在清华还是在北大旁听，实际上就是没人管他，挤进去搬个小凳子在那里听课，可能是那样啊。然后说自己的美丽和才华不得到世人的认可，然后他的通篇那个文章啊，都是用我，就是怎么称呼他自己呢？是用偶，就是那个莲藕的藕，偶来了，就是那种偶怎么怎么样，偶怎么怎么样。最开始网络上有说偶的是那个偶像的偶，后来是那个莲藕的藕，这个藕字是芙蓉姐姐单独用的。还有那种远古梗，什么偶像偶像偶土的对象，什么可爱可爱可怜没人爱，这种都太远古了。以前很喜欢说我倒，现在想起来好好卡呀。没听过啊，以前喜欢说什么帅呆了酷毙了，现在好像还是在用。 我晕有说呀，但是现在没人，还是没人说我倒了，但是我晕还是有说，我晕经常说什么，现在那个现在年轻人喜欢说我也是醉了，等再过十年你再来看这句话，你就觉得哇好有年代感，我也是醉了是吧，你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别人就说哼，暴露年龄。还有我去，哦还有汗汗，我汗。我擦其实还好，现在都有。这首歌太高了，我连和声都上不去。现在就我操还是比较经典的，有些骂人的话以及有些网络用语是就是长盛不衰，比方说我们在直播开头提到的 MMP 啊，还有几句国嘛，都是长盛不衰的那种偶尔流行的网络梗呢，就是就风头过了就过了，没过多久就拉闸了。你不信你再过三年你去骂人是吧，比方说你去在军队或者说在杨永信的那个学校里待了三年，出来再上网，然后你骂人说哇我看你像个皮虾是吧，然后别人就像看农民一样看你是吧，咦你也爱网上冲浪啊是吧，你也爱打英雄联盟啊，你也爱看 PDD 啊。皮皮虾是什么？很多东西都，特别是那种一夜之间爆红的梗啊，就特别容易过气。没过几天就觉得这个梗用烂了。还有收敬业福。敬业佛那个东西我是真的没有参加，我觉得太麻烦了。什么叫你也喜欢陈一发，再过三年啊我还精神着呢。还有给力是吧，哦前阵子那个给力真的是火的不要不要的。还有一句叫做什么 hold 住，有一个 hold 住节你们知道吗，当时曾经燃爆网络是吧，我妈我爸这种朋友圈里经常就是这种标题，已经传疯了，刷爆网络怎么样，就这样。还叶良辰，那谢叶玲那个 hold 住节现在还是在综艺界里面就是出演节目，但是好像没有当初那么火了。对，一秒变那个格格还是很好笑的。

哎，好像 hold 住姐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天哪，我还以为就这两年的事情呢。仔细想想，应该过了4年5年了吧？因为那个 hold 住姐这个事情发生是在《小时代》之前，她是因为 hold 住姐这个名字。这一段小视频火了之后，他才叫 hold 住姐，然后才去参加《小时代》的拍摄。现在《小时代4》都已经完结了，连绝技都已经下档了，所以那个应该是7、8年前的事情了吧？哎呀，《康熙来了》都停播好久了，时间过得好快啊！叹个口，缅怀。唱个比较有年代感的歌哈。还挺好听的，这个前奏是不是？这首歌怎么唱来着？哎呦 ,sorry。下面由王大治为大家带来一首《矮鼠老鼠爱大米》。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哎呀，忘记声调了。

哎，这首歌太老了，不太会，不好意思。太老了，而且有点低。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我还会一点，这首歌太老了，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我就凭着胎教的记忆再给你们唱这首歌，也是不容易。这个我还会一点点，我升了两个调啊，不知道能不能唱啊。其实庞龙看着很像一个成功人士，你知道吗？哎，这个怎么唱来着？像那种，中年的那个事业成功的大叔。

上了春晚的，你们不看春晚吗？香水有毒，真不会。谢谢，谢谢济公的飞机。那个庞龙还算是有几首作品，还有一首歌叫《玫瑰花》，也是唱了春晚的，好像。丁香花吗？到底是玫瑰花还是丁香花呀、啊？亲爱的，你慢慢飞，北方。

0: 飞。
1: 哎，其实说实在的，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写的还是怎么有一定的文学水平的，文学素养。你看，就比老鼠爱大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两只蝴蝶嘛，梁山伯祝英台什么的，急急急急急那个，缠缠绵绵天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是吧？就还好了，比那个老鼠爱大米，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档次要高一点的。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那首歌我就拿不准了，叫这个真的拿不准了，我看一看看有没有 KTV 版的。还真有，哎，刀郎的歌我唱起来是不是要就不用声调了？因为刀郎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音域比较高的那个男歌手。哎，我每次听到前面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个，我就。我以前去川西旅游，你知道吗？那时候师傅车上全放这个歌。哦，会不会唱啊？

摇曳，哎，怎么唱来着？不记得了。这也是我粉丝出现，未完成记。我都是在长途汽车上听见司机放的。哎，算了算了，不唱了。

0: 好好好，可以唱唱《童话镇》。哎呀，你们硬要我唱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我尽力了，尽力了。这个邮件标题叫做“爱补刀的人是不是不受人喜欢”。嗨，
1: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0: 哎。
1: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就不。
0: 我就是从这个标题就可以延伸两万字了，是吧？发姐你好，我平时说话比较少，但经常补刀，而且时不时来个暴击。当然暴击不如发姐，这种情况他们也跟我说过，但是有些人特别惹人烦，看他不爽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说一句，说完之后又会有点后悔，感觉爱补刀的人不太受欢迎。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有些人就是傻叉，没必要跟他们废话，有些话装作听不见就是了。我的这种想法不知发姐怎么看，祝发姐天天开心，永远十八岁。我感觉这个邮件里面你一人分饰了两角，是吧？这个好像你作为什么小 A 说了一句什么，忍不住要说他两句，然后你作为小 B 又说了什么，有些人就是傻叉，听见他说的也装作听不见就好了，就感觉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其实很多人啊，他问的问题啊，不是真的想要问问题，他心中已经有答案了，是吧？爱不到的人是不是不受人喜欢？你肯定已经感受到了，你才会问这样的问题，是吧？你心里面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而且我想说的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大家都是普通人，喜欢听好话，而且喜欢听那种就是有设计感的马屁，就是你单纯说他666好听，没没没大大大，他还觉得重复枯燥单调。你有时候你还得加一点那种层次，是吧？太他妈好听了，还有什么怎么能这么好听呀，是吧？一般人都爱听这些。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叫做我笑他人笑嘻嘻，别人笑我就人都，这是人的一个天性，就爱听好话。不然的话是历史上怎么那么多，就是什么叫做，就是叫被那种奸臣，是吧，说好话舔的迷失了心智的皇帝呢？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哎呀，你看我们邮件环节，说起来好像也经常暴击别人。

然后你就想，哇，他都可以暴击别人还这么火，我也可以。但是你知不知道，我虽然在邮件环节有时候会暴击一下别人，但是我们的观众就有一种那个，就他们自己心中的想法，说就是他说的肯定不是我呀，我肯定不是那个人呐，是吧？他说的这种现象在我身上不存在哟，是吧？我可是那0.1%啊，就是他说的，他嘲讽的那种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才觉得，哎，你说的对哦，我也是这么看的，那个人不是我。但如果真的是吧，一不小心就擦伤了他们的话，我靠，那个弹幕没法看了。很多人呢，都是对自己没有正确认识的。怎么说呢？我觉得，人际交往哈，说到这个大课题，就是不该发言就不要发言，是吧？没有那么多人想听你的意见。我有个同学，女同学，以前每次跟她见面，她都会检阅我们所有在场的所有人的那个全身的那个打扮，是吧？领子有没有翻好啊，是吧？腮红有没有擦的太多啊，眼线有没有拉飞出去啊，头发是不是没吹得好啊。他的情路就比较坎坷，真的就是他给人一种教练的感觉，但不是说我们那个教练啊。你的就像忠言逆耳嘛，你的意见你的建议只用给你最亲近的人，你就是拼着他不喜欢你，你都要给他建议的那种好关系。一般的朋友，一般的那种网友啊，你去给人家提意见干嘛啊？人家又不念你的好，而且你说的也不一定正确，真的没必要。而且有些人他暴击别人，他不是为了就是怎么怎么样，他就为了自己爽。他有时候不是说要真的要提意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一些就是为了觉得啊，我把他伤害了，我好爽，或者我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好爽。但这个人不是我，我是真的给大家提意见，我是真的为大家好，是吧？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不是，我就是一心为了水友的幸福生活。我没有，不是我。

人际关系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你经常去指点江山肯定会惹人讨厌，因为99.999%或者说200%的人都讨厌其他人来对自己指手画脚。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后面就是电脑后面站了一个人，不管他在干什么我就浑身不自在，要是他还出言指点两句，我简直想抬起那个举起键盘打人了。大家都不喜欢别人来指点自己，而且你指点的也不定对，但是你一味的去舔人家或者说夸呀，人家又觉得你假，所以这个度很难把握。但是就是作为比较浅层次的，大家关系都比较不深的话，夸一夸总是没问题。你不觉得，你们有没有觉得外国人就很喜欢夸人，一见面就是哦怎么怎么样，哇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你这个粉底哇贼好，你这个包围啊巨贵呢。老外就给人这种感觉，但是有些人又觉得假，但是大部分人会觉得哎很热情啊，很开心。有些观众老爷也是喜欢指点江山是吧，动不动就评论。

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啊，产生的那种亲密感，知道吗？我妈说我自闭，我自己分析自己就是有点内向，比较内向，哈哈哈。经常就是比方说聚会啊，或者说出去玩啊，就喜欢自己待着，就不喜欢跟别人就是太多沟通交流。比较内向。好了，我们去下一个。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伙计。而且我妈小时候，不是我妈小时候，我妈在我小时候就很凶嘛，天天批评我，我就不愿意跟她讲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她就觉得我很自闭。其实是他的原因，真的。我妈经常就是我昨天跟她分享了一些我的是吧少女心事是吗？她今天就来这些事情来批评我，说啊，你说不是昨天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事情，你没有好好学习，你学习成绩这么差，你心里没点逼数吗？是吗？还不是就是你啊？我跟她说，哎呀，妈妈，我很喜欢那个男歌手、女歌手，我很喜欢这个漫画书。她说啊，你喜欢那些，你考上大学吧，就是。久而久之，我就不喜欢跟他讲事情。他就是刚刚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实际上心里面有个小本子，把你做的就是他觉得不符合那个八荣八耻的事情都给记下来了。一到不开心的时候就找你算账。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伙计。而且他很喜欢用那种你的优点来攻击你，这就特别让人伤心。他就说：“哈呀，你不就。”会耍点嘴皮子吗？你耍嘴皮子能找到工作吗？啊，羞羞羞，知道羞？你们是不知道羞是什么意思？川渝地区的同学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羞，就是那种调皮的意思，羞。好了，看下一封邮件。好，哎呦，这个是宗教相关的。发姐问一下，我妈这种情况怎么办？羞就是淘气的意思。发姐你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妈前段时间在朋友的影响下加入了基督教会，自从她加入了基督教后，整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传教士，每天都在跟我说她在赎罪，哈哈，这让我感到很苦恼，因为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也不反对。就是在今年五一放假的时候，他去了一次南京，参加一个教徒活动后，要在当地买房子，这让我很苦恼。我靠，南京的房价很高的，4万起吧？大姐姐出来说一下南京房价多少？我记得好像4、5万一平米了。因为这件事，我也和他发生多次争吵，直到最近他向亲戚朋友借钱，这让我非常苦恼。请问我该怎么劝阻我母亲取消这个买房的念头？预祝发姐直播越办越好。5万块钱。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呀，买房，他开始说什么加入了基督教会，怎么怎么样，我还有点担心呢。后来就说买房，买房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吗？买房就听上去很不基督啊，就很现实啊。就我以为他，除非他说他买了房要改建成那个小教堂，那可能有点过分了，是吧？那普通买房也没什么事情。而且如果他现在借钱买房，是吧？真的借到了，买到了，过了2年，是吧？翻了好几倍，爽的不还是你妈，是吧？谢谢鸟酱的3个飞机。就是这个怎么剧情发展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他就是什么信了教之后生了病不吃药不看病就在家里念经啊，或者说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基督教，很多这种类似的情况，结果是买房，是吧？我就觉得还情况还不严峻嘛，是吧？

但我其实现在就不便于正面对宗教发表什么评论，我也不会说什么宗教都是洗脑呀、骗子呀。潜伏在本直播间的记者还是挺知细，我没有说什么宗教都是洗脑呀、骗子。但是我的微博有个小标签，就是中医黑、宗教黑。我现在过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有去改它。现在就来听听歌的六个火箭，我基督教大臣。其实我觉得哈，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抛开这个教到底对不对，要该不该信这个事情来说的话，我觉得你妈妈可能是不是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就不开心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在就是婚姻生活、感情生活或者说事业当中遇到了困境，他会寻找一些另外的寄托。他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容易就是也不是说走上邪路吧，是吧？就是容易寻找其他的寄托，就觉得啊，我自己没有办法了，求助更所谓更高更强的力量。这样，你可以去关心一下他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怎么样？是哪里不开心了？为什么非要信教呢？手机不好玩吗？是吧？之类的。从这个方面入手，真的就是很多人就是遇到了困境就会想要求助更高更强的力量，但他那个力量是不是更高更强，是吗？就见仁见智。就宗教主要是给人内心的抚慰嘛，是在人比较脆弱的时候用来安慰自己的。你妈妈为什么脆弱呢？你可以去关心一下，要不给他下载一个王者荣耀。哎，可能妈妈这些不会玩。但是话又说回来哈，我觉得你妈妈要买房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没什么不对啊，是吧？你要是这封邮件要是发到那个熊老师那里，熊老师就会说，哎呦，信都基督教原来还有这种好处啊，是吧？大家都去信嘛，都去买房，买房才是最正确的。你现在不买房，你明年就哭了。你明年不买房，后年就哭了。你今年不买房，你明年就买不起了。你妈妈太正确了。借钱买房，那不是我们谁不是借钱买房啊？贷款买房就是借钱买房，借钱买房。怎么了？你以为你们到时候买房的时候不需要借钱吗？我跟你们说呀，普通家庭或者说工薪阶层啊，很多时候买房都要借钱的。你以为呢？现在房价这么夸张，写 TerraPoint 的资金。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呢，他说要在南京买房子，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在南京周围还是在哪里，看不出来。南京是基督教发源地吗？为什么要在那里买房呢？要不去中山吧，是吧？熊老师如是说。买房这个事情很大，是吧？还是好斟酌一下。如果是买的正确的房子，是吧？比较合适的大开发商那种有增值空间的房子，我觉得挺好的。如果是借着那个宗教的名义进行传销，是吧？卖给你那种特别破的那种房子，住进去漏水，根本住不进去，是吧？或者那种烂尾房啊，那就要小心了。真的，主要是这一点要小心。很多就是宗教活动都跟那个金钱挂钩，是吧？大家特别注意啊。最近比较流行的不是基督教啊，好像是藏传佛教吧，是吧？据说朝阳区好多黄袍喇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也没去过几次朝阳。这两年不是很多明星都就皈依上师嘛，而且很多都是香港明星、网红之类的。
就动不动就跟着大师修行什么的，每个大师都开个越野车什么，我以为他们会驾筋斗云呢，住的也是高级公寓，特别牛逼，也不知道谁养的。好了，我们去下一份了。好干呐、啊！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七哥火箭。任波切，哎呀，我眼睛是不是花了呀？算了，先讲邮件。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七个火箭。这个邮件说发发刚做完大保健，没做回来。那你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呀？你又说刚做完是吧？又说没做。你是跟你同去的人说做了，但实际上没做，是那个意思吗？你们这些就是怎么写个邮件这么烧脑啊？感觉有点喜欢那个妹子了，怎么办？之前从来没有，主要是被勾引到了，每次都会像情侣一样。French kiss and 后摸完了之后会抱着睡会儿聊天，感觉很好，不知道这是不是妹子的手段，还有她就是真的这样，感觉这个妹子有点傻傻的感觉，自己看人对心理摸得还是蛮准的，求发姐给点心理指导。我，哎，不知从何说起。他说主要是被勾引到了，可是你不是说没做吗？那就没勾引到啊？还是说我的评判标准有点不一样，异于常人？这算没勾引到吧？而且每一次都会像情侣一样，哎，我对你们这种，哎，这种现象真的是很难讲啊！我就说了好多次是吧？不要去大保健，你们不听是吧？不要嫖娼是吧？就完全不听，现在还发邮件来说嫖出感情了怎么办是吧？我能怎么办？我这样完全不听话。而且他说这个妹子有点傻傻的感觉，傻傻的感觉还勾引你，你还被勾引到了，你岂不是更傻？哇，每次你们都跟情侣一样，什么都啊。钱也给了又不让，然后你还觉得人家傻，我还觉得你傻呢，到底谁傻你心里啊？就不知道怎么说，钱也给了是吧，活儿也没干，哎，回来了还觉得人家傻，还爱上了人家。你还说对心里摸的还是蛮准的，你是摸的还是蛮爽的吧？哟，我说句实在话是吧？做小姐的哪有真傻的呀？真傻的人家去搬砖了是吧？都当小姐了是吧？就我觉得怎么说呢？也不算太傻吧，太傻的都被抓了。警察叔叔你说一下每年要抓多少那个由于就是不会掩饰行踪的是吧？谢谢叫我三土爸的飞机，嘿呦，又是个三字开头的，是不是蹭热度啊？强行绑定啊。

我对这个邮件怎么说呢，我有点词穷了，因为我觉得有些道理就不言自明吧，就是说不要和小姐发展感情，是吧？这个事情我们还用长篇大论的讲吗？是吧？或者说不要跟小姐交往，是吧？一天到晚说那个什么老实人接牌，老实人招你惹你了，老实人刨你祖坟了，这不是自己送人头吗？是吧？哎，真是经不起诱惑。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八个火箭。当然最重要的是吧，就不要嫖娼，是吧？手机不好玩吗？哎呀，只要不嫖是吧，你就就接触不到小姐，是吧？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哎，说起来，我觉得《王者荣耀》啊，它是不是有一个那种特别的机制，就是那种有种算法？我呀，前阵子不是跟你们说我马上要白金了吗？哈，单排特别牛逼，然后白金就差一颗星的时候，我就连输了5把，掉到了黄金2，我当时觉得操，哎，那没有，我觉得，哼啊，不玩了，我就冷落了他大概1个多星期吧，是吧？觉得没意思。然后后来我这两天打的时候连胜，就单人排位6连胜，已经白金好几了，白金3了好像。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腾讯可能有一种算法，就是说哇，这个玩家已经1个星期没有登录我们游戏了，我们赶紧给他就是配几个特别牛逼的那种队员，然后配几个特别傻逼的对手，让他流连往返，让他误以为自己还很强，然后就让他连胜几局挽留一下这个玩家，是不是这种感觉啊？有没有？我觉得有可能。不然的话你想想，我他妈1个星期没打了，对吧？照理说我的技术应该大幅下降，没想到6连胜，可能我真的是有天赋的人。就感觉就是如果你长期没登录某个游戏啊，你上去抽卡呀，就出橙色，就出 SSR 是吧，那个你去打怪啊，爆率奇高是吧？我觉得这种是有的，游戏公司的那个大佬出来说一下，我分析的对不对，总得给你点念想吧，总得给你点甜头是吧？不然你就真走了是吧？你1个星期没玩，一上去我靠3连败是吧？怒删游戏，永远的失去了我，狂族大哥。小强，你好好学学。谢谢火锅火火的飞机。好了，这封邮件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不要嫖娼。The end。正能量直播间。谢谢 Timberheart。谢谢67373李欣关注我们的卡。下一个邮件，哎，这么长，我看看啊。发姐来猴，最近觉得很崩溃。我跟我男朋友13年认识的，13年认识的，缩小一点啊。谢谢就爱听听歌的9个火箭。2015年在一起，他追了我挺久的。我们是以前玩游戏认识的，就是偶尔一起下本那种。哦，看来是魔兽玩家咯。他在美国留学，后来我也要去留学，结果不在一个国家。就留学的事交流多才变多了起来，然后他每天都开始找我，最后就表白了。
从我们开始频繁联络到最后表白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哎呦，那等得有点久哦。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毕竟是网恋，最后还是答应了。感情也很好，我们家都只是属于小康那种。啊，小康就可以去美国留学了吗？我觉得太谦虚了。我个人认为能够出国留学，特别是美国啊、英国这种发达国家的，还有日本的，都是家里就经济状况不错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九哥回家，老板破费了。那个，我看呢，我没敢跟家里面人说我们是网恋，就说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广州的，我家就是一个二线小城市吧。一开始他跟家里人说的时候，他父母都是同意的，但上个星期就开始反对，也说不清楚一个原因的反对，就是死活不同意。我就不懂了，要反对为什么一开始不反对？现在我家里人都在给他安排工作了，就等他明年毕业过来上班就好了。我家里面人的意思就是以后哪个城市对我们发展好就去哪个城市，我家里人都在想未来的路，他家就不管不顾的要反对。男朋友一天天哭的眼睛都肿了啊，真的吗？怎么感觉你们两个的角色有点对调了，说不想跟我分开，但他又是那种很听父母话的那种乖宝宝。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万一再坚持个两三年他家里人还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分手了怎么办？如果现在分手我又还是不舍得，毕竟我跟他真的是真爱，本来一开始网恋到异国恋就觉得特别不容易，而且我是真的喜欢他。异国恋啊，我觉得异地恋都已经很难了，他因为异国恋能坚持到现在不错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悄悄从美国飞过来看我的，半夜到的。我去机场接他，然后带他去酒店放了行李，他就乖乖送我回家了。牵手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大通颠的手心都是汗。还有一个问题是发姐如何看待婚前性关系这种事儿？哎，重点来了吗？因为现在他家里人反对，我就不太敢和他发生关系了。一方面我怕之后会分手，但是我又担心如果最后分手了，我再也遇不到这样爱的人了，就找一个家里人满意的人结婚的话，我都没有跟我爱的人为爱鼓掌。他老说想要为爱鼓掌，一直都挺坚定的拒绝了，现在我就有别的担心了。最主要还是他家里人没有原因的反对，到底要不要继续在一起？发姐，我真的好迷茫，我也不敢跟家里人说他父母反对的事儿，因为一开始我父母也反对，觉得他还在读书，未来变数太大。我家里知道他家里反对，这是打漏了一个字啊。以我对我妈妈的了解，肯定不让我再和他在一起了。发姐救我，祝发姐早日遇到你的 Mr. Right， 然后白头到老。哎，我其实通篇读下来，大家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心里有一个大致的剧情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有点缺乏对男方家庭的了解，因为看上去事情好像是吧，眉头一皱，感觉并不是那么简单呢。异国恋、异地恋，我觉得可能他们之间的了解没有想象中那么深。谢谢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十个火箭。比方说父母对方男方家庭反对但是不给原因这种事情，我觉得很难理解。一般来说反对都要给原因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几个思路。第一个是他父母真的反对，然后但是由于他父母把原因告诉了你男朋友，但是你男朋友没告诉你，这是一个思路，可能比较伤自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比方说开始不反对后来反对是为什么呢？比方说他又发现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出落的落落大方，我靠，出水芙蓉是吗？哎呀，大家闺秀不得了了，我就支持他，你不能和你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有这种思路的。就说啊，你的隔壁王叔叔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女同事，怎么怎么，哎，大家闺秀，长得是吧，零至零七分，他有8.5那种，然后他妈妈就反对了，然后可能还你的男朋友还跟他接触一下，就他爸爸妈妈越看越满意，就更加反对了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是这种事情的话，你男朋友可能就不敢跟你说，你知道吗？因为说了你可能就会怀疑他是不是已经移情别恋了。第二，这你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就是他家里人没有反对，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所以就假借他家里人反对，想跟你分手，可能是编的。谢谢就爱青青哥的20个火箭。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照理说，父母跟孩子是一种就是天然的统一战线。我爸爸妈妈是吧，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决定的话，一定会告诉我原因的，哪有说我不同意就是不跟你讲，这种事一般是不存在的，对吧？所以但是男女双方啊，谈朋友，男女双方实际上有时候有一种博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俩虽然感情好，但是还会有一点那种的感觉，就是还要比拼一下呀，还要就是有些时候还讲点策略啊，是吧？父母跟孩子不会的，我就站在你这边，永远不可能在你的对立面。但是男女朋友就不一样了，他会不会就是编的？就父母并没有反对，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所以假装他父母反对。既然是他编的，所以他就没有原因，然后他就说他父母不告诉他原因。我觉得父母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反对不给原因是不合常理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对不对？你有没有见过人家父母是吗？你有没有跟他们父母有过其他的那个沟通啊，联系啊之类的？你到底知不知道男方的真实情况是吧？你们是异国恋网恋，你见过他家人吗是吧？真的在美国读书吗？家人真的反对吗？啊，他可能不在美国留学，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就在网上骗小姑娘，根本没有父母这回事儿啊。但父母有的哈，所以说根本没有父母反对这回事儿是吧？我觉得网恋就是有这么这种弊端，你容易受骗。我想起了很多社会新闻，什么男子在网上谈恋爱骗了几百万是吧，好多个富婆非要跟他好，他也没办法，那种长得其实也不是很帅，怎么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如果他爸爸妈妈真的反对，那这个男的一天到晚也就只到哭哭啼啼的，好像也没什么卵用啊，是吧？他父母反对他跟你在一起，他就只知道哭，你要他来干嘛？也退一万步说哈，他不是应该为你而战吗？是吧？为你而战，我的女士，那个什么，就是应该像他的父母据理力争啊，是吧？天天在你面前哭算个啥呀，是吧？等着你去处理啊，是吧？这不是搞反了吗？对吧？该哭的是吧？应该是你怎么怎么样啊？他要为你出头啊！他们家里的事情还要你去处理，那不是要他来干嘛嘞？没有主见，没有一个处理家庭问题的能力。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1个火箭。

0: 婚前性行为啊。我们说到最后一段，
1: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现在社会都比较开放是吧，这个只要你情我愿都没关系，但是前面这么疑点重重的话，我觉得还是你多注意一点吧。只要别被骗了就行了。异国异地就是有时候就是感情在了，有时候会失去一些判断。鼓掌的时候记得戴手套就好了，是吧？你别说什么啊，最后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就不好了，注意点。去下一封邮件啦，自我们673733出现了围巾，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装饰品。谢谢爱发发的建筑学徒的飞机，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1个火箭，老板打气了，谢谢谢谢。这个邮件是说，发姐两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怀孕了。啊？这什么标题啊？发姐如题，就是之前把我甩了的前女友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说搬家翻出我送她的东西了，突然想起我，就打电话给我了。她之前把我联系方式全部删了，根本找不到我。当时是为了防止我继续纠缠他，因为和他是回家路上的火车认识的，嘿嘿，朋友圈子交集很少，他当时删了我所有联系方式 QQ 微信微博什么的，又不接电话又不回短信什么的，所以就这样不理不睬我，就甩了一句分手吧，我不爱你了，就完事了。哎，他找不到我联系方式，结果想起支付宝里面还有转账记录，去翻出来看着支付宝账号，想起我的电话才打给我。电话里他跟我说他怀孕了，准备嫁人了，他并不开心。那有关你什么事嘞？是吗？啊，因为他家婆，广东人老公的妈妈的称呼，也就是婆婆咯，对他不好，想起我妈妈对他很好很好。当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把他带回家，我妈对他是真的好，做饭做菜做好吃的，又给零花钱红包什么的，比对我这个亲生儿子还要好。我当时其实非常气愤，我对他也很好，几乎实习工资全部是去看他的车费和他和给他买东西。我就回了一句，你他妈自己选的路，跪着也把他走完，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就挂了电话。哎呦，上去很酷哟，也就爱听听歌的22个火箭。但是之后我自己也非常的不开心，感觉好不容易好了的伤疤又被人揭开了。想当初我一个非常活泼爱笑爱运动的人，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整天浑浑噩噩面无表情的过，好不容易才走出去，他现在又来跟我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你连孩子都有了，很多东西没法回头。其实我也回想，如果他早一年回头找我，我就吃回头草了。别鄙视我，哼！现在一切都迟了，你孩子又有了，又要结婚了，我几乎都忘记你了。发姐，你觉得他到底是什么想法，才会让他背着老公给我打一个这样的电话？最后祝发姐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发姐越来越年轻漂亮。当时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还是就浮想联翩，什么两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怀孕了，我想这是哪吒吗？是吧？哎呦，就脑补了20万字。然后后来说他前女友，然后在结婚前夕翻出了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他打个电话，是吧？
0: 正我就有点不明白，是吗？他说当初是这个女孩子甩了他，然后他很难受，然后又接到他的电话，说他现在怀孕了，要结婚了，但是过得并不好，是吧？不是很开心。你为什么还是不高兴呢？你为什么还是郁郁寡欢呢？你应该觉得大仇得报才是啊，是吧？当初甩了你的前女友，你当时很气愤，是吧？很难受，然后他现在打电话给你说他婚姻并不幸福，你不是应该是吧头揪什么之类的？你还在那里不开心，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是吧？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大龙，你应该笑啊。还在不开心，是为什么呢？现在天亮不上情办的卡。如果你还是不开心，那只有一个解释，你还喜欢人家，是吧？听到人家怀着孩子要结婚了，所以你才难受，是不是？

而且你当时说什么，你一个非常活泼爱笑爱运动的人，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整天浑浑噩面无表情的过，我觉得这个讲道理的话是吧，你变成宅男应该不能甩锅给前女友吧是吧。你想想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宅男是吧，难道都是因为有一个令人伤心的前女友吗是吧，还不是因为就是懒得出门，坐着多舒服啊，游戏多好玩啊，手机还有流量是吗，我们就愿意当宅男，跟前女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多观众还是孩子呢是吗，他们不也就这样过了吗。也就爱听听歌的23个火箭，而且就是通篇看下来他就是甩了你，好像也没做什么特别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吧，从你的全文来看没有什么给你送帽子啊，或者说怎么样，好像没看见这个事情，你就觉得他甩了你，好像就突然甩了你怎么样就很不开心，这是伤心的。也就爱听听歌的23个火箭，也笑而不语记忆般的港。

总之他甩了你，你现在知道他过得不好是吧，就应该是吧，就为爱鼓掌啊是吧，喜大普奔。你还在那里不开心是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很多那种女孩子啊，听说前男友过得不好啊，怎么怎么样，都想出去放鞭炮了，就说嗨是吧，今天听说前男友怎么怎么样，大家出门搓一顿吧，我请客是吧。不知道你的悲从何来是吧，难道是因为你自他之后就没有再交过其他女朋友，所以一直放不下？嗯，哎，但是100%可以肯定的是，他给你打这个电话肯定不是想要跟你复合。

忘记前任的最好方法就是交新的。谢谢吴焕子1314送的88个发财。

如果你老是忘不掉前任，说明你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呀。姐姐，我就是大师弟啊，办的卡。这封邮件是……哦，现在很迷茫，求发姐帮帮忙，希望能被看见。我是一个15岁的小孩，父母分居，我现在跟着我妈，马上要迎来初三。为什么说我现在很迷茫嘞？因为我是个初一被带坏的人，自从初一迷上了王者农药，常常因打游戏和我妈发生口角，也因王者荣耀导致了我的学习一落千丈。咦，一次因在学校测验考砸了，被老师叫去喝茶，很晚才从校门口走出。回到家后，我把书包砸向床上，瘫坐在椅子上发呆，很有画面感嘛。随后的一句吃饭了才打破我的发呆状态。吃饭中，老妈跟我说要去公司开个会，需要我洗碗。看到老妈的样子，我也就答应了。可饭后老妈去洗澡和打扮的时候，我并没有洗碗。老妈一出来，看到摆在桌上碗和正在打王者的我，顿时就怒了，并说道马上去洗碗。我说 wait wait， 等等，马上。当时因为是撞耳到撞衣生死局，打得很认真，并没有把老妈的话当一回事。老妈过来直接把我的手机缴了，我当时爆了几句粗。哇，你还敢爆粗口啊，我看你是打少了。用我妈的话，我看你是打骚了，还敢撅人呢。天哪，现在的小孩胆子太大了，我靠。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4个火箭。就这样，我和我妈开始冷战，冷战时还不放饭。有几次我去买了几桶泡面，被看见了，我妈居然说你以后不用吃饭啦，有那些就够了。我当时就在想 What are you fucking doing？ 这句好像不太对吧，是吧？确实是成绩一落千丈啊。哎呀，这个标英语的时候还是要确保就没有太多语法错误。你看看，学习还是很重要的吧，是吧？你没事用英文骂个人，还出现这么多错误，岂不是很尴尬，是吗？谢谢 Juicy 大宝贝的80个发财，谢谢青青哥的24个火箭。你们不要说什么初中英语就这样，我跟你说，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不管是方言啊，或者说什么英语、法语、日语啊，大家学的最快的都是骂人的，是吧？如果你连骂人都骂不好了，还能指望你写散文吗？写诗吗？是吧？你们自己想一想，几句骂人的话，基本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其他的，一般般。整整冷战一个星期，很快也就到了周末，期末。老师常常找我去谈话，说现在努力还来得及。我也知道来得及，但我忍住，可我心中好像有另一个声音说道，你是想要读高中混完大学出来拿着大专找工作。当时我的成绩很差，考完高中都得很努力，还是拼一把去打职业。考完试，小姨来我家玩做客，她在网上一查成绩，5科289，而且是在小姨面前查的，一点面子不给，而且很洒脱，觉得不关我事，天天上夜班哪里管过我。看到在一旁玩手机的我，他便说道，你如果考到很差的高中，我是不送你去的。我在想，高中都不让读，这人在想什么呀。如果发姐看到这里应该理解了，大概情况就是因打游戏与学习发生冲突，导致与父母发生冷战，还一直纠结是读完高中找工作还是打职业。附上一句，我现在王者荣耀段位已经从钻石打到星耀了，我心中还是偏向于打职业，因为我已经达到了同龄人当中较高的位置。各位大仙来说一下，至尊星耀五是个什么水平？我就是一个小白金，对吧？我对你们高段位就是不太了解，这个是什么水平？谢谢春天的男朋友的飞机。
哎，我刚刚说了我是白金，你们还是顾及一下我的感受，是吧？一般般，是吧？这是能打职业吗 ？QG 战队老板还在不在？说一下，比指导员强一点。指导员好像现在才钻石。谢谢，我好怕你离开万的卡。谢谢逆子心里有数的高级车企，好像不是不算特别牛逼吧？谢谢尖侠的高级车企。哎，大家都把打职业想的太简单了，我觉得好像游戏牛逼就可以打职业，也不是的。谢谢山斗 JQ 飞机的飞机。要不要加入我们那个斗鱼火箭队，是吧？斗鱼火箭队掉级了，是吧？比较惨。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好多好多好家伙。哦，假呀！谢谢沙斗。我觉得孩子还是好好读书吧。你现在去打职业，不知道能不能打出来，是吧？搞不好过几天王者荣耀就过期了，你有没有想过呀，是吧？你奋斗了半天，游戏过期了，你怎么办呢？又回去读高中可能不行吧。你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类似王者荣耀的游戏叫做什么？小米超神，好像是这个名字吧？就小米推出的那个什么，跟王者荣耀基本一模一样的一个手机 MOBA 游戏。而且手机的手游的那个就寿命很短的，大概就一般手游啊，不是说那种特别牛逼的手游，一般手游可能三个月、半年是吧？能撑一年的就已经很牛逼了。你现在还在读书，你现在就开始加入职业开始打，等你真的有出点成绩，是吧？已经不玩这个游戏了怎么办啊？你就拿一辈子去赌这一点小小的几率。三个月已经很牛逼了吗？谢谢就要听听歌的33个红心。现在其实电竞没有之前那么好做了，就像在2016年或者说2015年底那种时候，哇，就是行业泡沫特别多，好像随便什么主播呀、选手啊，百万年薪、千万年薪啊，这个还有什么激励的股份呐、什么什么，就说的贼牛逼啊，月入百万，真的月入百万那种，合同上写的巨多个零，但实际上那个钱很快就烧完了。很多时候他跟你说了一些很好的条件啊，很优惠的待遇，但不一定能完成。我前几天还在朋友圈看到什么全民 TV 讨薪，哇，真的惨，看得我瑟瑟发抖。说什么不断的去找那个超管要工资，什么六月份要一月份的工资，超管说快了快了快了，然后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已经离职了，请找别人吧。就是，哎呀，你们还是好好读书。为什么这么说的？因为其实用一句不太准确的话，就叫板块轮动。你现在觉得某个行业特别牛逼，你决心向那个行业发展，决定学习那个行业的各种知识，等你学成出来，那个行业已经吧唧了，对吧？就好像房地产前两年也是很牛逼，这两年纷纷倒闭，是吧？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很多事情说不准的，有些我们不看好的又特别特别屌。比方说知乎上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帖子，就是前两年2015年还是2014年，那楼主说我有几千块钱，请问投资什么好呢？大家纷纷笑说吃点好的吧，是吧？但是有个人回复说要不买点比特币吧，是吧？你买了之后就放那儿，别去管了，就当没有这个钱，过几年你来看。我靠，翻了几十倍还是几百倍，这有些事情啊，你想不到那么多。哦，2011年的，我看有些弹幕说2011年的，哦，6年前，2011年，记错了，2011年我还小，我记不住事情那时。我觉得就是有些行业就是兴衰啊太快了。当时的6000块现在要值几百万了吧，要多少万来着，500万、400万、600万、1000万、40、50、1亿，我不知道，我没有。谢谢花无言的高级出去。我其实一直都不太理解比特币这种东西，什么什么挖矿啊，比特币啊，怎么莫名其妙就升值了呀，我都不懂。反正我知道就以前不值钱，现在很值钱就行了，涨得比那个什么就静安的房价还快。可是这一切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也没有。谢谢快乐旅途同学的接近1000个赞，谢谢鸟风伴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34个火箭。说不准呐，就是不要，如果说你现在看到什么正当红，是吧，正在风头上，你现在去追赶，说其实可能已经晚了。一点浅显的肤浅的意见，所以还是好好读书吧。行吧，为什么老要说我大，基本操作请坐下。平时穿的宽松嘛，而且我有点含胸，有点驼背，就平时这样的话就只是一般用电脑用的久的人都会有点驼背嘛。但如果我现在在纠正自己，就这样，好像自己在走台步一样 runway， 但是很累。

有些时候是背部肌肉不够发达导致了有点含胸，但是我觉得背部肌肉发达了就看上去很壮啊，特别是我们小个子，如果背部肌肉很发达看上去就会这种感觉。谢谢为所欲为十一发的两个飞机，会的，我跟你说哈，是就是人体的构造是这样的，你把这一块男孩子哈，把这一块练得很壮的话，就是这里有一个，给你看一下，就是这一块肌肉是脖子连着肩膀的，连着背部一块的，不可能就是说你背部这里练得很好，然后这里就不隆起，你如果这里都练得很夸张的话，你脖子就会显得短，就变成这样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哈，就这个部位它就很壮啊，它这个部位如果一般凭那种想要看上去比较纤细的女孩子，这个就应该是这样，如果哪个女孩子练成这样的话，就显得太 arm strong 了。

太刺激了，我一下子忘了我是要来干嘛。这应该不违反规定吧？你看这张，他这些他的这里就很平，他们不练这一块，练着的话就显得这脖子很短，显得很壮。你看他们这里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说这么过来。我讲这么多，你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哎，是，这个还好。我穿一件白 T 恤，说你们在那里说尺度太大，我真是搞不懂的。他就像屁股一样，很少有那种屁股很翘，然后大腿超细的。就是那个屁股臀大肌和那个大腿根部的那块肌肉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想屁股很翘，就是那种国外的很多爱健身的女孩子屁股超翘的那种，实际上她大腿也很粗，这几块肌肉。我给你们搜一下，国外的屁股很翘的老外，就这种。你看他这种哈，他这里很翘，但是他大腿很粗，绝对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就是屁股很翘，但是腿很细的那种，不存在的啊。同一块肌肉。这有所取舍吧，除非那屁股是假的。哎，不看了，后面太多了，吓死了。就像他们很多很多，你们也会吧？就是说去健身房练身的时候，健身的时候，他会叫你就是那个举着那个很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杠铃嘛啊，然后下蹲，你就会觉得大腿超酸。然后就他练深蹲的，负重深蹲就是练大腿和练屁股的，就没有什么屁股很翘，大腿很细，这就很难的。谢一哥妈妈的飞机。哎，我在讲什么呀？就这些阿姨，刚才我的唱首歌吧。哎，你应该是假的吧？不是真的阿姨吧？突然一下有点尴尬。我在讲健身的问题啊，阿姨你不要误会了，正经主播。谢谢再见影视发出人的优侠，谢谢一个妈妈的两个飞机，是真的吗？而且我觉得，就个子过矮的男孩子啊，但可能你们都不会这么认为自己。就是比方说低于1.7米的男孩子，我觉得不适合去练得比较壮，因为壮的话就会。就练身嘛，练肌肉，它会显得人比较魁梧，就会显得更矮的。所以呢，作为一个霍比特人，就是给大家一点小建议。谢谢一吐未成半的坎，谢谢一个妈妈的两个飞机，一吐未成，好烦呐、啊！这不是我妈的微信号微信名字吗？没有用的啊，我妈现在根本不知道斗鱼怎么看，我妈只看网上的新闻。哎呀，这里有个东西，这有杯水，不小心把那个把东西放进去了，我还以为是个柜子呢，口开的有点大，然后有点低，一会儿提醒我不要喝它。这些就是小笨蛋夜的两个丑情。我是那个迪奥的代言人哈，那个合同规定我就是每次直播擦20次口红，不然就扣我工资。

齐国的故事，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好像叫那个，就说小时候好像在就那个楼主啊，小时候在农村，有一次呢，那个他表哥为了吓唬家里人，就假装喝农药，然后呢就把农药倒了半瓶在那个在下水道里，然后还留半瓶在地上，就扔在地上，然后在嘴里含一口娃哈哈，然后就假装口吐白沫，然后这个弟弟呢，就楼主本人嘛，然后就去喊说啊，不好啦，大事不好啦，哥哥吃喝农药啦，不行啦，然后一群人就赶过来看，我靠，真的口吐白沫，地上还有农药瓶子要玩，然后就几个大人就是什么舅舅啊、爸爸妈妈呀、舅舅妈呀，就两个大人按手按脚把他按住，然后还有一个大人就把他嘴巴这么使劲的张开啊。剩下就是他妈呢，就从那个什么厕所咬了一条屎过来，哎，就是这个 BGM 的感觉，就是他那个嘴巴被那个大人，那么按住嘛，这么一查，就赶紧洗胃呀，然后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哥哥呢就看着他弟弟说。他弟弟就在吓懵了，怎么回事？然后妈妈呢就舀起一瓢屎灌进去，就为了催吐嘛，洗胃。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大家不要作死啊！哎，你在吃饭呢？这么晚吃饭不怕长胖吗？都9:20了。所以谁在说喂表哥吃屎呢？人家只是一个代号。且不过梦一场83，可能就是梦中有此一劫吧，命中有此一劫吧。

0: 我退群。
1: 所以大家不要作死，也不要作死。
0: 快吃。
1: 下面还有那种回复就很恶心，说如果这一瓢是来自他自己的话，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自食其果了。哎，算了，不说了，毕竟，哎，我这都是为了大家嘉年华在做一些这种准备，就怕你们一天到晚胃口太好，到时候就，就相见却不认识，相见不相识，说好的小萝莉呢？说好大家一起挤一个标间，都后来挤不下来。哎，有些人说假皮，哇！我在一亿个弹幕里面看到有人就污蔑我是假皮，哼，我是真的皮，小绵羊，绵羊皮，很贵的，香奈儿那种皮，香奈儿听过吗？就这么大一个要20000多那种，香皮，皮衣，我靠，一个。飞车党穿着皮衣，你居然敢说他皮是假的？你是说铺皮吗 ？PU 吗？哦呸！这点钱还是出得起哈？是真皮啊！以前在小时候这个事情可是就是事关尊严和家族荣誉的好不好？皮衣很贵的，如果有个人穿一身皮衣出来，人群中有人说。哇，那个是假皮 ，PU 的铺皮，那可能这两家就有世仇了。而且话又说回来，但我是真皮啊，你们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你们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穿了一个皮衣出来，哇，觉得自己很巴适、很帅、很酷、很有范儿那种。你就算就是已经看出来他确实是假皮，你也不要说，

不想挨打的话，或者不想失去这个朋友的话，就没有必要嘛。就等于好像是说，人家都买都买了，是吗？你去说这个，就好像娶了个老婆，说，哎，你老婆好像整过容，关你屁事。这些沃德发的两个飞机，就是不影响他人嘛，就或者说人家买个包，哇，就好像是 A 货，其实人家心里清楚是吧？要你说，对啊，真皮好几万的，简称皮几万。

谢谢乐生与苦的两个伙计。说起皮哈，世界上最贵的皮，最贵的那一档，就不说最贵的皮了，最贵的那一档次的皮好像是鸵鸟皮和鳄鱼皮，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蛇皮，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好像蟒蛇皮也挺贵的。不过我不是买不起啊，我舍不得，但舍不得也等于买不起。但是我真的觉得就鸵鸟皮看上去很恶心，你知道鸵鸟吧，就虽然在地上跑，但是人家是一只鸟，就身上有很多羽毛，偶尔跳跑起来就可以这么噗噗噗跑得快一点那种。所以那个鸵鸟皮身上都有一个一个的洞，就是那种比较鸡皮啊，就长羽毛的那个洞，这个毛孔很粗，然后我就看着很恶心，但是很家死贵死贵的，这可能就是不懂有钱人的审美，不是说贵就一定好看啊。你们搜一下，那种鸵鸟皮的，就是几十万那种，真皮不环保，还好吧，又不是那种真犀皮，猪皮、羊皮，你这么说不环保的话，就打击面有点广了，小肥羊怎么办？嗯，五花肉怎么办？皮鞋大家也不要穿了。鸵鸟应该不稀有吧？鸵鸟蛋都在超市里卖的呢，不算稀有吧？谢谢常说的是乐生与苦的两个火箭，谢谢金国哥哥的火箭，两个火箭。金国哥哥应该是那个，嘿嘿，我知道。我记得我以前在家乐福哈，那种很大的超市。那边看到就是卖蛋的地方有卖那个鸵鸟蛋的，这么大一个，应该不稀有吧？一稀有的话，只能在实验室里看到了。那稀有的话，就是买回去孵，不会去，不是买回去吃的了。鸵鸟还是不稀有啊，虽然要保护动物，但是不要乱讲。那你们看一下鸵鸟皮的那个包包嘛。这真的很不喜欢，让我想起那个，你们看过黑豹吗？黑豹那个，黑豹最近上映的那个黑豹那个电影啊，里面有个那个反派啊，他那个皮肤就长这个样子，我给你们搜一下。没看过啊？哎呀，给你剧透一下吧。看过就知道，我靠，这个比喻真是太屌了，怎么这么屌？对对对，金钱豹都倒闭了。

0: 但是收不到，哎，就收到了，就这个样子，就像鸵鸟皮，看得清楚吗？迷之相似，差不多一个意思哈。看一下吧，这个片子还可以。这打斗还是比较精彩，身材也很好，其他的就不谈了。不，这个场景出现的比较少，因为这个还是靠特效嘛。我当时就写那个魔兽回忆录，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再见是右还是再见是左来着，哈、啊，少年时代还有点记不清楚。他写了一个哦，叫有时又是，哎呦，我在说啥呀？有时又是写了一个魔兽世界的类似在 NGA 发表的一个，就是也算是中篇小说吧，叫什么啊？叫如果宅，对。我在说什么呀？谢谢我们的团套装只有战略萨的配角。很有画面感。我是法师。再见。对，他写的这个文章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才华，我也很有才华，我也写一写吧，就写了一个什么魔兽世界回忆录之我无处安放的青春，很小了，那时候大概就小学五年级吧，写的东西比较幼稚，就不给大家看了，就讲什么在叫北郡花园，什么左郡花园，北郡修道院出生的我，如何跨过大西洋来到长桥码头，不是写的那种代入感很深的那种，不是写的那种，就是重新编了一个故事。谢谢十二的飞机。其实我很讨厌那种，就是一个故事里面就把自己真的带入成了某一个盗贼，我就是战士，我要为了什么什么冲锋，这个任务让我去杀贼，因为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是很难写的，就是真的要写一个以魔兽为背景，然后以那个为基础构架来写一个那种故事，就有点像写《冰与火之歌》这种类型的，不好写，很难写，写出来不好看，大部分写出来，我看的那种就点下一页那种，我写的都是以玩家视角，就自己发生什么就写一点什么就完了。我大概写了大概三，就是一二三三部，三部也就三篇的意思，就三篇 QQ 空间文那种，然后就没写了。后来就中考了嘛，考初一，学业太重了，还是去做作业去了。就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失去了我，谢谢十二的两个飞机，就这样走上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一发三不许，哪有三不许？加起来有没有一万字啊？可能有，不知道。就讲一些其实那种人人都有过的，就是新手玩家的时候遇到的那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嘛。就是当时觉得很傻逼，太傻逼了，后来倒回去看还是比较有趣那种。就好像那个什么仙剑奇侠传的十里坡剑神，你说傻不傻逼，但是别人看着我操好有趣，这就是讲点不开心的事情让你开心一下这个意思。十里坡剑神当时心想，哪个傻逼会这么不懂玩游戏啊？背手是不有趣吗？看你是背手的那一方还是就还行吧，就我从来没有守过人家的事，打了就跑。这些文章价值千万，还行吧。中国又失去了一个纪实文学家，这都要借一步说话。
1: 还盼我解决不渡，或向我冷眼，还向我轻佻又下贱，要我阳光。
0: 很多那种经典作品还是可以倒回去玩一下的。我知道很多很多那个观众其实零零后嘛，跟我一样，就是他出生的时候，整个洛丹伦都在低呼他的名字那种。但是呢，还是可以玩一下他出生之前的游戏，有些呢比较有时代意义，就不要带着那种崇敬的心情，就带着好玩的心情、考古的心情去玩一下。就是他们那黑豹的故事设定哈，就作为一个非洲英雄，来自一个虚构的就漫威世界嘛，里面一个国家叫瓦坎达，然后那个国家呢有一种特别特别丰富又稀有的资源，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很稀有，但是他们那里很丰富，叫震惊，就让世人很震惊的那个震惊。震动的震，就那个振作的振，金属的金，这震惊。那就，然后他们那个国家富得流油，但为了低调，就不让民众知道，也不让外面知道，但特别富。然后那个国家选举国家领导人呢，是靠打架。就科技发达到就飞天遁地，无所不能，想打谁就打谁。但他们的国家领导人选举是靠肉搏，谁打赢了谁当老大，就像草原上的狮子一样。我就是搞不懂，看过这部电影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两个人就也不靠高科技，他们有那个黑豹嘛，他那个衣服就跟那个钢铁侠的那个衣服一样，就特别牛逼。总之就是一个字，牛逼。打刀枪不入，你打我，我还吸收能量反弹给你，就牛逼的不得了。但国家领导人选举就是靠比武，而且不穿衣服，但穿了裤子的，不然的话过不了审，也不能使用超能力，大家在打架，打赢了就当国家领导人。觉得好。然后有一次呢，那个故事情节就是有一次从国外。就是那种流亡的亲王在国外受苦了，亲王回来挑战国王，打赢了，然后就当了国王。然后反正就因为这个政权的争夺嘛，就开始打架，真的是打架。一般来说那是内战嘛，就是两个政权之间要火并啊，怎么样都是应该什么飞机坦克导弹来一波嘛，然后他们也是肉搏，就拿那个长矛，还有什么风火轮，就打架，还有犀牛什么的，就觉得那个电影充满了有些术语叫做什么呢？叫大国傲慢，就对非洲的那种刻板的印象。觉得非洲人民就是要拿这个啊，这个稍微长一点，就这个，这才是非洲人民。不管他们经济有多发达，他们始终是才行。不懂，真的里面就是这样啊，就对那个刻板印象。里面还有一段讽刺的那种啊，就说什么一艘黑人飞船落在那个，不是黑人飞船，一艘飞船瓦坎达的飞船，然后落在了那个黑人的小孩聚集的那个篮球场上面，然后一群小孩就围过去说，哇，这什么飞船，可以拆掉卖掉吗？拆开卖掉吗？但是我看到就终于笑出来了。欧痴萌，这有点像，就是其实老外对中国人也有很多这种刻板印象，觉得中国人都是要穿旗袍的，要不然穿唐装， 而且每个人都要拿一把扇子，以及我们都会飞檐走壁，好的那种，就是这样。然后非洲人就一定要脸上画的很花，你说在古代就还好吗？但现在现代社会了，大家都差不多了，就我们要会武功。茶叶蛋是台湾那边的。法律规定必须会武术。是呀，还会轻功呢。其实我觉得审美方面的东西就还好。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部落的酋长，就嘴巴上含了一个盘子，我觉得这个有点就不符合现代化了，几百年前可能差不多。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一个地方超级发达，亚洲嘛，有个地方超级发达，然后来的部落酋长有个人就裹了脚的感觉。是有这样的部落，但是呢，就是以前的一些就不好的奇怪的审美嘛，是有这样的。但是他们的设定是说这个地方超级发达，这个地方超级有钱。在漫威的设定里面，黑豹是比钢铁侠以及蝙蝠侠加起来还有钱好几倍，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的国王，不是一个原始部落。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习惯，是不是到了现代的话就应该就没有了？说是那个什么是啊，7万亿美元还是多少，就忘了。哎，我们只是对比啊，因为蝙蝠侠比较有钱，所以拿他出来对比，不是漫威，哈哈哈。到底谁最有钱？难道不是唐老鸭他叔叔吗？而且就是说，那个从那个电影来说，你看不到什么，看不到主角的成长。很多时候，一部电影里面哈，就前我们都知道那种英雄电影，英雄一出来有点天赋，有点牛逼，受点挫折才能够牛逼，是这样的，对不对？就是我本来以为我很屌了，然后我不小心或者因为自高自大或者说功力不够被打败了。然后我痛定思痛哈，回家勤学苦练，然后练得贼强，再出来再把坏人打赢了，一般是这样的啊。但是黑豹就没有，他就被打死了，就打得要死不死了，然后靠喝那个什么仙丹新型草，然后就活过来，然后就打赢了，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赛亚人的设定。你们知道赛亚人有一个很无耻的设定吧？当有没有那个看过七龙珠的小伙伴出来说一下，赛亚人有一个非常无耻阴霸的设定，破坏恒定性，就是他打死他打得要死不死的时候把他救活，他就会变强。当时我看了这个的，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那大家还练个屁功啊，天天把你打得半死然后再救活不就完了吗？多来10次是吗？你就是宇宙最强，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去练功？就他们不是有仙斗吗？对不对啊？你每次把我打得半死，比方说流血，要死不死的，然后我吃个仙斗活了，哇，功力上涨50%，还是说这个是有 CD 的？还是说这个是有就是有上限的？就1-1、2-2，就用完了就没了。一个人一生之中 只能玩两次。哎，算了，先斗了，什么大斗，讨厌。这是除非说黑豹是个赛亚人，不然的话他凭什么打得半死了之后，之前打不赢人家，然后之后莫名其妙也没练功就打赢个赢人家了，所以上次是失误了。谢谢踹弯了防盗门的酸辣粉飞机，哎，不小心没救活就是剧终了。哎呀，你就多找一些赛亚人嘛，反正都是漫画，死了也没事啊，就画个圈又出来了嘛，对不对？还多个装饰呢。在七龙珠里面，就死不死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儿。

0: 然后最后那个什么，就政权的争夺嘛，两边打起来了。哇，这么高科技的国家，肉搏，犀牛都来了，打长矛对犀牛，我靠！本来他那个吹号角的时候，就打着打着，有一方打不过了，然后那个人就站在那个一块大石头上面，然后他要吹号角，然后主角在那个拦住他 ，No, please don't。然后说不行，我就要，我以为就会有那种超级大机器人啊，或者是航空母舰生出来，嘣，死光发射，全部大家灰飞烟灭。结果出来一堆犀牛，当时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说这也太非洲了吧！你作为一个超级有钱、科技超级发达的国家，就打内战，你用犀牛，算什么呀？就感觉哪里不对。你想想，我们环太平洋啊，对于大怪兽，我们是用大机器人嘛，对不对？我没有用鳄鱼去咬它呀。其实我还想过，用大怪兽的话，可不可以在海里下毒？可能不太好，破坏生态哈。生物武器是没有用的，有生化武器才有用。生化武器，就是说我放毒，大家一起死，这个可以的。生物武器是不是？犀牛再强有坦克强，而且说，如果你犀牛在下面跑，我开飞机怎么办？你一蹦三尺高也碰不到我呀，对吧？这犀牛明显是对地的嘛，地对地，万一人家出飞机呢，是吧？飞龙起脸，我怎么说？就是他们为了强行加入一些非洲元素。大家觉得犀牛这就很非洲，就不顾它的背景设定，就我这个明明是超级有钱、科技超级发达的一个国家，但我们打仗用犀牛。我是不是就是看那个看电影的时候想法太多？哎，这个片子有什么好剧透的？反正就是打赢了嘛，哎呀，难道还会输？又不是金刚狼三，不说那个是看你糟心。谢谢墨染醉千山的飞机。我跟你说，黑豹这个电影真的没有什么好剧透的。就你看看第一帧就能猜到最后一帧。那种感觉，就是你那个剧情是非常的低龄的，就像小时候的漫画书一样，你知道怎么写，一定会这么写。但是打的还是蛮好看的，而且那个男主角很帅，我在这里要对他的颜值和身材进行高度的赞赏。很帅，而且40岁了还这么帅，黑人真的就抗老啊，种族天赋之一，抗老。我一查他是77年的。随便给你们看一个，男二也很帅，是啊，但我更喜欢男一号帅得多，在我的这是男二号，可能我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嘛，不太喜欢这种发型，就 hippie 的那种发型，我喜欢这种平头，就像你们男生一样。有时候觉得，哎呀，女孩子染那么多粉红色的头发、绿色的头发、紫色的头发干嘛呀？我喜欢黑长直。那我也就很，我侄女啊，就喜欢那个黑短直。我也讨厌，我也不喜欢男的孩子就染白头发之类的。就清爽一点吧，对吧？ 你找一下通。嗯，啊，有人说我封面美炸了，是真的吗？我看看。他妈的，怎么回事？哎呀！嗯，假情绑架的，嗯。本来我还想就是今天那个就零点的时候，今天好像是23号零点，那个环太平洋首映，我本来想去看一下，但是我想我看了又不能跟你们讲，你们说我剧透是吧，我就忍住了没有去看首映。然后我就看豆瓣评分已经跌到了6点几，看来情况有些不妙啊，等过几天看会不会回升是吧。就环太平洋的那个控评组赶紧出动一下，起码要拉回8吧。不用去看了，我觉得没关系啊。我对那种欧美大片儿，只要一，我对欧美大片的要求其实很低。我觉得黑豹虽然很多逻辑很荒谬，但是依然是一部好电影，是吧？男主角这么帅，身材这么好，打斗也很精彩，特效很酷炫，够了。哎呀，要求那么多呢？有，这么说吧，是吧？环太平洋有没有怪兽？有没有奥特曼？有。他们有没有打架？那就行了哈。音乐很燃，蹦蹦蹦，哇哇哇，轰轰轰，打架就行。我最讨厌的就是怪兽电影不出现怪兽，为了控制成本。有些东西你不要太追，就是那爆米花电影啊，你不要太追求那个，太追求它的剧情。想想小时候看的，不，你们小时，我妈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就一代经典《圣斗士星矢》啊，那里面的逻辑还不是一坨屎。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觉得好燃哦，现在想起来，有你妈个毛病！你说，你为什么嘛？为什么？那些人不把青铜吴小强直接打死，哇，打得他嘛瘫倒在地，跟他讲一通废话，然后等他起来把你打死。但这实际上就也很过分，就我打得奄奄一息，我在地上趴着不行了，我的那个什么都，我的甲壳都碎了，我的那个机甲都碎了，但我心里有一股希望，我要变强，我就变强了。然后我就起来，趁你在台那里打你的时候，突然你的那个什么护盾，你的甲就出现了裂纹，然后你再说，哦，这不可能，哦，这只是天马流星拳，为什么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跟一个小时前是吧？这有什么逻辑吗？就信念嘛，小宇宙燃烧了。哦，圣衣不是机甲，说错了，走错片场。漫画吧，哎呀，小时候觉得挺好看的。还有就是，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们去看一些小时候喜欢的漫画，有时候看不进去是吗？为什么雅典娜中箭了不带他去看医生呢？哇，就在下面等着他那个，等着他躺在下面中箭了，你要一个一个去打败那个上面的圣斗士是吗？不打败的话，箭就会刺进去，完全没有道理嘛，但是。就人家的逻辑就，还有为什么就是说，那个波塞冬要毁灭世界，毁灭了世界他统治谁呢？哎，无所谓了。还有什么？为什么雅典娜在那里祈祷的时候冰就不会融化？讲道理的话，有时候很多人就碰见雅典娜的小宇宙是说，哇，有金色的温暖的光芒在靠近我，但是呢他到了北极那边呢，他祈祷就是会变冷，就不温暖了， 他一祈祷，那边的冰就开始不融化了。
1: 哎呀，这些无所谓，反正

讲那么多道理，就看完就打得精彩就行了。你这么要求这么高的话，就活得很辛苦。庐山升龙吧，厕所要爆炸。钻石星辰拳，厕所最安全。星云锁链后面是怎么讲的来着？还有就是以前搞不懂为什么子龙一定要脱衣服，这么喜欢脱衣服，最喜欢脱衣服的男人。summer wine 怎么星云锁链裤裆看一下？哎呦！就为什么超级英雄的衣服质量很差，一崩就坏，但是裤子质量巨好，不管怎么样就是不会掉。现在超级演员也不舍得高级厕所，这些都无所谓。其实一部作品，只要他逻辑自洽就行了，他自己在自己的逻辑里面能够说清楚，就能够自圆其说就行了。掉了，过不了审。

为了歌声买了这样的歌。他们说那个黑豹在美国的那个票房非常好，可能是如果不好的话，作为一个唯一的超级英雄里面的黑人兄弟，如果那边票房不好，是不是就黑人兄弟不够团结，或者说大家就是有涉嫌那个政治不正确。而且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说但是我看着就在那里嘀咕，但是身边没有你们哈。他说就是瓦干达是一个非洲国家，虚构的啊，超级富裕但是很低调，这种人我还没见过，超级富裕但是很低调，超级牛逼但是不惹事儿。他们呢就出现了一些内部矛盾，说虽然我们过得很好，但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的人民水深火热。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吧？瓦干达的人民不是都过得挺好的吗？后来我意识到他们说的是还有很多黑人兄弟受压迫，但我心想又不是黑人兄弟就是你们家的，对吧？你这不是干涉别国内政吗？你要去征服谁，你要去解救谁，你到底是去解救谁还是去占领谁，这也有点怪。然后他来一句，他说有里面有一句反驳，说他说那不是我们国家的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反驳说大家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我这么一想，我靠，全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这据科学家大数据说，这是人类的起源就在非洲，你这么玩就没完没了了呀。这人类的起源啊。我看电影想很多，我是那种看完电影如果不跟人聊我就自己写文章那种，但我现在不写了，我现在就现在网上很多影评可以看，总有一个符合你的心意的，你就给他点个赞就行。你去网上看影评，就千千万万的影评，总有那么一两篇说到你心坎里，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天哪，我们真是心明伴侣。谢寒风的飞机。

冥冥之中自会相遇。好像诺兰当时看了这个电影还是怎么样，就说了一句，我靠，这个电影就凭这个题材就能得奥斯卡奖。想起了月光男孩。还说如果说这你如果觉得没有觉得不舒服，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把这 部电影以亚洲背景来拍，就不叫黑豹，叫红牛或者黄牛。你然后从头到尾你就穿旗袍，然后在你加一些很多外国人认为的中国人的元素，你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儿啊。你知道我记得以前看一个综艺，然后里面有个嘉宾，好像是那个康熙来了还是怎么样，有个嘉宾是那个 ABC， 他说他老外啊很喜欢对着他们唱一个歌，是那种带调侃性质的，就比方说有那个黄种人或者中国人走过，他就会在旁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打起来，他们觉得这个歌里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这就很重要。

发姐想了很久才给你发这封邮件，我真的特别喜欢看你的直播，你应该是我在斗鱼最喜欢看的女主播，我也特别喜欢听你的歌，觉得你的声音特别温暖，经常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听你的歌。你直播的时候说童话镇为什么会在网易云排榜首，就我来说16年的网易云档案听的最多的就是童话镇，我想许多儿子也是这样的。其实发这封邮件是因为我最近的心情真的很差，很难受，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心情不好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今年大四了，马上就要毕业了，下学期也没有课了，马上面临实习找工作的问题，在角色转换上有点不适应，心情有点失落，同时对未来也感到很迷茫，不知道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自己今后会不会达到自己的要求，真的有点惶恐和不安。谢谢3394的吻。另一件事可能最近对我打击比较大，讲讲自己学驾照的事。科目一过了，科目二考了两次都没有过。我平时练车的时候真的很认真，也很累，经常一整天都在练，回家累的都不想动。我明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是没有回报，我的心态真的爆炸了，对这件事产生了阴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自己的心态不好吧。我现在真的想放弃，对这件事很害怕，而且驾校教练就是不送礼就对你态度很差，对你很凶也不认真，我真的想放弃了，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但是又觉得男生一定要有驾照。我现在很矛盾，也很失落恐惧，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从小做事情都很认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发姐会不会看到我的邮件，看不到我自己说出来可能心情也会好一些，如果看到了希望发姐开导我一下，告诉我该怎么办，最近心情真的很差。发姐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是怎么解决的？谁有看到了也可以给我建议，我该怎么面对。最后希望发姐越来越美，我爱席瑞斯。等一下，科目二一般几次过呀？六六几次过的？六六一次过。谢谢吴许言，一般一次过。六六下次过。哎呀，你们说的我都不敢去考驾照了，虽然我暂时都没有考驾照的计划。谢谢中国神盾局。哎，我觉得考不过两次还好吧，我他妈老一都打了50几次是吧。可能是他就付出了很多吧，所以就觉得考不过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从来没有考过驾照，我不太了解哈。现在就是科目一科目二过不过是教练说了算呢，还是说非常公正公开公平的电脑评判标准啊？就电脑说了算还是教练说了算？电脑打分很公正。我靠，以前就是在上个世纪，很多人的那个驾照特别容易拿，比方说送条烟就过了，或者让教练摸下大腿就过了。现在靠电脑了，那就有点公平了。

真的呀，就是有些教练比较总想占你便宜。我有个同学都是这样，长得还挺漂亮的，但是不漂亮的话是吧，也没这事儿呢。他去学车的时候，那个教练就有点坏心思，没事就把那个手放人家大腿上，敢怒不敢言呀，是吧？那时候好像还不完全是电脑说了算。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位那个同学。现其实我心里想的就是说，我靠，你还是个孩子呢，你还没真正进入社会呢，是吧？你现在就觉得苦了，是吧？苦的是在后面呢。但我觉得就这么说实话，可能又失去了一个观众，每个观众都很重要，是吧？再死几个就没人了，没人看。所以我们不能这么说的。有时候，哎，我电话怎么响了？等一下，我回我妈一个消息。

0: 是谁情人，彼此中也是你。
1: 我自己没有考过驾照啊，应该就稍微熟悉673-73的同学应该知道，刚才也说了几次，所以我不太清楚科目二到底应该几次过，但我个人觉得两次应该还好吧，没有学过驾照，更没考过。

不知道怎么安慰他，要不买点东西哄自己开心一下吧，或者找个女朋友什么的。能怎么说呢？就好像有个人老是打不过 boss， 打不上职业选手，打不上王者，不知道怎么心态好一点嘛。你要想哈，你虽然没考过，你把这个事情给瞒一下是吧，也就几个同学几个朋友家里人知道。你知道我们平时犯点什么错都是好歹几千个人在那里围观的，当面就骂你，下来还要发帖骂你，还要私信骂你。哎，我不该说这，其实两次真的还好，驾照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如果真的过不了也没关系嘛，以后就打车嘛。真的还好两次，我都不好意思安慰他是吧，我打 boss 都是十几二十次的。哦，还有刚才那个外围经济，就是一个有钱的房管给推荐的，为了避免大家误会，我自己是没有渠道接触这些的。下一个月

感谢谢谢，不错。然后全程很少跟他们讲话，连续十几天了。我觉得我不是不想和他们谈心，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发姐能为我指点迷津。祝喜瑞斯生意兴隆，发姐越来越漂亮。今天的发姐是元气满满，这不是朱茵吗？昨天我们也见到朱茵，今天还是见到朱茵。放假回家没出去玩，跟父母没有交流。我能怎么办？我自己跟父母也没有任何交流。大家跟父母相处是怎么样的？到底是他这样是正常的，还是父母像朋友一样才是正常的？我爸妈妈跟我说的大部分都是说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跟他们一聊就特别正能量，没有办法聊别的。好像他们就永远会跟你说一些你要努力的话，没有别的可以讲。你跟他聊什么都会转到那上面去。希望以后我不会变成这样的父母。真的有跟孩子打成一片的父母吗？真的有那种父母的小棉袄吗？是我们这种是不是很失败呀？就家里关系搞成这样。小九九现在家庭关系也出了问题了，虽然他跟他妈的关系很好。谢谢 Dirtfield。 过两天就开学了，发姐你好，可我的寒假作业都没做，天天都在到处玩，还有打游戏 and 看你直播，怎么办？是不是已经晚了？2月10号发的，现在已经开学了。你这该罚的站也罚过了，该跪的键盘也跪过了，说什么都太迟了。不过前阵子我看冯老师说过，是吗？其实寒假作业有很多种方法不做，但是你做了就不说了，那是最好的，乖宝宝。冯老师有个方法是什么呢？他把别人的作业复印一份，就是试卷啊什么复印一份。我当时觉得这个方法简直就是有点太过于初级，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翻过车。为什么呢？是因为根本没有老师会认真看你的那个寒假作业，他们就这么翻就翻过去了。那怎么办？老师不管，还有交白卷的，据说成绩很好的那种就直接交白卷，因为老师也有那种

重点观察对象嘛，比方说你从小到大都调皮捣蛋，在班级里就是一个不省油的灯，然后你要是不做作业肯定会被发现，老师就觉得你一定会不做作业，要做作业肯定也是抄的，他重点关照你，那你就没有办法。但如果你平时就很乖是吧，到时候可能就可以蒙混过关。所以说就是平时的表现可以，你可以怎么说呢，叫免死金牌吧。你那时候就算不交作业或者说交白卷可能不会被发现。很乖的也会重点关照，是吗？就是那种比方说把作业都收上去了，把那种很皮的拿出来一看说没做是吧，太不乖了，你这样怎么考得上大学，你看看谁谁谁啊，比方说把学习成绩很好的 Bill 的作业拿出来，你看人家 Bill 是吧，作业做得多好，一翻结果 Bill 也没做。如果你要是撞到这种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说人品太差了。这概率问题嘛， worth a shot。还说真棒的狗 Bill 应该是成绩很好的吧，一看他就是成绩很好那种理科生的感觉。我看刚才有弹幕说什么在试卷上偷偷用透明胶粘100块钱给老师，老师就不会怪你没做作业。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不智的，就实了智那种。说实在的，你现在100块钱能买什么？你换在好几年以前，100块钱还算是一个大钞，现在100块钱连去趟超市都不够，我每次去超市都要花100多呢，200块钱。你100块钱就想贿赂老师，感觉像侮辱老师的钱包，真的，人家收了就要露个名，就为了100块钱。你指不定像你这种做了这种事儿，肯定还会到处宣传。嗨，我上回给了老师100块钱，老师就给了我个 A， 给了我个100，是吧？你也给，这样老师的名声不就完了？我觉得任何正常的老师都不会冒这个风险，干嘛为了100块钱把自己的名声搞臭啊？你要不下回试一试，你当主播，你跟客服说，你把支付宝给我是吧？我给你打100块钱，你别，你给我上个推荐位。你看有希望吗？每一页100，我靠，你有这么多钱，你不如请人帮你做作业好了。孩子，炫富啊！你每页都占100，犯得着吗？这么多钱，干啥不好啊？你那几千块钱能叫5个小孩给你做作业了？要不然我帮你做吧，每页100，划算啊。这土豪的想法真是搞不懂，思路能不能放开一点？

有些人偷会盖的呀，过分了。助理小姐姐永远漂亮，发发永远18岁。每页100的，你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发发，我是一个看了3个月的新粉丝。陆雪琪不是虎牙的女主播吗？哎呀，从 A 站看视频来的，特别喜欢看发发聊天。我一直有一些疑问，我感觉有时候界限问题真的很难界定，有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一，一夜情犯法吗？二，如果一夜情之后自己走的时候给了妹子一些钱犯法吗？三，如果在一夜情过程中警察正好查房，该怎么解释自己不是嫖娼？四，如果一个小姐有案底，退役后喜欢玩一夜情，如果这时候警察查房会被直接抓走吗？五，如果四不会被抓走，那么警察是如何界定小姐是否退役？仅仅靠两人的证词吗？如果两人事先串供，并且交易谈论的价格都是面谈的，并无实际证据，难道警察叔叔扫黄都是在付钱时候抓走的吗？天哪，你这个会不会太差？就说你有这点功夫研究别的不好吗？就想起我们上回讨论怎么才叫处男。哎，真是你这股学术钻研的劲头就用错了地方。我想下车。第一，一夜情犯不犯法？下面我们连线一下那个，熊老师。说实在的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就是按正式的法律来说，有没有非法同居这个罪啊？我问一下小熊，如果他能回答我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官方答案了。

我靠，熊老师接到我这个问题肯定懵逼了，他说，发发，你为什么问我一夜情犯不犯法？你一个当红女主播能不能啊，有点尺度啊，好好做你的主播，不要想什么副业啊。熊老师要惊呆了。

好了，熊老师装不在。我作为一个法盲，我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啊。一夜情我个人认为是不犯法的，不知道法律上是不是也这么认定，我们暂定为不犯法吧。一夜情之后自己走的时候给了妹子一些钱犯法吗？应该不犯吧，我觉得。应该，要是被警察抓到了，你能不能解释成为平摊房费啊？啊，小熊还真的回我。熊老师的官方答案是约炮不犯法，除了和军人的配偶。所以兵哥哥们注意了，另外未成年也不行哟。未成年是指，我干脆拍给他好了。专业啊，破坏军婚是一个很大的罪，能关很多年那种。

我问一下他能不能，万一人家在家里不方便呢。6737法律顾问，小熊，勾引军人犯法吗？犯，如果他已经结婚了，应该叫犯法吧。就说已婚军人和未婚军人是很大个很大的区别，好像。现在还真的有警察查房这种事情吗？从我一个法盲的角度来说哈，如果你都要约人一起玩了，就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酒店，行不行？对吧？我从来没有听说五星级酒店或者四星级酒店，甚至三星级酒店还有警察查房这种事情。应该说是酒店越高级，这种概率越低吧。有举报，哎，你们就算了吧。像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是吧？谁会举报你啊？你以为你是柯震东？你以为你是那个叫啥来着？那个胖子宋冬野？你以为你是张雨绮的老公？你以为你是谁呀？妈，谁会举报你啊？放弃这些鱼露水吗？黄海波对，不会举报你。如果你没给钱，可能会被，不会被举报的。吴亦凡那种，我觉得你们就不用担心被举报了吧。过于。想太多了。小姐由案底退役后喜欢玩一夜情，这时候警察查房会被直接抓走吗？我觉得可能会。就好像我跟你们讲，就好像一个曾经有案底的小偷金盆洗手了，但是他刚好捡起别人掉的一个钱包在手里，然后一路狂奔。警察叔叔说，你这干嘛呢？你偷了钱包想跑？他说，不是的，阿 sir， 你听我解释，我这是捡了钱包想要还给他，他走远了，我必须跑快一点才能追上他。我觉得警察是不会这样相信你的，所以有案底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你想说他已经退役了什么，我们只是纯粹的互相吸引，不会买你的账的。我个人觉得啊，对啊，就是你那个裤裆里有咖喱是吗？你怎么跟人解释，人家也不会，光看图的话是不会相信你。如果四不会被抓走，如何界定小姐是否退役？仅仅靠两人的证词吗？警察叔叔怎么会管你退不退役？天哪，你们把我们的人民警察想得太好了，办事这么细呢？根本不可能有这么给你说解释的机会是吧？直接抓走，打到你承认为止。这是我的一个法盲的猜测。好了，请大家就是说以感情为出发点做交往是吧？不要没事就约约约约约嘛！你万一约到那些 Hello 女神呢？到时候被抓了就不好说了。刚好这个炸鸡。
我刚才说的那个也是很认真的，就是说你如果不管你干什么，不要去住太差的酒店。很多那种快捷酒店就是很不安全的。我曾经住过一些，比方说汉庭啊，或者说什么和颐啊那种，一进去就很多小卡片儿，还有电话打进来，一听你娘，就声音很娘就给挂了。我觉得这种酒店都是不安全的。上回不是出了个事儿吗？有个女孩子在那个和颐酒店被那个人差点抓走，因为那个人以为她是来卖的，就说哎，你不是我们家的小姐，为什么来我们家的地盘卖艺，然后就要把她抓走处以私刑那种。所以我觉得出门在外如果一个人的话啊，稍微住好一点，治安现在不是特别好的，特别是女孩子，男孩子就算了，是吧？你们能干嘛呢？也当然小心仙人跳。下一封，谢谢蓝胖，哎，谢谢 WeChat。发姐很喜欢你的歌。发姐你好，最近不是放寒假吗？但是我们这些中学党怎么会被学校放过呢？最近学校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我的同学都去了，当然我也去了，但是最近又组织了语文课文的默写，我只默错了四个字，周，那个周打不出来，不知道为啥。周继讽齐王纳谏，但是我妈妈看到了别的同学满分，就在那里说我狂喷啊啊啊啊，是读邹吧，那个字没有翘舌音啊，你还不知道为啥打不出来这个字、哎、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多上点学习班。说实在的，就这个水平还是少玩一些吧。就是你，我能够理解你们打错字，但是你明显就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对不对？就不是笔误，就是一个错误。看到的彩虹，谢谢那个 poison， 是 poison 吗？但是不太认识。谢谢茶杯杯，谢谢 Kingdom 喵喵，谢谢你的火，谢谢你的飞机，谢谢 WeChat 的火箭。还有一年前问题的后续，发发你好。去年这个时候我给你发过邮件吗？说我喜欢的女孩跟我最好的朋友恋爱了，本来这一年没有其他进展，因为大家都没见面，我也以为我会慢慢淡忘了。今年回家我们又在一起见面了，然后晚上我们三个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玩，大家都不是太想喝酒，但是那个女孩就一直在要酒，又没人陪她喝，她男友要开车，然后我就陪他喝了好多，喝着喝着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他好像喝得有点多，就拉着我一直说话，说我们两个高中同桌时候的趣事，还挽着我的手。虽然大家关系都很好，以前大家都是朋友的时候也都有这种动作，但是他男友就在边上也没有说什么。虽然我还是很喜欢他，但是他男友毕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不想破坏别人。最后走的时候他一直哭一直哭，大家都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

我感觉是不是这一年他们两个过得不开心啊？反正我现在是有点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也过去几天了，这两天我们见面也是在一起玩，很正常。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发发能不能支支招，女生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到底应不应该追求她？PS， 祝发发在新的一年更漂亮、更好、更大作用，美丽什么祝福啊？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跟男朋友的感情一定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大家都不想喝酒的情况下，这个女孩子一直要酒喝，就说明她想醉，对不对？为什么想醉？就不开心呗。然后奇怪的是，她男的要开车不能陪她喝，但是也没有阻止她喝，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是吧？一般情况下谁会让自己的女朋友喝多呀，对不对？正常的男女朋友甚至是普通朋友都会说，哎，女孩子少喝点，我一杯你半杯，或者随意就好，我一杯你一口都行，是吗？哪有这种看着自己女朋友不停的在喝还是跟别的男人喝都不为所动的情况？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是感情有点问题，对吧？至于最后那个女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大家都问她为什么，她不说。为什么不说呢？是因为她男朋友就在边上说不出口呗。我个人的分析是，她跟她男朋友之间感情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是对你有没有意思呢，就不见得了。我劝你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他们有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就分手，你不要去做这个导火索。你要是做了的话，可能后面会背很大的锅。就你看这个情况，他们已经出问题了，但是你这时候介入的话，后来就会变成你去挖墙脚，造成了他们俩的分手，这样就很难听了，是吧？何况你们彼此还是朋友的情况下，对不对？你要是有想法，你就等他们自己解决好了再说。而且就是说感情出了问题，对别人示好不一定就是喜欢别人，他不是因为你喜欢你所以才感情出问题的，你知道吗？如果说他是跟他的男朋友交往了，但是发现心里还喜欢着你，所以那么痛苦的话，你觉得他和他男朋友还会跟你一起喝酒吗？还会挽着你吗？男的肯定就暴跳起来了，你现在可能都毁容了，说实在的，喝了点酒，说明你根本不是他们俩问题的关键，你只是一个刚好在那里的朋友而已。我觉得他们的问题他们处理吧，你不要着急进去了，人家不一定喜欢你。如果那个女的平时就喜欢你，对你有点意思的话，男的肯定会知道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还不阻止了。你只是刚好在那里而已，我觉得。

0: herself half blind. She lost her youth and she lost her Tony. Now she's lost her mind.
1: At the Copa, Copacabana. 下一封。谢谢，好尴尬，我去的飞机。八姐，请暴击我。天使也掉毛，一个我曾经喜欢的妹子，现在经常当众在朋友面前，我们都认识的，说我暗恋她很久了，以一种比较得意的开玩笑的口气。我想知道这个妹子是什么意思，是单纯的嘲讽我吗？那你是不是暗恋她很久了吗？你现在还喜欢她吗？如果你还喜欢他的话，你就不就是应该打铁趁热的就顺杆子爬上去了吗？你还喜不喜欢他？关键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现在还喜欢他吗？你喜欢他，他说你暗恋他很久了，你说是啊，要不然咱们一起交往吧，反正你又不吃亏的嘛。如果你已经不喜欢他了，觉得他这样做很烦的，他下回再说嘿，某某某，张三，你是不是暗恋我很久了？你说以前喜欢过，真的吗？为什么呀？你说我以前瞎，我想他就再也不会说这种话了。就看你怎么选了，或者你换个说法，就谁没傻逼过是吗？谁没喜欢过是个几个傻逼之类的。谢谢电台新歌的飞机。

还有很多种就是伤害感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比方说你说一下，你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啊之类，看见谁就说喜欢你啊之类，但这些话都有点太重了，看你想做到什么地步了。谢谢电台情歌的飞机。不过我觉得哈，你毕竟喜欢过他，就不要太伤害他了。我爱过嘛。谢谢细秀蔷薇，谢谢卡诺奇，谢谢 Mr. YG， 谢谢奥米。发发2016对您影响最深的事或者话是什么？

0: 影响最深的事或者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啊啊啊吧，我觉得就是对事业影响很大的，但是对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触动，因为这不是一个那种，就是影响最深的，很多时候是说什么一部作品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童话镇对我的帮助很大，对我有很有意义。但是说影响最深，好像又有点偏题跑题。说不出来，我现在都很多时候不敢跟那个弹幕聊什么，因为我说句不要脸的话啊，我现在就是算是一个大主播，经常有时候乱开几句玩笑就被人拿出来就表起来了。上回我说我就口嗨嘛，说什么户外啊，怎么样啊，一会儿就被发到贴吧，然后又被几个那种新闻媒体给转了，搞得我都不敢乱说话了，真的。可知一生有你，不是傲娇了，就是就害怕了，你知道吗？害怕群众的力量。
1: 哎呀，我把空调关一下。

我现在就是很多话就不敢随便发嘛，比方说什么负能量啊，或者说什么八卦呀的，也不能往朋友圈里发。现在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圈，是工作圈了。要注意形象。谢谢 ISZGL。就凡事都有代价嘛。我很久很久没有发朋友圈了，发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比方说今天我发现那个什么外围经济上面有哈喽女神的参赛队员是吗？我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哎，截图发朋友圈，艾特熊猫主播。后来我一想，哎，我这不是作死吗？算了算了算了。

控制住了我自己。万一是吧，只是长得像呢？我们去下一个。

八节请看潜伏在67373的。哎，小熊回我消息了，他说刚才是刚才我不是问那个小那个熊律师吗，就是我们直播平台最出名的律师熊律师，不是有封邮件问什么一夜情犯法吗，一夜情怎么怎么，一夜情之后给妹子一些钱犯法吗，怎么怎么样，什么小姐退役之后喜欢玩一夜情犯法吗，什么，我把这些问题都转交给了熊律师，熊律师回我说你让他把姓名电话住址给我，我哄完女儿睡觉就带警察去抓他。很有正义感吗，是吧，那就这官方答案是会被抓的，别想了。好，下一封邮件，祝67373越来越缝缝，祝发姐越来越漂亮，祝水友们新年发大财。好，进入正题，发姐最近看小说，在我在起点的好几本小说里都看到了你的出场，不过目前来说我看到的小说里你都是客串角色，反倒是有一个追到了周二科。嗯，好吧，对于有人把你写进小说里你是怎么想的呢？如果真有一本小说把你写成女主角，你是会感觉喜悦呢，还是感觉这个作者是个变态？好了，我的疑问就是这些，最后祝发姐新的一年收入爆表，股东满堂。我觉得如果有人把我写成女主角的话，首先我是受宠若惊的哈，谢谢你的抬爱，谢谢你的错爱呢， I am flattered。 其次主要是看他写的什么小说，是写的玛丽苏呢，杰克苏呢，穿越呢，奇幻呢，玄幻呢，魔幻呢，后宫文呢，以及练功文呢，以及修仙文呢，还是末世文呢，很多很多文，主要是看他写什么文章以及他的文笔怎么样。不过话说回来，像我这种艺名啊就很难出现在严肃文学里面，真的，你说叫陈一发这个 ID 这种名字怎么看都进不了什么大雅之堂的感觉，就武侠小说出现的很奇怪，穿越小说有点怪，玛丽苏都不叫这些，人家就叫爱新觉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雪原什么什么什么，很长的一段名字。所以我比较担心。像我们这些平时熟悉的人，那些 ID 都是没有办法出现在严肃文学里面的。我要不然改个名字叫丹尼利斯吧，丹尼利。陈幼斌，陈建斌吧。春宫杂役。

王安六级三级三，我王安六级三级三都来了，好啦，看啊。舒服了，舒服了什么狗？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听得到吗？现在呢？懂了。听得到 BGM 吗？听得到 BGM 吗？

太大了，毕竟声音好大，真的吗？说话声音，人声有点小，我麦克风就在人，就在嘴边呢，怎么会人声小？毕竟比我声音大。我就在嘴边说话，所以我们是真的立体声吗？喂 ，Hello， How could it？ 我的手机放在这里，这个位置，然后放了一点 BGM， 然后你说。我插错孔了吗？我这耳机没用，我这是高贵的苹果耳机。好吧，我们来一个尊贵的小米耳机。不是耳机收音呐、啊，谢谢哔哩哔哩什么的飞机，换一个试试。难道我买到了就是盗版华为？现在呢？现在呢？现在说话声音大吗？好啦 ，OK。打开一节。所以我的苹果耳机坏了吗？哎，这不是那个，这不是另外的耳机。啊，我家耳机太多了。ASMR， 好可，真的吗？哎呀，头皮屑没有吧？那你们现在听得到吗？BGM 是 Daydreamer， 我很喜欢的一首 Adele 的歌，听得到。

0: 哎呀。
1: I will find him sitting on my doorstep. 明天高考啊。明天高考，明天大家又可以聊一波语文题目了。谁在说别唱了自己人？明天高考，我们唯一可以聊的就是语文作文题目了，其他的我们也不懂。说实在，现在小学数学除了加减乘除，好吧，还是反正。高中数学可能已经我有点忘了，小学数学还是记得，大学数学，高数微积分什么的就真的不知道了。高三的滚去睡觉，哎呀，我们这里没有高三的。聊理综，谢谢雪莉的两个飞机。可以猜成。解析几何，我可以跟你们聊化法几何。化法几何是我有用到的，不过化法几何是我们专业类的一个科目，你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这里只有三高，没有高三，可能真的吧。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突然想起来一些小胖子，还是有点担心。

或者说你们是什么？谢谢一哥的飞机，或者你们是，哎呀，一哥的微信没有回，哎呀，刚才直播的时候看漏了，哎，谢谢一个小哥哥，还有什么？我想哈，身高高，收入高，颜值高啊，你们就算这个高吧，颜值高，智商高，情商高，哼，收入高好一点吧。其实，智商和情商实际上真的是一个东西。很，情商就是智商不高的话，情商高不起来的。很多人，很多人说什么啊，他其实挺聪明的，只是情商有点低，这个是不成立的。基本上来说哈，情商只是智商的一种，但也有那种就是。特别的天才，比方说数学很厉害，但是他为人处事一窍不通，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好，考上心仪的大专，哎，大专也不差哎。So you can find him sitting on my doorstep。发际线高，发际线高其实有好处。我喝的是圣水玉，来自51年寒武纪岩层的，这么大年纪啊，圣水，51年寒武纪岩层的地下水，哎呀，喝的我心中有愧啊，还不如喝蒸馏水算了。对啊，51年啊，他写的51年，来自51年什么？看得清吗？51年的那个寒武纪岩层，可能你们是反着的嘛？不过没关系，我已经给你们读清楚了。星空？怎么星空？星空是什么？星空是歌吗？是舞吗？啊？豆子的新歌叫《星空》，是不是叫那五个字吗？你在逗我？我才跟人家聊了，人家跟我说是叫那五个字，怎么是你给人家出的歌吧？还没轮到你呢。这五个字什么？什么父爱放代代大师？星空应该是董事长给他们写的歌，然后他们公司写的，后来出的吧？对，第二杯半价我记得叫。天上有春秋，我最睁眼，叫董事长大气，叫第二杯半价吧。我看好多人都打出这五个字了，应该就不是秘密了。有没有泄密吧？

我是很困，哎，我一大早坐的车，一大早就过来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就没有停过，而且在车上，罗伯，哦，罗子是不是开伯爵了？谁给他开的伯爵啊？好奇怪啊！

没想到，而且就是给别人开的是伯爵，我以为就是自己开伯爵，给别人开个骑士就好了，没想到这么好。

哎呀，入股得是续费，怎么可能？我不停的打哈欠，然后我的那个眼睛就显得好像要流泪了一样，水汪汪。我给你们听一下，今天我在那个车上啊都没休息好，因为有个那个什么很烦，一直在那里打哈欠，不打咳嗽，我还录下来了，我就是个变态，是不是这个？啊，应该就这个，就咳嗽，他那个咳嗽的就像得了某个，哎呀，我就不好咒人家，但是真的让我很烦。我为什么每次坐车都会遇到这种事情？给你们听一下。就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咳嗽。我录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他可能已经病情控制住，得到了好转。但实际上我已经距离他3米以上在录，啊，声音超大。怎么了？商务座又不是包舱，又不是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旁边还有人的。他要咳嗽，我也没有办法。上回也是遇到一个人疯狂打呼噜，就是他的频率非常高，然后声音非常大，一直咳嗽。不是，那个霸王龙只是呼吸声很重，这个人是真的有病，大家还是少抽烟哈。哎，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啊，没录了，没录。我为什么变态？就留下自己痛苦的一些证据，不是证据，就是等一下。我想跟你们解释为什么怎么老是打哈欠，抽根烟压压惊。抽烟还是要少抽，我也不指望你们就完全能戒掉，就像熬夜一样。但是呢，抽多了还是容易有问题。我本来想带你们去逛一下这家酒店，但我觉得黑漆漆的，不知道能不能逛哎。因为这家酒店修得特别漂亮，而酒店又很便宜，在北京算特别便宜的了，让我很吃惊。是不是因为我在郊区？我不，这个酒店的那个治安很好，它是一个，是那种管理非常严格的酒店，而且据说很多名人住在附近，在旁边还可以看到狗仔队那种。据说附近还有狗仔队挨打，就那个很出名的那个狗仔，名字我不记得了，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就有那种在附近挨打那种，嘣嘣咣咣猛揍。这里的房价好像是1亿。

一套均价好像是，那钓鱼台，钓鱼台怕不是殴打狗仔队，怕就只是。好像这里最小的户型是400多平米的，好像是接近7000万，400多平米，7000万，小户型。房子看上去是很好了。明星的生活真的不懂，这里有很多明星，还有那个，有些，不说了，八宝山，感觉跟普通人生活完全脱节。

40平，40平还好了，40平很温馨呢。我以前住那，做那些那个酒店式公寓，40平是很大户型了。为什么突然小心三生？哦，三生是北京的，好像对。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在酒店做直播的时候，哎，这话说的有点怪哈，就是出差有偶尔跟你们直播一下，我还带你们逛酒店，还拿出一些东西说，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现在就还好了，现在就唬不到你们了，我的演技也下降了，以前就说，哦，装成第一次坐飞机的样子，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同学们，你们清楚了吗？现在估计哄不到了。但是去日本嘛，日本真的就还是国情不一样。在日本那个酒店呢，还有日本的那些公寓，就我觉得就有一种就一种心生怜悯。稍等，回个消息。小朋友肯话，后来他长大，吃了所有吃鸡饭。是，这是，就是我去日本和香港，都觉得他们又发达又努力，又有一点可怜。因为他们的房子都太小了，就我去过一次日本，去过一次香港，都很繁华，又很小，特别是房间、浴缸啊、马桶啊、微波炉啊、厨房啊、床啊，都很小很小，很小。就又很可爱，又有点惹人怜爱那种。香港也是，房间好小好小，厕所门打开就是床，就是如果你腿脚好的话，可以从床上跳进厕所的浴缸里，弹跳力比较不错的话，很多东西都很 mini。但是又觉得他们把这种小东西设计得这么精致，又很让人佩服。董事长来说什么？哎呀，他家里千尺豪不万尺豪宅，哎呦，宝贝，这人家不是传说香港人的很多那个愿望，一个小小愿望就是三面下床嘛，就是一张床可以不用两面靠着墙，或者三面靠着墙，只用一面靠墙，可以三面下床，这是一个他们的小小的理想。哎，我是不是我失去了我的榜一啊？哎呀，我再搞下去。当然。

已经是。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Do you understand? 怎么讲四面下床？哪有四面下床的？不对。床在屋子中央，那是表演性质的吧？那个房间肯定有其他用途，不是普通的正经人家的户型，谁会把床摆在屋子中央？那是从观赏角度出发了，是不是上面还掉个东西下来？谢谢《荒野与发生存》的程序员薛飞的骑士，谢谢 APOCALYPSE 的游侠，谢谢肥而宅又不宅的 Super 潮的游侠，哦，有 Super 毛之后还有 Super 潮了，你们超级家族壮大了耶！谢鸡鸡的飞机，谢发车怎么破的超大玩心，谢阿可的飞机，谢风风的飞机，谢 Big Groot 的飞机。谢谢9527的超大玩星，谢脑洞续费的骑士，还有变态知道我住哪里了，哎，无所谓，我明天就撤了，而且这里 很森严，实际上好像很多人很多明星也是被他的粉丝啊观众啊，哎，不是观众，是我们这里的叫法，粉丝啊媒体啊都知道他在哪里，不然我们怎么会听到什么梅梅啊什么日日啊老是被他的变态粉丝闯入家中吗？哎，说明安保不到位啊，这里还好，挺安全的，挺安全的，而且我那个我这回出差叫了燕燕，她就在不远的其他房间，应该能够出什么事，应该能够就是帮我抵挡5分钟吧，就我就先逃了。哎呀，说起来燕燕刚结婚，现在应该是蜜月期啊，叫她陪我出差。燕燕新婚燕尔，在好像这结婚刚领证不到一个月吧，

一个月不到，应该可能半个月都不到。哒哒哒哒哒，也会迟到半小时。哎，你看，就是6437深度用户，连这个都知道。哎，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他们只是领证还没有办久，可能蜜月之类就还早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工作压力也很大，都不是钱的问题。出去玩一趟，要大家凑一起时间请假休假什么的。你女孩子都打不过，不至于吧？新婚体力好不了，这话说的。那所以你们体力好是因为你们母胎 solo 吗？啊，就是无人可挡，以一敌百那种。一腔怒火都攒到了现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嗯嗯嗯嗯嗯 ，Take my breath away。

为什么我一说这里一些小情况，大家就会说啊，我知道你在哪里了，是不是诈我？就万一，就是有时候，比方说我是重庆人，我就不太理解你们的这个逻辑哈。我是重庆人，我对重庆的酒店一无所知，因为我是本地人，我不住重庆的酒店。三生知道我住哪儿？三生是北京人。三生在北京，为什么要经常住酒店？奇怪，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我是真在我的家乡，我就从来不住本地的酒店。都有家了，住去外面住干嘛？是不是？我有自己的房子，有父母家里，我去外面非要去住酒店，是为了什么？硬锤死听！Take my breath away。大探险家，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啊！我就当你们都是口嗨吧，是吗？反正我们这边都是口嗨王者。谢谢孤独时代的肥肠，高级工程师的游侠，谢谢水怪幺幺的飞机，谢谢芳芳的见字如晤，人生只需进开心的飞机，谢谢开心酱，谢谢小鼠哥，Color Boso 1011的飞机，谢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飞机，谢谢海岸线的两个超大玩星，谢谢陆这个字船嘛，船米陆小子的游侠，不知道念错没有？谢谢 Hey HEO YOUNG HEO YOUNG。喜欢听发发的声音的游侠，像望远镜的两个飞机，谢 CMC 的游侠，谢皮包的飞机，虽然没看到，先谢为敬。

哦，这里还要订明天的早餐。

请在晚上11点前挂出门锁外。哎，是听不到你们。

欧美风情，算了，中式功夫场。阳城点心。

0: 好了，给我挂出去了。我们，他要选那个明天早上的早餐盘。哇，早餐价格这么贵的吗？
1: 浇拽了，浇拽了，浇打底好了，已经涂完了。你们先点过去，免得看到我。

我这个床还是两个拼成一起的，但是我订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标注是那个什么，是大床房还是标准间？我说帮我换大床房呗，他说不行，但是可以给你拼在一起，还有这种操作。拜托老干，这有什么好刺激的？会不会从中间掉下去？不会啊，人家无缝拼接啊。这床就很宽，滚来滚去。谁大气了？谢谢一发战斗部 HMX 的飞机，谢谢 RLCLL 的游侠，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贵六七三七的贵族推销部旧伤。

黄赤橙黄绿，你真黑。阿森，没错，就是我的游侠。谢谢一发震度部 HMX 开的伯爵，谢谢孤独时代这次发箱的飞机。哇，震度部开伯爵了。这个 ID 就很带感。我也不知道 HAMX 是什么意思，战斗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退出，为什么就退出战斗部了呢？HMX 应该是他名字的那个简写吧，黄美希之类，这样听上去像女孩子，不过战斗力最强的就是女孩子。黄梅戏，毁灭性。想起之前我们在那个打那个雪原的时候，遇到一个叫谁来着？孙继海，很明显，好魔性，黑魔性。还没洗，黄小虎不对 ，HMX 拉怎么是黄小虎？好烦啊！不是黄小虎，你们这英语不？你这拼音学到哪里去了？我跟你们说啊，拼音真的很重要，你们现在知道了吧？当初。在小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的人，到现在打字都会打错，就打字都一天到晚都是错别字，是切切实实的告诉了我们，基础从小的基础要打好，真的。还有就是那个，你如果拼音不熟的话，你现在都没有办法跟网上的年轻人交流。你打五笔啊，哼，过时了，兄弟。哎，董事长，真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又潮又懒，他们不喜欢打字打全名。他说什么话全是用英文，就是拼音首字母代替，你要是拼音不熟，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好像我们一样，我就是在我们之间水友很多的时候也是这么就是交流，你要是拼音不熟，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什么叫 BGST 是吧 ,NSSB, LTSB, SB 可能大家都知道，还有什么宠你嘛，你明白我宠你嘛 YYGQ 还有 XSWL 还有什么QZZQ 是什么意思啊，很多这种暗语，那种饭圈也是很多暗语。你 NSNAN QZZQ 是啥意思啊 QZZQ 我真的不知道 Q 哦好下一个我们开始猜成语了哎呀，这有点难猜，有点带一点时效性。哎呀，我还是很聪明的，还是很聪明，一点就通。哎，那队伍好难带哦。谢谢 BGST 了吧，做出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雪月续飞的骑士，
谢谢老板来碗牛肉面，人生如此的幼小。谢谢牛肉面的飞机，谢谢趁热快来一番的游侠，谢谢逃逸的蝴蝶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雪月的飞机。JQBN。还有 WLP 的，其实这都是一种小圈子的那种文化，这有好玩的地方，但是也造成了一种 叫文化壁垒。很多很多路人啊，或者其他的房间的小朋友来看啊，你们在讲什么，看不懂，走了啊，我自己走。对，我们现在可以就是用这种拼音来对话，你可以说 CYF SWLP， 然后我就回你说 NSNMN 啊，然后你应该什么说啊？嗯，就你打出，我们就是像网络对话一样，你先说 CYFWLP， 然后回你 NSNMN， 现在该你发言了。还有别的台词要念吗？我怎么怕人了？大家不是好好的学习拼音吗？

哦，扶他出去啊。太难懂了，这个直播间很难融入。完了，一潭死水。Dead game, dead room。太难了。NHPLFF。D7SB7。哎呀，好难哦。XLWLP 这个我知道。太难了。我要宕机了。我要是现在能够把大家全部截屏下来，我就可以那个什么，逐一破案，但时间不够。

其实有一阵子，好像在朋友圈啊，还是在什么那些社交网络上，有些那种叫越男越女嘛，痴男越女，喜欢用这种方式交流，就是你看他在那个朋友圈里发了一长串英文字母，你以为是不小心摁到键盘了，实际上他是就是全是他想说的话的那个。拼音首字母，但是很麻烦。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大家这样就进入了一种，如果说一些大家都是就是花0.5秒的时间能懂的东西的话，还可以交流。哎，你只说你自己能懂的东西的话，大家就纷纷陷入自闭了。神秘代码。哎呀，磁力连接。

还别真发呀，想啥呢？哎，我不想每次我们不管讨论什么，最后都到了这一步。真的，年轻人是不是火气太旺了？就年轻气盛。所以大数据说，男人每16秒就想到一些不该想的东西，原来是真的。你们可能会真的被封号哦。到时候你辛苦攒的荧光棒就，辛苦攒的弱鸡就不见了。截图有惊喜，别发啦。啥的，很多时候是自动给你那个封了，不是？你是不是以为就是客服小姐姐还专门去把你的代码输入她的搜索框，一搜索下来，还要就像鉴黄师一样鉴定一下这一部片子到底属不属于那种不合适青少年观看的片子？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我就倒回来把这个号给封了。你们是不是以为他们会这么严谨的操作这个事情啊？啊，还有些什么 CYF-67373，哇，觉得自己贼幽默，然后人家可能就统一拍死。那人家管你这么多，真是在那种，我跟你们说哈，就是如果说我长到这么，就是20来岁，有什么人生的一些小经验的话，就是分享给大家一点点，就是不要在权限面前玩梗。就如果人家有权限，在这个地方比你强很多。你不要在人家面前皮。你们还看过那个叫什么来着，夺宝奇兵嘛，好像是那个主角是那个谁来着，就像007一样的，他到一个部落，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寻求宝藏，当时呢要遇到一个当地的勇士，然后勇士就跟那个比刀子那种耍花耍花，哎呦呦呦呦呦呦，耍花耍花耍，耍的飞起，说哎好厉害啊，看我好厉害。然后那主角呢看了他半天，然后掏出枪就把他，但是就是这是一个欢乐的片子，可能没打死吧，反正就打残了，就嘣，然后就走了。你在那，你皮，只要皮不死就往死里皮。是夺宝奇兵对吧，疯狂耍刀。哦，印第安纳琼斯，哎，印第安纳琼斯是不是就是夺宝奇兵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太久了，我不记得了。有这个 GIF 图，对对对。

谢谢没文化的学法野鬼的飞机。哈里森·琼斯，那个是皮尔斯·布鲁斯南吧？那个男主角。啊，哪有烧 ID？ 我怎么没看到？check 一下。FT 是反弹呢、啊、谢谢发发响指，响指打不响的飞机，这不算响吗？哎，好痛！谢谢一草二九七五四的游侠，谢谢詹姆斯烧饼的游侠，谢谢 CYF 1836D 的飞机。

但很痛，没必要。FT 其实叫反弹，以前我们好像在那个有个在早期上网的时候 FT 号代表晕叫 faint 吗，叫有没有那个老网民出来说一下，八零后的那些。明天高考，我要兴奋 激动紧张的睡不着觉啊，我有点不舒服。

찌주바니요따이거我晕我倒这个好有年代感，想起了好多以前的事情。

其实我在多年前住过这个酒店，所以这次住进来还蛮感慨的。其实我上次住这个酒店已经是快就5年以上了，然后这回来住，这一家。以前跟那个老板出差的时候来这里住过，然后我就觉得当时觉得这里哇好高级好高端，好厉害，当时就很兴奋的还去发朋友圈那种，就真正的就小白领那种心态嘛。现在其实我经常有时候住那种好的酒店啊，去好漂亮的地方。吃好东西啊，也想拍照，发一下朋友圈，但不好意思了。现在别人欠我钱，我都不好意思去要哦，真的。以前就跟老板出差呗，怎么了？这老板出差，住酒店不是很正常？又不住一个房间，难道你们没有跟老板出差过吗？我可是成功啊，我去很多地方出差的。去了好多地方，在斗鱼也疯狂跟，也不是疯狂啊，经常跟那个，也当不是老板了，少杰太忙了，经常跟那个超管们出差，借你点钱，哇，真的有时候不是别人借我钱，我不好意思找他要，是别人欠我钱，我不好意思找他要。比方说，有时候那种。那种几千块钱不好意思要，那种报销的你知道吗？走流程，比如说有时候啊，这次坐的飞机其实该他们付哈，假设啊该厂商付，或者说有时候你把那个你自己就先付了，把酒店钱啊，然后还有那个火车票钱也付了，然后就把那个发票寄给人家。但是很久就没有消息，但是也不好意思去催，就催过一次了，还是没有消息，就更不好意思了。算了，人家也付了你好多钱，广告钱，算了。水友是不可能借钱的，我跟水友之间只有就是大家，我请你吃饭这种事情，我就不借钱，可以请你吃饭，但不借钱，一年请个一两回，差不多了。再请要破产了，这么多人借钱还是很少借的，很少很少。你饿就点餐呐。这谁的车队吗？为什么突然一下全是饿起来了？谢谢策爷爷乐七三的飞机。这饿了么的车队吗？车队，我看到有些主播晚上会给那个水友点外卖，但我觉得，哎呀，我觉得还是抽红包比较实际。点外卖虽然挺好的，但是就是操作起来比较繁琐，要输入水友的地址，大家还是如果这里有你的地址。感觉对你来说也不是很安全，哎，想得多。我经常都抽啊，我抽奖还少了吗？我在斗鱼抽奖，虽然抽奖的总数不是很多，但是我弹幕抽奖的次数还是挺多的。
哦，他们都是抽红包那种吗？所以他们不是抽的那种，就是真的主播去帮你点夜宵，说你想吃什么，你把地址告我，我帮你点，是这样吗？不是啊，那我觉得那样也太花时间了吧，因为还要帮你看那个，帮输你的地址，还要去帮你看菜，还要去凑个满减，还要去群里找一下什么红包，哇，今天抢红包次数已经用光。哇，这是1.8块，0.5，1.8块，0.5，太麻烦了那个。这个那大家看着就很无聊啊，就一直在看人家点菜。哦，小河马是这样啊。哦，难怪他一个月能播多少这么多个小时，原来是这么播的啊。我觉得这样对其他没有中的观众其实很残忍，这种，因为就我没中就算了嘛，我还要听你点菜，说啊还要抢我就像那种客那个服务员小妹儿一样，还要问你先生，这个锅底是要辣微辣还是要重辣？然后人家说哎呀微辣好了，哎算了算了，到重辣好了，哎先生你想清楚了吗？说我们这里就。然后他说啊，请问你这家店有什么推荐的？我说哦，这里那个推荐那个什么千层肚，推荐一火爆鸭肠。他说哦，哎呀，多少钱？哎呀，好麻烦，想起来我就觉得，对对，其他水友太残忍，可能变态辣，中辣中辣。还是抽钱比较轻松愉快。再点起来，点到天亮。啊，先生，再花10块钱，你就可以减九，再点10块钱的东西，就可以参加满减，减12哦。所以这10块钱就等于是白送给你的哟，先生，你不点你不会难受吗？我帮你点好了，来来，就是5碗那种珍珠米饭，每碗2块，希望你好胃口。鱼丸粗米，先生，当当当，啊，点完了之后说啊，先生不好意思，这家店好像打烊了，我们点太久了，要不我们还换一家吧？那这一家店你是要微辣还是要微辣？想起那个麦兜麦台就说上餐。特餐、套餐，哎，怎么说来着呢？上餐、全餐，什么早餐、晚餐，对吗？晚餐，点个点咩是晚餐呐、啊？哎呀呀，完了完了，不会想。上餐、的餐、的餐、的餐，快餐喽，想法呀。炒粉啦，煲仔饭濑少少，上，别点了，打烊了。主播佛山人，为什么我喜欢说自己是佛山人？你们可能不知道，是因为我当初实习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广州佛山的项目，然后就觉得。啊，做那个项目做的我焦头烂额，对那个地方，就听到佛山2个字我就浑身发抖。但是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大项目，实习生嘛，在学校里学了一些皮毛，来到设计院，然后叫我设计一下那个佛山的一个花园洋房。我都忘记是哪个甲方的项目了，但是就我们这边很多时候称呼某个项目，就是以它的地名就来说，然后那时候就说佛山佛山佛山那个项目佛山那个项目佛山那个项目，听就瑟瑟发抖。后来那个项目也没做完，我就离开那个公司了，另谋出路。可能就是佛山那个项目把我逼走的。
宝芝林是什么？不就是一个花园洋房？忘记了。这个歌叫什么？这个歌叫《21-21支枪》。

谢谢。小天哈，大周的大脸，绿巨猿最爱陈圆圆，云韵的又下些堂堂 Prince。

子的飞机，卸小壳的两个飞机，卸 CYF，哼，的游侠，谢谢 I'm Fine 233的游侠，谢谢响铁发发的飞机，谢陈八发的粉丝的飞机，谢瓜牛的两个飞机，谢孤独时代的老阿福吗的游侠，谢川蜀城一发的游侠，谢谢狡诈的小馒头的三个飞机。其实这个酒店真的，还蛮漂亮的。不过这个现在已经晚了，可能什么都看不到了。看一下外窗外呢，看不到。七七。

完了，我打呵欠的频率越来越小了，越来越短了，不对，越来越低了，是不是表明我越来越清醒了？现在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清醒，完了。我刚才大概是1分钟打10个，现在可能10分钟打一个。我的时间来了，My time's come。睡觉，我一会儿再晚一点，我就吃点褪黑素睡。你到底听不听得到我的 BGM 啊？听不到，我要是有时候合着唱就很尴尬。会非常的囧。高考的也是。有一年高考，那个超管还联系我说，要不要做一个节目，谈一谈高考的一些想法呀，高考的那些经历啊，什么什么的。还有刚好高考季嘛，那我们做一些比较应景的那种小的节目，找了你和那个和谁谁谁谁谁很多一些主播。我说，哎，为什么找到我？他说，哎呀，你能说吗？他说，再说就参加过高考的那个主播也不是人人都啊都参加过。就是你讲一下，讲一下，我也忘记我当时讲了些什么，我好像是参加了的，这样。正在参与，估计明天铺天盖地都是高考的消息吧，就是哪个先是每个地区的什么语文的那个作文题目到底是。

就是最美考生、最美监考官、最美警察叔叔、最美交警，护送某个傻逼小傻瓜，就是哪个考生哇，中途走到一半忘记了那个什么准考证，然后警察叔叔就带着他坐上那个摩托车回去拿，然后又坐上摩托车一路呜啦呜啦呜啦开向考场，然后最后就是在突破千难险阻嘛，然后那个什么，终于在规定的时间赶到了考场，然后小明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最后虽然还是考得不好，不过那是另外的事情，我们不会再继续报道了。还有些那些什么，因为早上什么堵车堵得很厉害啊，考生在车流中就急得要哭了，然后突然想起说，妈妈说，老师说，这时候我们可以打110。打了110之后，某个交警叔叔就开着摩托车把他从出租车里面救出来，然后一路呜啦呜啦呜啦的，就在规定时间内冲到考场。小明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都是这样的，明天绝对有。我给你们赌一个游侠，赌一个游侠，反正游侠不要钱嘛，等于什么都没用赌。哎。明天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新闻，我就书里面就凑一个邮箱，绝对有这个，每年都有啊呀！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根本就是把去年的稿子改一改，改一改时间地点，就出来发了。去年不是有一个是考英语嘛，有个小傻瓜，就是来不及了，考试的时候他还拼车。大家可千万别这么省啊！勤俭节约是美德，也不用这样。你们还记得吗？好像是现在6337小七，好像是南京的某个考生。南京一个小男孩在考英语的时候，他不知为何就选择了拼车。你们都记得是吗？一个憨憨的，结果进去晚了，不让进了。谢谢睡梦蓝颜的游侠，谢谢我就是猴子请来的叉叉的游侠，谢谢画木的飞机，谢谢正直小青年123的游侠，谢谢别摸朕的大刀的游侠。他拼车就算了，进考场时间也记错了。哦，对哦，其实这种，哎呀，这种考生估计，就算他按时进去了，也就总分是多个30分吧。哎，噔噔，我在重要的时候也犯过很多低级错误。我跟你们说过，我当年好像考试考语文的时候，我忘记写题目。我的作文，我写了一篇才华横溢，就是满分作文，但是因为没有写题目，可能扣了2分吧，不然的话可能已经清华北大了。哎呀，但是像这种时间能记错的，还是属实少见。现在再叫我做这些题目，我估计除了。我能考语文、英语，我应该还能考个101以上吧？不写题目扣很多吗？不会吧，应该也就扣个2分吧。总共150分，然后作文是30分，好像对吧？30分，你不写题目，你扣我2分，差不多了吧？还要扣我5分啊？差2分北大嘛，就扣5分啊！哎呀，那不是差5分剑桥。离你们近一点，看不清楚弹幕了。60分哦，60分吗？行吧，那我记错了。

就不够亮。谢谢和鸭的飞机，主要看不清楚那个弹幕。我那个年代也是150分的总分啊，难道现在不是150分？150分的总分，然后那个理综什么文综300分，对吧？就是这样啊。我现在如果再回去考的话，就是语文、英语应该能考个110吧，就不要脸的，就是这么说一下。因为语文、英语其实还是一直都在用嘛。像我现在耍嘴皮子更厉害了，你叫我写800字的作文，根据我多年的直播经验，8000字都能够写，8万字也是轻轻松松，就怕时间不够。哎，我现在可太会瞎逼逼了，以前就觉得。哎呦，这什么的烂题目啊，没话可讲。现在就是抓住一条弹幕能逼逼半小时。英语语法忘光了，英语语法本来就我就从来没有记过语法。天才型选手就只有语感这个事情了，就是什么英语的世界没有将与帅，只有语感这一块。懂了吗？就语法这个东西都是很入门的，像我们就凭第六感在遣词造句。英语的世界没有将与帅，只有语感这一块。我的那个语法很多时候你要我说怎么怎么样，我有时候可能会说错，可能说不出来，但是直接叫我讲句子啊，或者认句子啊，还是没什么太大毛病。对，社会。谢谢爱剥橘子的猫的发财。语法，哎，但是你不能就又没有语感又没有语法，那你玩个，哎，都不敢押韵了是吗？这句话呢，你总要站一样啊，太亮了。这里的侧光不太好。据说现在好像，哎，我都忘了我当年到底那个英语的听力是不是只有三个选项？是只有三个选项吗？以前也只有三个吗？现在是只有三个吧？一直是三个，怎么就舒服了？以前是四个，现在变简单了，是三个了。就好像改革了一次，谢谢晴空六级3000的飞机。分卷子，衬衫的价格是9磅15便是，也很烦。我听力还蛮厉害的，哎，我语文英语都还不错。然后我现在再回去考的话，那个政治应该考的还行吧？政治可能能考个。哎呦，现在经常政治不正确，考个90分吧，及格。历史可能忘得有点多，什么谁和谁在哪一天哪个地点签了什么协议，协议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要什么，这些可能忘得差不多了，这有点悬。数学本来就挺糟糕的，算了，不说了。现在如果再回去考。就说突然一下把我拉到那个，拉到高考的考场上，我也就能考个带专吧，可能。其他的就不敢说。算了，90分是及格呀，150分里面90分不是及格，是我记错了吗？90分是及格啊。
我记错了吗？150分里面90分是不是及格？语数外嘛，90分啊。哦哦，我忘了是理综，那个文综是300分，说错了。历史是三历我理综嘛，不，那文综理综一起300分。现在变了，哎呀，谢谢大家的荧光棒，马上12点之前就要清空了，不用白不用呀，拿起你的荧光棒，冲啊！什么叫暴露年龄？难道你们现在不是文综300，理综300？嘿，就那个政治、历史、地理嘛，地理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地理那些什么，这个是，哎，地理还，哎呀，什么什么，地理我最弱的地理是那个什么洋流，还有什么天气啊这些，还有什么这个地貌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貌啊这些记不太清楚，主要是我当初有点情绪化。我当初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个地理老师，然后我挺不喜欢他的，我就不好好学地理，地理的课也没好好听。我有时候不喜欢一个老师，我用我的就人生的前途来惩罚他，就不好好听他讲课，觉得哎呀好恶心，不想听。赌上我的青春，我的人生，我的下半生，我的所有的前途。你们也有这种情况啊？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宁肯我下半辈子是个文盲。也不能让你这次期末考核过关。哎，怎么押韵呢？一下子没想出来。他对我做了什么？没有对我做什么。我这不是就一个就矮矮胖胖黑黑的小女孩，很安全，就有点叛逆，心里面有很多想法，都不跟大家讲，自闭，哎，土土的。谢谢考试一直要过的死女生的飞机。他那时候想想，当时教我们初一的时候，初一的那个班主任，他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他的第一届学生。哎呀，谢谢蒋总的26个飞机，蒋总是不是鼠标双击了呀？这，诶。感觉蒋总的鼠标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找哪个厂家合作一下。谢谢蒋总，谢谢。看灰机，按键键，这自带车队。点多了，点多了，我觉得。谢谢，谢谢，谢谢 Cherry，谢谢严总。谢谢平西王李小璐的飞机。哦，据说李小璐就住在那个1亿的房子里。谢谢寒山大师的26个飞机。谢6000三角钢琴的贵族，是6000的三角钢琴吗？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醉梦笑平生的游侠，谢谢隔壁小城市鲜肉的游侠，谢谢6000名将的游侠，谢谢阿迪的飞机，谢谢何鸭的飞机，谢谢木甲仙的游侠。真的好像就是这，他就住的这1亿的小区的房子吧，
就不过他可能现在不知道是贾先生住在一起，还是李小姐住在这里？他应该不是一起住在这里吧？哎，没想到，刚才看到不是有个平西王送的飞机吗？说两句。是，这要么是贾先生，要么是李小姐嘛。现在他们好像那个，对吧？不过明星的房子都很多的。QBN CYF，你们呢？今天学会了 ZWYG。刚才说到哪里了？哦，说到我们那个初中的班主任，他是我们。第一个班主任进入中学之后，然后他实际上大学毕业，刚毕业就来带我们初中生。实际上现在想想，大学刚毕业的不就是一个小屁孩吗？面对班里六十几个或者五十几个初中生、初一学生，我觉得他是没有能力管好的。他也经常多愁善感，叫我们写信给家长。以前他叫我们每个人去买一个小本子，这么大的小本子，牛皮纸做的本子，就那种记事本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叫我就开班会那种，班会时间他在台上，在那里满脸愁容。然后说我要给你们爸爸妈妈写封信，我现在念你们写。然后他就说啊，我不知道怎么对你们呀，你们这帮子啊怎么样啊，我已经倾尽全力啊，希望家长也来帮一下我呀，怎么样。写完了之后叫我们回去给爸爸妈妈看，然后再让他们签名。其实我也不讨厌他，我就觉得他有点矫情。哎呀，想起他以前还跟我们隔壁的英语老师谈恋爱。就公开办公室恋情。我们那老师姓何，男老师姓何。那女老师好像姓，有个名字有个单字。然后他们叫他荷包蛋组合。想想也是挺不好的，我们那些小孩子还是太皮了。王总怎么说？王总会说啥？王总就说：“好好学习。一个单位谈恋爱是不好，是不好？你们知道就好，以后别少搞办公室恋情。就老师跟老师谈恋爱啊，他们很多老师会认为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就很多我们不懂，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懂的只有知识，只有课堂里教的知识我们是真不懂，啊！你们这男老师、女老师那点破事儿谁不懂啊？还有些男老师的话，跟其他的，哎呀，不说了，都明白，只有课堂上讲的东西不明白。我老师的还没来，别笑。

我高中的时候还请过那种家教，就是像大学生出来做家教的那些大学里面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然后像那个重庆有些好的大学外面啊，还有重庆好的中学外面都会有一些人举着那种家教的牌子。家教的牌子，然后在那里求职，还请过家教，教我数学什么的。现在想想，应该他们都挺不错的吧？要我现在，我大学期间要是叫我回去教高中生数学或者英语的话，都有点力不从心。什么？什么就？怎么好多是在说毕老师？我不能教你们什么，我教不了你们什么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我只能教你们做人和打游戏，对吧？也可以教唱歌，不过唱歌这个事儿还是主要靠天赋哈。哦，谢谢毕老师，朱元桥毕加索的飞机，谢谢 EMNCCL 的骑士。你刚才你们毕老师我还紧张了一下。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谢谢荣兴卫的飞机，谢谢金发者抠的游侠，谢谢星空中最亮的那颗星的飞机。你想学打游戏，你只想打游戏，不想学，我也不想学打游戏。啊，我可以交换装，是。照到我这包不太好看，哎，死沉死沉的。我去买了个那个什么，我平时老是出差呀，用箱子，觉得箱子太正式了。有时候出差一两天，住一个晚上去背拿一个箱子，觉得就很大的阵仗。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种比较中性的那种很轻的布包，但我发现包是很轻，也很能装，但是装满了之后我背不动。就是所有的方方面面我都考虑好了，最后在就是实用性方面，在最后实际操作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回这个包全程都是燕燕帮我在提，背不动。我里面我真的是你想嘛，就是背个这种布包很轻又很能装，然后我在里面塞了巨多化妆品，然后就死沉死沉的。拿不动了，你来你，谢谢进口中药的25个发财。呆了，男助理才不要。如果是 gay 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直播间有那些有 gay 吗？就那种。在时尚界工作很久，在娱乐圈、演艺界有丰富的经验的 gay，如何证明自己是 gay？哇，现在截屏真的就非常的壮观了，好可怕！那我们就是面试的时候，既然来的都是 gay 嘛，你们俩先演一段。就眼中不能出现任何泪水，脸上不能出现任何嫌弃的表情，大家先那什么，就反正演艺圈嘛，娱乐圈，你有演艺经验，你们先来一段情景剧，啊，尺度也不是特别大，就看一下你的那个取向是不是正如你所说那样。谢谢董大宝的飞机。哎呀，说没问题，别这样。这也有些人还说什么亲一下，那不是我们这边好多小小小。小

我觉得初吻就没了，对吧？为了想找个工作，丢失了自己的 first kiss。这都是小事儿，万一从此走上了不归路，那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啊？我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心的啊。哎，你们老说，看到这好多有弹幕说"咖喱人"是什么意思？咖喱人是印度人的意思吗？咖喱人等于家里人的意思啊？哦，这是哪里的方言呢？So ga，苏北口音，上海这边的，哦，

哦，万物起源。哎呀，这两天是北京特别特别热，都搞不懂。在六月份，据说北京昨天达到了41度。请问，北京的小伙伴感受如何？是不是都快熟了？六月初怎么会有这种温度？我今天来就被热得不行，但是人家跟我说，哎呦，发发，还好你没昨天来，昨天才是真的可怕。谢谢幽冥507的游侠，现在12年就看发姐的大龙，12年我还没出道呢的飞机，谢巨屁巨斧劈柴熊胡秀才的游侠，谢RANGO 的游侠，谢谢 HYUI LINE 的游侠，谢谢 Picasso 的飞机，谢 MU 紫源的游侠，谢董大宝的飞机。这两天这么热，心疼高考的孩子，早点睡觉吧，狗命要紧。我今天在那个北京火车站那个地下车库，哎呦，吓坏了，那个排队等出租车的人大概有嘉年华那么多，下的车水泄不通，我在地下停车场就等了半个多小时，在那个车就在我旁边，但是我看那个标志就在我附近，但我距离它咫尺天涯。谢谢飞机，滴滴来不了，主要是那边车堵住了，北京太堵。谢钱慧兰的五个发财，我也差不多下了，大家上海再见。就打滴滴，滴滴直接也过不来，因为堵住了。谢发定变态的发财，别凑近了看，我的眉毛有点稀疏。谢谢望远镜的两个飞机，谢谢响指打不响的飞机。这首歌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呢。哎呀，想说快去休息吧，但是我现在，你看我这眼睛冒着绿光。感觉可以去游泳池再游一下。谢谢小壳的两个飞机，完了。就是经常我有一个那个习惯，就是直播治病，直播疗法。我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困难，我来直播啊，人体就会进入一种战备状态。

就会把自己的一些症状就减轻很多，就好像你们肚子疼啊，什么怎么样，然后就去打游戏，然后就不疼了，然后刚刚打完啊又开始疼。谢谢兜里带着糖果的两个飞机，谢谢萌萌猪的两个飞机，谢谢大懒猫爱喝茶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谢谢遇见发发如此美好的飞机，谢谢峰峰的飞机，谢谢心愿结衣的两个飞机，谢谢关桥毕加索的，谢谢毕老师，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两个飞机，谢谢准备地球的两个飞机，谢谢室友三年的两个飞机，谢谢松鼠鱼现发的飞机，谢谢金口中药的24个发小。那我就谢，还泳池直播，不行，这么晚，泳池都关了吧？夜游容易出事儿。真的有人知道我在哪儿吗？不过也没关系，这里戒备森严，而我马上就离开了。谢谢孤独时代平凡的七个发财，晚安，大家上海见。晚安，卡了，晚安，6733，see you next time。

几乎没时间看发姐直播，可是放不下，一天不看发姐就不安心。哎，我的问题是，发姐觉得我们的罗叔叔到底是不是黑粉呢？以上。

我觉得罗叔叔看长相是个老实人，没想到算了算了，一会儿他又要做视频黑我。冤冤相报何时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好，有扫吗？我来看刷新一下我的好像类有没有增加人订阅的关注，目前的关注是94262，刷新一下94261。94263了，263了啊！我讨厌263。快再来一个人到264吧，我真的很讨厌263。你不知道我有多讨厌263。哎，真的261了，我操！哎，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259了，哎呦，我这会扣工资的好吗？257，麻痹。256，255，不看。

唉。谢谢王虎将相，您有种福。我看一下，再看一下，万一良心发现呢？240，你妈逼！不玩了，老子不玩了！真的涨了吗？要骗我？

怎么我刚才看二八一，现在看又二八零了，278了。你们这么玩，你们觉得有意思吗？啊？我他妈拿起手机你就。幼不幼稚啊，幼不幼稚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幼稚的人。小学生那我放下来了，我拿起来了，我看了，我又打开了，我又看了。你在疯狂的点吗？

这事儿就那么有意思吗？我要把气都出在今天的邮件上面。 Watch out, mortal。 他很生气，说我是个人渣，一点气焰都没有，不是个男人。六六也发了这封邮件啊，原来你们都下午都在看六六啊。

你们不是不知道女流是谁吗？这么多人看过呀，可以呀。都看过了，挺了解的呀，很熟悉嘛，记得很清楚啊，印象很深刻啊。

那我问你，们六六在看见他说考取了专升本，前途无限光明的时候，表情有过变化吗？

一稿多投，说明你是个人渣，一点气量都没有，不是个男人。我很生气。

什么叫婆媳惯例不好处啊？不，什么叫婆媳关系不好处啊？谁是婆，谁是媳啊？啊？谁他妈在说婆媳关系不好处的？你给我出来！啊？麻了个巴子，要点逼脸好吗？

清华和北大我应该读哪所呀？六六和发发谁是我老婆呀？宝马和奔驰我应该买哪辆呢？全他妈在发六六，妈个鸡！爸妈妈，请读我的邮件，爱你哦。爸妈妈你好，男朋友现在此刻又在听你的直播，我们现在此刻正在打电话，他也不说话，就是在听你念邮件，也要让我听，麻烦你转达他，我很爱他，请他也用心爱我，别的女人的事情就别他妈的这么上心了。哎呀，这就很尴尬了呀。

0: 婆媳关系不好处啊。
1: 这位叫 Suki 的女美女，你好，你放心，我和你的男朋友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关系很纯洁的，他听我念邮件，也就是把我当郭德纲。我敢保证他连钱都没有刷过。
2: 谢谢约束。谢谢 Very Big Big Man。
1: 我们就是纯洁的德云社关系。你不要害怕，
0: 谁说是金钱关系？可能人家根本没有刷钱呢。那金钱关系很崇高的，好吗？
1: 银素娃、啊、也很强啊。谢谢画图只用 CAD。
3: 我马上就要见到他了。

0: 开心。
1: 谁他妈想跟他站在一起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心情。我不想去，你知道吗？什么叫记得要签名啊？你们不想要我的签名吗？嗯？你们这些叛徒，叛国，你知道吗？哦，平时说什么不喜欢韩国，不喜欢脑残韩剧，到了韩国女主播就不一样了啊，还真是双重标准呢。

哎，我压力好大哟、哦！如果真的要大家站在一起的话，要不然我穿运动服吧。来，想要我找他要签名的，不是应该众筹一波小礼服吗？我们也要抗寒呢，现场抗寒好不好？穿自然点是什么意思啊？嗯，不要刚正面吗？什么叫穿自然点？你瞧不起人是不是？嗯，什么叫穿自然点？嗯，自命不凡，这个篇邮件叫做。在健身房要了一个妹子的微信，一起去健身，说是不方便，请吃饭不去聊天，就嗯嗯哦哦的，哎，聊了几天，我问他对我是什么感觉，他说我不认识你，在健身房见过 N 面，说过 NM 句话，我果断把他删除了。难道现在女生都要死不要脸死缠烂打吗？我同学他对象追了他四个月才追到，是不是我自尊心太强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对方真的喜欢我，根本不需要主动。我觉得你的问题你很明白吗？你已经最后一句话不是已经解答了自己的问题吗？如果对方真的喜欢你，是不需要你主动啊。一般来说，追得越久，说明你长得越丑吗？难道这个不是业界共识吗？怎么刷不出来啊？嗯？1999年1月1号，你在逗我吗？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我操，下面的热门推荐是怎么回事？我操，发生了什么？这是什么食谱？是什么回事？我从来没有搜过这些。

居然还有艳照门。我不看了，这不是易素婉吧？就算是整容也不可能差这么多。好了好了，我换了，我不看了，不看了，太那什么了，夸张了。谢谢间隙宽客潘晓林，我真的没有搜过，我搜这些干嘛呀？真是的，不点开了。他是不是真的1.6米啊？你们要看自己看啊，在这里，那个易素婉个人资料，然后就可以点进去了，然后就右下角就有那个热门推荐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会中毒，真的，别去了。这个是什么呀？啊？这就是你做的那个呀？我靠你！我以为你编的呢，你真做了一个。

这是玻璃胶吧？你说你花这么多，还不如直接买一个呢。那这个才……我这个才30块钱，你犯得着吗？你做了一天吧？你一天的时间能做多少事儿啊？自己做好玩儿，是吗？难怪你们都不找女朋友，原来是因为工匠精神啊。真是错怪你们了。多可爱呀！哼，亲爱的方妈妈，童颜巨乳的方妈妈，我有件事苦恼我2、3年了。我和女朋友是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在一起的，女朋友很可爱，对我也很好，我很喜欢她。上大学后我们异地恋，大一的时候每月我还攒下钱坐动车去找她，这样维持了快1年吧。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和一个男同学去夜店玩，喝的挺多的，宿舍也关门了，就在外面看了间房大床，谢谢 very big big man。快睡着的时候，模糊的感觉他对我动手动脚，关键是我立起来了因为喝多了很难受，一会儿就睡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对他有了奇怪的感觉，平时一起出去吃饭、唱歌次数也越来越。

0: 是不是真的？
1: 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你们？
0: 就是说，这个就站起来了，是一种就非常非常就是简单的那种条件反射，不管谁来做这个事情都站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就是不管这一头的是我的手、你的手还是他的手，只要握上去了，你们就从此站起来了，是吗？操你们这些 slut！这么容易啊？你们怎么知道？Interesting。谢谢放正风筝的小伦。还要看人，给我摸一下好吗？考安，你寄给我吧，可以到付。

开一下邮件吧，看看这个星期你们又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儿。这星期有哪些倒霉孩子？谢谢开新疆的飞机，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昨天有多少人看完了大白鲨呀？嗯，有人看过吗？有人看完了吗？有多少人看完了？看到3点钟，哎，时间估计错误。谢谢有记的飞机。有没有做噩梦啊？啊，我觉得那片儿真的有点吓人的。有做噩梦吗？有睡着了？我靠，心眼真大。谢谢孤独时代的学法野鬼的飞机。尿床了？真的吗？看到2点睡着了。你们看恐怖片都会睡着的吗？我看几种片睡着，一种是那种有些文艺呀、不知所云的片，就是自以为很高深，但是情节并不特别的吸引人，然后在那里就是装逼的那种片，很容易睡着。谢谢孤独时代的可乐的飞机。还有一种片就是打斗片，就是通篇也不讲个什么事儿，上去就是干，别问，就是打，突突突突突突，嘣嘣嘣嘣嘣嘣，就嘣嘣嘣嘣，啊，最后就好像很激烈，但是最后就变成一种背景音，就是那种白噪音，就像飞机起飞时候那种声音，这不是起飞，就是在飞行中那种呜的声音，造成白噪音反而就让人睡着。谢谢 Picasso 的飞机，这就是这两种片最容易睡着。喜剧片就还好，除非不好笑的那种。还专门催眠的 ASMR 睡得着，那说明这个 ASMR 做得不好啊。你说真的，我在想哈，我没做过 ASMR， 我也没有去听过 ASMR， 因为我是一个对一个耳朵非常灵敏的人，就是所谓的精灵耳朵，跟你们这些木耳不一样。然后我老是觉得，就说你做 ASMR 真的是为了催眠吗？你催眠为了放松，为了催眠，那你坐着坐着，你要是做得好的话，观众都睡着了，那你玩个啥呀？是吧？谁给你扣弹幕？谁给你刷666？谁给你办卡？嗯，全是睡着了。一个好的 ASMR 的那个主播是没有什么活着的观众，不，醒着的观众的，就是这很那种满屏弹幕的，越听越兴奋，哇！到底是做 ASMR 还是啊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谢谢不要穿圣罗兰打啥的飞机，谢谢梵高的飞机。醒着。

有好的 ASMR 吧，但是我平时很少看。我确实是得过中耳炎，我的耳朵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跟耳朵的灵敏程度，就是对听的东西的判断力，还是就两码事吧。就好像有些人眼神特别好，但是他 FPS 一坨屎。我记得那些就是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我这话可太官方了。那些我们奥运会射击项目一般来说是一般夺首金，就手快金牌都是射击项目。最开始就射击，然后我们就拿几块金牌就回来了。那些运动员好像有些也是戴眼镜的吧，就跟视力没有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所以那个大白鲨还是有点吓人。你说不叫恐怖片，我不知道大白鲨如果不算恐怖片的话，你恐怖片的门槛有点高哈、啊。惊悚片嘛，其实我觉得惊悚片和恐怖片其实就是严格的说可能是两种，但是实际上反正就吓人呗。谢谢96的飞机。有些那种号称恐怖片的还根本不吓人呢，就看着就特别乐。惊悚片恐怖片是不是差不多吗？难道非要鬼才吓人吗？哼，啥？克罗地亚赢了，左手克罗心，右手卡地亚。哎呀，克罗心和卡地亚都挺贵的，你这口开的有点狂。不过你们那个赌狗界都是什么？一会儿就车，一会儿房，一会儿老婆的。反正喊的都是特别凶。

其实说的好像要跳楼，这怎么啊，我的人生从此一片灰暗，我要去天台了，实际上就压了200块。哎，但这是好事哈，说明你们珍惜自己的个人财产。谢谢剑士轩辕续费的骑士啊，吃了2块吗？2块让不让下注啊？就像那个我从来没有赌过啊，这个是大实话，从来没有赌过钱，我赌过鱼丸，胜率特别高，因为我是一个预言家。但可能因为我不赌钱，我只要一赌钱我就输。可能我小时候打过那个跟我爸的朋友，跟我妈爸妈的朋友，就是我爸妈在那边打麻将，然后不是那种过年过节嘛，川渝人民就爱打麻将，然后呢就是一群叔叔阿姨在那儿打，打着打着呢就有人就轮下嘛，因为场上一般四个人，有时候懒得开第二桌，然后有那些叔叔阿姨就在那闲着没事儿跟我一起打斗地主，说哎呀我教你，说哎呀谢谢你，然后就打得特别便宜，1块钱。但后来想想也其实不便宜啊，在我小时候，也就是大概5年前吧啊，1块钱也不算特别便宜，那时候物价不高嘛。然后我就输得一塌糊涂，然后他们就哄我骗我说什么黄毛手硬啊，就是新手运气特别好啊，来嘛叫地主嘛，呀这么好的牌你不叫地主，就是前面三个人打地主嘛，两个人说哎呦怎么样，后面还跟着一个就看我牌的说哦我不会打是吗，然后他说我帮你看看，他说你这个牌必须要叫地主啊，哎呦你这个叫不叫还那这打什么你玩你妈的那种，但不会这么说，然后就怂恿我，最后输一晚上，我爸妈在牌桌子上赢的全在我这输出去，哎可怕极了。谢谢笑天的飞机。你说你叔叔阿姨就看上我那么点压岁钱。谢谢笑天，谢谢金色祖国，谢谢陈词懒调飞机，谢谢看啥呢，我丑丑的两个飞机。抢地主要不起，骗小朋友啊，真的是骗小朋友，泉水止渴，所以要小心那种，不要去平时不要去那个什么那些场合，你以为大家不认识，实际上只有你不认识。发姐帮我分析我该怎么做。我高中的时候喜欢上我们一个学姐，上大学的时候就断了联系，去年突然联系上了，而且进展迅速。你怎么突然联系上的？晚上经常不穿衣服聊天等等啊。啊？是有什么暗号吗？你不穿衣服聊天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有空气墙吗？陷入沉思。完了，他告诉我他在广东做生意，求求你们吧，波波与我把这些他男他女他分清楚好不好。完了，他告诉我他在广东做生意，要我过去帮他，完了我就辞职去了。什么叫完了？天天完了。结果发现他是在广西搞传销，一家人都在，当然过去了，该做的都做了。完了，一开始还抱着救他的心态待着，我看你也是完了，这么多句完了，哥完了，结果发现压根儿就没有救回来的可能。完了，他也发现我也不可能做传销，就把我赶走了。那你不是血赚？还有这种事儿？那就也就是说，你过去回来以后，回想一下认识前后的种种问题。以及在哪里的事，发现他好像就是用这种方法勾引男的去，感觉有点恶心。最近又发现他拍了婚纱照，
好像结婚了，老公是我们高中的同学，也是他高中的对象，我要不要把他搞传销的事告诉以前的同学呢？求发姐解答，希望能看到。这情节虽然不长，但是跌宕起伏啊！谢谢太深奥了的飞机。这我觉得人家还挺良心的呢，不是说就是报纸上报道的那些传销都特别恐怖吗？就把你骗去了之后，把你的身份证收走，把你的钱拿走，天天在那里让你上课，让你发消息，手机也收了，只准发消息给那个你的亲人，叫他们给你寄钱，把你们亲人都吸干之后，然后就叫你在那里打工，是这样吗？怎么这边你这是不是传销的宣传邮件啊？哦，一个美女晚上经常跟你聊天，然后还叫你去，完了也完了之后就让你走了，你怕不是来搞宣传的吧？谢谢太深奥了的火箭，你可别给我们直播间的观众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啊，我们一直说传销是个特别可怕的东西，你这说的大家都动心了，糟了，是动心的感觉，你是来招生的吧？你是来招人的呀？大家可千万别相信啊！写太深奥了的火箭，可怕。现在传销都这么讲道理的吗？暑期大筹备，大家可千万别信他。还求联系方式。广西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米粉超好吃，螺蛳粉也不错。这个事情好像那边有一些这种组织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可以去总之小心。

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好像说过了，你们就当没说过吧。我爸我妈以前就跟我说，有一个什么很久不见的亲戚。

然后联系他们说，在北海，广西北海有个什么玻璃厂，然后叫我爸妈出去过去旅游，然后投资。打电话嘛，说的那个天花乱坠的，我爸妈特别心动，啊，中年了，人到中年突然遇到了发财的机会，天呐，我不去还是人吗？然后我在那儿嚎啕大哭，在那里说苦苦的规劝他们啊，那边啊都是啊，就哇，我就那说话很重嘛，我说爸妈，老陈啊，老王啊，你想想吧，人家那么多年不联系你啊，一有赚钱机会就联系你，人家是傻逼吗？啊，你看看你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点经商的经验啊？人家叫你去干嘛啊？人家有钱，人家有赚钱的机会，突然想起一个多年没联系的亲戚，人家吃饱了撑的呀啊！你们当初感情很好吗？嗯，你有什么经商的才华吗？嗯，你有很多资本可以投资吗？嗯，你们去干嘛？待宰的羔羊。我说你说说，人家图你啥？有管理经验吗？没有。有丰厚的家底吗？也没有。嗯。有过硬的关系吗？也没有。家庭背景呢？没有。到时候你们去了，我就得勤工俭学或者辍学出去打工，好数你们了，就像《千与千寻》一样。哎呀，别吃了，胖了会被人杀掉的那种。pilot 6630的飞机，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很久嘛，他们就被我说动了，也没有打我，毕竟说的都是事实嘛，就没去。但后来他们还怨我。他们好像就是一两年之后说，哎，那个玻璃厂好像是真的，好像挣大钱了。我说是是是是是。我说本来你可以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对不起了。有那么好的赚钱机会，想起你呀，真的是。谢谢森娜发发的飞机，谢谢。剑士轩辕的飞机，谢谢老鼠的飞机。呀，其实父母啊也是普通人嘛，都普通人，有很多普通人的弱点。大家都想发财，你以为人到中年就没有一个暴富的心吗？有的，有的。这个梦啊，一直都在大家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还有一回，我妈跟我说，有个什么几百万、上亿的生意，叫我们投资，不是投资，就是我们能够合作一下，是修什么路还是什么厂来着？忘了。还叫我看图，看那个什么，就是 CAD 那种总图、规划图，叫我看一下，我看啥呀？看不懂。然后我说关你啥事儿啊？他说我是中间人呢、啊，我介绍他和他认识，所以我能中间赚一笔。后来可能也不了了之吧，就吃了几顿饭，我也不知道。总是看我们家庭情况，应该是没挣到这份钱啊。大家都以为，好像所有的 CAD 图都应该看得懂，实际上不是，每个专业不一样。哎，中间上赚点差价嘛，不是，就那种牵线的费用，就那种可能，类似于，就说你想认识谁，世界上六个人。通过六个人，你能认识奥巴马，然后这六个人呢，你就给一些牵线的费用，可能是这样哈。但是，哎，我当时年纪小，我也没太关心。29G 的乡土，发姐需要你的助攻，来向一位姑娘道歉。

奥巴马都去做卫生，现在太深奥了的飞机。是啊，我看到那种有奥巴马收钱给跟人合影的那种活动，哎，下回记得叫我啊。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与一位姑娘感情升温的时候，一次姑娘主动约我唱歌，我欣然答应了。但是晚饭的时候陪领导喝了酒，到 KTV 的时候已经七昏醉了，然后又在 KTV 喝了点啤酒，基本就已经醉了。我在这里说一下哈，跟领导喝应该一般都是喝那个的，喝白的，因为领导啊一般都是中年人，中年大叔特别爱喝白酒或者黄酒，他们是不会跟你喝洋酒和啤酒的，饭桌上都喝白的。然后你到 KTV 去喝啤酒，哇，这么一混混搭基本就醉了。当时姑娘十分相信我，让我约的其他人，我就叫了两位朋友，在我喝了啤酒之后就让两位朋友先撤了，两位朋友也十分配合。就在这时，姑娘坐在我身边唱歌，唱得我醉了。唱什么呀？夕阳。这时我脑中似乎响起了魔鬼的声音，响起的响子，响子错了啊，一直在我耳边说，去亲他，去吻他，让他生，不要怂。我也没控制住自己，就冲动了。姑娘估计被我吓到了，没当场摔我一巴掌，就我已经很庆幸了。当场姑娘就走了，并且把我拉黑了。好了，前因说了这么多，进入正题。我之前答应送姑娘一个杯子，也就是附件中你手中的杯子，能告诉我链接吗？虽然不奢望姑娘能够原谅我，但是还是想把自己承诺过的做到，毕竟是我自己没有经受住考验，求发姐帮忙了。什么？你去强吻了人家，然后想送一个杯子道歉？我是不是漏读了200万字啊？你不是已经参加工作了吗？都陪领导喝酒了，你送的什么杯子啊？镶钻的那种吗？你这个赔礼道歉的，跟你犯下的罪行啊，有任何可比之处吗？我这宜家的杯子，3块钱那种，真的3块。你咋想？你这时候送大力神杯都没有用啊！你不是宜家的玻璃杯，真的是3块钱那种。一定是在逗我的吧？

写《流浪的巨龟》的发财。我跟大家说哈，女孩子，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啊，喝了点酒，那种微醺的状态，二麻二麻的，是很可爱，是很性感的。男的喝了酒，那就是大猪蹄子，就本来可能对你有点兴趣，有点好感的，都没了。你自己看看你们那些兄弟伙，你们那些同学同事，喝了酒是什么逼样？你那时候还要去亲人家，你怕不是失了智吧？你自己没跟自己的男性朋友出去喝过酒吗？他们喝了酒是啥样，你不知道吗？脸通红啊，领子一岔开，要不然就把那个什么T 恤那个什么 polo 衫卷起来，卷起来，要不要有时候露点，有时候不露的那种，到这儿是吗？然后呢，呵呵，那种那头发又乱，脸上全是汗，你亲人家干嘛呀？你想多了吧你？

男人在清醒的时候，有时候还就是人模人样的，穿的什么衬衫呐 西装革履的，就控制住了自己的兽性。啊，你一喝酒那，特别是真的喝多了的时候，你就想象不到自己，这个，肚子比胸还高那种。然后男的在那个时候啊，就跟谁都是兄弟，谁都认识，我天下最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跟人家勾肩搭背，哎呀，这是我兄弟，哎呀，我们就十多年的交情，哈哈，哎呀，这有什么事儿找他就等于找我，找我就等于找他，哎，我的钱就是他的钱，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哎呀，这个也是我兄弟，哎呀，今天账我结了。就那种写七比七倍的火箭，真的不好看，不帅，没有魅力。我想起以前那种有时候去在社区陪那个甲方吃饭喝酒，那时候有一个挺大的甲方嘛，然后挺大的一个项目，我们院长拿出了那82年的黄酒，老黄酒，那挂杯的，你知道白酒吗？有一个什么标准，说那个叫杯壁下流还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酒倒下去，它会在杯子上流，就挂壁，就有一部分在杯子上流得很缓慢，说是这种叫好酒。谢谢等风降的超级火箭。然后他拿出这种酒去招待甲方，哇，那甲方喝的那个样了，就不说了。哎呀，最后我们都是我就是成功嘛，我坐在旁边。后来看到那个院长也喝得很开心，后来院长和那个甲方的那个某总，哇，亲切的抱在了一起，走路一摇一晃的。我就觉得，谢谢孤独时代的等风降的两个超级火箭。怎么欧皇了？哦，这是中奖的欧皇吗？多贼多贼多贼，就卑鄙下流，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是看球赛呀，球赛还没开始打嘛，这是要11点吧？卑鄙下流是什么意思啊？卑鄙下流就是说，倒那个啤酒如果这么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倒的话，它那个不是有泡沫吗？就会扑出来，溢出来，就会吁，然后就，然后呢，你如果沿着那个杯的壁哈，就是那个杯壁。杯沿儿这么缓缓的倒下去，它那个就不会扑出来，就不会那个泡沫就不会特别多哈。另外，我想跟大家说，也是一个事情。可能你们觉得很 man 很酷，但是我们女生不觉得。第一，就是说，如果你想开一瓶啤酒，你找不到开瓶器。不要用牙齿去开瓶盖，一点都不帅，显得很就很粗人啊。你可以觉得可以向大家显示一下你的牙口好，但是这个跟帅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不是你如果说有女孩子拧不开瓶盖，你一下子把它拧开了，你力气很大，你牛逼，你用牙齿开，用其他地方开都不帅，好好的等你的开瓶器。其次，那个倒啤酒开开了，倒齿了，那个泡沫突然就涌出来的时候，不要就急不可待，迫不及待，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用嘴巴去接那个泡沫，那种不好看，显得很。哎呀，不说了。
对吧？那个啤酒不是一开嘛，那就往上冲嘛，然后你嘴巴去接嘛，形象不好，不差那点酒，真的。等它泡冒出来，再倒，或者直接说换一瓶。啊，形象问题，形象问题，有画面了啊！可乐也不要这个。但是如果你们都是一帮臭男人啊，那个罗汉菊的话，随便你。那是精华，浪费可耻。行吧，行吧。谢谢陪伴豆紫小莫的飞机，谢谢等风降的两个超级火箭。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不爱喝酒，真不爱喝酒。而且我最不能喝的是红酒，我喝啤酒可能喝一瓶有点麻，二瓶有点二麻，然后我喝红酒可能喝这么一点，就那种比方你去点牛排，他会送一杯红酒，然后喝这么多我就有点。我酒量不行，以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有应酬，公司里还好一点点的，现在不行。发姐你好，想了很久，这次终于鼓起勇气把我自己内心的话写出来，也不奢求发姐你会不会读到，但是还是想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写出来当做一种发泄吧。我觉得他的语文成绩不是特别好，哎呀，我这个人是不是太严格了，因为他在这么短的句子里说了两句话，说了两个比较重复的意思，就是自己内心想法写出来，自己的内心的话写出来。然后其实说奢求发姐你会不会读到，这是一个病句。奢求就是说，在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奢求发姐你能读到，或者奢求发姐你能回复之类。会不会是一个疑问句，就没有什么好奢求的。哎呀，我有点严格哈。希望这位水友，坚强。我是2017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理科生，理科生啊，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道路方向。调局，虽说学校一般，但是家里有亲属是干这个行业的，有资源，求在家里人的帮助下，在北京一家中字头的设计单位工作。中字头那就是中铁建喽，国企哦，牛逼，6666。中铁11局，中铁12局，中铁12345678910局，对吧？中铁建还是苦一苦一的。刚一毕业就派到现场的项目上工作，有一个带我的师傅，由于刚工作，自己的专业水平、技术水平还达不到相应的要求，只能从打杂工作开始。哎呀，大家都这样。但是由于自己的业务水平很薄弱，做的工作始终不会让师傅满意。你都是硕士研究生了，应该还行吧。有些问题问他呢，他也给我讲，但是是按照他自己的速度进行，根本跟不上他的节奏，剩下的就让我自己研究，出了问题让我自己解决。当时我特别痛苦，就这样循环往复，他就越来越看不顺眼我，而我特别内向，就越来越不敢去找他问问题。而单位的其他人我应对起来就比较随意，问问题什么的也很积极，但是一到他面前我连说话都不顺了。有一个严厉的老师，他在项目上总是批评我，训我做得不好，让我内心十分痛苦，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单位又实行师徒制，我在他的手下，以后项目上也要一起，我就感觉很绝望，自己学很慢，远不如有人指导来得快。这种局面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改变，每天只能看发姐的直播来缓解内心的压抑感，让我能够放松心情。还望发姐能够给我这个工作上的小白指点迷津。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永远喜八秀一673733阿巴布。与师徒矛盾，当今社会的一大矛盾。哎呀，男怕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但女也怕入错行啊。我是不太赞同第一句，都怕嫁错。
让我想起那种网游里面不是经常也有拜师吗？然后一说拜到一个不好的师傅，CD 也用掉了，钱也交了，他就不带我，或者说你看别人的师傅啊，又给装备，又传功，哇，天天带着刷副本，嗷嗷的出极品装备，还给我打钱，哇，我这个师傅就是云师傅就。好像有，好像又没有，好像是就为了那个有个名字，没有实质。就那种，不是真正的师傅，就是云养发。其实我想说的话。并不是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能教好别人。老师还是要经过培训的。我们在学校里遇到的老师，有些老师都很垃圾啊，不对，有些老师的那个教课水平也不怎么样哈。但是呢，他们实际上也是读过师范大学的，也经过实习了。而且可能已经教了好几年书，再来教你，你那个还是觉得他不怎么样。现在游戏策划的飞机，然后你遇到工作上的那种师兄啊、师傅啊，反正是某工啊、叉总啊之类的，他们有时候他们可能水平很高，但是教不了你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技术。现在天津小爱的飞机，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哎，真的有点麻烦呢。你进的又是一个国企，估计进国企也不容易吧？不像我们那种私企啊，就是谢谢新垣结衣的飞机，干得不开心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或者说被炒鱿鱼。国企进国企还是背负了很多压力，比方说你爸妈呀。就是，或者说你七大姑八大姨托了20几层关系才能让你进这个国企，有个编制，然后你在里面干得不开心，你还不能走，钱也不多，特别稳定的低那个工资哈，就收入稳定低，就稳定不开心，但是你不能走，铁饭碗嘛，哎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央企，国企就国企，中字头就中铁建呗，我还不知道嘞。中字头肯定就是中铁建。哎呀，我在想哈，其实就是师傅对你严厉呢，也是算对你负责吧。你作为一个新进的员工，你做的事情虽然挨骂哈，如果做得不好，但实际上真正出了事儿要负责的还是你师傅。所以，你虽然就是挨了骂，但是责任其实不在你这儿，没有说那个真的出了什么重大问题让你来背锅的，除非是出了刑事问题哈。那是，我瞎说的。怎么说呢？师傅对你不好，对你比较严格。第一是要加强自己的业务水平啊。第二呢，也可以跟师傅搞好关系。你们男生之间嘛，哎呀，多请吃吃饭，打听一下他有什么爱好之类的。它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道路方向，谁在说什么中石油啊，中啥石油啊？人家肯定是修路的呗，中铁建。我赌100一万是中铁建。这个 UP 主，这个邮件的楼主出来说一下，你肯定是中铁建，不是中铁建我吃点好的。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很多人刚毕业哈，就没有适应这个学生到参加工作的这个身份的转变。很多时候你想想，你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在家里在亲戚朋友面前那是腰板挺得可直了，家族的荣耀，村里的希望，大家都觉得哎呀，可太有出息了，结果一到公司被骂得狗血淋头，这个可能心理上有一些落差。不过都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一被骂了就不敢再问的话，那这个问题有点大。谢谢橘子河豚的发财。要突破一下心理障碍啊，在社会上参加工作被骂可太平常了。我以前那个老总，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个副总，嗯，其实能把我们那个男同事骂哭，很可怕。但是我们那些同学那些同事说是他对我是最好的了。他说举了个例子哈，就是平时我是半路出家到那个公司的，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公司工作，然后我去到这个公司，所以我是有工作经验的。然后我到那边呢，其实我没有画过这个项目的这种项目的图，就是每一个，比方说哈，就像画画一样，你擅长画欧美风画，你擅长画那个 Q 版，或者说像你以前做那种工业建筑，然后突然要做别墅或者说民用建筑，你平时以前修医院的，后来突然叫你去修桥，就是还在大家看来都是修房子修路，但实际上还是很大差别。然后我一进去，我就用重庆话来说叫抓不到姜，就抓不到缰绳。我觉得你们在说什么，就是不知道怎么画图，我被骂惨了。人家他也没有就是很大声的，就说话很难听，说你现在别的工单位做什么呀，你就拿这种图啊，你哪个大学毕业的？天哪，现在大学生是一届不如一届的那种。哦，你擅长画正脸，不擅长画侧脸。就是你以前怎么在其他单位是怎么混过来的？就听上去好像不是很严重，但是很伤自尊心的。但是就是我的其他女同事说她对我挺好的。她举了个例子，就是我们那个副总的办公室里面堆了特别多的东西，然后就是那种各种材料商送给他的样品，然后那个办公室装不下，就堆在地上，什么那些砖呐、啊，什么瓦呀，什么涂料啊，还有什么石头啊，就堆满了，还有什么画册呀、啊，地上都堆的是，走路都不好走。然后他们说，我们进去挨完骂之后，出门的时候，领导会提醒他们说，哎，你别踢到我的那个，别踢到我的瓦了。然后他们说，我出去的时候听到老总说的是，哎，你小心点，那个别被碰到了，就是别碰到脚下的东西了。他说这个是巨大的差异啊，小陈啊，你可珍惜吧，你以为你被骂得很惨吗？实际上已经很好了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并没有。碗哦，不，瓦不是碗，就是那种屋是那个屋檐上的瓦，怕被碰瓷儿啊。就是有些人可能就天生这个逼样嘛，就说话很难听，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可能就是这个人性格有问题，他会付出代价的。你呢，跟他表面搞好关系，学到技术，
今后就不求人了啊。你这样想的话就会好很多。现在史迪云的两个飞机，他不就有两机，有两手，你怎么两把刷子吗？啊，把他学过来，以后你就是老大了，到时候再看看那个他来看你的眼色。实力还是很关键的。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复仇的心态支撑着我们一路前行，真的。但我只是这么一说哈，主要还是为了你们好。而且你在一个单位，你也不可能去换师傅，换师傅，除非你的师傅就转行了，或者说跳槽了，你才能换师傅，不然的话，这个就是同事关系是很不好处的。而且你如果去找上头打小报告，说啊，你这师傅对我态度不好，这个人家不会听的，除非你说啊，这个师傅贪污了500万，那才有的聊哈。希望你心中有数。谢谢老鼠的飞机，谢谢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换师傅是得罪可太得罪人了。你说啊，这个师傅对我很凶，我不要他了。老板觉得肯定你有毛病吧，你自己不行，人家骂你是应该的。哎呀，社会很残酷啊。别太深奥了的发财。换师傅需要500万是吗？是铜币还是胶子啊？八姐帮帮我，八姐帮帮我，我是一个屌丝，长得还行就不是屌丝了。每个月6万的工资，我操！每个月都要有应酬之类的，存3万。我去年结婚了，媳妇每个月10万多，每个月存5万，她每个月都比我存得多。虽然他很喜欢我，很黏我，没有表示出来看不起，但是我很自卑。我想问问发姐，怎么才能改掉自己爱吹牛的毛病？你们怎么改得了呢？这个毛病是写在你们 DNA 里面的，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就是传男不传女的一种遗传病，你知道吗？爱吹牛。所以呢，也不要太自责，像你这样的人还很多，我们直播间就是也有很多。秃头和爱吹牛都是传男不传女的那个遗传病，真的。就 Y 染色体里面，你们不爱吹牛啊？我觉得我们直播间这个病情也很严重。这封邮件说，发儿女神，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前几天和女朋友出去旅游，然后终于到了我期待的夜晚。我之前想了，这一定是个很伤肾的夜晚。再然后洗完了澡，我们来到了床上。当我搂住他的腰时，你开播了，然后我就打开了你的直播，然后他就叫我关掉，我没关，我就想看发儿女神。结果这么说吧，现在我单身了，我是不是很皮呢？你要不要陪我一个女朋友？呵呵，这位同学应该也是什么犯下了爱吹牛逼的毛病吧，是吧？老毛病又犯了。我才不信你们啊，能的时候还会看直播。我这个我是不信的。谢谢在下老逼疯的小僵尸。这
从哪里看出来他在吹牛逼呢？从第一句是吧？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呢。

0: 就是说想说这位是不是总监的粉丝啊之类的吧，啊，不太合适的话，你如果硬要问的话，就我就告诉你，我勉为其难的告诉你，我就其实我也啊，不是不安好心的，就想给你开个小玩笑，希望你大人有大量啊。谢谢证券老司机的飞机。
1: 八姐你好，我是个打工的，初中毕业就出来了，现在在一家便利店上夜班，我喜欢的女孩每天都来买东西，很喜欢她，她没有男朋友。
0: 你又知道了，
1: 这一点就暂且不提了。我今年20，自打出生以来没谈过恋爱，
0: 这不是很平常吗？对吧，一个普通的673-73的观众。
1: 我想在这里求高智商高情商高颜值的发姐怎么追女孩子，对于这方面一窍不通，本人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求撩妹攻略。最后祝发姐青春永驻。
0: 哎，这个小伙子就是很实在，一看他就没有那个吹牛逼的毛病，是吧？
1: 我其实有时候接到那些邮件说什么发姐我长得也挺帅的，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我心里面其实是有问号的，你知道吗？他又不发照片是吗？强行就很帅，谁信啊？这个小伙子就很实在，说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这个问题很普遍，我们来详细说一下。我个人觉得哈，男生除了最基本的那几点，你说的那种长相啊和钱啊，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是吗？大家都想要但是大家都没有的东西。我们抛开这两点比较难的啊，我们来说一下一个条件普通的女孩子如何获得其他女孩，哎不呸，条件普通的男孩子如何获得人家的好感，获取人家的好感。你看你们这就下药，真的，你们这种思路可是要绝种的呀。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男孩子如果长相不是特别帅气的话，就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很好了。穿干净的衣服，梳干净的头，不要在头发上抹太多发胶嘛，不要把两边剃得很溅到头皮，头上然后头顶很高的那个什么叫什么发丝儿，这种没用的，不好看。不要带太多的饰品，不管你是大金链子还是那个什么和田玉，男生就我觉得男生的饰品就是少一点比较好，带个手表差不多了。还有勤洗头，不要老是有头皮屑，如果你有头皮屑这个毛病的话，不要穿黑衣服啊，穿那种灰色的衣服，白衣服也不要穿太多了，因为白衣服一脏就很明显，特别是领口这儿，领口这儿你们自己看不到，我们看得到。戴手表可以，但也可以不戴嘛，看情况，有就戴，不戴没有就换一个呗。以及一般除非你颜值很高是吗，或者说你特别潮，不建议染那种跟本身发色相差太多的颜色，比方说你本身是黑头发，你要染白头

发，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是吗？啊，或者说你本身是那个黑头发，你要染绿头发也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对吧？啊，就是你要染头发可以，就染一些深棕色呀或者之类的，是吗？不要跟自己本身的发色差太多啊。嗯，有染白头发的，染那种灰色的，特别银灰色的头发，以为自己像那个什么精灵王一样，或者说像那个坦格利安一样，实际上不是的，没那么好。另外呢，就是也不要穿太潮的衣服，那些什么裤裆都在膝盖的那种叫哈伦裤啊，是吧？我们女生其实不是很欣赏得来，真的。像那种，两腿之间好像有无数的羁绊的那种啊，那种裤子，看上去腰有1.5米，腿有50厘米的那种，那些装扮，不是一般女生都不太喜欢，真的。其次呢，在为人处事方面啊，就是跟女孩子打交道，是吗？不要太装逼和太殷勤。有些时候你太主动会显得有点耍流氓的那种嫌疑，以及会让人觉得你是吧，是别有所图啊之类。另外呢，就是表现的礼貌一些。我觉得有礼貌的孩子就是走哪儿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你们记得之前有一个韩剧特别出名，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吗？里面有一个佟明俊戏是吗？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都敏俊嘛，然后我已经忘记他的真名了。他就是后来在这个影片结束，那个电视剧结束之后，他还靠那个，因为他很有礼貌这个形象就火了很久。他每次在那种发布会呀，还有那种活动啊，一些颁奖典礼上面都表现得很绅士，就是每一个跟他找他签名的人，他都会想要跟人家握手。但是实际上很多粉丝呢就没想到这一层，就签了名就走了，然后他那个伸出去的手就很尴尬，是吧？我们把它称之为空气手，但是他还是坚持每次都伸出去，是吧？就这样给很多女孩子的印象很好嘛。对，金秀贤。还有就是就算跟女孩子关系进一步之后，也不要动手动脚。我知道你们就是在网络世界混得太久了，有时候对动手动脚这四个字有点定义有点模糊。很多时候动手动脚并不是说你扒人家衣服啊，拉人家拉链，那才叫动手动脚。如果不是很熟的话，很熟也最好不要，就是不要去搭人家肩膀，也不要，更不要去搭人家的那个腰什么。很多明星之间，就是男明星跟女明星合照什么，他们那个手都是悬空的，就是这样，就不真，就是做一个样子，但是不真正接触到人家的那个皮肤，这样就显得什么很 nice， 没事就上手就显得不太好。怎么啦？空气肩空气手，成龙那种就不太好了，没事就把人抱起来了。
萝卜鸡说自己总是以示清白，萝卜鸡就跟那种机关里面的那种老领导一样，他跟人合照都是这样的，把手背在后面，然后就是，对，他的手就是不出现在镜头里面，虽然很有礼貌，但是就是看着年纪有点大。谢谢川大王喝不醉的飞机。对啊，老干部，村支书，很想有时候觉得他如果那个冬天披一件那种军大衣，就看着贼有范儿。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天，被一家号称电影公司的副导演在街上遇到，叫我去面试。然后去面试的时候说我外形可以，并要求签约2年，但是前提是要先付款2980，可分期也可以以后用酬劳抵扣。当时脑子一热就答应了。我知道发发这时候肯定说太单纯了，没有经历过事情。我怎么会说你单纯？现在心态爆炸，求安慰，能把我的 ID 打码吧？啊，打码了，真的心里很憔悴，事后就发现被骗了，后悔莫及，求开导开导。这种事情应该如何解决呢？合同已经签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否应该走司法程序？来看他下面的那个哈。哦，他自己已经打了码了，是吧？我们就不担心了。就这种，什么经济合同，福建省福影传媒，嘿，福建人啊。然后为期2年的一个经济合同，什么拥有你的肖像权、声音什么什么，哎呀。这些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但是你也别想着能把钱拿回来了，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2000多块钱，哎，其实是3000块钱，2980嘛，算3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嘛。你如果真的想要去通过法律手段去把它要回来，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那个什么金钱成本，就是太不划算了。劝你买一个教训吧。我虽然是一个法盲，但是我经常听熊老师劝你们。他说：“哎呀，几千块钱打什么官司啊？你知道打官司有多贵吗？是吧？我收费很贵的，法院收费也很贵的。你为了2000块钱，你花8000块钱打官司，你是不是傻？”哎呀，买个教训啦，当交学费啦，就这样。就是，主要是以后不要再犯，别想着把钱拿回来了，基本不可能。另外就是，也不要担心他们来找你做什么，这些合同都是骗子公司的。哎，合同漏洞百出，没有什么效用，就为了骗你的2980块钱。而且他们就是有那种，刚才我看见弹幕也说了，2980好像还立不了案呢，这好像3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才能立案呢。警察叔叔很忙呢，不能说你丢了。就那个金额，什么金额都给你立案啊。这个故事除了告诉大家不要轻易花钱以外嘛，也是要提醒大家正确的认识自己。什么说你外形可以呀，要你签经纪公司啊，什么
我一直以为都是拿来骗我们这种美丽的小姑娘的，是吧？没想到呀，啊，还能骗到你们这些小伙子呢，真是没想到。你们还有这种梦想呢？我再打2000过去。你们真是指着瞎子跳河。我以为现在就是骗小男孩的都是那种在网吧里，是吗？比方说有一个中年大肚子的秃头大叔，在网吧里看见你在打英雄联盟，拍拍你的肩膀说：“朋友，我觉得你很有潜力啊，虽然你现在只是在白银分段，但是我已经看出了你操作里面蕴含的无数个细节。我是 WE 战队旗下的 WO 分公司。”请问你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啊，我们会对你进行培训，好让你上下届 LPL，是不是这么啊？没有这种骗局吗？我觉得这种应该更容易成功吧。WC 分公司，对，哎呀，WC 嘛。要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啊！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你是 WC。

I can fly。 明天就用这个招数。我靠，你骗小学生的饭钱，你良心不会痛吗？发姐，以前做设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小心机吗？这个案例至少可以总结三点：一，不要得罪设计师；二，甲方设计管理人员一定要加强审图；三，现场一定要多跑多看。怎么了？这张图？哦哦哦，哦哦哦哦，你知道我开始看成什么了吗？我以为这里面那个有个图案是个什么，那个就是有点三俗的图案。我说我看着不是很像啊。后来这里有个，哦哦，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好，很好解决的嘛，把那个路啊弄点边上就行了，在这里修一条小路啊，在这里修一个，就可以弱化这个星巴克的感觉了。嗯、谢谢主播金金的飞机。嗨，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事故，你知道吗？我们设计师从来不敢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款项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后期维护的那个费用，就是说，你把图交出去了，人家修的过程当中钱还没给完呢，你要这么整是吗？你真是有点拾金不昧了是吗？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事故。我当初也有想过很多，比方说什么辞职之前把那个硬盘里面泼点水呀、啊、或者说把我所有的图都复制粘贴，就是把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线重重叠叠的叠在一起，把那些墙啊不小心往旁边移动个两三百啊，根本没有人发现，但是到时候做出来就有的他哭的那种。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我其实都没有真正做过这些事情。有时候做工程啊，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甲方啥也不懂，要求还巨多；二，不给钱，所以经常会那种报复社会的想法在心中翻滚。我相信每一个真正在公司里做过设计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被拖欠款项吧。但是其实由于是一个买方市场，就有钱的是大爷，所以呢你心中再有气，为了生活你还是得忍耐。如果说你真的哪天气不过把甲方打了，或者说你把甲方给做使了点小绊子是吗，把人家给阴了，其实很容易这个事情就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对吗？一会儿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人尽皆知的故事，就再也没有人给你项目做了，除非你要像我一样是吗，转型当网红。哎，这么想起来我当初应该做点什么再走，还是太善良了。
以后就没有办法在圈子里混了。是的，是的。不过，这个还是由于立场的问题的。我当甲方的时候也经常改来改去的。那个爱鱼爱生活不是那天介绍了吗？他是设计我们手环的一个水友，但是我作为甲方是吗？也是经常折磨他。我说："哎呀，这个改一改呀，换一下字体，改一下间距，是吧？颜色啊，勾边儿，材质。我们当时那个最终版本就有6、7个，也是算过了一当了一下，过了当甲方的瘾呢。嘿嘿。"哼哼哼！哎呀，哎呀呀呀呀！哎，怎么叫冤冤相报何时了？一会儿开空调，一会儿关空调。这个小区不行。脸上好多那个。灰，不是灰，有好多油，擦一下。我们作为那种建筑设计还好一点，室内设计才是真的，就是任由甲方凌辱。我们建筑设计很多时候要受国家什么规划局的限制，还有受规范的限制。不是说甲方想修成什么样子就能修成什么样子，还要就是说，第一能不能修，第二让不让修，很多很多条条款款的。但室内设计就随便你整了，基本上很多奇葩的要求都有，是吗？总之呢，还是要谢谢那个什么，谢谢爱鱼爱生活，改了这么多次，最后还是很满意的哈。给这位师傅五星好评，有机会再合作。发姐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去年12月份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妹子，相亲还是相亲？今年5一订婚了，当时觉得对方工作好、性格好、人也长得不错，虽然没有发姐漂亮，但配我是绰绰有余。不过最近到了夏天，随着穿的衣服渐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未婚妻的体毛有点重。

除了嘴唇上的，其他的手臂、腋下和腿上基本上都比我的重。虽然我知道这个都是个人体质问题，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尴尬，不怎么能接受。发姐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应该怎么委婉地告诉我的未婚妻这个事情呢？还有我未婚妻比较传统保守，我不知道提这种事他会不会反感呢？希望发姐帮我解答一下，麻烦发姐了。这里祝发姐美丽如花，永远18，祝喜瑞斯越办越好。 PS 加班族不怎么有时间看直播，希望刘诗诗能把我的邮件解到紧急里，谢谢诗诗。哎呀，这个事情是吧，这两个人真的很传统啊。你看都订婚了，都订婚了，然后发说人家体毛有点重，所以说两个人还是就是一对纯洁的青年男女。体毛比较重其实很简单嘛，处理。但是如果你想怎么告诉他不伤害他，我觉得基本是做不到的。刮刮乐不好，刮刮乐第一是伤皮肤。你们有时候刮过胡子，会不会觉得这一块的胡子那个皮肤会有点粗糙啊？毕竟是刀片走过的地方。刮刮乐不好，而且就是说治标不治本啊。如果你刮了之后刚刚长出来那阵子就非常的刺人，就像一只小刺猬一样，带反甲的。这个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吧，不是那个什么一到夏天那种美容院都会有那个就是什么冰点脱毛的服务吗？那项目做一做不就好了吗？拿火烧，你这是漂鸡呢。粘的那种也不太好，粘的那种就伤，对皮肤伤害太大了。你想一想，我前阵子好像也不是好像，就是给自己是背上这儿，然后贴了一块胶布，因为那时候这有点疼，然后撕下来的时候哇那个酸爽是吗？我觉得对皮肤伤害大，不要这样。哎，光阴似箭什么意思啊？别刷了别刷了，我觉得这个没有委婉这回事儿。你要是说了嘛，他一定会受到伤害的。要不你就委托你的她的闺蜜什么，你贿赂她的闺蜜，比方说你她给她的闺蜜刷20个火箭，说求求你告诉你的那个，告诉我老婆，我未婚妻，叫她那个去做冰点脱毛吧。比方说你叫你去找她的闺蜜说我们一起演个戏，你说你获得了美容院冰点脱毛买一送一是吗？浪费了太可惜了，于是拉上他一起去脱毛呢，多花点钱嘛，多花点心思就好一些。你直接说肯定很难受呢。不过我看他这个说法好像就是挺贵的。一般来说，你知道美容院脱毛一般就是脱这儿，就纯毛，还有腋下，就这两个地方一般来说。如果你这个是你老婆跟个美猴王似的，手臂什么脚啊都要弄的话，可能不要没几万下不来。就希望你做好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啊，别说我没提醒过你。这个你想一想，那种脱毛它看着挺便宜的，就什么98块钱就能脱了，实际上它98块
只管这么一小块地方，这按部位算的，你全身脱的话那就没有几万下不来，真的。要不然你就忍一忍。其实我觉得他后来提出来说他的未婚妻比较保守和传统，嗯，其实这个事情也本来就比较传统了。以前新娘子结婚之前要挽脸，你知道挽脸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普通话里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拿两根线，然后你顺着你的那个脸走一圈，把你脸上那些小细毛全部给弄掉，很疼的，但也没有疼的那么严重，反正就是有点疼那种。谢谢飘来飘去的兔兔的飞机。所以其实，那么脱毛这个事情，那么也是很传统的，那么相信你传统的未婚妻能够理解你，大胆的去吧，皮卡丘。开脸，你们叫开脸，我们那边叫挽脸，拿两根细线在你们土方呢。刚才有人说脱毛膏，实际上我以前也用过那种脱毛膏，像就是去胡子，美女都有胡子嘛，美女胡子，但是呢那个说明书上面说，在用于脸部之前，最好在手腕上试一试，就说以免脸上出现什么皮肤过敏呢，到时候就很难办了。然后我就在手上这里试了一下，就结果脱了这一块就变白了，一直长不回来，整个夏天都很尴尬。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手臂就是见效很迅速。我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没什么汗毛的人。这个东西嘛，通体雪白也不科学，不要太过分就行。关键是在于就是自己讲究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欧美的，就是俗话说大洋马，都是体毛很旺盛的人。你们如果有近距离接触过那些白种人，你就知道，更别说阿拉伯那边。那个人种的就是毛特别旺盛，我们黄种人应该是体毛最少的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你连黄种人的那个体毛都接受不了，基本也就告别世界和平了，对吧？嗯，黑人少，但是我们不介意，就不在意这个事情。黑人是那个皮肤巨好，但是很多很多男孩子还是喜欢长得白的嘛。还有人说体味重，哎呀，我不知道，没闻过呢。

我发现那个什么，就是吹风这个东西，好像在现在还慢慢流行起来了。就很多那些短视频，就2018年、2017年下半年，反正我们直播平台已经倒闭了嘛，都啊，短视频平台就风风火火，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啊。然后他们很喜欢用那个这个用当做道具，就比方说，就什么呢？什么歌比较适合呢？搜一下，是这个吧？一时间想不起来。就这样。我把声音关一下。

0: 我脸都要烤熟了。
1: 他们真的这么玩的，
0: 你要小心那种在那个休息点换鞋的同学。谢谢韩逸逸轩的音响。谢谢韩逸轩的游侠。哎，袜子出假，别吧，到时候你出的不知道是谁的，万一混在一起了怎么办？哎，最近不是听说有一个小新闻，谢谢太温柔办的卡，说是什么有一个在电脑城工作的程序员吗还是谁，就突然家常过亿，是因为他就在网上卖原味，就是假。好像是这么，我就扫了一眼那个新闻，没有看太清楚，就是好像他假装自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去那个服装市场批发袜子来穿一下，然后卖给不明真相的围观变态。谢谢优小杨的五个发财，好像是这样的。那个娜娜出来说一下，我觉得你们圈的事情你肯定比较了解。其实你们根本分不清楚是谁穿的，对不对？现在有那种就是产业链一条龙嘛。说到一条龙要想起一个冷笑话，是吧？说老外问中国人说，哎，这世界上有龙吗？中国人说有啊，我被一条龙服务过去啊。不说了，对，带过。就说现在你们知道就朋友圈发图哈是没有水印的，很多很多人呢就在网上贩卖那种朋友圈的美女照片，就是好像是几块钱这几百张那种，就不带水印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居心不良、居心叵测、动机不纯的人，就大脸萌妹嘛，然后在网上冒充女孩子，就是一个人的就是那种真人照片，就同一个人的，然后发很多很多，然后他就长期可以用来，哎，谢谢一哥的，谢谢这一段你不要听啊，你好好唱歌就不要被我们污染了，不要被这个社会就影响了。就是他呢，他就方便在朋友圈就冒充女孩子，然后呢还可以卖点东西。有的，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在朋友圈发照片嘛，又没有办法打水印，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谢一哥的飞机。克里斯蒂娜还是供应商的。谢谢孤独时代的道明寺的飞机。连还有冒充我的，就说就拿我的照片去什么，说就在那种求打赏。我都不求打赏的，我就求关注而已。还拿我的照片去求打赏，说这么可爱，难道你不想？有不想打赏一下吗？好像是，真的有，我还发过微博嘛。哎，很多人冒充我，你在网上搜的能搜。搜那个搜几百个，不，哎呀，我给你们搜那个微博嘛，哎呀，真的是，谢谢云英的飞机，不是我信口开河，就有一阵子支付宝不成为了那个吗？你看看，来了。就这个，难道可爱就没有打赏吗？这个叫达达的校园日记，就把我的照片拿去，还打上自己的那个水印。所以就我们这个长相，一看就是校花类，哎呀，不是说校花嘛，就是校园女生。好像那时候不是大概就2016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出了一波支付宝什么那种朋友圈呢，大家在那发照片，然后可以打赏那种。是我本人，现在瘦点，卡 反正有点不像。谢谢爱有花花拥抱的歌曲首选。娜娜说，与其让那些伪冒假冒伪劣的把钱挣了，不如我们出行货吧。娜娜，你要出什么行货？你如果出行货的话，是吧？我觉得可以联系一下舅舅，老刀九九，感觉他，就他，就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老刀九九，舅舅他那边认识的漂亮妹子太多了，就资源很丰富，但我觉得都是正经妹子，像娜娜这样心术不正的还是少数，特别少。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个高丽出去 ，DC 老师正版出品。哎呦，别吧，一会儿犯法了不好。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飞机。这些东西一上了，这东西没有办法量产。你如果大家都能买到，那肯定是假的。但是如果你只有几个人能买到，也不一定是真的。反正我就是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你还有销售渠道，娜娜，你还有销售渠道，销售渠道还用涨吗？整个斗鱼，整个 B 站，整个互联网都是销售渠道，但是这个是不好的，我严厉谴责这种行为。谢谢要么平平无奇的超大玩星，这个到底犯不犯法？应该不犯法吧。只是说我从道德层面上比较不合适。但我觉得不太好，挺不好的。先认真起名，续费了，哟，续费了公爵。哦，你是公爵吗？谢谢我不好色三俗青年的火箭，这火箭出现的非常及时。我觉得还是走正途吧。一旦你走上这条路，你就滑向了邪恶的深渊，不太好。希望大家就走正规渠道，婚恋渠道，相亲。很多东西不是说它本身就这个东西违不违法呀，或者说违不违规啊，但是它就容易让你走上一条不归路，知道吧？谢谢大野狼狼的飞机，还是正规渠道好。你步行过70公里，你就吹吧，你们这些人，哎。我根据我的分析，男生的体力是普遍不就是弱于女生的，就从平时逛街来看的话，如果你们有过女朋友，或者说在座的女观众有过男朋友的，可以出来说一下，平时逛街那些人是不是很早就不行了？一般来说前面还要跟你一个店就逛三家店嘛，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店没有沙发是不会进去的，还有些是会坐在一楼的那个服务台旁边就等你，说哎老婆你上去逛啊，我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就开始打游戏，最后还要广播说，那个张女士你好，请到前台，请到服务台领一下你的老公，你老公不行了，他在服务台等你，但是他迷路了，我们把他领到服务台，他说他走不动了，走丢了，张女士，麻烦逛完了来领一下你的老公，有这样的新闻对不对？所以你们就是对自己有一些误解。你们到那种节假日，那种什么商场打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种生龙活虎的太太们，和那种烟趴皮臭的老公们在那个一楼的大厅，还一起联机打王者荣耀呢。谢谢毕竟成精了的飞机。 而且就是我知道你们应该到最后最喜欢逛的是那个鞋店，因为鞋店都有那个都有沙发嘛，哎，坐上去就不走了。我去下一家鞋店等你，你要去二楼逛衣服吗？那我先在这个鞋店等你，我觉得这家鞋不错。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两个火箭，谢谢瓜牛的飞机，谢谢 BGM 成精了的飞机。因为鞋店可以看酒，我觉得变态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花的不是我的钱，哎，内衣店你不让进去的，内衣只能靠想象力。内衣店一般来说只能在外面看一看，然后里面有人里面全部试完，然后就要出来，是这样的。谢谢安静看发发的白熊的星光棒。你以为内衣店是怎么样？想多了。为什么化妆品专柜压力最大？因为你们色盲吗？就色弱。就比方说我们擦一个红色的蓝色的眼影，问你哪个好看，你说哎，这个口红颜色不错。那一点你可以进去，但是你不能陪着试啊，你也不能看试出来的效果啊，你只能晚上找找机会嘛，对不对？现在发酱的卷心菜的飞机。那一天是选了那个，选了衣服，然后选了内衣，然后太太进去试了，那个在外面等，然后等你进去的时候什么衣服，出来的时候什么衣服，我还难道还要把内衣试出来给你看，给全商场的人看？晚上也看不到，为啥？哪有和老婆一起进去的？你小说看多了吧？真是。你这人家正规商场，优衣库那个，哎，优衣库，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其他公司的阴谋。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四月的发财。我觉得那个优衣库那个很假。哎，最后有没有判刑啊？就人也好像找到了，那个反正都露脸了嘛，传播的也挺广的。最后有没有就是谢谢陆博的飞机，有没有就是进行一些处罚呀？哎，可能是优衣库的广告，那肯定不行。不犯法，传播淫秽那个肯定犯法的呀。他们是不是受害者我不知道，是自己传播的话就哎，等一下，他们是受害者吗？我觉得优衣库是受害者吧，就我们这是拿来试衣服的，不是让你试老婆的。这个你在这里做这种事情是违反了商场的规定的，这有什么受害者啊？肯定是他们不对啊。别人传播是你，如果在自己家里或者在酒店被什么针孔什么拍了被传播了，那你是受害者。你自己跑到人家商场里那个去做这种事情，然后自己拍下来被传播了，你虽然是受害者，那你也是加害者啊。最大的受害者是优衣库嘛，对。优衣库说哎，对，优衣库血赚。也超级开发一部署的歌手钱，优衣库什么血赚？优衣库就自古以来都是全球的那个首富排行榜的前10名吧，我记得好像前50还是前10，很牛逼的。还差你这部小视频呢，真的是就好像那个什么，我今天用一下那个苹果手机，然后苹果手机那个股价涨了，说是我的功劳嘛，就也没说错啊，但是就是我不会这么就是膨胀，真的。啊，有些人说什么，如果不是因为这事我还不知道优衣库，我靠你这个，我优衣库的知名度还是很大的，就还是很大的。虽然现在最富的好像是 Zara， 第一，全球第一还是第二是 Zara。优衣库是，我觉得优衣库你们不知道很奇怪呀。优衣库是那个宅男最喜欢的品牌，就他很那个每年出很多那种动漫啊、游戏相关的主题 T 恤，就是 UT 嘛。我以为这你们最喜欢的啊，怎么会不知道呢？不管受害者是谁，受益者是我们，对啊，哎，不对，是你们。对，那这么说的话，那你们就是肇事方了。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个那种理论，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谁造成的，对吧？谁干的，就要看他的受益方是谁。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是你是受益方，那一定就是你干的。这个事情就你是始作俑者，那看来是。就你们才是背后的那个幕后黑手哈，像肯德基蓝蓝路的伙计，说我没干。对

减肥的也没有什么好减肥的嘛，那个视频总共也才，哎，又说回来了，我觉得中国很多普遍男性还是缺乏锻炼的，圆回来了，大家还是好好锻炼，支持慈善。我看你说什么优衣库号太小了，我们肥宅穿不了，所以嘛，我们喜瑞斯的号专门做的比优衣库大一码的，关注一下。我的桌面，我桌面不是天天都看到。来，我桌面就很简单 ，no， 星空，对 ，very simple。我天天拿这个电脑做直播，你还指望我的桌面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不可能啊！我大学还我中学的时候曾经拿过男明星做桌面。那时候我喜欢，我想想，就 TFBOYS 里面的那个谁来着？三个都喜欢啊，把他三个并排放在。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杨洋，差点说出那个真正的 idol。还有那什么《偶像练习生》里面的蔡徐坤，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但是听说很红，喜欢他。什么小虎队？道明寺那是小学时候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们班里好多同学就逃课去看道明寺。现在回头看道明寺那个《流星花园》真的就太中二了，我不知道当时我们同学怎么看得下去。

哎，别刷那个，就是流星花园好像是大概是15年前的比较流，那时候风靡全国的那种偶像剧吧。但我觉得那时候的确实还挺帅的，道明寺和那个花泽类挺帅的，只是就是有些台词有点，就当时就一个小学生，作为小学生的我觉得有点傻逼了，那种什么如果你难受的时候想哭的时候你倒立起来你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台词我就翻白眼。但是我们当时很多女班里的女同学觉得很浪漫，写故事实在是道明寺的脾气，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不过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那个就 style 吧，就。但我现在想起里面的情节都很多很多很多很傻，比方说什么我给你500万，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就是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可以考虑的，那到现在应该也可以搞一下。谢谢就叫 MPL 的发的推荐，你说哪天啊哪个贵公子突然看上了67373啊，天天疯狂的追星，然后他那个妈妈啊爸爸说啊、哎、我介绍你什么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大家闺秀，你不要，偏偏喜欢什么女主播？这个女主播是谁？我给她500万，让她滚！联系到我，联系到斗鱼，联系到我，请你离开我的儿子。这是500万，够不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这种情侣。无意欢乐豆哦，但是以前真的很爱写这种情节，有没有就是离开我的女儿那种，我觉得那种

的币好像是等于4块钱，4块钱等于1块钱，所以还要乘以0.25呢。算一算啊，500万乘以0.25，也就125万。很多100多万在当年其实还是15年前，在重庆能买10套，得能买多少？5套房吧，差不多5套房的样子。当时是4.5啊，哎，这就算125万吧，就算100万呗，就100多万，在重庆买5套房，还是4套房，在上海买1套房。可是你知道正经的是怎么样呢？我是一个比较八卦的女生啊，女生，好像那种真正的，我看那些女明星嫁到那些所谓的豪门里面，离了婚好像是什么很可怕，就豪门离不起婚那种。来看看这个，都说到这里，据说最近好像又重新播了一下《流星花园》。还就收视率爆表。来看一下当年的杀马特，

这是他们的那个 MV，我估计放出来你们很多都能唱。还有1080P，可拉倒吧！那个年代能有个……哎呀，这个音乐一听我就想笑。这当年最流行、最帅的道明寺的5毛特效，哇！我的背上这么大，看当年的那种。我玩的那个声卡不行啊，还是很帅的。现在发主任的飞机，这种，哎，身材还是挺好的。就这个 MV 的那个风格，那时候道明寺为了展现自己的肌肉，一定要穿着那种背心。以前我跟我同学把这个人叫做李子烫，你知道吗？忘记他的真名了。F4里面只记得两个人，叫他李子烫。

对了，哎，董事长不是说自己瘦下来很像言承旭吗？发型考虑一下，谢谢阿尔卡迪的飞机。

那是我们当年最潮的组合呀。这里面谁唱歌最烂最好啊？这里面好像只有一个人结婚了，就周渝民。跟着我走，这个人跟李冰冰有一段。

0: 道歉结婚了吗？吴建豪结婚了啊？离吴建豪都离婚了，只有言承旭没有结婚，言承旭还在等那个林志玲。
1: 我的爱此刻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0: 我觉得那个吴建豪那个发型不行啊，后来他换了一个那种短头发就好一点。吴建豪好像离了。

0: 好像朱孝天还演过一个古装剧，这里面如果颜值要排个前三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花泽类，就是那个周渝民第一，言承旭第二。大家好好学学这些姿势啊，四十几分钟，哎，这个 MV 怎么这么长啊？还楚留香，我觉得楚留香不行。这月光下的老鼠喵喵的飞机，谁第四啊？这谁第四就并列吧。但是我觉得好像里面唱功最好的是李子烫，最烂的应该就是言承旭跟那个周渝民并列第一吧。当年我们那些同学把这个海报贴满了自己的寝室啊，哎呀，可怕极了。给你们看一下，哎，这是什么？这我看看这个，谁呀？好像是那个，
1: 我是道明寺的母亲，今天很不好意思，一大早就来打搅了。
2: 不会啦，我们家三菜都好受道明寺少爷的照顾呢。
0: 就这一顿。
1: 是我开门见山的直说，因为我想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0: 对。
2: 不会，我们家时间都不宝贵，我们家有的就是时间。
1: 我想不必客气了，我就直接把今天到府上拜访的目的说清楚。三菜小姐。
0: 三菜小姐，
1: 我请你对阿四死心吧，当然我不会白白的让你放弃，
0: 不会白白的让你放弃。
1: 哇，这里有一千万。
0: 哎呀，是一千万呢。
2: 一千万，
0: 一千万。
1: 我知道这么做很失礼。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不过看来贵府的经济也不太宽裕，所以呢
0: 这也
1: 算
0: 是
1: 算是其实兜圈子了。各位知道阿四他身兼着继承家业的重大责任，
0: 煮酒一杯忘沧桑的心，
1: 必须随时督导他不正当的行为。
0: 不正当的行为，
1: 尤其呢，
0: 一千万说少了。
1: 成长的路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绊脚的小石头，还有一些碍眼的杂草，
0: 碍眼
1: 我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出现帮他铲除。
3: 意思是说，我是绊脚小石头、碍眼的杂草喽？
0: 这个心理活动的，听上去很有年代感。
3: 死老太婆，简直就是狗眼看人低。
0: 后来不也是婆婆吗？其实看起来这个妈妈好年轻哦。
1: 认为阿四是真心的吧？玩玩而已，
0: 玩玩而已
1: 也无所谓，顶多呢是
0: 对大 S 啊，
1: 提早尝禁果，
0: 不认不认识了吗？
1: 我想贵千金也应该无所谓吧。
0: 你喜欢这个方式？
2: 等我一下哈，
0: 在干嘛？
4: 妈，你在干嘛？
5: 你干什么？
2: 妈，
0: 妈，你好有骨气哦！
2: 给我离开，妈。
0: 哎，还蛮好看的，像挑染。
2: 自己的孩子受到屈辱，你知道做妈妈的心情怎样吗？你以为穷人家就
0: 是？转变的好快哦，是不是嫌少？
1: 你的意思我非常了解。
0: 刚才
1: 真的不需要吗？
2: 不需要。
0: OK，
1: 我明白了。我们走吧。
5: 是。
0: 哎，为什么他们是那种日式装修呢？
2: 我不敢相信，妈妈竟然会拒绝收那一千
0: 万。Love is a message。
2: 那么多钱呢？
0: 那么多钱。
2: 妈，我觉得好感动哦，好骄傲哦，
0: 好伟大哦。
2: 现在我觉得心里产生一股很大的勇气。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穷得很有骨气。那个臭女人，老女人，以为自己有钱就想用钱把我们砸死，门都没有。
4: 女儿，你在说什么啊？嗯，
2: 我是觉得。那女人一定比她儿子死得早，我怎么会看上这区区一千万的零头小钱？我是放长线钓大鱼啊！我要的是所有道明寺家的财产，我是有计划的。
4: 妈，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啊？
2: 很好啊，所以三菜，你这下子千真万确，非要不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跟道明寺少爷结婚，把那个臭婆娘气死。
0: 令堂还是远见卓识。
2: 我跟你爸爸身体好得很，会长命百岁的，我们大家一起享受享受。
4: 你说这是什么话？刚才不知你
0: 等一下，别，取消，哎，不让取消的，还有这个的，其实就一些当年的回忆片段。
6: 啊，绝对不可以！道明寺，我拜托你一定
0: 要。这是当年的那个，就是一些情节里面，就是大家感受一下大 S 当年的演技啊。
7: 不会让小西吗？
6: 啊！别说小优跟西门啊！都什么时候，你还讲这干嘛？
7: 我们先不再接吻。
6: 啊！你不要再说。
0: 哎呀，怎么这么快？我还没看完。
6: 啊！绝对不可以！道明寺，我拜托你一定要阻止西门。
7: 不会让小西吗？
6: 啊！别说小优跟西门啊！都什么时候，你还讲这干嘛？
7: 我们先不再接吻。
6: 啊！你不要再说。
0: 其实当年这个有时代的原因了。我觉得当年看上去一点都不尴尬。现在看起来觉得，其实还演的，这香菜是里面演的最好的一个，应该啊，剪辑的问题，把所有的啊都剪到一起了，实际上没有掉的那么频繁了。

你们知道吗？我一天到晚就在这儿乱开玩笑，也可能是因为董事长的原因。你们知道吗？别人投诉我，里面有一个就是超管接到对我的投诉嘛，然后跟我进行了一个反馈，说有些那个有些观众每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坚持不懈地举报我。他举报我的理由有哪些？我给你们说一下啊，其中一个是，据说每天都有人举报我说在主题区唱歌，然后还有举报我那个什么，欺负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这个真的不知道。举报这裤子受不了，撸了3回了，管管呗。还有举报直播划水，有举报直播划水的，有举报播放其他网站的视频的。是指 A 站吗？还有一个举报是色情主播报警，一个是唱歌挂着主题曲不管管，还有一个举报了无版权奥运会、无版权电影，还有举报分类不对不播《守望先锋》，还有一个过分的啊，举报什么低俗淘宝广告，我他妈是吧啊，淘宝广告就行了是吗？我们喜瑞斯哪里低俗了？我操！我还没卖你像你这其他这些主播都卖什么吗？卖娃娃，你知道吗？就你们喜欢的那种，我他妈就卖点什么杯子，还是正规杯子、碗啊、雨伞啊，是吗？正规雨伞、帽子啊，什么勺子啊，什么数据线？你说我低俗淘宝广告过分了？而且你不会说我卖点内裤就算低俗了吧？我觉得不穿内裤才低俗呢，真的很过分。哦，还接到了很多次不是守望先锋的举报，还有一个举报真的是叫什么私自卖淘宝，我，哎，这不对，还有一个最奇怪的一个举报是那个什么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是吧？我哪里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了啊？我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谢长者是我们的董事长，不是你想的那个哈，不是那个，没有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你误会了，这位小哥，我什么时候不尊重了？讨厌。低俗淘宝广告，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我觉得超管太辛苦，太辛苦了。我妈以前老说，就是，嗨，要是我当年去了美国，哈，我说，然后我说，那我就是混血啦，感觉今天要被举报了，不尊重国家领导人。哎，我妈去了美国，难道我不就是混血了吗？肤白貌美大长腿，没毛病啊，这个逻辑。没毛病。中非混血的够了啊。高一口，搞不好我就是 Taylor Swift。我也很有时候看到有些主播就是很开心的在播着自己喜欢的游戏，他也不怎么跟弹幕交流，他就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我觉得这种也很好，有时候有点羡慕他们那种。觉得，起码他享受到了游戏带给你的快乐啊。但我经常玩游戏，我就是会有一点点分心，因为我要看弹幕，就等于是在这边打游戏的时候，会老是想，哎，有没有怎么样？大家对我的评价怎么样？哎，我刚才我靠超帅的大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啊？
哦，靠！刚才不小心掉下去了，没有人看到吧？那个，你很快的呀。

所以说我经常唱歌闭眼睛就是这样，我很容易分心，我一睁开眼睛看见那个弹幕都在说主播好漂亮好想娶你啊，是吧，主播哪里可以，那请问你的淘宝店是什么名字啊，什么啊，你的淘宝店有充电宝卖吗，你有插座卖吗，我就忍不住想就停下唱歌的步伐去回答他，所以我唱歌一般都是闭着眼睛。男士内裤不就是卖给你们的吗，只剩加大号了，屌大的买点吧。小的就不必买了，可能感觉空荡荡的。谢谢新的 A。

0: 哎，不护了。放不进去。脚踏实地好不好？咱们吹牛逼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吹到脉动就差不多了，吹到热水瓶的就有点不爱国了。你哎，肚皮侠在这儿，他们说肚皮侠唱歌了，真的吗？听一下，
1: 觉得还不是很丢人啊。
0: 哎，肚皮侠的声音就是好听啊，是吧？你看他就不开摄像头。我觉得，要是肚皮侠跟那个狗哥生个孩子就好了，就长得像狗哥，说话声音像那个炸娘娘，多好啊！
1: 就
0: 是
1: 我们这些唱见圈，我们唱见圈。
0: 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是个小胖子，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啊。
1: 过程就是，
0: 你看，我们放这个声音。放这个的声音，然后再放那边的那个这个，
1: 就我们这个小圈子，其实
0: 把这边静音
1: 是
0: 吧？
2: 信不信你微博纷纷？
0: 哎，把先给关了，颇肥啊！肚皮下来一句，哎，怎么不说话了？我操！哎，
1: 对吧？
0: 你看，
1: 哎，我等等，我再找一首啊。我
0: 颇肥啊。
1: 真
0: 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1: 等等啊，
0: 他要唱歌了，等等。唱。
1: 等等啊，我想想我的真本事是什么。
0: 开来。
1: 刚才那只是就是开开嗓，就是拿出真本事。怎么有人刷蔡依林啊？
0: 我吗？他们都说我长得有点像蔡依林。
1: 那蔡依林还是算了。
0: 来吧，哎呀，还害羞呢，真是。这么大个肚皮。
1: 对。
0: 真的有点像啊，你仔细看。
1: 什么也可以。意大利。西达利，哎呀呀呀呀，西纳尼 ，Three, two, one, let go, go, go, run, run, run, run, run, run, Dogly, Sawakite, Papatite。等等，我只会唱关键词。安吉桑，开冰桑，我只会那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其他的不会念。
0: 他不是国外留学吗？
1: 一个里，
0: 怎么基本功还这么基本呢？他不是国外留学归来吗？人家都跟我说，就是说炸鱼是最素质最好的富二代，留学归来。
1: 陈一发在看直播，
0: 没，
1: 不可能吧？
0: 嘿，好，
3: 啊，曾自觉，好家伙，不得了！除了狗生是吧？那狗生这个他大学生嘛，对不对？
0: 忠孝难两全啊。像我们这种长得又好看、声音又好听、唱歌还厉害的主播，也就只有我一个了。知道了吧？是吧？你知道其他男主播是吧？短板有，是吧？绕了半个小时终于点题了，请大家珍惜我。哎，说实在的，其他我不敢跟六六比，但是我唱歌还是比六六好一点嘛，对不对？ 说实在的，你说我不如六六好看，不如六六学习成绩好，不如六六身材高漂亮是吧，我都认了，你说我唱歌还不如他。哎，我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是。六六有弟弟，六六都有弟弟了，你们还爱他是吧？死给。Some dreams are small. Some dreams are carried away on the wind and never dreamed at all. 再听一下。Some dreams tell lies. 我们给肚皮侠第二次机会 ，second chance. Come on. Belly dance. 谢谢善财大帝。
4: 绝活来了。
0: 哦，
4: 等等，我先开一开嗓，这音域比较高。
0: 我跟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宇宙真理，前戏越长的唱得越烂。像我们这种实力派，一上来就唱的，像他这种是吧？开嗓开半个小时的，只能唱半分钟。
4: 就是从低中高。
0: 过场越多，
4: 这四个音域走一遍，
0: 水平越差。我现在开始相信，他和六六姐
4: 是
0: 清白的
4: 了。看了一下我的音乐，
0: 可能真的只是有意。来吧 ，second chance。
4: 嘟嘟嘟，当当当！啊，不是发姐又来了，不是发姐，就是给个面子。我一会儿给你刷火箭，求你不要看我直播了。这个面子我炸的1991有没有？
0: 我堂堂一个网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火箭想收买我，这么显得我很便宜。
4: 等，稍等我一下，
0: 假装没有在看他。
5: 好吗？
6: 来，小姐姐，
5: 我加你啊。
0: 我们去看别的。
5: 我懂。
6: 我怎么感觉你道出了你自己的？
0: 看谁呢？
5: 我是正阳，我是。
0: 看大牙吧。等他开始唱了，我就过去。这是海底捞吗？
7: 他是孤家寡人，然后我最近没怎么关爱他。
0: 开始了，开始了 ，OK，OK。Okay, okay. I am going。他妈的，这是老子要举报了！好，等真正开始，我们再过去。我已经走了。这样。我们就是等他过来查房的时候，我刚好就只有一个椅子在这里，是吧？就我就躲在旁边。开始了，你们叫我，我在旁边玩一下手机，是吧？他现在过来查房，我就不在，就说我去上厕所了。

0: 真的吗？听一下。
1: 知道我要什么 ？My God！

0: 都是爱情了，当我抬起头，你在眼前了。
1: 谁的？你说去拉屎？我操！
0: 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
1: 怎么是这么多人听硬的？我靠！
2: 不行，我要长。
1: 就说你们在我这边听我唱歌是吧？你们说站不起来，到他们那边还倒挺有礼貌的啊。什么？怎么回事啊？果然都是一群司机喽。话说我那天去，不是前两天去，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昨天我去外地录歌嘛。谢谢达达的发财，谢谢戒毒暴露春的一晚，多谢，多嘴多嘴。我去外地录歌，然后那个人不是拍网剧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了点八卦，说你知道拍网剧其实跟拍电影呢就是性质一样，但是程度差了巨大。但是他会知道一点娱乐圈的八卦。他们在说，他说你知道现在就是市面中国国内身价最高的明星是谁吗？你们一定猜不到，你们来猜一下，身价最高的明星，就拍戏的身价是，你们猜一下。我当时就震惊了，说谢谢日等心暖。谁在说陈一发？哎，这，哎，哎，你们能不能走点心？我们好去掉陈一发，好第身价第二的，身价第二的 ，OK， 身价第二的。王宝强 ，no， 你猜不到，猜不到吧？没，哦，有一个猜对了的，还有一个就有两个人，有两个人身价最高。然后我看到有些人猜对了一个，但还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没人猜。谁在说马蓉？还马蓉 five 呢？马蓉 five 可能很高，什么马蓉就算了吧。差不多行了啊，认真的啊，我这认真的在，我很严肃的在讲八卦，好不好？不要乱讲。还周星驰已经不拍戏了，没有身价，天价难请。对的，我看到猜对了，对，一个是李易峰，一个是吴亦凡，一个是吴亦凡，两个人的身价是国内最高的。据说他们，我不负法律责任哈，就随便逼逼。李易峰和吴亦凡，据说拍戏，拍一个电视剧，大概就二三十集嘛，那种电视剧拍个剧，一个要1亿，一个要1.2亿，1亿和1.2亿。知道为什么？就因为人家长得帅。我在说，我说吴亦凡不是加拿大炮王吗？最近才出了丑闻的。他说什么丑闻？这可是热度好吗？人家还是长得帅啊。然后我当时听了就不服气了，我说我们这边也有身价1亿的，我有个同事就是长得也还是挺帅的，3年卖了1亿呢。还有一个同事就是胖了点儿，当然也不算，不完全是我台同事，1年好几千万呢。给我就是强行给我们直播平台涨了，就是拼一下，很正常呀。你们在说他们俩演技不好一样的嘛？就好像我们直播平台最火的难道是打得最厉害的吗？不是啊。哇！然后我说 Angelababy 贵不贵？他说也贵，但是没那么贵。他说吴亦凡和李易峰是超贵。而且他说，我说为什么男明星要贵很多啊？他比范冰冰还贵。我说范爷这么火为什么不贵？他说因为就是女性啊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你君不见是吗？在那个飞机场疯狂的 粉丝都是女的，在演唱会现场举着那个前一发我爱你的都是女的，就是说所有的粉丝里面最疯狂的永远是女性，是吧？我觉得我火不起来就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女粉丝太少了，真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像你们不喜欢那个TFBOYS 一样，但是人家就是火呀，身价超大超高的就是女孩子喜欢。当年春哥也是，不对，李宇春也是吗？但是男生不喜欢，但女孩子从15岁到50岁的都迷得不要不要的，成就了中国第一选秀女星嘛，对不对？所以女性的消费才是最最厉害的，以及我们女性的疯狂程度也是最疯狂的。你们都太理智了是吗？所以我的淘宝店才会倒闭是吗？我他妈要是个男的是吗？长这么帅，歌唱的这么好，游戏打的这么好是吗？拥有成千上万的迷妹是吗？我他妈就是卖作业本都能上3皇冠，信不信？真的呀。

0: 直播平台不一样，就是说在那个娱乐圈就女的要那个，就是女粉丝就是特别疯狂。我们直播平台太理智了，太理性了，我很不喜欢。就像在好莱坞一样，就身价千万美元，好几千万美元的都是男的。比方说谁来着，像汤姆克鲁斯啊，或者说什么布莱德皮特呀，那些就千万级别的基本都是男的。要到这么，就是要前面前五名可能都是男的，可能前九名都是男的，第十名才是安吉丽娜朱莉啊，或者说斯嘉丽约翰逊这样的。男女很不平衡的，真的特别的那个憋屈。男女工资不平等是在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哪怕是在主播界，对吗？朴老师一年一个亿是吗？狗老师不对，会长三年一个亿是吗？你听说谁哪个女主播一年一千万了吗？谋啊是吗？唯好不容易有个那个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女主播上了千万年薪，还被什么同行就是羡慕嫉妒恨的男主播给揭发了嘛，对不对嘛？他们好不容易出一个代表，还是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是吗？干嘛啦？吃你也就平台发钱，又不要你的钱是吧？啊，要你举报，哼，就是眼红，哼，就是嫉妒，哼。你知道吗，上千万的那个男主播真的很多，十来个总是有的，女的就一个，还被你们整垮了，我他妈真是不服啊。谢谢，你会懂的，说的是事实，怎么了？我跟你讲哄，男主播也有代打的，你们敢说男主播没有代打吗？绝对有，绝对有。只有像我这种又开摄像头打的又菜的主播才是真打，绝对真打是吧？那些打得很好的主播都有嫌疑。嗯，这个 BGM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不混电竞圈，你看我天天宅在家里是吧，又不去打狼人杀，人家叫我很多次，我说我不混，人家叫我是一个很宅的人，我到了上海我一次夜店都没有去过，夜总会也没去过， KTV 也没去过，什么场子都没去过。人家叫我去狼人杀我说我不会，人家叫我去 KTV 我说我在家里都唱腻了，他妈的你那设备还没我家好，我去干嘛是吗？我在家里收费唱歌还收钱，我去你们那儿我还得花钱，我不去。所以我的真的是不混圈了，我很多八卦就不太了解，但是代打肯定是男女都存在的，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具体谁我就不知道，毕竟不是撸啊撸圈的。
1: 操的是你，
0: 难道你们觉得男主播就一个都没有代打的吗？你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吗？说哼，我们有钉钉的人都好纯洁哦，很正直的，因为我们有钉钉所以我们有良心。嗯，不是呀。谢谢，我是学霸，肯定还是有，但不知道是谁。不，因为这据说是就是圈内都知道，但是我不是圈内的人。然后我问人家，我说到底是谁嘛，他你打上黄金我就告诉你。然后他说我就承认你是撸英雄联盟圈了，我说算了，哎呀，拜拜了。爷爷头像很不错，谢谢极光表现，丁丁级正义，哼。 谢谢，头像很不错，提供感谢。谢谢 so so beautiful。而且就是像刚才那个我说李易峰和那个吴亦凡身价1亿啊，你们很多人觉得不理解是吗？你觉得我操，就长他那样你能1亿，那我这样也能拿5000万了？其实不是的是吗？就是你不了解娱乐圈，就像别人不了解电竞圈一样。你说叫娱乐圈的人来看朴老师说哎，这位主播一年也要挣1亿呢，你说人家娱乐圈比方说给会怎么想？你觉得人家想得通吗？是吧？就隔行如隔山呐、啊！你觉得人家贵了，人家还觉得你疯了呢，知道吗？今天我去接受那个采访的时候，然后人家给我看那个，就是要拍照嘛哈，然后给我看那些。以前的例子，我一看，这不是韩雪姐姐吗？这不是斯嘉丽·约翰逊吗？然后对啊，他说你照着他们的姿势摆吧。我说我不要。我说你，他们这么瘦，你都拍成，就摄影棚嘛，那个光一打，那摄影机一来就瓜子脸就变成那个圆脸了。我说，后来我挑中了一张春春的照片，我说他这个角度我可以学习一下。那个我跟你说，那个韩雪姐姐和那个斯嘉丽约翰逊姐姐都是这么照的，就很酷那种，很性感的那个就是姿势。然后春春呢是这么的，春脸稍微圆一点嘛，就我们川妹子，我说我学习一下。但人家又说可是人家高啊，1.74米呢。我说哎呀，我说照半身无所谓吧。

羡慕那些脸部特别特别立体的人，怎么摆姿势都行。我一摆姿势，人家摄影师就叫我收下巴，就竖笑，然后又叫我，你叫我笑，叫我看镜头，变成这样。哎，难受。我一米八，还是的，是的，是的呢。iPhone X 真的不好用，真的不好用。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说 iPhone 8。如果非要给我一个数量的话，我希望是10000个。指纹解锁比面部解锁好10000倍。就算库克亲自来求我，我也会这么说。目前截止到2018年4月20号，面部解锁就是不行。谁求都不好使，谁来说话都不好使。指纹解锁多好呀，面部解锁解你解什么呀，根本解不开嘛。那个面部解锁就像那个缠就放在包里的耳机线，要花很久才能解开，还要看运气。特别是你在床上睡前玩手机的时候，你都是这么玩嘛，这种。然后你解不开，你还需要这么站，这么本来晚上在被窝里玩手机就是黑漆漆的嘛，然后他也看不清楚你，你也看不清楚他。你要解锁，真要靠解锁的话，还要那个这么做起来，而且还要看运气才能解开。就是真是垂死梦中惊坐起，就为了玩一下手机。跟化妆有什么关系啊？我上回贴了一个面膜，就那种很紧的面膜，就贴很贴合面部的面膜，就全黑的那种，依然解锁解开了。它是靠骨骼的，除非你去削脸了，可能就解不开了。它是那个骨骼，你的骨头那个点，就是你胖瘦10来斤都没有什么区别。我说敷了一个连五官都看不到的面膜，但是他认出我了。但是你这样平时这么玩手机的时候，他就认不出来，很麻烦。谢谢考试一直要过的死女生的飞机。骨骼惊奇，还行吧。真的是靠骨头，不是那个，不是你脸上有什么东西啊，或者说化没化妆啊，真的。哎，反正这个技术很先进，但是不好使。而且你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可能你们没有发现，因为你们没有。我就跟有的同学讨论一下，就是你 iPhone X 啊，你第一面部解锁，就90%的时间是失败的嘛。然后你输入你的密码，他还要犹豫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犹豫一下，平时就是这个其他手机，你输入密码它就立马就解开了，就密码立马解开，两个码呀，无所谓，码马上就解开了。但是那个 iPhone X 你输入密码之后，它要犹豫一下，说真的是你吗，那种感觉，它才给你解开，对不对？有那个 X 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我的情况只有我一个人吗？谢谢啊，姨的高级手机。他要犹豫一下是为什么呢？Where'd you wanna go? 是为了出来说一下，还是怀念那个解锁面部解锁的，不，那指纹解锁的手机。谢谢彼得潘看月亮的办卡，
写黑风雷的办卡。而且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假设啊，我们讨论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你遇到了坏人，你还没有办法，你还必须平时你遇到坏人想要不

拨手机号哈，或者怎么怎么样，已经就可以差不多就拨出去，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起码可以解锁吧。就你不是说你遇到了坏人，然后你要拨打110的时候，你还需要这样，然后再或者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耽误时间，可能已经酿成大祸。谢谢蒂姆库克的飞机，哎，这送飞机，我这个人就怎么说呢？立场很坚定的。不过呢，是吧？嗯，希望你们就期待你们今后的表现吧，期待你们今后的表现，不破不立啊。

0: 这还打脸。反正再过六个月又要出，你再过半年你们又要出新的了嘛，到时候再看看你们的表现吧啊。目前我是觉得，哎呀，一般吧。期待你们更好。哎呀，真的，我对你们其实当初是期待很高的，你忘了吗？小酷啊，小克啊，当初你们 iPhone X 的时候发布的时候，我还去那个帮忙推广的，就不收费那种，还自己付来回打的费，去那个上海的某个摄影棚，跟那个那言叔叔一起坐在一起讨论 iPhone X 到底该卖多少钱，对吧？你们有印象吗？跟就接那个韩雪姐姐的班儿，韩雪姐姐先把你们的其他以前的手机拆了一下，然后我去介绍新手机，你还记得吗？接前面不是小克的飞机，接赵赵的飞机，哎，是没付钱啊，这只是一个内容合作。我有广告都直说的，就是什么是广告，什么只是一些合作，我还是很实在的一个主播，关注一下。韩雪姐姐有什么问题吗？叫韩雪姐姐，前辈，
1: 我来早了。
0: 也梵高的骑士。

跟平时这时候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普通观众说一下，今天是因为我出去做了个采访，然后回家呢时间就比较就睡一觉休息一下来不及了，就干脆直接开了。谢谢 Tupir 的办卡。哪个媒体的采访不能尬不能拱呀？我们现在就是接受采访啊，或者说去参加什么节目啊，在播出之前在刊出之前都不方便讲，因为一切还没有尘埃落定吧。谁着哎，把那个 CC 什么 V 的封了封了封了，讨厌。也不是说保密协议，我最近一次签的保密协议还是那个腾讯的那个不能说的活动呢。哎，真的是每个人要就是写要提交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要摁手印那种保密协议，也不知道他们那些明星到底有没有保密。总之我是保密了，其他都没有保密协议，只是说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上

该播出了吧？哎呀，后天怎么还没播呢？大后天都还没有消息，不会是被封杀了吧？哎呀，是不是惹了什么人呢？怎么一直不见消息呢？最近是有什么负面新闻被压下来了吗？可能觉得不够红，被替换掉了吧？哎呦，心疼心疼我家 idol。辛辛苦苦录了一整天，结果直接被咔嚓掉了，就这样。哎呀，什么浙江啊，可拉倒吧，我这不就是随便乱说的 ABCDFG， 我就说了个 Z， 你就安排浙江了。那你把郑州放在哪里啊？我们来算一下哪些还有哪些地方。珠江、株洲、浙江、郑州，哇 Z 的可太多了。你这么说就没完没了了啊！知乎，哦，还有致富经、淄博、珠海、中国新歌声，牛逼！谢谢内向的戏精的飞机，谢谢幽恋红的飞机，谢谢西里航美的邮箱。哎，致富经我是上不了的吧？致富经感觉就是那个中央几台来着？那致富经感觉都是养猪。就是养，就是种地啊，种什么苹果啊，就感觉就是致富经经常都是科学养猪。就我当年就经常看电视的时候讲的致富经，反正就是科学养猪，科学养虫。哦，中央七台啊，哦，哎呦，很熟悉嘛。哎，中央七台不是少儿频道吗？是哪个台是少儿频道来着？就天天播那个什么儿童节目的。哎，震惊，对吧？种树吗？是种树啊。要致富先修路，修完路快种树。谢谢黄翔这个老师，凭什么娶这么漂亮的老婆吗的游侠。科学养猪好像就真的还蛮致富的吧。要致富先养猪。还有一些养虫的，我记得有一阵子，哎，这个歌曲太煽情了。有一阵子好像那个致富经里面讲的那个科学养虫，就养蛆，你知道吧？面包虫，在我看来就跟蛆差不多。那养虫好像就是还蛮火的，用来喂鸟啊，还是当什么饲料？就是说高蛋白，就是牛肉的五倍，蛋白质是牛肉的五倍，好像就还就是。挣了很多钱，有这个说法，啊，还有养蟑螂的，蟑螂是要啥？是喂啥来着？喂谁？喂给谁？你们小时候没有喂过面包虫吗？就那个小时候我假期的暑假呀，寒假，我妈就不爱带我嘛，就把我送到我那个舅舅家里养。然后我舅舅跟我外婆他们住一起，然后我就外婆带。然后我外公外婆就养那个，他们家喜欢养那种小鸟，养那个什么画眉呀，就养了一种鸟，说不出来了，太小了，忘记名字了，就画眉吧。然后他们就教我怎么喂鸟，就买那么一小袋的那个虫，面包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面包虫，是面包里吃面包长大的吗？那伙食还不错呢。然后就把它夹起来，然后上面那个虫子上面嘟嘟嘟嘟嘟嘟就拼死挣扎。但小时候觉得挺有趣的嘛，小时候都很残忍，大家。然后用筷子夹起来，就往那个鸟笼子里面伸，然后那个哦，就是画眉。画眉为什么叫画眉？好像是因为它那个眼睛这上面有一块白色的像眼线一样的东西，像画眉。我没记错的话，记错了就当我没说过啊。长得像面包，面包虫是因为长得像面包吗？哇，这太恶心了吧！面包味儿，

味道跟面包一样。行吧。我搜一下，我破个案。这什么事情要有一颗好奇的心，求知欲旺盛。面包虫，哎呦，这个其实我小时候看的觉得很普通，而且我小时候看的都是 GIF 还会动那种，但现在看起来有点生理不适，为什么呢？难道是我长大了之后变脆弱了？我小时候真的就觉得无所畏惧，我妈反而是那种就像小公主一样天天尖叫，有时候家里出现蟑螂，然后我妈就像一个就小公主一样啊那种，然后我就拿着拖鞋就一脸狞笑的就走过去，然后还要嘲笑我妈。但长大了好像变了，不知道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你不觉得小时候都挺残忍的吗？那就像那个男孩子很喜欢玩那种昆虫，把那些昆虫的什么螳螂啊什么爪门啊，就那个还有蝗虫啊，这些把腿全部撕掉，然后扯掉，然后就看到他在那个地上蠕动啊，就觉得很爽，哈哈哈。这个是虫的四个阶段吗？哎我操，这好像那个什么，这是虫卵吗？这他妈跟那个面包上面的芝麻有什么区别啊？我操，这不是放错图了吧？这长得也太普通了吧，我觉得自己可能不小心啊，我这放这么大我觉得也很普通啊，这不就是糯米吗？啊，露出端倪，哎呀不看了。这你们觉得那种面包上面都有很多这种东西啊，算了不看了不看了。但是这个好像真的很致富，你后面你看搜的后面还有养殖技术，幼虫为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管理方法是，不看了不看了。谢谢 UN 的迷影的火箭。喜欢养鸟的观众应该比较熟悉。哎，说起来，我昨天你们都知道了，好吧？就可能极个别的小变态知道了。我昨天去看了一下那个漫威十周年展。庆典活动，不展，展谁呀、啊？不展。然后去看了一下那个《复联三》的首映礼，还有那个邀请函放门口。然后据说好像哎，走，我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你知道吗？本来我以为是要去走红毯的，我不是说我要走红毯，我还是心里有点数的。我是说我本来以为我要在红毯旁边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那种就可以照一下的，万一抖森抽中了我的手机还在家，就合个影子。但后来人家跟我说，哎呀你别去挤红毯了，红毯那边都挤爆了，全是人，你这个小个子根本一点战斗力都没有。然后我就压根儿没去红毯那边，我直接去的首映室那边的就是场所。我其实就是去之前还是想过很多的，算了。我把这个我录了很多项目。哎，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就有点傻。
我去了那个活动，我觉得自己贼有排面。然后我也是漫威的粉丝嘛，也不算是多有铁粉，但我就挺喜欢的。不敢自称铁粉。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去那边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录像，除了不让录的，我都录了。回来说，给你们这些，《天使纪元》是最好玩的游戏，真好玩，已经充了一个亿。谢谢天使纪元，真好玩的超级火箭。不是，我就突然我以为谁发了，系统给我发了抽奖。不，我就正在摸出手机想要给你们看一下漫威的什么，结果发现你们就你刚拿起手机一秒钟之后抬头，发现整个直播间的气氛就变得很天使。谢谢天使纪元，真好玩的超级火箭，太好玩了。我这没反应过来。

天使在现场。天使宝贝吗？哇，小羊你也在。谢谢天使剧院，真好玩的超级火箭。我记得我们这边还有天使剧院赞助的票呢。哦，哇，你居然认出了我，眼神真好。我很低调的，可能再低调也掩盖不住我的光芒吧，所以呵呵谢谢电视剧。哎，过道怎么了？哼，等一下，我不是过道，我是那个，我过道旁边还有两个位置呢，就接近过道。

而且我虽然就位置不算是 C 位啊，但我基本看完了全场，一个忠实的漫威粉，全看了。大家就表扬一下。但我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我不是去了看那个他们的表演，还看他们的首映礼嘛。然后首映礼就是那种，他播了半个小时的那种，复联三的影片片段，半个小时。但这个事情就第一，没播出什么重要内容，所以不存在剧透，因为毕竟在场的有好几百号人，真的出什么什么重要剧情被剧透了不太好，就是一些那个一些比较大家都能猜得到的情节。那时候管理很严格，所有人都不许开手机啊什么的，我就很乖。但是我把其他的环节啊，比方说什么，陈奕迅啊、张靓颖啊，还有抖森他们那些讲话呀，还有那个罗伯特啊，他们二力街他们那个讲话那些都录下来了。我觉得自己去了之后特别有成就感，把手机电都录没了，说想回来给你们看。那回来之后发现，哎，网上全部都有视频，还有直播啊，每一个都比我清晰。我拿手机在那里举了大概一个小时，在那里就保持手就纹丝不动，在那里录啊，不停的在测光，你知道吗？你说哎呀，光太强了，根本看不清楚主创们的脸呐，回去怎么跟观众交代呀？什么全村人的希望都在我身上啊！都录了很久，全程跟旁边的人没有零交流，在那里就回来发现网上全是视频，每一个都比我清晰，妈个鸡！哎呀，很难受。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清晰度啊，还是要给你们看，不能说白去了。

开始我还录了很多那个就是预告片儿，我录了预告片，录了大概几分钟之后，我突然想起来，我觉得网上应该有预告片，我就不用录了。但是我后来还是录了，忘了很多事情，哎，不说了，都是泪。

我发给你们看啊，你们必须要要必须要发给你们看，不发给你们怕我寝食难安。

什么叫猪猪就这么笨死？哦，对了，刚才就是突然天使纪元来很大气的送了超级火箭，嘿，我的说话说到一半说漏了，就是说天使纪元大气大气，给了我一些厂商票，还没发哈。这个周末呢，我会把怎么发放、什么规则啊，就告诉大家。应该不是抽奖，因为很多人在直播间抽到，可能也不会去。我觉得这样就浪费了，所以我们还是以现场水友为准啊。这个周末会告诉大家，是不是天使巨人已经走远了？看一下贵族榜，哎呀，还在。天使巨人真好玩，可太好玩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天翼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非常令人悲伤的清晰度，视频吧。

我觉得表面的礼貌素质主播，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照片吧。你们其实从那个大致我的站位就知道我大概是在什么位置，我的清晰度能到什么程度。去哪儿

这个照片是不是在网上引起了诸多争论。哎呀，谢谢孤带七六的高知抒情，谢谢孤独时代的高知抒情，谢谢恋恋的秋天的飞机。其实作为一个在现场的不算是最铁最铁的粉丝的那种粉丝呢，我当时看到这个安排觉得好像是有点委屈那个远道而来的主创们，但是哎呀，就没有他们感情这么强烈啊，没有这么强烈。而我心中甚至有一点觉得小传说，哎，还能看到陈奕迅呢，还能看到张靓颖，我是陈奕迅和张靓颖的粉丝。我平时也经常唱他们的歌嘛，但是我还觉得，哎，花得总，就是作为一个双，就是多人的粉丝啊，就双粉三粉，我心里甚至觉得有点小赚，就是就跟他们的感情也有一点区别，因为你知道，就是这是漫威十周年的一个庆典，然后呢，主办方邀请了那个国内的一些明星来演唱啊，然后也是就是助兴嘛，但是呢，有些漫威的粉丝觉得，嗨，应该全程都是那个，复联的那些 superhero， 就是那种超级英雄们，就在全程给大家互动啊，或者说他们来就是主场嘛。但是后来就觉得对后来有那么多明星唱歌有点不满，我就感情没有那么强烈。而且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心里还觉得，哎呦，陈奕迅现场好稳呐、啊，张靓颖也唱得很霸道。就作为一个多粉，我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我在这个位置，离得稍微远一点。本来想冲上去给抖森一个打打的拥抱呢，可能冲到这里就会被拦下来。我忍住了。我们这一排全都是，我们这个区域全都是那个，都是熟人。我看到林熊猫啊，还有老刀九九九九啊，都在旁边。古大白话在最前面，好像作为官方翻译，他和那个迪奥还很，就是突然我在还没有开始中场休息的时候，放完了那个首映的片段。然后中场有一段小时间的休息，突然有两个就虎背熊腰的大汉走到我旁边来，然后给我一个深鞠躬，然后把我吓坏了。我说，哎，这粉丝怎么这么客气？我一看古大白话和那个迪奥，你们可能不太熟悉啊，就是上回我们一起去那个去纽约漫展的大 V 们呢，还很就是就很夸张在那里鞠躬。他说：“发姐好。哦”我说：“郭大好。嗯”发姐好，我就是来打个招呼。嗯，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吃饭啊？啊，我知道你很忙，我先走了。好，我先回去了啊。啊，好的好的。郭大真的很可爱，感觉他越来越壮了。拿来检票，不至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视频吧。哎呀，真的难受啊！我这视频录了200多兆，这是其中的一段。我录了200多兆，我手都举酸了。回来发现，每一个人，每一网上的所有视频都比我清晰。那我还，我个屁，不知道我在干嘛呀 ？What am I doing？好像还失败了，怎么打不开呢？不老子的，气死了！不是在逗我吧？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个悲伤的故事。啊，真的是个悲伤的故事呢。200兆好少，你以为是1080P 呢？我就拿 iPhone 8随便录一下，200兆够我举半小时了。
气死我了。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古大的视频吧。我在古大那个微博看到一个关于漫威的那个复联的视频，挺好笑的。哎，这首歌好扎心，听得我都替你们心疼。就这个，前情提要一下，这个视频是说，是说那个荷兰弟，也就是扮演小蜘蛛的这位演员，然后说他好像他有个梗是说他口风不严，老是容易剧透，然后呢就剧组安排他就不让他知道任何情节，这是关于他一无

0: 所知的一段综艺采访。他很可爱啊。
1: Avengers Infinity War. It opens on the 26th of April.
0: Bad news. 4月26号，全球上映。5月11号，中国上映。
1: And so we get the idea of the Avengers superheroes come together. This is insane. Is it something 40 superheroes in the one film?
2: It's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so overwhelming when you're on set.
1: Because are you ever all in one scene?
2: Do you know what?I don't know.
0: I don't know.
2: Because I did a lot of my scenes with Benedict Cumberbatch with someone else, with just dots on their face, who I guess later on in the process will become.
0: 我觉得听他说话就觉得很逗，他那个口音就很逗。
1: So can you tell us anything about this film?
2: You may as well ask me about quantum physics.
0: 他多少岁啊？怎么这么可爱？写《力量的两个飞机》。
1: Are you one of those people that deliberately don't?Say plot details to.
2: I am. I definitely am.
1: but did you let something slip in the past? Why do they think you're going to tell everyone?
2: I just tell everyone.
0: just tell everyone.
2: The scenes that I've spoiled. And I just wasn't allowed to read the script, you know. So I'd be on set and I'd be working with actors and actresses that were just tennis balls for that day. So I'd be texting people like, hey, are you in this scene with Spider-Man?And they'd be like, no. I'm like, okay, cool. I'll just cross that one off the list of 40 people. Are you in this scene? So I just basically had to do a lot of background research.
0: 他们就是跟 CG 演，很考演技。
1: WhatsApp group.
2: I'm not in it. I just did fight scenes by myself, imagining what would happen.
1: Have you seen this film yet?
2: No. I haven't
0: no.
2: I have no idea what it's about.Which is actually quite fun because I get to see it.
0: 他说的像真的一样，可能就是真的。
1: Well, this will be exciting. This is the clip, and
2: you're in it. Wow.
0: Wow.
2: I've seen this yet.
1: Okay. This is you as Peter.
0: 谢谢故宫军的飞机。他作为一个小朋友呢，汗毛竖起来，大家怕他给别人剧透。哦。
2: Hey, I need you to cause a distraction.
0: 这一把我这一段我也看过了，这故宫军的飞机就很萌啊，但他个子不高，你们从剧里面也能看出来，可能1米7出头吧。就这样，还关于他还有一个那种类似的。他估计在所有的场合都讲过的一遍的小小花絮，就是他去试镜的时候，跟一个跟那个什么，跟那个钢铁侠，然后聊了很久。试镜的时候聊了很久，然后觉得哎，钢铁侠好像长得跟电影里不太一样。然后后来才发现，实际上他是跟那个钢铁侠的替身，就大概聊了一下午这样。这个小伙子真的有点呆呆的。呆萌呆萌，剧透王当然是绿巨人啦。据说绿巨人剧透到了什么地步？他们不是也有直播吗？在那些就是一些不存在的网站也会有直播。然后有一次呢，他们就直播那个发布会，绿巨人那个 Hulk。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绿巨人，但是我说的是外国那个，就电影里的那个 Hulk。绿巨人，然后他的扮演者叫马克大叔。他有一次就是本来是直播发布会，就大家聊聊天啊，就互相就捧捧梗啊，讲讲电影里的情节啊，这些不关重要不太重要的事情。然后他最后开始首映了嘛，就开始播那个电影的片段，就是按道理说是什么都就是必须关闭所有的通讯设备，不能泄密，那绝对不行。结果他呢，作为主演之一，手机忘记关了，然后就那么直播了10分钟，给全球 except China 直播了10分钟，复联三的，哇，雷神三的情节。所以就是其实啊，还怎么说呢？ 还挺好玩的。语音直播，我其实也可以，但我想的话不，我当时也想过，在他即将播出那半个小时的那个复联三的情节的那个电影的时候，我想过，我把那个手机就放在这儿，然后不就你这么举着，那也太傻了吧！我就想很机智的把它就是扣在我的脚上。但是我把声音开着，后来我又想，我录下来干嘛呢？难道我还能放出去？我放出去不被骂出翔啊？后来我就说，哎，省省电吧。我就把那个，就后来就录一些我可以放出去的东西，就辛辛苦苦录了很多。后来发现，如果大家都不能录，那么我也不能录。如果大家都可以录，那么别人比我录得好。然后我觉得我去这么一场，就心情很复杂，知道吗？就不能录的都不能录，能录的别人都比我录得好。我坐在过道嘛，毕竟，而且是很比较后面的过道。这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我肯定没有录啊！我经过了一番那个，我看一下我录的感觉啊，给你们看一下。哎，怎么打不开呢？不行，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哼，不能白去了。哎，打不开，人皮子打不开。完了，我今天批评了那个苹果手机，我的 iPhone 8被远程锁定了，录的东西都打不开，这玩啥呀？系统播放组件错误，请重试，可能需要系统更新解决。哇，苹果黑科技，真的打不开。哎，怎么打不开呢？你给我看啊，每一个都打不开。这你，我到底有没有去啊？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换一个播放器呢？让我们这些小粉丝很难受。我、哦、这是录了音了，只能听到音了。大家可以从这个音乐听出来我的大概所处位置。身临其境的感觉。声音还是就很真实，哇，一场激烈的搏斗正在这座大桥上展开的，哇，精彩，哇，燃爆了，哎呦，没想到他也出场了，天哪 ，Guardians of the Galaxy。银河护卫队也出场了，哎呀，燃爆，一定要去看，我要三刷。Conquer， 征服，给你们诠释一下这个单词的意思。We need them too， Avengers。太精彩。
3: 这里是漫威十周年庆典的现场，今天我们因为漫威而……
0: 我相信， 差不多就是这样，羡慕吧？我这录的是那个他们的直播内容，不是不让录的那个东西哈，不让录的我肯定是一点都没有录的。我这个录的东西是他们放出来的那些片段，大家不要误会了。而且我不是只录音频，是因为我这个手机被远程锁定啊。被刚才库克飞机警告，他那个飞机可能里面还有就是不可思议的代码，就让我的这个 iPhone 8，刚才吐槽 iPhone X 不是面部解锁不行吗？他可能就远程锁定了我的手机，导致我录的那些精彩花絮都都失败了，就很难受。哎呀，我觉得苹果还是就是做手机很厉害，厉害的，牛逼牛逼，我佛，乐山大佛。他们粉丝就跟我们真的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也就是大大小小算一个网红吧，那个大主播。我平时见到就是很多观众的时候，大家就那种就喊得很起劲儿，但是不是是女粉丝那种。你们知道，就是其实。漫威的粉丝里面大部分都是女粉吧，因为毕竟大部分、绝大部分明星都是男的，像那个钢铁侠呀、浩克呀、小蜘蛛啊，还有抖森那些，全是迷妹啊。他们在那个首映的时候，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我在看那30分钟的，就首映的时候，就一直被旁边那种女孩子的尖叫和欢呼声就所吸引，就有点看不进去那种感觉。那个剧电影上面每一句台词，然后每一个人出现，下面都会有一阵欢呼，他们每一个神情的转变，就那种出现的时候，下面就是哦。那种来了，然后两个人说了一个，其实就也不好笑，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粉丝嘛，然后就我不算是一个铁粉，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梗没 get 到，他们就会笑得很开心。然后如果他们两边有一些那种纠结啊，那种有些矛盾，他们就会那种。我现在看的时候就觉得气氛贼好，跟我一个人看的，我一个人在家看的时候，就毫无表情的，就没有感情的观众那种感觉，看起来，就这样。那他们跟他们一起看就觉得很刺激，很好玩，感觉就像。有50万个弹幕跟我一起，氛围很好，没有感情的观众。哎呀，男孩子没有女孩子表现的那么，直接，追星，从追星这个事情来上是这个事情来说的话，还是女粉丝。女观众更疯狂一些，君不见当年超女呢？当年超级女声哇，所有的都是，就是都是女孩子在疯狂拉票呢。男孩子的精力啊，很多时候会被分散，会被分散到游戏、体育上面去，还有军事。像我们就比较鸟语花香。而且你知道，男性之间有一种鄙视链，就是好像我打篮球，我觉得很高大上，哎呦，我就可酷了。我逢人便说，虽然我也看女主播，但是我不好意思跟人讲，就那种感觉。就我们如果说，我是那个，我是比方说我是抖森的粉丝， 然后我碰到另外一个抖森的粉丝，我们两个就会在一起啊那种，然后我们就说好帅好帅，然后互相分享那个他的那种资讯啊，或者说他的那种美图啊，以及一些采访啊这种。但男的不会有这样，男的就好像就是说我喜欢一个女明星，我心里爱她爱得要死，但是我表面上很酷，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男观众那种感觉，就是我很酷，喜欢女明星这种事情，都是那些就不懂事儿的那种幼稚的男孩做的事情。我就是我的目标星辰大海，我喜欢打游戏，我喜欢军事，我喜欢体育，我喜欢政治，我不喜欢女明星。哼，嗯，但回去之后就对着电脑傻笑。嗯，还有就是，这是一种情况哈。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比方说我说我喜欢抖森，说我也喜欢抖森，然后就两个人就好上了啊，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姐妹。但你如果两个男孩子都喜欢一个女明星，可能就要拔剑吧。这位可能就是男性和女性的思维角度不一样，我们女孩子反正说哎反正也得不到，不可能的，我们就一起喜欢他吧。但男孩子就是有一种妄想吧，觉得那是我老婆，你不许想他，不行，那是我的。两个人聊着聊着就会吵起来，除非是那种女明星哈，然后就很和谐。就是如果说新垣结衣嘛，两边会拔刀说啊，你这个你还喜欢我老婆。但如果是那种女明星呢，就很和谐说哎是吧，啊你有我没有的啊，对，其乐融融。谢谢慕似水笑红尘的飞机。嗯，对吧，人家说那个那种就摔跤论坛啊，是或者说相扑论坛，是世界上最和谐的论坛，大家在里面彬彬有礼。谢谢歌迷游戏粉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发发好美的歌曲手机。这是为什么呢？这种区别很让人耐人寻味啊。谢谢婷婷的飞机。

就是说可能女孩子要现实一些。知道自己没有那个命吧，我没那种命呀。不过斗森还没有结婚呢，我还是有希望的。而斯嘉丽·约翰逊已经二婚了。哎，他们好莱坞这边就爱恨情仇的比较直接，说结就是结，说离就离。不过欧美系的好像就比较直爽啊，那种日本的明星，女明星男明星好像就要更顾忌一些。像新垣结衣要是结婚的话，估计好多论坛都要变黑白的感觉，也不是黑白吧，就是很丧，大家觉得啊，天都塌了，我的老婆跟人跑了。我反对。

变绿。那西元杰有没有跟人结婚过啊？不是，不是结婚过，有没有跟人谈过恋爱啊？应该有吧，就是公开的那种。你还有石原里美，哎呀，老婆经常换的嘛，就跟那个，就跟欧巴一样，也经常换。以前阵子大家都喜欢宋仲基，后来现在换成谁了？吴亦凡吗？还是谁？是啊，是经常换啊。哪个剧流行就喜欢谁。今天不玩战神，刚出就玩，那不是被喷成啥样？我最近口音怎么回事？就是我今天凌晨的时候偷偷观察了一下那些玩战神的主播，哇，都被虐的妈都不认识了。我才不要最先玩呢，吃亏。谢谢 B 总001的火箭。真的，我看有些主播就很狂躁，很膨胀，战神最高难度上了，然后一晚上就听见那小孩子不停的喊 Father Father。 还是挺辛苦的。我决定过阵子再说吧，嘉年华之后再说吧。疯狂死亡，战神四变死神四。银子难度是什么？是最低难度吗？哎，谁说我是这个区的老大？这话说的带节奏。我们派出了很多斥候去刺探难度。据说这个难度中，就是选了难度之后，中途是不能更改难度的。我们先看看情况吧。会疯吗？不着急吧，我觉得也不是很血腥。最低难度是银子难度吗？好吧，那我就打个次高难度吧。我以前都是打最高难度的。我记得银子比我菜啊。我这个节奏我今天就带了，其他的不敢说，老大的还是跟我半斤八两的吧。谢谢阿乌的飞机，谢谢小嗨嗨办的卡。啊，这个事情我们内部说一下就是，不要传出去了。谢谢夏天的午后的飞机。好吧，我说错了，太厉害，没。谢谢吴彦祖的飞机，谢谢小豌豆的飞机，谢谢恋人终归回忆的飞机。

训练中规回的两个飞机，我是不是露馅了呀？三个飞机，四个飞机，谢卷胖胖的

0: 啊，现在是不是战神那个怎么说呢？已经发布了20个小时了，有通关的大佬吗？有那种已经通关的天才少年吗？谢谢老板来碗牛肉面的飞机，泄露7000观众的高级出去，有吗？有吗？还没呀、啊？有人通关了？谁？不是我们同事吧？我不信。谁呀、啊？流程50个小时，流程多少？跟通关最速通关是两码事儿啊。很多那个游戏流程好几十个小时，但是那些变态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能通关，就一路跑酷什么的。啊，我通关了，哦，可能吧。谢谢陈初的2个飞机，谢谢 Bestos 的飞机。20个小时，哎，多少钱？这个游戏多少钱来着？20个小时就能通关，哇，每个小时平均下来多少钱啊？感觉有点亏。是多少钱来着？我忘了。308呀，398，这么贵啊！哎呦，有点贵啊。哎，那个蒙汉王是多少钱来着？蒙汉王是400零几呢，458还是468来着？1小时10块钱还不够吗？还不贵吗？1小时10块钱，快赶上网鱼网咖了。哦，398港币啊。哎，我暗示什么呀？人家肯定早就有厂商给我下载码了呀，我还用暗示？这真是瞧不起谁呢？这是我用得着暗示一个游戏吗？谢谢西汉松鱼松鼠鱼西汉发的飞机，谢谢西一亿的飞机，犯得着吗？我这是已经在我兜里了。只是还没有下载而已，啊，牛逼牛逼，社会社会。不用暗示，不用暗示，多少人，多少游戏排着队说，发姐，玩一下吧，直播玩一下吧，贼好玩，太好玩了。谢谢各位游戏粉的飞机。有些人怎么说，怎么就开始了？什么多要几个来抽奖？你暗示我，在抢劫呢？天天说我暗示暗示，到底是谁在暗示？我再不玩索尼都要倒闭了。今天索尼倒闭了吗？没有，谁都没有。
1: 作为一名颜值博主，有时难免会遇到一些奇怪的 BT。
0: 上次有个人来发弹幕，他主播穿了你的内裤，我都发炎了，这就是他的原话。啥？这个人是不是性骚扰啊？他说发发穿了你卖的内裤，他的发炎了，而且他不是说的 penis，他说的是 turtle's head，纯变态行为。后来他还找罗叔叔。然后他给我发差评，他说我割韭菜，我都觉得服了。然后罗叔叔的回复也很无语，他两个人的沟通简直就是一坨，而且他差评的不是内裤，他买了内裤 T 恤，然后他差评我的 T 恤，他说割粉丝韭菜的一点也不好看，割粉丝韭菜的一点也不划算。你怎么不说你发言啊？啊，你不是发言了吗？你在这里说呀，我们去请淘宝仲裁啊，你去医院看病啊，这声东击西的搞调虎离山啊。他买了还挺多的，但我搞不懂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你不能说你穿了，那你起码得有照片吧？我也不知道你发这个照片发不发得出去，他是真的发炎了还是那搞捣乱呢？我啊，
2: 谁懂啊，家人们？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说你皮肤对我们的材质过敏，那应该 全个地方都过敏啊，到底我也不懂你们的生理构造，我不知道他在不在直播间，估计不在。如果你有问题，建议你去看医生，医生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要求一个求真求实找个说法，那就应该把你的那个穿了有问题。

0: 问题的封存，然后带到医院检测来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医院可以开报告，对，这个问题是你本身的，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什么问题，但是身体出了问题，总要找原因，你要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罗叔叔说话也是比较大个的，他说，
1: 贴身衣服穿之前最好洗一下。
0: 对方说，
2: 我洗了。
0: 罗叔叔说，
1: 洗了还有问题，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洗衣机。
0: 罗叔叔说话也是非常的冷漠了啊。然后对方说，
2: 我买了2条，穿了2次都发炎了，穿别的内裤没事，为啥？
0: 然后罗叔叔回答，
1: 这里不是医院。
0: 对方说，
2: 同一个洗衣机。
0: 罗叔又说，
1: 记得清洗贴身衣服，放进洗衣机，记得买消毒液。
0: 然后对方两个人就开始骂起来了，就说，
2: 你意思内裤没问题是吧？我自己的问题啊。
0: 罗叔叔说，
1: 这个也需要证明的。
0: 然后对方说，行，
2: 是我的问题是吧？啊，不需要证明了。
0: 然后罗叔叔又回，
1: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生殖器发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然后对方就不回了。然后我获得2个差评。哎，罗叔叔这个说这个，对方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先表示关心，对吧？很遗憾听到你身体抱恙啊，很遗憾听到这个，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解决问题，我们要先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啊。不能说很遗憾听到你发言了，很遗憾得知你有不好的用户体验。老子作为一个都这么懂客服的话术，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很遗憾，您现在有不好的购买体验，我们也很关心你的健康状况，建议您去医院检查一下，确定问题在哪里，我们好有下一步的对策和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我们非常关心您的健康，这个事情一点都大意不得。我建议您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是医生说，如果是啊，你这个内裤上面有，我们愿意负责，对吧？我靠，情商、智商、关怀、人文关怀，罗叔叔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对方也是个变态呀？一上来跟你说发炎了，你说我又不是医生，你们现在知道女主播一天到晚什么感受了吧？啊，有个男的跑上来跟你说这问题，你首先都想到是，哎，那个是爬不是个变态哦，哦，老子没觉得他都算好的了，老子还回他，哎呀，生气都烦，好恶心哦。你们现在知道干活不容易了啊，上班不容易了啊，打字都这样打，我又不是医生。
3: 更令人不解的是，
0: 他也不给我的卖的内裤差评啊，他就说那个款式不好看。如果我在想，如果他真的给我卖的裤子差评了，说你导致我发炎了，那么我就会向淘宝进行仲裁。我说你既然说你发炎了，你一定有相关的证明吧？出了问题，你总得有点证据吧？但是他给我的 T 恤打差评，说不喜欢，那就不需要证据。哎，好烦啊！谢谢 Frank Z 的火箭。不是，我们这个承认你的担心。就罗叔叔这种回答方式，就一看就知道是活人，不是 AI，活人感很浓，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说的挺好，你真干客服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开骂了。我又不是客服啊，我经历的风浪多多了，我也没很少啊。
4: 他是不是嫖娼没做好保护？
0: 我也不觉得就一定是出去嫖，然后得了什么病。发炎是一个常见的生理疾病，而且关于 turtle head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你的饺子皮儿是不是太长了，藏污纳垢也有可能。我这不是抬杠啊，就是真正的生理卫生知识。还有就是，阴雨天气内衣它没有晾干，就长了霉菌那种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被虫子爬过了，什么蜘蛛啊。还有什么蜈蚣啊、蟑螂也有可能，跟内衣必须手洗有什么关系啊？又开始破除迷信了。手洗不手洗的根本不手洗没有机洗干净。OK，你如果怕那种的话，最好是加点什么消毒液，然后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把它晾干，或者说烘干也可以。

0: 再见，你好好自求多福，放归山林，给你自由。
1: 后续又给了新的差评，大家评评理。
2: 烦死了、
3: 彩蛋，
0: 谢谢通你王，我没封你啊，是不是谁封错了？我不知道你说了啥。来，我们来对簿公堂，到底说了什么？油管 AI 把它屏蔽了。你不是说了什么被 AI 识别为不友好了？怎么了？不是，到底是哪一个被屏蔽了？通你王说了 ，Turtle Head 的发言说明割饺子皮儿了，说明卫生习惯不错。所以是哪个触发了关键字啊？难道是 Turtle Head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哪个。今天做梦全是发言，可怕。感谢一下那个买了喜悦石又不发言的好哥哥、好弟弟、好妹妹、好姐姐们啊！谢谢洪先生买了两条内裤 ，Hope you 不要发言啊，应该不会。谢谢高先生买了两条内裤、一床被子，希望你不要发言，不会发言，不会的啊。被子会发言吗？那你问题很大了。晚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希望大家都不要发言哦，拜拜。下一封邮件说发发要看到呀。谢谢染橘丝音木的飞机。发发好，我是一个快大二的姑娘。哎呦，女孩子，嘿嘿。最近有个问题一直很心烦。我宿舍一个妹子。有些脾气我不是很习惯，举个例子，他特别喜欢给我安利一些我不喜欢的风格的歌，然后强迫我听，强迫我和他达成这首歌好听极了的共识。有时候宿舍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他总喜欢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固执己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学习的时候别人一定不能打扰。最近要期末考了，他在宿舍里复习的时候我没看见，发出了点声音，然后这个室友就要求我一点声音都不要发出，说人家自习室都没人出声的。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要学习你自己去自习室啊，在宿舍我还不能说话了怎么的。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最近关系挺僵，下学期是新学期，我们可以换宿舍。他之前一直和我说他一定要和我一个宿舍，我也答应了。你为什么要答应啊？你又不喜欢他，你为什么要答应啊？但是现在因为这些事情我看他很不爽，很想锤他，怎么办？求发发解答，么么哒。最后祝发发淘宝店不倒，一边变美一边发财，来自你忐忑的干姑娘。他说的这个什么室友喜欢给他安利一些不喜欢的风格的歌强迫给我听，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好，你不听就是了，就表面答应好好好，回头就静音，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比我们当初好多了吧。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不是每个同学都有电脑，我当时有个室友，就怎么说呢，他有电脑，他有音响，我们就只有耳塞嘛，对吧？他总是把他的那个歌全部放出来，害我学会了好多口水歌。其实现在想来，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当时就是我们平时在宿舍里赶图嘛，就是画图赶作业啊什么的，就会放点 BGM， 然后他有音箱他就放歌，放他自己的列表里的歌，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听，有时候觉得还行，这个都还好呢。别人安利你，你可以不接受啊，或者假装接受，是吧？难道回头他还要叫你写那个什么写观后感听后感吗？是吧？说哎，上回给你分享的一首歌啊，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现在你会唱了吗？是吧？你知道吗？别人给我安利歌就是这样的，经常有粉丝或者观众给我写私信，说那个什么，说上

星期我已经给你发了一首歌，加上歌词，不知道你这个星期学会了没？学会了就赶紧唱吧，是吧？等什么呢？对吧？都发给你好久了，对吧？一点效率都没有呢。我觉得你应该还没有遇到我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室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你没有办法选择。你最开始分配宿舍的时候都是随机的，对吗？也不一定会就遇到那种特别情投意合，对吗？可以发展成拉拉一样的好关系的那种好闺蜜。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现实。大家就保持一个就是表面的和平就可以了，就不一定要非要关系很好，不一定非要成为就是。真正的闺蜜，也不要，也没必要起冲突。就是说，如果就井水，如果喜欢，就啥也不说了。两个人关系好就没什么。如果你不喜欢，但是如果对方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的话，就井水不犯河水就好了，对吧？其实我看到你这个情节还蛮轻微的。我之前收到的邮件都是说，发姐，我在女生宿舍，我的室友偷东西怎么办？是吧？上回她偷用我。偷用我的面霜，偷用我的爽肤水，这回又偷拿我的卫生巾，是吧？你这些情况比你严重多了。我觉得，怎么说呢？你这个就是，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没到要一定要撕破脸皮的程度，对吧？像至于他说什么，复习的时候你不能发出声音，是吧？那你下回就说自己睡觉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其实。其实我觉得，既然都要换宿舍了，你就直接跟老师说，你说老师把我换宿舍吧，是吧？就行了，就也不一定非要跟他起正面冲突，就说哎，对不起，我们的缘分已尽，就撒呀，see ya。你看你们这些什么偷风油精，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得了得了得！真的，我在有些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些就是关于宿舍里的矛盾啊什么，比这个大多了。我记得男生宿舍有些矛盾很可怕的是什么？经常有男同学写邮件来说，他的一个胖子室友很喜欢在室友里那个宿舍里裸奔，洗了澡不穿衣服，在那个寝室里吊儿郎当的走来走去，是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吗？还有什么那些室友什么喜欢目中无人的，当着大家面自娱自乐，是吗？哎，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可怕的，真正的可怕的事情。他这个就是说。理性对待，换个宿舍就还好。谢谢告一段落的飞机。哎，有人说裸奔还好吗？真的吗？真的吗？你们觉得作为一个直男，看到另外一个直男的裸体，你觉得还好吗？哇！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啊！你看到一个本来该反感的东西，你发现自己不反感，那么接下来事情就可能发生巨大的转变，就是你不仅不反感，你反而爱上了他，你知道吗？该反感的时候你不反感，说明了一些什么深层次的问题。什么？我看到有些弹幕说不裸奔才有问题。他说我们宿舍都是裸奔的。什么？不是吧？不是，你在宿舍里，你在澡堂子里面看见裸男，这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你在宿舍里看见裸男，这就不太。

对了吧？难道是我不正常吗？现在的社会已经这么开放了吗？澡堂子里面和宿舍里面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裸奔是什么叫裸奔？你以为穿条裤子叫裸奔吗？那叫打赤膊。啊，你们连内裤都不穿吗？是懒得洗吗？是说，嗨，洗内裤太麻烦了，不如不穿。啊，真的吗？都是全裸？不会吧，我觉得你们在骗我。怎么可能呢？全裸的一定有问题。我觉得穿条内裤晃来晃去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你们也没有胸嘛，是吧？但是全裸我就不怕大家比来比去吗？啊，就是说，就是有些你不想要的比赛，不怕吗？我看有些同学说华山论剑是吗？不太好。下一封邮件，迷途知返，求发姐给个打工的机会。大三了，误入了赌博，欠了马云爸爸5000块，去戒赌吧看了看，觉得自己现在上岸还不算太晚，本来账号里面还有100元，在回本和上岸之间我选择了上岸。普通家庭不希望爸妈担心，求发姐给个机会，有什么打工的机会介绍给我吧，想在开学前让自己清白。你欠了5000块钱，你赌博欠了5000块钱，不想让爸妈担心，你骗谁呢？你不想挨爸妈的打吧？不想在家里挨骂挨打就直说，什么不想让爸妈担心啊？你觉得5000块钱到底他们是担心你多一点，还是打你多一点？说的冠冕堂皇的。我考的差，我这次只考了45分，我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所以没告诉他们，明明就是不想挨打，对不对？谢谢松岛吗，呆菜子后援会的飞机，谢谢帕拉丁叔叔的飞机，谢谢给里给起给出天际的飞机，谢谢前方200米有智障的飞机，谢谢 XMOI 的飞高级抽勤，谢谢一发独秀的飞机。我粉丝打钱人，其实5000块真的还好啊。现在一般来说，大学生的每个月的那个什么来着？每个月的生活费一般是多少啊？2000有没有啊？也就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太了解市场行情。一般江浙沪的，或者说北上广的大学生每个月家里给生活费是多少？有人说400是英镑吗？400，你400在哪里过呀？朝鲜吗？现在物价都涨成这样了，你400块钱，你吃方便面也有点辛苦吧？谢谢爱发爱妈妈的小妮妮的飞机。1000多2000。那我觉得1-2000的话，你欠了5000多块钱，你攒2个月不就还上了吗？是吧？还发姐给个机会，有什么打工的机会介绍给我？我有什么打工的机会？我都是个体户，要不你当主播吧？但是现在主播全体降薪，
我估计你也挣不回电费是吗？哎，这前两天我还说，要不你做个直播是吧？买一只帝王蟹放在镜头的中央是吧？基本就可以吸引十几万的人看，最后签约，妈每个月拿个几千几万块钱，美滋滋。现在没那么好的事儿了，对吧？集体降薪，据说降薪幅度到了70%，所以说，你要我提供什么打工的机会，真的没有了。我的淘宝店也全部倒闭了，是吗？说如果我真的是失了智，想让你来给我打工做客服，现在也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是吧？唉。也不是说帝王蟹嘛，就是以前前阵子那个什么，前阵子那个户外直播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就特别新鲜嘛，就是新鲜感很足。镜头前要是摆个那个，摆个那种平时没怎么见过的高级食材，比方说超大的龙虾，超大的螃蟹。或者说300个鸡翅什么的，大家一看封面觉得哦，牛批，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就看很久，你知道吗？美食 TV 嘛，现在大家就新鲜感过去了。穿山甲，我靠！你敢摆穿山甲，哇，你人气爆棚啊，是吧？大概能够火个一个小时吧，就被举报了。还有弹幕问我有没有被降薪，我肯定没有啊，我这种啊，我还没叫斗鱼给我涨工资呢，哼。谢谢 Timmy 1994的高级初级。鳄鱼是能吃的吧，我记得有那种养殖鳄鱼是可以吃的，但穿山甲就过分了是吧，人家还要救爷爷呢，你把人家给烤了。谢谢弹油87半的卡，其实搞不懂为什么你们年纪轻轻喜欢赌博。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中年人，就是我妈那一代，或者我奶奶那一代就喜欢打麻将。现在年轻人不是都应该打游戏去了吗？是吧？手机这么好玩，你为什么要赌博呢？你知道5000块钱可以在王者荣耀买多少个皮肤了吗？谢谢青山环的彩青山园嘛的飞机。还有什么熊老师说我存款1亿，什么意思啊？他是把名下的房产都过户到我这儿了吗？啊，这个小熊是吧，天天黑我。穷才赌博，穷我不知道，其实有钱人才爱赌博。我经常听到有些那种很有钱的人赌博输的那个数字把我吓尿了。我爸都不赌，我爸就买彩票什么的啊，也打麻将，但是称不上赌博。越穷越赌啊，真的？好吧，我是个好女孩，我不赌博，我不了解。谢谢庆儿悠悠办的卡。下一个邮件，发姐雷猴，我是女粉。发姐雷猴，看你直播有1年了，我有个问题想请你帮忙，是不是眼睛大特别容易长皱纹？你眼睛有皱纹吗？我21就有泪沟纹了，上粉底会卡在里面，很难受。朋友说是睡得不够。我住学校宿舍，没有办法早睡，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教给我吗？最后祝发发永远可爱年轻漂亮。哎呀，你21岁有泪沟纹其实也还好啦，我18岁就有鱼尾纹了。真的怎么说呢，我们眼睛大呀，就是怎么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就是容易有一些眼纹，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很多优点都会带来缺点，
但是你别以为那种眼睛小的他没有鱼尾纹啊，没有什么眼角纹啊，他就很爽，但是他妈有抬头纹啊，你知道吗？我所有眼睛小的那个朋友抬头纹都贼重，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为了让眼睛看着大，看着大一点，他们就会这么死劲的瞪着人说话。所以他，你看我没有抬头纹嘛，对不对？有抬头纹的都是小眼睛，他们拍照都是这样。我们就不用了，我们因为我们笑起来，我平时拍照就笑，笑的时候眼睛会眯一点，显得眼睛没那么大，就为了就是搞好邻里关系。笑的话就容易，就爱笑的女孩皱纹都不会太少嘛，没有办法。真的呀，你们仔细回想一下，我记得我好像是高中班上吧，不知为何班里有好多个眼睛就是眯眯眼，用我们的说话叫眯眯眼的，眼睛只有这么大的那种同学，好几个就集中在了我们班上，平时没那么多的。然后每次拍集体照，他们都是这个表情，也不笑，因为笑的话眼睛会变小，他们都是很吃惊，这么着。你们回忆一下班里的同学啊，是吧，同事啊，朋友啊，是不是这样？哎，谁在说六六啊？六六眼睛好大的。实话实说嘛，你们又不相信吗？很多长相啊，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就会从优势变成劣势，你知道吗？就是每个长相都有它的就顶峰期。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女演员叫袁泉，我给你们搜一下。她也是一个叫做电影学院毕业的吧，好像是北影吧，是吧？袁泉当时她是出了名的那种叫混血脸，特别立体，那个眼窝很深，鼻子特别高，然后脸部就是看着像外国人一样。给你们看点她的照片你就知道了，你看就是眼窝很深，眉骨很高，有点那种老外的特征嘛，对吧？对啊，很好看。但是呢，随着年纪变大呢，脸呢、就会越来越凹，就所谓的胶原蛋白流失嘛。我这几天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啥来着，叫做《我的前半生》。虽然可能直播间观众很多没有看过，因为毕竟是一个女性视角为主的一个电影，不，一个电视剧，但是就很火，就唐晶嘛，对吧？然后我一看那个片儿，我就觉得袁泉怎么这么老啊，我看着她就是就整个人凹进去了，以前很立体，然后年纪大了之后就立体的过分了，就显老，是吧？所以就是每个长相啊都是有利有弊嘛。我给你们看搜搜她那个唐晶嘛，哎，已经出来了。我，你看这种照片是吧，就觉得整个人有点凹了。我昨天还那个就跑步的时候去看了两集，这电视剧还是有点意思。大家是没事做可以看看。谢谢霹雳破碎葫芦娃的飞机。我看到多少集了？我没看多少集，我就看了大概3集的样子。那个女主角是马伊琍，然后马伊琍演一个那个上海女人，上海的家庭主妇。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可能上海的观众看了想骂娘，因为里面就是太多丑化上海人的感觉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外地硬盘，有点看不下去了。他们把那个
女主角呀、啊、是一个上海的家庭主妇，就描写的特别的作，你知道吗？

然后用那个上海的普通话说，怎么啦，这小姑娘是吗，什么都不懂的啦是吗，哎呦，那反正就是你必须，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啦，那种就是你们知道上海普通话那种，我觉得也有点丑化上海人，就描写的很势利，还有那个丈母娘什么的，就 我作为一个硬盘觉得哎稍微有点过了呢。但是可能外地同学看着很开心，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不是吧，我其实平时很少接触上海本地人，我接触的都是进城务工的跟我一样的外地硬盘，就是他们的上海普通话很多的啦呀，什么你今天还不回来吃饭啦的啦，是吧，这个什么这个项链好看不啦，就说的挺好玩的，等我多看几集再跟大家一起讨论剧情后。谢谢虚怀的飞鸽。嗯，熊半城的口音就是这样。我其实没什么钱的啦，就是有几套房子不啦，是吧？我的房子也不是很贵的啦，是吧？也就值几个亿的啦，是吧？最有钱的还是发姐的啦。女主播超礼物超多不啦，哎，我学不像，差不多一个意思。这个邮件说我的事儿，发姐你好，我今年初三，事情是这样的，我初一的时候出去旅游，哎呦，真好，真好。刚火车上就有一个妹子要加我 QQ， 当时我就给了她我的 QQ。 下火车的那一夜，我们团就住进了酒店，然后那个妹子就和我聊聊着聊着就让我给她做蓝颜，当时我也不好回避就答应，但她说她有男朋友，而且特别关心我有没有女朋友，然后就每天和我聊 QQ， 每天和我聊 QQ。 哎，你这错别字也太多了吧，看来真的是初三啊。请问发姐，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初三，你胡子长出来没有啊？你就开始谈女朋友，真是。谢谢 Super 查理和龙格里格龙的飞机。你看你这短短的一两百字里面，有没有两百字？没有，应该。你错了多少个字？事是这样的，应该是事情是这样的。什么我初一的时候出去旅游，刚火车上就有一个妹子要加我 QQ， 应该是刚上火车吧，对不对？当时我就给了她我的 QQ， 这个她字是不是又写错了啊？什么下火车的那夜我们就团就住进了酒店，这反正真的是就是文学水平堪忧啊。我觉得啊，初中生就好好玩王者吧，是吧，别谈什么女朋友了。我每天话说太多了，真的舌头特别容易打结。龙者王耀听着还蛮顺口的。谢谢 Super 查理的两个飞鸽。你们要是某天当主播，像我一样一天说个十几万字啊，你们舌头也打结，就不利索了。谢谢十四层楼的风风的两个高级储钱。初中水平打打农药应该没什么吧？我其实已经很宽容了，只要不是小学生在我这边跟我当队友的话，我觉得初中生已经算是大咖了，大腿了。你别瞧不起初中生，人家初中生可厉害了，真正可怕的是小学生，好不好？谢谢 ICCCCRE 的火箭，三个火箭都在。
而且怎么说呢，旅游时候认识的妹子，一般来说如果你已经长大成人，经济也很宽裕，也不怕得病，是吧？大家聊一聊是没什么啦。但是你要知道，如果真的要谈恋爱的话，异地还是很困难的，对吧？就看你是什么目的了。旅游时候认识朋友还是不错的，你要认识女朋友的话，你就会遇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异地恋，对吧？哎，是吗？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啊。你不是你忘了曼联八了吗？但是你想嘛，你自己，你说你有多帅，你有多有钱，是吧？人群中闪亮的星，然后人家来找你，实际上你就是上了火车，别人就找你要微信，是吧？你觉得天上掉馅儿饼，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馅儿饼可能是团购的呢，对吧？就是怎么说呢，凡事小心总是没错的，安全第一嘛，对不对？啊，现在还有人问曼联八怎么样了，是怎么回事？哎呀，其实也就是一个独乐乐众乐乐熟乐的一个故事，也还好，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剧情。谢谢 Effective 小飞的飞机。谢谢曼联球迷扛把子的飞机。谢谢 WGC JC LWFJ 的飞机。对，没事儿常备一个，总是有备不患嘛，是吧？五年保质期呢，对，每五年只需买一个，就让你的安全有了保障。谢谢 Ricky C 开通了骑士，是五年啊，这郎总说的，郎总是我们直播间大佬是吗？诚信度很高的，我虽然没有检查过这个保质期到底有多久，但是他说是五年，肯定就是五年，他一定反复确认过这个事情，大佬说话都很谨慎的。

0: 下一封邮件哈。想咨询发发一个问题，发发雷猴，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发发，在女朋友的角度，是否会介意男朋友在认识你之前和伪娘开过房？谢谢，祝发发越来越漂亮。啊？这题有点超纲了吧？这，啊，我本来以为说，你这个邮件是吧，是想说男朋友在认识你之前约过炮之类的，你介不介意？我心想说，啊，还可以是吧？分析几句，这和伪娘开过房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题有点超纲，真的。他是去泰国旅游吗？被仙人跳了吗？我这个题嘛，我说几个思路哈。第一，他和伪娘开房，他知不知道对方是伪娘？如果他不知道，他是瞎还是蠢？嗯，这都分不清楚，安能辨我是雌雄？就是说是，要不是瞎，要不就是蠢，要不然就是太猴急了。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就是草黄了，饿了。我想的就是猴急的不要不要的，精虫上脑，已经智商下线那种，对吧？如果是这种，那么出于一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就不要和连伪娘都分不清楚的男朋友交往吧，是不是？第二，如果他知道他是伪娘还去开房，那这个问题岂不是更大了？他喜欢男人，其实你知道吗？双性恋是最可怕的，是吧？他又两边都想占着好处，是吧？又跟女孩子结婚，还跟男的乱搞，你这防不胜防。他上个男厕所，你都担心他会出轨。就是，我觉得确实不太合适。Sorry， 如果他是在什么泰国被骗了的话，我觉得都还可以原谅一下，因为我也去过泰国，像那种就是人妖啊，还挺逼真的，很多那个泰国人妖已经是一个产业了嘛，是吧？就挺小的时候就服用那个雌激素，然后做了一些那个手术啊什么的，化妆也化得很好，从小就学女孩子的那些说话呀，什么神态呀，什么语气啊，什么被骗的话都还就是可以理解，是吧？你要是一般就是你去个漫展就被伪娘骗了的话，你会不会太弱智了，是吧？你参加个 CJ 是吧，看到好看的小姐姐，以为是女孩子就上了，是吧？未免太过睿智，是吗？你们去泰国玩过吗？我跟大家说几个就是辨别人妖的小窍门哈。有些男孩子确实长得挺清秀的，化化妆的话看上去跟女孩子也有八分相似，但是呢，你们要注意他几点。第一点是吧，高领，穿高领毛衣把喉结遮住的要小心啊，因为喉结毕竟是一个性特征嘛，如果有喉结，200%都是男人了，对吧？ 你看那些什么漫展里面，在这里带一个视频把豪杰遮住的，多半都是伪娘。哎，有些人说腿毛可以刮嘛，是吧？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个辨别的点，就是他的手，一般男人的手啊和脚也是，就是会比女孩子要大很多，关节会大。有些男的确实很瘦，就是可能他的腿比一般女孩子腿还细，但是他那个膝盖呀、啊、特别粗，就膝盖这么粗，然后大腿这么细，关节很大的话一般都是男的，真的。还有静脉，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男孩子的那个静脉啊，就是那个手筋啊非常突出，像我们女孩子基本都没有，你看吗？很光滑，但是好像90%以上的男生这些血管都会突出吧，对吧？我跟大家说一些什么基本的小常识，希望在即将到来的 China Joy 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哈，不要栽在了自己人手上，或者被反客为主，是吧？那就是血他妈亏了，最后还打不过人家，是吧？本来想逃跑，发现被骗之后想逃，是吧？哪里逃，是吧？就尴尬，因为人家可能瘦是瘦，有肌肉呢。好了，今天差不多邮件就到这里呀、啊，口水都说干了、嗯、我看有弹幕说什么发姐怎么拆散一对是一对、哎、本来就是嘛，一个男人和伪娘，这个我拆散他们主要是为了人类的繁衍啊，如果全世界都是基佬的话，那我们这个种族就绝种了，你知道吗？我这是一从大局观考虑，就是希望异性恋能够存在，是吧？多繁衍一些，支持异性恋。全是基佬，那不是绝种了？我其实特别喜欢的是他的前面的那些独白，而他的那个配乐呀、啊，听着也特别年代感。虽然那个年代我还没有出生，但是我已经有画面了。怎么丁棒打电话呢？
1: 森林的花，我虽有带你回家，算了算你也讲话。那管他是根是高，请你真情意话，忘记中意你他，你系最美人家，你知道吗？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 gay 吧富二代，我拿着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跑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外排排气。DJ 求我也猛，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

0: 新年你抵花，我将要带回家。新年你就花，那种花是更是假。真情年花，梦夜中你来他，你来做你的人家，谁知道吗？
1: 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是啥？一手套，进去野人的手套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圈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他的身上太香，忍不住想往上靠。啤酒啊！感觉自己

0: 往前游，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轴，好像有事儿在发
1: 愁。
0: 你
1: 还在想啥呢？我心有大雨。

0: gentlemen, all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happy tonight。
1: 什么 Let's happy tonight？ 我真是不看字幕听不懂这一句。
0: 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地 ，MC 小龙，欢迎莅临。Give up, give up.

0: 时时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
1: 不能搭讪。
0: 搭讪就破功了，老弟。
2: 干，打电话啥事儿？姐子打电话，
1: 这一段一段
2: 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1: 今天中午，我今天日程排的超级满。早上起来梳妆打扮，中午就跟我的同学吃饭，还押韵呢。吃饭的时候被他们调侃惨了，我就迟到了几分钟。那个地方我没去过，没找到，走错了。人家一见我看，耶，陈总来了。怎么来晚了呀？是不是被粉丝围堵了？就是不让你走，是不是？气死！然后我一去那个店，是我同学有股份的一家店，然后我说我靠，大气是吧？一个中午，一大中午，两层店面就只有我们一桌。我说，哎，你还包场了呀？他说是啊，接待陈总，那不把整个店包下来，你不得啊？有困扰吗？是吧？那么多人找你合照、签名什么的，不太方便吧？是吧？我把整个店都包下来。我说真的吗？我说。可以呀、啊，我说很给面子。我说你说真心话好不好？他也没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店生意不好，中午就我们吃饭，等于是包店，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哎呀，哎呀，他就说生意不好，没生意。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在从12点吃到了下午2点，整整两个小时，还是星期天。那家饭馆我同学投资的，就接待了我们一桌和另外两个客人，一共就七八个吧，就惨。没，大家不用去光顾，大家不用去照顾生意，我没投资，没我的股份，不用了，不用劳烦大家了。好吃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还可以吧。

0: 里也弄，我宣传一下就爆满了。哎呀，我跟你讲，哎呀，我们这些以前的老朋友什么，见到我就是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能不能转发一条微博。今天你们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叫做薇姐的神秘女性吗？她也是今天约我去她的网吧，去她的网吧那个什么，打一场友谊赛，说帮忙打打广告。我说我给你的网吧打广告有什么意义了？我的粉丝就算遍布全球，人家也不可能从马来西亚坐个飞机来上你的网啊，对不对？是吗？你还不如在街头发点小传单呢。你叫我打这个广告有毛意义？没有意义。那家店叫什么名字？
1: 叫喜瑞斯。谢谢超人汤。
0: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很难受。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难受。谢谢明明拉我紧急修的电脑。稍等一下后，我把那个图片发给你们。

在黄泥榜那个地方，在黄泥榜那，然后我今天去那个地方，就他那个网吧嘛，他叫我去一下，无论如何去一下，我说好好好啊。去的时候，我坐那个公交车，早上起来太早了，我就坐着睡过站了，就坐到了终点站，惊醒，垂死梦不对，就是睡死梦中惊坐起，发现已经终点站了，只好起来打的回去，打的再过去。然后人家老板就笑我的时候，说你怎么还没到？我说我坐过站呢。他说你不是月入百万吗？你就舍不得打的吗？我说哎，这有原因的。他说哎，你别说了，就是抠。我说真的有原因的。我之前跟我爸一起去看我奶奶，然后看完我们去养老院看的，然后我爸就送我出来，刚好就送到车站，他就把我送上车了。就我想在那个我爸面前表现的节俭一点，我就没有去打那个劳斯莱斯嘛，就坐了个公交就过去了。结果由于太累太困，在吃了饭嘛，因为然后在车上睡着了。谢谢秒射男的飞机，我靠，现在还有这种啊。然后被他嘲笑了很久，他说你这月入百万的网红怎么还舍不得打个的，还要坐公交，他说你是不是把钱都拿去买僵尸粉了。岂有罗情欲难测，道路是脚不多。你们看今天他那个网吧哟，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但是他想让我帮他的网吧宣传一下，他说那个网吧有个问题，就是他们那一片的网吧形成了一个联盟，就谁都不许打广告，谁都不许办会员，不然就会受到惩罚，就那种工会那种。然后他就想我说请我来打个友谊赛什么的，以名人效应网红效应，希望能给他们的网吧宣传一下。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然后我说我不能帮你太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斗鱼是有规定的，是吧？如果我帮你宣传，我帮你打广告，你就被斗鱼发现了，我就要收费，就要被封号，不然就要被收很贵的钱。然后他说：“哎，那就不直播打广告。”他说你想想别的办法吧。我说就不宣传，我说我来可以，就不要宣传，不要宣传，低调低调。后来我一到他那个网吧是吧，我一看他那个就做了很大的那个宣传照，然后在那个电脑的桌面都是我，就是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美工的水平啊，就那个你看，哎不是这个，就这个样子，他们那个电脑桌面就这样，就洗剪吹那种感觉。欢迎斗鱼主播陈一发尔，2017年2月5日下午是吗？真的真的，这个我这个美工真是不说了，辣眼睛，这个紫色的是吧，你们爱的颜色。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谢谢龙总，谢谢吴三桂，谢谢安东尼的火箭，就把我这个拿去放在他们桌面上面，然后这就叫宣传了。我说你这种宣传，你这是黑我吧？什么遮住他们这？2017年第一次直播，什么把我那个微博直接给复制过来，哎，简直啊，完全不走心。

你这种网吧我觉得离倒闭也不远了。我问薇姐，我说你们这个网吧盈利吗？她说盈个锤子。我说一个月大概有多少钱吗？她说营业额一个月大概是1-2万左右。她说房租都不够，更别说人工钱了。我说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紫色怎么了？这紫色就高贵高贵。今天他叫我去，然后叫我在那里各种拍照，就是露出他们的网吧 logo， 然后我在那里装作在认真的打游戏啊，在玩啊什么，就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而且完了去打一场友谊赛嘛，是打的那个什么，打的那个鲁阿鲁，我打的 ADC 还赢了，大杀四方。是的，你们没有听错，我真的赢了，而且赢得很好，赢得很厉害。我打的这个女枪帅气，虽然就是，但是他们那个网吧的设置很奇怪，就是中间有一个舞台，然后两边各有一排电脑，中间是个舞台，舞台的那个背景是一个投影仪，然后就把我的桌面放在舞台的那个投影仪上面投影出来，然后我们就这样打比赛。我说人家对面不是一抬头就能看见我的小地图吗？我说那我不是走哪儿都被抓？他不会的不会的，我们这个重庆人民就是民风淳朴，不会看你的。哎呀，打游戏谁有空看看上面的？这就叫友谊赛是吗？比赛第一，友谊第二。我开始一直疯狂的被抓，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但是我真的赢了，赢得还比较漂亮。虽然对面那一对疯狂的喊干主播干主播，不要杀上单，干主播直接干主播，龙他龙他，不要管其他人，都龙主播。但是我还是顶着这个压力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就这么一直叫，这两边又离得很近，我只能说家乡人民好热情哦。还有那些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知道消息过来一起打的那种水友，有几个现场观众就是很热情，就跑来说发姐我喜欢你好久了，经常看你的直播，没想到你是重庆人啊，在这里可以遇到。哎，我是你的粉丝啊，可以合个影吗？我说哈，就是有些观众开口的时候就瞎话张嘴就来，就是。一点都不考虑别人的心情。好几个都是这样。而且那个薇姐哈，她说我们打完友谊赛给他们网吧做点小宣传，然后就请我吃火锅。我说吃火锅可以吗？然后他说还要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我说谁呀？他说你能不能顺便也宣传一下那个火锅店？我说怎么套路这么多？他说你能不能就发一条微博说今天下午闲得无聊去

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跟你们说一下，他好像叫做肖央，叫做，你们知道是谁吗？我是百度了才知道是谁。但是我说他的作品，你们肯定就知道了。肖央，是叫肖央吧？好像不是孙亚龙，不是冯提莫。对，筷子兄弟那个人，他说：“哎呀，给你介绍一下，这都是娱乐圈的，多个朋友路好走。”我心想：“哎，随便吧，行吗？”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他可能也不认识我，但是朋友多了路好走是吗？哈，吃个饭没得啥子。然后我就说：“你一个坐办公室开亏损网吧的人，为什么会认识娱乐圈的小导演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我一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的老公，经常在那里吃火锅，我们今天一起吃，介绍认识一下。”我说：“哦，关系这么好。”哎，没想到他是啊，是啊，世界很小。他说：“我跟我那个闺蜜关系很好，那个闺蜜跟她的姐姐关系很好，那个姐姐跟她的朋友关系很好。”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火锅店，开始吃火锅，就吃了很久。我说：“咦，我说哎呀，有点大牌哈，还不来是吗？”我说：“哎。”然后我说冒昧的问一句：“你不是说老男孩要来吗？”我说：“那个肖央要来吗？肖大明星要来吗？”我说：“不是要来吃饭吗？怎么还没来？是不是还在拍戏被耽误了是吧？”他：“没有啊，没有啊。”他说：“他在呀。”我说：“在。”哎，我怎么没看到啊？他说：“在隔壁桌，你看到没？”他就指了我，指了指就我们背后大概另外一桌，就大概十几个人一起在吃。我说你介绍我认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可以去找他合影啊，你去嘛，你去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打听好了，他今天在这里吃饭，我给你们拍照。真的是，我他妈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错，气得我真是，哎呀，不说了。那这是他们的那个照片，这是我们这一桌人，这是你看到了吗？这是别桌，然后这是那个筷子兄弟，人家在这里吃饭，我们在这一桌吃饭是吧？大家也算是啊，一起吃过饭了。要想合影的话，就去找人家呀，是吧？我他妈真是。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楚，你们感受一下我心中的对吧？翻滚着的那些，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一桌，其实离得还挺近的，直线距离也就3米吧。哎，我给放大了，仔细看，是那个筷子兄弟吧？没错吧？是吧？这一点还是薇姐还是很厚道的，没有介绍长得像的给我。比方说哪天你们说要介绍贾玲给谁认识，结果把我叫去了，这就叫真的很不厚道了是吧？这是他老婆，很漂亮吗？哎，把明星的老婆都漂亮，就这个不是李荣浩，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就这样隔着3-5米的样子一起吃了顿火锅。我也是跟大明星吃过饭的人，结果我们到的晚嘛，因为我们打比赛去了，谢谢拉拉拉的火箭。然后这一桌呢，就是你不对，就肖央这一桌要走了，我那个薇姐，我那个朋友就拉我，他快去合照啊，操，人家要走了，再不去没机会了。我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说也不是

不是他的粉丝也说不上。然后我说不用了吧，不用了吧。但是那个薇姐呢就喝了点酒，也就四五瓶啤酒吧，很激动，非要拉我去找人家合影。我想去就去吧，合影就合影嘛。然后他就拉着我说，小哥小哥你好，那是我们朋友一个斗鱼的主播。我说你别介绍我了，别介绍我了，我说我就是个粉丝。他说他也是唱歌的，你也是唱歌的，你们也算是一个圈里的人，可以合个影吗？哎，当时我真的是很想死，你知道吗？他去跟别人介绍我是斗鱼主播，我是唱歌的，他你也是唱歌的，他也是唱歌的，他说不如认识一下吧。我就拦不住啊，真的拦不住，我就说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我说可以合个影吗？你好你好。然后旁边他的助理还是朋友什么就说，你是他的，你是他的粉丝，你很喜欢他吧？我说对对对对对，说合个影吗？我说可以吗？他说啊，合嘛合嘛合嘛。然后就合了两张。那个我就由于当时灯光太恶心了，我们就不给你看原图了啊。然后合影的时候，那个他老婆还是他助理还在说，哎，把我们肖哥拍帅一点咯，帅一点了。我心想，哎，谁说还挺注意形象的嘛。我给你看一下，就两个，我大概看一下，就是这么合了一个。因为那个灯光很差劲啊，就凑合这个样子。我也不好意思拉别人去其他灯光好点的地方照相，然后照了两张，人家就说哎走了走了走了是吧。然后老男孩就给了我一个很遗憾，很就是那种哦不好意思我要走了，谢谢你小粉丝，那个眼神就走出去了。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又接着吃，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嘛，然后那一桌的人开始安慰我说，发姐我觉得你的影响力比他大。然后另外说，对我觉得你比他红，真的我们支持你。我说你们，我说我还好，我很稳定，不，大家不用安慰我，我又没被谁，我又不是去表白被拒绝了是吗？硬要拉我去找人合影。而且然后我们吃着吃着，那个薇姐就说，她说我觉得肖央他们肯定是去唱歌了，她肖央不是唱歌的吗？我说人家就随便唱了，人家主业是拍小视频的，那个什么老男孩啊，什么猛龙过江啊，都是还是猛江过，反正就是那个拍小视频的，唱歌只是副业。他说他不是唱小苹果吗？老男孩啊，就是唱歌的呀，他们唱歌的肯定是去 KTV 了。然后呢，他就翻朋友圈，就翻到她那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在发朋友圈，他们确实是在 KTV。 然后她又打电话去说，她说哎呀叫他们，我们跟她一起唱嘛，现在不认识就喝两杯就认识了。然后她就给人打电话说，喂，她说你们在唱歌呀，我们也来嘛，她是唱歌的，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唱歌的，真的真的很厉害的，就一起唱嘛，一起唱嘛。我说我先回去了，我说我晚上还有事儿。但是他没有开免提是吗？我听不到别人是怎么拒绝他的，我只能在心中。这是一辈子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别人说。

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是说我打听好了他在跟你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饭馆吃饭，你要想跟他认识的话你就勇敢的去上去找他要联系方式吧。这是大家过年少喝点酒。但是同桌的有几个小男孩还没合到影，心中还很气。而且他们还看到那个什么，看到那个火锅店呢、啊、火锅店不是一般有个墙吗，就有些照片，比方说哪个名人来了啊，要合照跟老板合照，然后就放在上面。他们看见有什么高以翔，高以翔其实是谁我不太熟，我听说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说哎，发姐也可以去啊。他们就把老板叫来了，说老板，这个是我们这一桌的明星，你跟他合个影吧，真的他很红的，你跟他合影吧，就不会亏的。

0: 我只能说什么？哎呀，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还能想起老板脸上的表情，说真的吗？那来照吧。还有肖央脸上的表情。悲伤逆流成河。今天我跟同学聚会也是这样，他说：“哎，陈一凡，你是不是唱了一首歌叫什么什么歌来着？”我说：“童话镇。”他说：“啊，对对对，他是不是？”他那个写歌的人是不是叫妖姬啊？我说什么妖姬啊？你是不是英雄联盟打多了？我说哪有什么妖姬啊？他不是妖姬吗？我记得是妖姬啊。我说叫暗杠啊。他说哦，暗杠啊。哎呦，我这几天打麻将说暗杠，暗杠，暗杠。这是脑路清奇。
1: 哎呀，
0: 重庆人民不能再打麻将了。不唱，气死我了。

而且那些网吧的很多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认识我，据说老板还布置了任务，叫他们在接待我之前先补习一下我的录像。今天那个有个小哥说，他说哎，昨天晚上我看了3个小时你的录像，做点功课。还有一个小哥也是喝多了，就是可能也就4-5瓶吧，或者5-6瓶，他说我也看斗鱼的。我说谢谢你。他说我也看过冯提莫的。我说我替提莫谢谢你。他说哎，我真的平时也要看斗鱼，我点进过你的直播间呢。我说谢谢谢谢。然后他又给我看那个看他的斗鱼 ID， 他说如果这个号以后送火箭请记得那是我。我说好好好。这一看7级，是我说谢谢你的火箭，谢谢你的火箭。哎，不用送了，也送什么火箭。喝多了真的，我从头到尾可能喝了半杯啤酒。7级大概也就是领免费鱼丸的等级吧。谢谢，我醒了，我要写作业了。本房间7级的是不是瑟瑟发抖啊？山城啤酒，知心朋友。我再也不唱小苹果。说起来是吗？不是我膨胀，我比筷子男孩的新浪粉丝还多一些呢。我给你们搜哈。哎呦，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的那个对对李文。我登录一下新浪微博。谢谢大家的那个哎呦呦呦呦，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哎，谁送的飞机啊？谢谢要写作业的飞机。好像叫我看啊，肖央。哎，是叫肖央吧？赢了，好幼稚。

不是李荣浩，长得有点类似。赢个几万，133，我看我多少嘞？哎，赢了！别轰炸，别轰炸！哎，求求你们了，人家那个微博其实评论挺多的。我靠，1500多条评论呢！说了，怎么叫幼稚了吧？我他妈今天非常的识大体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僵尸粉终于派上了用场。哒哒哒哒，哎，是组合呀，我也是个组合呀，我不是组合吧？大家都是僵尸粉吗？哎，好，谢谢大家的解释。我是不是 F 四吗？是吧？我靠！我像我这么厉害的还有三个，两个半，好吗？我们 F 四其他几个粉丝比我还多，我就不拿出来吓唬你们了。不是组合吗？没毛病啊，没有瑕疵嘛。还有石沉大海啊，对不对？我靠，我组合超多，杠上开发，什么石沉大海 F 四，没毛病。剪胡子，我这两天，哎呀，我这两天那什么了，这两天感冒了一点，然后老是擦这一块，然后就那什么了。皮肤出了问题，擦点粉盖一盖。

哼，今天的数次聚会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生意不好做。同学投资的那个什么日本料理店，我靠，中午两个小时直接带了两桌客人，还有一桌是托。以前的朋友开的网吧也是。我决定以后有点私房钱还是拿去买房子吧，太可怕。这首歌好长。是啊，我们是亲友团去吃吗？那不是托是什么？上海买房买不起，又没有户口，又没有钱。没有户口好解决，没有钱就唧唧思密达。嘟嘟嘟嘟啊！肖央微博被爆炸了，不可能吧？你们这些人没有啊？这筷子兄弟全球粉丝会，哎，这啥？我还有全球粉丝会啊！有没有长泽雅美就是全球后援会那种？啊，别翻了，翻个。翻什么呀？你们不是搞事情吗？你这样伤了我跟筷子之间的和气怎么办呢？是吧？老女孩和老男孩之间本来是关系是很和谐的，好不好？你们这样搞事情我就很难办了，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呐。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哎呀，天哪！这些人在干嘛？这不是给我招黑吗？啊啊啊！真是一分顶十黑，气死我了！哎，我好难受。故意搞事情的凤啊，我去唱歌去了，不跟你们讲话了，我需要平静一下。电竞王妃。

0: 捡猫坑里的游侠，谢谢。
1: 冯黄华，牛逼！
0: 这个名字有点难念啊，容易念错。
2: 这两个毕竟有没有搞错的高级作品？

幺三的高中同学。你叫陈瑜吗？哇，你是不是长得很美呀、这首歌叫《成全》。

并且贴个小钢盔的特写。贴的小钢盔是妹子吧？现在报就要取关了特别警戒，等回的时候激活就。啊，好了好了，啊，基本操作是吧？坐下坐下。

谢谢济公的火箭。铁肺歌手黄忠甫，不是黄小甫，不好意思。嘿，为什么我叫他黄忠甫呢？是不是星巴克买多了？小就是中，中就是小。そうですね。这首歌大家可以安静一下，是吧？自带掌声，是吧？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我很体贴的

哎，刚才那个挥手的是朱茵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谢谢谁校对时间的伯爵，谢谢谢谢谢谢喷子的飞机，关键是朱茵呢，好漂亮啊。

谢谢大家的掌声了。

谁叫对时间的两个火箭。这首歌我当初发在那个网易云电台，还被官网官博推荐了，呵呵呵。

好久没唱了。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谢谢。谢谢 Phil， 哎呀，没水。这首歌叫做《胆小鬼》。下面一首歌是吧？是粤语歌曲，叫做《红茶谷》。

0: 多謝你同佢哋抽計火箭，
1: 我完全都唔識得交。
0: 三個抽值抽計火箭，真的很
1: 給力。但係其實
0: 多謝你。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也是他们的。也是到了结尾的两个。

可以的，可以的，来，抱歉，抱歉啊。那我下啦，我下啦。晚安，六七三七三啦。杀了超管是吧？舒服了，舒服了。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大家下次直播见。

哎呀，谢谢只中过禁言的飞球的飞机。哇，这么性感的吗？摸一下。谢谢屁大大的飞机。再来学习一下。先摸巴巴的超级，巴巴巴巴的超级火箭。

0: 怎么又是你？
1: 所以我们今天最好的名字就是第四名，我觉得还是可以。我可以接受这个名字。我们需要挡地图吗？就是有不良水友要来救我们吗？
0: 刚刚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水友。
2: 是啊，他在飞机上已经现在已经说了呀，别再撞我了。
1: 哎呦，
2: 啊？
1: 还真是水友啊！
0: 跳吧跳吧跳吧！跳吧

0: 不是不是，
1: 夜党魁
0: 我们之前玩的就是在飞机上面就开始说，就是说哎我们跳学校吧，就是就非常天真无邪的，我们跳学校吧，然后在我一个朋友一个妹子在说好好好我们就跳学校，然后一堆人跳学校。
1: 你这个真假声转换
0: 下，对，我们刚下落的时候差不多就已经死了20个人了，就都跳了，知道吧？好久没这么玩了。哎，
1: 是怎么说的？我们跳学校吧，是。
0: 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
1: 学习学习。
0: 舒服了。
2: 对，我们这边没
1: 人。哎呦！弩箭。哎呀！聊胜于无。哎，马上就换。哎，你们不会说我死一局就要送个礼物吧？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
0: 让我们来
1: 消费有点高啊，
0: 互相伤害啊。
1: 对对对对。
0: 诶，为什么我搜了三个房子？
1: 有可能你们不是很了解我们的真实水平，才会做出这种就是冲动的决定。人呐，就都不知道。
2: 这边有把 M4。
1: 哎，镰刀这么薄的。

0: 这按喇叭的应该是阿水了。
1: 阿水是。
0: 就你一个吗？
2: 要打他
0: 打
2: 吗？
0: 你一枪了啊！就打你一下，好吧？
1: 打是亲，骂是啊。
0: 哎，就打他一下。
3: 我怎么听到3枪、4枪？
2: 这是我
0: 我
2: 先
0: 在
2: 打
0: 打
2: 他。
0: 他，别打他了，别打他。哎呦，你冲我这里来了！你不要吓我啊，我的枪会走火哟。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离我远一点。
1: 哇，听上去像个流氓。
2: 他是
0: 我
2: 来
0: 们这样
2: 过
0: 会
2: 来，
0: 被举报的，干什么呀？
2: 让范范把他打死，让范范拿个人头在。
1: 什么意思啊？我不要这种施舍的人头。
0: 这把 AK。
1: 要不我来试试弩箭。

0: 我们这边城口有辆车的。
1: 我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包啊？这就很难受了。
2: 谁有听到了吗？他还没有包。

0: 觉得那个上子弹的声音听上去很有质感。
1: 谁有事来送车的是吗？
2: 我这多了一个四倍镜。
1: 对呀，其实不应该来找我们啊，应该去疯狂杀人，你懂我意
0: 然
1: 思
0: 后
1: 吗？
0: 再
1: 然后，
0: 送我们吃鸡是吗？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被
1: 这
0: 封
1: 才
0: 号了。
1: 是正常啊，是。
0: 然后他们说：“哇，这么菜还开外挂”，就很尴尬了。
2: 其实这样，决赛圈见，然后你直接自己 吃
1: 这
2: 就
1: 有把
2: 死了。
1: 416。
2: 你们谁要四倍镜？
1: 我呀，
2: 过来。
0: 是不是可以撤啦？
1: 咦，哦，
0: 这上面应该不会有东西吧？有瓶酒。哎呀，这么一会儿时间就死了，就只剩这么点人了。58
2: 你
0: 个。
2: 带进去啊？
1: 为什么？这是谁呀、啊？这是刚才的阿水吗？
2: 哪个？
1: 不知道。快把你身上的包脱下来，快点！就是你，快点！不要跑，你在跑我哪里了？
2: 你他回头给你一枪。
0: 你怎么凶的时候就自动切换到方言了？
1: 快点！把你的包脱，可以吗？真怪，么么哒。

0: 好的，子弹夹。
1: 这燃料的侧面看上去像一个超大的对讲机。走吗？
2: 我开
1: 差
2: 着
1: 不
2: 我
1: 多
2: 小
1: 可以
2: 提
1: 去
2: 前
1: 送
2: 走
1: 件
2: 啊。
1: 了。
0: 太监。
1: 太监，对。
2: 多个4倍和扩容。
0: 我要4倍。哎，我没有捡到枪屁股哎。
3: 哎，我在这边嘛。充电你要吗？
0: 没有，我有快速扩容。
3: 你这边
1: 啊，
3: 基本上
1: 这
3: 都
1: 么快就到站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那
0: 基本上
1: 有
0: 出
1: 车，
0: 来
1: 有
0: 就
1: 车，有
0: 出
1: 车，
0: 来。
1: 那边来了。
0: 没有，就是他。哎，是他吗？
2: 红衣服是
1: 啊，
2: 他，红衣服
1: 谁有啊？
0: 别别别别别别！
2: 是
0: 哎，
2: 他，
0: 那
2: 拿个锅呢，
0: 我们
2: 对
0: 就
2: 着四
0: 不，
2: 队。
0: 我们就对吧？我们走吧，免得被举报了。真的是，
2: 一让你们
0: 哎呀，
2: 四
0: 我
2: 倍啊，
1: 好不
2: 开
1: 容
2: 个
1: 易看
2: 扩
1: 到
2: 容。
1: 个人不让打，
3: 让花姐拿。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如果开口，那只是要来的人头。
3: 不是不是不，我说那个东西随
1: 哦，
3: 进，
1: 哦，哈哈哈。
3: 地上。
1: 谢谢叔叔。
3: 去哪？
0: 你说这种看着人头不能，
3: 这个前面那个人，
0: 我跟你们讲啊，下一次，对吧？再
3: 让
0: 遇
3: 先让
0: 到，
3: 我先。
0: 不管你是谁，
3: 对，下一次看到谁，不管谁都先打了再说。
1: 算了，我把头伸出去。
0: 我们决赛圈见嘛！真的是，你就不应该这样。我跟你说，你就应该，对吧？疯狂杀人。
1: 平底锅，
2: 还有个四倍，不要了吧？
3: 不要了，应该。
2: 他开车过来了，
3: 啊？
0: 应该走了吧？
2: 我好像听见他又开吉普过来了。
3: 那就把他杀了。
0: 他好像走了。
3: 这边有那个 M4 的屁股。
1: 子弹袋是什么？
0: 哪里？我来找你。
2: 发现你不换一把步枪吗？
1: 步枪叫啥名字啊？我看好像这边都是那种
3: 应
1: S
3: 该给
1: 开
3: 你
1: 头
3: 点
1: 的。
3: 子弹吧。
2: 先楼下有。那个 M16。
3: 都在二楼。
0: 我满配了，
3: 啊？哦，那你
0: 就
3: 子弹你要吗？
0: 出了一个消音器，你有消音器吗？
3: 我
0: 师
3: 有
0: 傅，
3: 了。
0: 你有，
3: 有。
0: 交出来。
3: 啊？你不是多了一个吗？
1: 这个
0: 没有
1: M14A，
0: 啊，谁告诉你多了一个？
1: 要不要用？M164A 是个
0: 来
1: 突
0: 来
1: 击
0: 来，
1: 步
0: 这是
1: 枪。
0: 吗？这里有个二级头，谁没有二级头？
1: 好，你们说用。嗯，算不上。这个是一样的，
3: 前面一点就是安全区了。
1: 空间不足了，扔点东西。
0: 我四被装上去了，吓我一跳。刚才那位阿水，快去，对吧？快去杀人。
1: 全息好吗？我好像本来就全息。
0: 全
1: 对，我本来就全息。
0: 红点比全息好。
2: 他把这门都带上了。
3: 二姐，二级头。
1: 谢谢。
3: 这个不是我给你的，真是。
1: 没
2: 我
1: 事。
2: 们共同运了一波二级头。
3: 不用上车，不用上车，我把车开到
0: 这
3: 前面。
0: 有二级甲，
1: 我也是，哎，哦，不是，
0: 楼上有二级甲，这也有个二级头。
1: 四倍比红点那个全息好，是不是？
0: 四倍是你看得远一些。哎，我捡到一个四倍。发现你要四倍吗？
1: 我有，有，不用。
0: 啊，四倍就是打近点，你就用红点，或者直接打。
1: 他们说我反正也不开枪，无所谓。走路的时候还是用这个冲锋枪吧。
0: 冲锋枪，来，我给你一个消音器。
1: 我有，我有。
0: 这两个都可以用。
1: 穿枪和补偿器。谢谢。
0: 刚才那波雾天，
1: 他们说雾天啥也看不到。
0: 是的，刚才我打雾天的时候，
1: 就是平时我们的视角。
3: 痛不如短痛。
1: 嗯嗯。好像没有什么。要拿的红点比四倍好吗？
0: 没有红点打近的比较好。
2: 红点和你的全息一样，
0: 你全息好一点吧。你要红点吗？
1: 不用，地上有，我是四倍。
0: 啊，
3: 有
0: 车，是不是又是他呀？
1: 我觉得可能
3: 有可能是，
2: 就是他，红衣服。
3: 不要打了，
0: 你想干什么？你说。
2: 又跑了，
0: 跑了还行。这个应该这个人真的，
3: 让他去探路吧。不管，
0: 那你去前面探探路吧，好吧。哎，这人真的。
1: 这个水友你认识吗？
0: 我不知道我是谁啊，可是看不到名字。
3: 他打谁啊？
2: 他在地上丢了一个四倍。
3: 我们
0: 四倍够多了，
3: 我们四倍超多的。
1: 是的，马屁拍到了背上。
2: 只有你应该在我们方圆20里之内画圈盘旋，你知道吗？
3: 他
1: 吸引火力。
0: 我之前已经有人这么玩过了，我当时还没玩多久这个游戏，给老子吓的。我
3: 就
0: 上方有一个人一直在我房间门口绕啊，当时给我吓死了。
1: 他们说打死就能看他的名字。
0: 他们说提醒了我，他丢了一个什么呀？哎，我去看一下。
2: 四倍镜，有5.56，
3: 都不行。
1: 这个地图相当于多大的地方啊？禁干区，
0: 你还不如丢个八倍镜。
3: 大的黄格是1000米，
1: 哦，
3: 是100米。
0: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1: 差不多吧。
3: 对，
0: 被缩圈了呀！走了走。
2: 那停啊，停圈我们就知道去哪了。
0: 哎呀，
3: 等一下圈，
1: 我已坐稳。我画质好像调的比较低吧。
3: 那辆吉普在我们的 N 方向，他在。
0: 我们不走吗？
3: 等圈啊，等圈。
0: 哦哦哦！我没看到那根白线。
1: 抗拒齿要开到极致吗？

0: 我回头去那个什么，那些攻略网站好好学习一下。哎，豆子，你一天五点打完，你几点睡，几点起啊？感觉你都啊，这真的是修仙啊。
1: 还好，就吃个早饭就睡了。
0: 是早饭吗？其
1: 对，
0: 实是
1: 吃了
0: 夜
1: 早
0: 宵
1: 饭就
0: 吧。
1: 睡，
0: 你跟冯老
1: 差
0: 师
1: 不
0: 一
1: 多
0: 样
1: 吧。
0: 啊，听我之前也经常在那个微博上晒晒早餐图，像我们这种是吧，圈内人一眼就看出来了，明明是夜宵，就看出来了，明明是夜宵，假装健康生活。这一局我们能不能进前十呢？
2: 后面有两只猪，
0: 哎，那边有
2: 你还没有？
0: 那谁有？
2: 不一定。
1: 现在见人就打了，
3: 他俩都翻
2: 开
3: 了。
2: 半小时。
3: 车库有个药包啊，车库桌子上。
2: SW 有人在跑，那个应该是水友。
1: 我跟你说，你现在过来，哎，好像是，但是他在被打。
2: 让他挡我们挡出来。
1: 我怎么感觉他要趴了？
0: 那就过去舔，哇，他就。
2: S 花园那边很多人。
0: 感觉没有什么急救包，有什么急救包，让你就几个绷带，死了就死了。
2: 他把你有几个急救包？一个都没有吗
0: ？Zero。囊。
3: 车库房有一个，拿了吗？桌子上。
2: 我给他了。
0: 好，谢谢，谢谢叔叔。

0: 是跳上来，然后 Q 炸。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1: 现在哪个方向有人啊
0: ？Q 一下 ，Q 一下
2: ，S，
0: 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3: 我根本看不到人啊！
1: 谢谢国师的抽签，
0: 看不到人很。
1: 哎，吓我一跳！
0: 哪里啊？
1: 这打得到吗？那豆子？
3: 没有，有四倍镜，如果有人能打到，但是
0: 我
3: 就随便打一打。
1: 你看到人了吗？
3: 没有啊。
0: 哎，空投在我们 NG 方向。
3: 他们说那边有人，我只是把窗子打烂一下。哎呀，真的是，好无聊啊。
0: 空投在我们黄点。
2: 过来了，195的，你们那肯定有点看不到吧。
0: 195吗？
2: 在蓝点房子那边。
0: 哦，

0: 就是那个房子嘛，
1: 那我们就堵着他们呗。
2: 对，有人过，195看到没？他盯那个地方。
3: 哎，我看到了，被树挡住了。
1: 怎么就一个人？
4: 三个，咱们一起，三个最少。
2: 在那个小房间，
1: 但是他们那边也不是安全区啊！啊，他们往那边走了，他们往 SW 那边走了。
2: 我们绕了。
1: 进来。根本打不到吗？真是没得。是啊，
4: 打
1: 不
4: 到
1: 一
3: 个，这都打到了一个，

0: 喊你打 TV。
1: 我前我脸上我脸上我脸上。
2: 啊！我操！
1: 可以赶紧救，赶紧救，可以救。
3: 啊！还有两个在三十。
2: 我救人了。
3: 他们拉近点了。
0: 过
3: 来了，对，已经过来了，已经过来了，在正恩。
1: 正恩。进来点
3: 。近点还有两个，远点掉了。
1: 就在边上。
2: 在哪儿啊？立空啊！
3: 旁边有个房子。
2: 哪个角度、啊？
3: 还有一个在房子里，真人的房子有一个猫着的。
0: 哪个房子？
1: 两个都死了，两个都死了。
3: OK。
2: 这么屌？现在可以冲出去了吗？
1: 可以过来捡。
3: 二十秒跑毒。
1: 到车那边，到车那边，车那边集合。
2: 好。
1: 给头盔。
2: 我已经上车了，我八倍镜。
1: 开车。
2: 哎呀，我没捡到房子，大姨，算了，先走。哎呀，好疼，好疼，快走！
3: 哇，很疼！
0: 哇，这个毒好，
2: 我很疼。哎呀，完了！
3: 没遇到人就没事，遇到人就凉了。
1: 这边没什么人，
2: 我没什么绷带了。我只有一个急救包了，还有几个绷带。
0: 那边有人，那边有烟雾弹。
1: 我有急救包。
0: 你是这样都不忘追逐梦想，你这个人是真的。
1: 你们都有急救包吗？
2: 我急救
0: 包
2: 用完了。哎，我为什么站着？
0: 发发，我给你拿。
1: 我再给你一个，
2: 谢谢。耶、yeah ！哇，救命恩人！
3: 小心房子。
2: 我们是不是应该站远一点？
0: 这边绝壁有人啊！有药吗，神父？
1: 有。
2: 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蹲呢
3: ？W 伏地魔。
2: W。
3: W 死了。
0: 死了吧。
1: 啊？
3: 摸房子。
1: 我们要往上走。
2: 我操，怎么了？
0: 打得这么激烈吗？

0: 房子有人吗？
1: 小房子好像没有。
0: 有没有烟雾弹？往前丢几颗。
2: 我有震爆弹，好像没有用是吧？
0: 震爆弹没什么。走，冲了冲了冲了。
2: 哇，这是拆家吗？
3: 走了
1: ！死完！冲！
0: 还有两个！
1: 入毒！
2: 哎！
1: 可以救！
2: 快救我！我来了！
0: 过来点！
3: 我们四打一啊，
2: 这么残忍的吗？差点都死。
3: 找一下那个人在哪？
1: 就在前面330那边。
0: 不会满血。
1: 吃鸡了呀！我操！
0: 先别奶！
3: 别奶！
2: 别奶！懂
1: 我不管。对。
2: 这个人怎么还没变盒子啊？
0: 我掩护你！冲！
1: 他之前开枪了。
0: 扔的，
1: 反斜，
0: 冲豆子冲，在你哪边？
1: 反斜，最后一点安全区的反斜。
2: 哎呀，马老师你怎么跪
0: 了？跪在我脸上。
1: 对，右边拉一个。
0: Nice。
1: 躺着吃鸡，发姐带我吃鸡。
0: 可以。
2: 哇，你的口音跟那个小杰好像啊。
3: 是我杀的最后一个吧？
0: 是的。
2: 灵山吃鸡，谢谢大黑带我。哇，今次的男嘉宾好给力，是吧？女队友也非常的牛逼。
1: 10把吃1把鸡，不容易。
2: 哎，我救过人呐、啊，我也是，是吧？做出了我微小的贡献。
3: 谢谢老三的。
2: 我觉得，而且我个人觉得自己好像也打到过那么一枪吧，是吧？刚才不还鞭尸了吗？谢谢党魁的烧酒。
3: 还玩不玩？
2: 谢谢啊，我就不玩了。
3: 好的。
2: 你是不是要吃到5点啊？谢谢。
3: 吃到
2: 人类世界太有趣了。
3: 3点差不多了，今天，因为今天一直在玩游戏。
2: 吃到3点差不多了，也就是说你很克制了，是吧？吃到3点。你们这些你小姑娘也注意身体啊。谢谢马牛逼老师带我吃鸡，谢谢神父同学带我吃鸡，谢谢豆博带我吃鸡。哎呀，终于吃了。
1: 拜拜
2: 那我就先退了，歪了。大吉多嘴阿里嘎多。
1: 拜，
2: 今天记住啊，是吧？2017年9月18日，是吧？明年就是吃鸡周年，哈。14年，他好像做过那个表情吧？

0: 大叶巴扎卡追光者。
1: 我觉得这是2017年就是比较高质量的一首歌，就是热门歌曲里面哈。

0: 方林的飞机，写嚣张甲子抵抗的飞机，
1: 谢谢季红的啊，小壳的火箭，老是说错，不好意思。

0: 这些头上长草的飞机。谢谢19%的飞机。
1: 我是不是嗓音比较适合这个打雷姐啊？
0: 说句不要脸的话，也没有什么不要脸的，大家都是公平竞争，
1: 一个圈里的。动物系最厉害吗？

语乐坛几个比较擅长唱情歌的女子好像都不是中国人哦，孙燕姿啊，梁静茹啊，菲亚诺的夫妻。

所以我觉得孙燕姿是一个很有女人味的人，为什么当初给她一个假小子的造型呢？就我觉得她不管从性格啊，就歌路。

我小时候喜欢的歌手到现在都不太一样的，我就是善变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室友跟她男朋友要分手了，哇，她在

那时候他在寝室里整夜整夜的哭，把我都吵醒了，我也不好说什么，一晚上一晚上就在外面哭，在阳台上还要跟着唱，有点五音不全。

0: 可能我唱歌闭眼睛。
1: Sorry， 谢谢了，谢谢常总的两个黑给。
0: 来，笔记本死机了吗？气哭了。
1: 谢谢林玉玲的飞机，谢谢秦七七的飞机。

0: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我喜欢
1: 刀口天使，
0: 我喜欢吃油，我喜欢吃屁。
1: 啊，我觉得今天自己，哎，不要脸的说一下，觉得自己突然很像林依晨。前阵子一直像杨幂啊，还有就是，哎，就长泽雅美就不说了嘛。还有之前有一阵子像佟丽娅，还有一阵子像那个色戒的女主角叫啥来着？但突然就很像林依晨，那孤独老师姐的超级火箭。真的，我给你们搜一下嘛。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我从来就主播不撒谎，写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的。有点神似嘛。

0: 萝莉音呢、啊、连麦吗？我萝莉音，不过这样说话有点恶心。当时他跟我调的时候，我跟他对话对了半天，还有点不适。其实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男孩子用，比方说王思谷这种。但我们嘛，天生就是萝莉，何必再变音，再用变音器还押韵呢？哎，这就舒服了。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自给自足，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依然押韵。谢谢勾带76的高级求情。
1: 谢谢勾带76的高级求情。谢谢女黑粉的飞机。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就很简单的一个插件，就是变音器嘛，好，变声器。其实，在那个QQ 里面都有，好像 QQ 语音里面就有，就马化腾还是会玩。以后大家如果说有在网游里面想找哥哥带你啊，记得就不要加微信，加 QQ。你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没有微信，就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就逻辑自洽的，
0: 就是一条龙服务。你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呢，你就说我是拿哥哥的手机玩的，我没有微信，我们中学生都玩 QQ 的，然后你就跟他加个 QQ， 平时发语音的时候开一下变声器。哇，什么皮肤，那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干。
1: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啊，就当年是那个行业巨头，后来就因为时代，就是怎么说呢，叫人不能跟时代抗争啊，形势比人强。像当年柯达，那一颗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原来这一刻真的。哎，你先别唱，我先唱。那一颗，这一颗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串起了每一刻。就让这一刻，柯达。好，就这样。啊，其他的不太记得，太久了。就这样。柯达当时就是作为胶卷那个相机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行业老大呀。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清唱无敌，好讨厌你，烦不烦？你这无时无刻就是飞临时代，对。哎，你们这些如果能知道暴露年龄的，都是听过的。真正的90后，就不是真正的00后、05后，就听完了就觉得哦，就没有任何触动，不会觉得你暴露年龄，因为人家就没听过。你既然能发出"暴露年龄"四个字，就是你也是老年人，就不要装了。人家真正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呀？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大姐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泸沽湖，就看，当时是旅游，然后顺便直播，不对，是为了旅游才去，为了直播才去旅游，说错了哈，说反了。当时然后我去看那个看日出，早上5点多，哇，冷死我了。然后那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弹幕就说：“哎呦，你们这些人日出什么好看的，都看腻了。”想起那种电视节目叫《变形记》，就把两个小孩子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城里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的放到城里去，

也有人说这种，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哈，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就爱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邪路。但有人说其实这样的节目设定哈，很有那种话题性，对观众来说很新奇，就比较有冲击嘛，有冲突，有一些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些阶级，也不是阶级，就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很多观念上的冲击。Canadian 的飞机，但是有人说这对那个小孩子其实很残忍，那种城里的小孩子嘛，去那个农村受点苦，然后过阵子就回来了，就那种如梦初醒，哇，妈妈对我真好。但是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呢，比方说本来家里很穷啊，然后去城里过了大概一个暑假的好日子，那还是得回去啊。就其实可能对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其实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拥有，我情愿从未了解。对城里的孩子，就是让他们下乡，就接受一些那种就勤劳啊，还有那种朴实啊，还有那种做家务的那些锻炼嘛。对农村小孩子就是说就可能很难受了吧。

比起流浪在北京的飞机，做一个月的富二代，那如果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比较好吗？就好像这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富裕下去，或者说小康嘛，也不说富裕，你宁愿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个暑假的好日子吗？是这样吗？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手，你还会谈一个暑假的恋爱吗？所以你们一定会分手，绝对会分手。那你们还会尝试在一起2个月吗？还是说，如果不能拥有，我连了解都不想去了解，那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结吗？就是，哇，每次想来就很心痛。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我先说，日后再说，好吧。我八心不得。2个月白嫖多好，我看那些弹幕，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活在他那假设说，你们只是暧昧呢？就是说，暑假有一个暑假，你去奶奶或者说外婆、外公那里玩，当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你说。哎，你不可能一来就那什么，又不是，又不是摇一摇，对吧？然后你去说，我要不要就试着追一下他呢？可是我追了他，就算追到了，我还是得回去。

谢谢理想帅的飞行。有些说是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要看怎么结局吧。有时候回忆是不是美好的，主要是看它的

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所谓悲剧不是说一来就很惨，哇世界末日啊。鲁迅先生说过哈，这句好像真的是鲁迅先生说的，就是说悲剧就是把就是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们看，对吧？就好像有些那个韩剧一样，对吧？前面都是啊欧巴和欧基桑谈恋爱谈得开开心心的，最后有人得了血癌，哇就是悲剧了。还好像有一句那种网络上流行的话叫说，我曾经拥有，想起来我就心痛。那些天儿回忆圈的飞机，哎，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鲁迅说我没有，好吧。小周说没有就没有吧。

这莎士比亚说的。哦，啊，我，啊，是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吗？

我先说，发发说的都对。关于鲁迅，我想起一个特别好，哎呀，就我这个人呢、啊，可能跟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就是有一些明明关于伟人呢、啊，他也做了很多成就，一个历史事件、啊、很多知识点，但我就记得旁边那个浅色的小字里面写的那些八卦新闻。哎，说到鲁迅先生，我们就随便聊聊。但是说他在那个乡下娶了个老婆，就那种那时候旧社会嘛，就那老婆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是确实是他老婆。但是他为了就控制自己不跟老婆好，就冬天穿着裆裤在外面跑步，是真的吗？有没有一起看也看过这个小故事的人，来赞同一下我。他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然后他要控制，他控制我自己，他就大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有这个事情吧？哎，有没有看过的啊？说一下啊！我绝对不是编的，绝对不是我编的。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s there on the fire。 有吧？对吧？

我看书上写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现在女流快来娶我啊，班德卡！你是 YJJ 吗？借口，可能是一个点吧，很多人都有点。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是因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了，哇，很开心，就不知不觉中就一直注意他，然后就喜欢上他了。

一想到仙女也要拉屎，你就很兴奋。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女孩子的那个点？就是说不管她怎么好，但是这个点我真的不能接受。干杯。

所以轻度你比较喜欢是吧？有些说不能接受女孩子丑，真的不能接受。好吧，你这个说法倒是没有办法反驳呢。

狐臭真的忍不了。狐臭还好吧，狐臭可以治的。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就长得还不错，身高挺高的，1米80或者1米79嘛，哎，不行，反正1米79男生都会说成1米80。谢峰峰的四个高一扯情，然后他就有一点那个狐臭，然后他条件挺好的，那个收入也很高，年入30万。当时然后大概20多岁的样子，长得也不错，很受欢迎，但是呢他就有一点，然后他说是有一点呢，主要是因为他最开始很严重，但后来他经过一些处理，比方说他把座位搬在了那个中央空调的通风口下面，然后把空调开得非常大。我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那个座位像寒冰王座一样，每到夏天哇好冷。后来他好像医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绝症啊，能医的。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口臭特别严重，离这3米都能闻到，就是感觉啊他有话要讲，你讲吧，就那种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就心有灵犀，你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啥子事？要得，你拉嘛。这些蜡笔小新的飞机，现在不也结婚生子了吗？好像医好了就。口臭很多种原因，还有那个有肠胃不好，有牙齿不好，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有可能。些淡淡心寒的飞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狐臭和口臭还有脚臭，很多时候你自己闻不到，就你以为啊，实际上所以大家还是当网友比较好，不要线下聚会了，在网上连连麦是吧？萝莉音，多开心啊！一见面哇，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扁桃体里面有结石，我看那个就吓到了，有结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少见吧。反正我去洗过牙，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他说没有。OK， 臭味相同。我跟你们说，实际上人呢都是有味道的，而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在科学上，在那个医生那里都是称之为体臭。谢谢 HR 呜呜的飞机，就称之为体臭。不管你觉得是香啊，是吧？香香啊，还是臭啊，在医生那里都统一称为体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真的臭；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这还蛮香的，就像香香公主一样，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我是沙，香妃嘛。不，都是统称体臭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味道你喜欢，有些味道不喜欢，就看你喜不喜欢嘛。据说有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那个鹿啊，就是梅花鹿，它那个在屁股是吧 ？asshole 旁边有一块腺体，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快教教我！这极光三路的飞机，那个东西就单独闻巨臭无比，但是好像稀释之后就很香，修香啊，蛇香，秀香 ，OK。到底是蛇还是秀啊？麝香哦，啊，看到你们也很多不会念，我就开心了。麝香 ，OK。还有那个鲸鱼也是有那种，是抹香鲸吗？从名字推断啊，也是鲸鱼有一个东西，什么也是，就拿来做香水的啊，就直接闻超臭，但是呢，念麝 ，OK， 好记，行，麝香。然后那个，但是。就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大家觉得香喷喷的，卖你什么20毫升100块钱500块钱，你照样买。龙涎香，对，感觉回到了很多那种古典，那武侠 RPG， 好像《仙剑奇侠传》里面有用到这味药吧。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但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身上有一个味道，他可能说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这就是一种 DNA 层面的东西了吧。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一个味道你很喜欢的，哪怕别人觉得他臭呢，你们也要勇敢的在一起哦，听到吗？这缘分缘妙不可言，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哪怕别人都觉得他是明明是狐臭，你说嗯香喷喷。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哎，据说那个麝香还会导致流产，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但有些人是喜欢闻臭味，真的就喜欢闻异味，就明明知道那个臭，但是闻了个，他闻，比方说啊，就那个，人的怪癖，每个人的怪癖都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嘛。电视剧里面说那个会流产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我觉得汽油味很受不了，汽油味很可怕。还有一些人喜欢闻那种香蕉水的味道，就是那个装修的时候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我觉得就还好吧。哎呀，黄手一时三香的够了啊，你当我不知道吗？还有一些喜欢闻那种鞭炮燃放之后的那种硝烟的味道，哦，龙涎香是吧？哎，讨厌。那个我也就还行吧。有没有人喜欢闻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可能很少有人喜欢，
因为消毒水就是医院的那个味道嘛，就是它其实带着另外一种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生病了快来打针吧，甲醛的味道，哈哈，孩子你这是刀口舔血呀、啊！游泳池里面有尿味啊，游泳池那味道。嗯，你喜欢闻杀虫剂的味道，这么牛逼、啊、我小时候闻杀虫剂有点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就那种以前就是喷，就家里有虫的话，喷了杀虫剂之后要把门窗紧闭，让他们就无处可躲，在这里面弄一下。有一次我不小心闯进去了，我靠，感觉呼吸不过来了。你喜欢汽油味？你喜欢几号汽油啊？93、95、97，柴油。你喜欢钱的味道？其实钱的味道不好闻，很臭的。钱是好东西，但味道就一般吧。而且钱就是那种很多人用过的那种很臭的那种，一闻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

稍微引诱一下呢，我其实啥也没说，纷纷就自爆，我喜欢刀口天使，我喜欢吃羊，我喜欢吃屁。纷纷自爆，你觉得？我还是你喜欢，我喜欢火锅，红烧肉的味道，有很正常的小仙女。我说麝香是说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我喜欢，好吧？你看，我说话很严谨的。

哇，一个动物世界为什么要干干干啊？我以为你们顶多就是基佬而已。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吗？东北话就是叫包宿啊。我以前就是跟东北的老铁一起打过游戏，那时候东北老铁都喜欢去网吧包宿，所以我比较熟悉这个称呼。谢谢腹黑大萌王的飞机。其实像你们这种男生啊，出去爱打网游的，出去那个网吧包宿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当然你们人身安全是还 OK 啦，就是毕竟就很安全，对吧？男孩子嘛，在东北。但是呢当然手机其实也还好，钱包也还好，一般也没多少钱。出去我是说，不是说身上没多少钱，就不是说你的那个银行账户没多少钱，一般是说你出门不会带太多钱，去网吧又不是干嘛，对吧？但是呢你的网游账号价值连城，经常很多老铁们在网吧包宿，包着包着睡着了，起来之后号已经被盗空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不要以为我编的。你看在上半夜围在你周围，哎，这不是我系渣渣灰吗？哎，我操，说着说着就来了这个智能 BGM。 大家好，我系渣渣灰，我是古天龙，欢迎来到贪玩蓝约，你传媒玩过的版全新版本。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哎呀，后面怎么说的？来来来，文案给一个。四兄弟就来赶我。我系渣渣飞，我系古天楼。我听着听着就突然一下从宫崎骏跑到渣渣飞来。画风太快，转变太快了。哎呀，小强还是心细啊，虽然没有什么版权，但是在智能 BGM 这方面还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好，小强牛逼，网易 up up， 谢谢虚怀的五张卡。刷啥子游戏哦，我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游戏。扎心了嘛？哎，没事，小强又不在，小强估计最近忙着荒野行动了，可能。

还要再看一遍。孩子啊，小强离职了，你才离职了，不要乱了军心哈。哎，这个等一下，我要收藏一下，这个他妈的不收藏还是人吗？

这个歌叫《Go Time》，我觉得应该很实用，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再听一遍，大家好，我系古天乐，我系渣渣飞，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是兄弟就来一起赶我吧！谢谢孤独时代的哈尼巴的飞机。啊，我做好了，大家去种橘子树吧。贪玩蓝约，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也积分吃鸡了吗？那飞机，这用看多少遍吗？我靠，过而不忘，好不好？等到我某天不做直播了，接一个夜游广告，江湖上还有流传着我的故事，那多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斗鱼，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直播平台。等一下，玩一年，充值不用一分钱，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平台。是土豪就一起来充值吧！

点一下看一年，看直播不花一分钱啊，充值不用一分钟，充值不用一分钱，过分了，要报警。好了好了，这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接钱。哎呀，民工讨薪难啊，天天给各个大佬打广告，他们也不自觉。什么意思啊？这个音乐打完广告就叫我滚吗？什么意思啊？过河拆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娘工藏。这他妈不是商场关门的时候的歌吗？老子刚刚打完广告两遍，广告费也不结一下就叫我滚，过分了。也就是说我刚开播十分钟打了两次广告可以下了。好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改天通知你结账。谢谢一念的两个飞机。王安673七。刚开始是 going time， 现在是 going home。春运不回家呀？干嘛？怕没有女朋友被家里批评吗？怕七大姑八大姨问你今年的年终奖吗？怕见到事业有成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怕爸爸妈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吗？为啥不回家呀？有家不回不太好吧。谢谢阿迟迟的飞机，谢谢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飞机，谢谢 Wildo。 没事儿，其实我觉得哈，你们在外地的同学回去待个七八天就还好吧，大家演一演，七八天的逼都装不了，那你这个人生也太经不起考验了吧。装逼不怕，怕的是装一辈子。还有就说反弹，我根本不怕好吗？我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包大红包，买手机，买平板，买电视，买衣服，买裤子，买鞋子，衣锦还乡，用钱堵住他们的嘴，等我的舅舅舅妈一开口，我就掏出我红包来给侄女儿。我姐姐一走近，我就掏出我的红包来，孩子多大了，来给他小学的学费。谢谢鲁拉露西和小咸鱼的飞机。哎呀，来上海打工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回去装逼了。你要是学我的话，保证你成为就是整个大家族里最受欢迎的那一个，然后以后你就是被他们被下一代的那个，或者说被你平辈的同龄人所痛恨的那个人。人家说起来，你瞧瞧人家闺女，哎呀，年纪轻轻挣大钱，大明星可出名了，你看看你自己啊。谢谢逼博的两个飞机，谢谢阿支持的两个飞机。别人家的孩子，哥，这封邮件叫做发姐，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负个责背个锅，还要负责。哎，还可以再缩小一点。
OK， 就这样。巨岩同乳人美歌田穿的最少尺度最小的发妈妈你好，事情说来发长，我尽量长话短说。你说了二十几个字，啥话也没说清楚。前一段时间你去虎扑开车，我就下了虎扑的 APP， 偶尔逛逛步行街，看看贱人们尬聊还挺有意思的。后面的一次读邮件环节暴击环节，你推荐了一个叫 Blood 的软件，我也去下了。没错，我喜欢男生，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假装乖巧的到了大学毕业。以前就只有偷偷的懵懂的对一些男生有好感。等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没有交代过呀。可从来没有过下文，对 gay 圈也完全不了解。下了软件之后能看见附近的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陆陆续续有人打招呼，大部分是很纯粹的约炮，我聊了两句就没理会了。离我150米，哇，这么精准吗？定位好可怕。离我150米住同一栋青年公寓的有一个男生，他主动打招呼，说话虽然也很色情，哎呀，不是应该也很热情吗？我操，我读到这里还有点奇怪，我说一般说话不是说很热情吗？说话虽然也很色情，但是很有趣。我们聊了两天，他就一直问我住哪个房间。哎呦，周六晚上尬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的房间号，然后他来了。虽然他说话很像小流氓，但是见面之后其实是一个很温润很有趣的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床上，公寓不大，一般有朋友来也坐床上，一起听着音乐谈一些有的没的。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读的大学，大学都紧挨着，然后喜欢相同的音乐，喜欢发姐。啊，你上那个软件150米以内找了一个基佬，还是都喜欢我呀，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哈。最近有点巧啊，好巧啊。就这样聊天到很晚，他困了，然后我送他下楼回去。我好像对他有一点点动心，他可能也感觉到了。他说，你这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是一个老司机，经验丰富，而且我知道我大概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我是一个相貌各方面都很普通的人，而且那天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有一点紧张。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哎，我现在看你这个 ID 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第二天他没有再联系，我想试着发消息，可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没有经验，而且常言也说太主动不好。今天是第三天，我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给发姐写了这封邮件，希望发姐给点意见建议。最后祝673373越来越好，673373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直播间，发姐我爱你，么么哒。谢谢，不要乱打广告哈。这个事情有点怎么说呢，上回好像那个 Blue 的那个这个 APP 是脂肪推荐的，不知道今天脂肪在不在，出来给我们啊扫个盲或者背个锅什么的。你看我们对现在的年轻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我们随便就说个 APP， 人家就有心人就记下了，就下载了，然后就爱上了。谢谢最漂亮的月霞，脂肪君全责呀。我个人觉得哈，我虽然不是一个基佬，我直的不行，
但是我觉得感情方面的事情啊，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怎么恋，不伦之恋，其实都是遵循差不多的规律，有迹可循，知道吗？谢谢球一发的飞机。啊，什么叫脂肪大哥功德不量？请你说出你的故事。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这种约炮开始的恋爱都要不得。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是你吗？不伦之恋，我就是想起来以前不是有个岳父吧之类的，哎呀，我就随便乱说说，你就当我没说吧。好，我们下一题，就是说，你不要光看他们是同志，如果是一般的异性恋呢，你通过搜索附近的人，两个人就这么，约上了，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虽然说，男欢男爱以及，就你情我愿都是他的自由，但是我还是比较不赞同这种以赤裸裸的最终目的为最初目的的交往。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谢谢陆游子不姓陆的飞机。当然我觉得就是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因为同志的情况可能跟异性恋不一样，异性恋有时候就可以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呀，通过爸爸妈妈、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介绍，还有可以登录一下百合网、真爱网、世纪家园之类去找自己找女朋友或者找男朋友，然后同志嘛就相对要是就是比较稀少，也不敢对外声张，只好通过一些交友软件来偷偷发现彼此，来悄悄沟通。在这里他们肯定还是有一些人就默默地感谢了脂肪君。谢谢东方白了个白的游侠和真实生活哥的火箭。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好，就是一来就是说啊约不约约，就你那儿还是我那儿，这种我觉得太直接了，就还是应该从感情入手，但是想一想你们还是有具体的难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道题应该怎么解答。这其中有社会压力、社会舆论的原因吗？可能他们也是不得已选择这种方式。难处的过分了，一来就说出最终目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有些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直男还是基佬，还是有时候要分清自己的那个心情，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太久没有恋爱了。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两个火箭。我们不是经常也收到过一些那个小伙子写来的邮件，说我这辈子没有谈过恋爱，我从来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有一次我去大保健，我突然觉得爱上了那个小姐。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喜欢那个小姐，他只是就是寂寞了太久，知道吗？就是有人给他这些温存，愿意和他聊聊有的没的，他的心呢、就一下子变了。他不一定真的就爱上了他，他只是可能缺乏关心太久了。谢谢19%的飞机，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他想要那种跟人恋爱的感觉，他渴望爱情，他不一定渴望
那个人本身。谢谢真实生逢哥的三个火箭。哎呀，怎么说呢，他们这两个人看上去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如果成了的话就感谢脂肪君就可以了，就不用感谢这个7373了，我们只是一个平台，不要让我负责，我负不起这个责哈。

有些人就是，比方说，在象牙塔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很艰苦的环境里，或者说那种深山老林里施工，或者在海上当水手，这大半年见不到一个异性，然后下了船或者出了山，看见所有的花花世界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像女神一样，就是你要区分这种心态啊，是不是真的喜欢他，还是寂寞太久了？

还有当兵的，当兵的很多就，当兵的还好，还有文艺兵嘛哈。谢谢，下山的猛虎过分了。我来说一个奇怪的例子吧，就是你们知道吗？据说世界上强奸率最高的，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印度以外啊，还有一个地区就是，好像是那边，就是那个蒙脸的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就平时不怎么看见女性，除了眼睛以外的部分。所以就被压抑了，你知道吧？所以那边很容易出事儿，你们懂我意思吧？就好像那边好像是确实，就那个性犯罪率挺高的，就那个地区。哇，有些人说我要去印度。要不你去监狱算了。这个就是一些社会新闻呢，

也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飞机，那便不算犯罪。放屁，怕不是哦。你们又去爆破了岳父吧吗？我靠！你们是不是？哎呦！你说年轻人火气大，为什么要去爆岳父吧？你们这啊，这传出去，让我父母知道了怎么想？我看弹幕说有人爆破了岳父，还去发什么石沉大海？我了个天哪！喂喂喂！

你看，我其实没有说错，是吧？哎，不说了，不说了。哎，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可怕极了。

请大家谨言慎行。就这么一下子时间，你们到底发了多少个帖呀、啊？我看这个已经有200多个帖了，200多个回复，这边有60几个，这个348、85、64，天哪，这么多，太疯狂了吧！真的是太疯狂了。

0: 也有些人说压抑太久，是吗？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这封叫名字的不标题是"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发发雷猴，我是一名央企员工。哎呦，洋气，技术岗位，哦，这就不洋气了。谢谢六月的乘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去年部门来了一位某理工的实习女生，领导让我带带她。她有着典型的理工女生的特点，思维缜密吗？哎呀，我是白字先生，快纠正我。谢谢哇塞我工业的飞机，不爱打扮和特别理性，就跟以前的六六一样啊。接触之后才发现，在那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我操，这不是黑粉吧？哎，不好意思，爆粗了。哪有这样黑同事的？黑我同事的，真缜密啊，缜密，谢谢。什么叫做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和以前的六六一样？哎，你这个人说话，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同事关系都被你们搞坏了。这个黑粉，有本事爆出你的 ID 来，给你20个套餐。他说，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暧昧，他也表示对我非常有好感。后来我才知道，他家里背景特别殷实，高不可攀，但是他还是和我走得非常近，没有确定关系，却要比情侣更亲密。你怎么，就我有一个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好苦，你们是一起生孩子了吗？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我真是想不出。谢谢喷奶的飞机。这孩子是不是没有过情侣啊？情侣本来就啊，已经不能更亲密了呀。我就不懂了，情侣本来就，你们说的那个，不是情侣的基本操作吗？还有些说互换身体就过分了，你是你的名字看多了吧？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他说，在他要返校的时候，我和他表白被拒，理由居然是怕我以后对他不好，所以让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请问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没有饭票冤大头的嫌疑，望发发贵安。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被害妄想了？他遇到高手把你怎么了吗？人家高手出招都是有目的的，你又说没有被当成饭票，也没有当成冤大头，你是被骗了，就你是骗去了你的纯洁吗？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遇到了高手，人家把你怎么了吗？骗了你的色，骗了你的心。就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总要图个什么，人家又没有花你钱。现在几十个亿就过分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感情不到位吧。 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比方说人啊来到一个新环境，这个新环境可以是很多种情况。比方说你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觉得或者一个女生觉得还不错，然后在旅行当中你们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旅行结束之后觉得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儿，算了吧，对吧，大家就没有那么想要和他在一起，可能就分开了。比方说你留学的时候在国外遇到一个女孩子，大家都很寂寞，然后就在一起了，等回国之后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啊。国内还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舞台很大的，就撒悠那拉了。可能就是一时的陪伴吧。据说娱乐圈也很多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一些明星啊，当然不说是谁了，我并不知道，去那种山沟里啊，大森林里面拍戏啊，有时候他们就会当那种剧组情侣，在拍戏的期间他们就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拍完这个戏，比方说半年啊一年之类拍完了，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这种大家可能就是在某个环境下比较寂寞，就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呢就没有那么深，你的条件也没那么好，失去了那个环境他就不打算和你在一起了。你说露水夫妻，嗨，谢谢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吃高群众和主播真是可耐的高级车情，有点像那个混账啊什么之类的，走婚。谢谢请下来的飞机和吃蛋吧上来的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还有别的解题思路吗？你们有些说是炮友，我觉得炮友就更纯粹了，就只办事不聊天那种，可能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学来说一下。其实有时候啊，如果别人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要拒绝你，有时候你不必在意他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了你就行了。真实的原因他不一定会说出来，比方说什么怕什么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啊这种话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怕自己陷得太深以后出不来呀之类，我这种都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你就行了。原因什么的有时候没那么重要，填补空档期。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有些人是不能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能不在恋爱中，有些人他其实可能就很需要人陪伴吧，忍受不了寂寞，他一定会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是不一定是他想要的那一个。有些人是宁缺毋滥嘛，有些人就觉得嗨呀，骑驴找马。
1: 我有点烦心事，发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我朋友谈了个女友，可是他有包包，一直不好意思跟他女友说，最近他女友一直暗示他，他很苦恼，所以他跟我借500块钱去买包包，可是我要买键盘，没多余的钱借他，我又不好当面说不借。我有他女友的微信，我想着匿名告诉他，他男朋友想买包包，劝他们分掉算了。现在我朋友找到我，说我告诉他女友他有包包，他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有包包的事，现在因为我看上他女朋友要绝交，一来就是这种问题，搞得我以为你是演员。

首先我想说，抛开想对这位女孩子说什么，假设你已经大概25岁左右吧，25岁左右，你还有怎么说呢？是吗？假设你现在25岁左右，你还戴着帽子，这不是一个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你500块钱都要向人家借，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啊，是吗？就是说你帽子嘛摘掉就好了，你这钱一时半会儿挣不回来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讲，我对这个事情没有研究，但是我觉得是吧，根据我很少很少的那种生物学的知识，我觉得大家有帽子还是早点摘掉比较好，别说我什么都没有告诉过你们。谢谢那个。其次，500块钱就能摘帽子的，我觉得可能真的吗？这么便宜？谢谢。不，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吧？就是你知道，你光看到这篇文章，你只看到这一点，你要看到很多一个点，也就是说这一点说明了这个男孩子一直都没有交过女朋友。他在他这20几年的生活里，既没有女朋友，也没有钱。怎么说呢？如果说这个帽子的问题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是吧？你可以不去管他。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忍一忍，是吗？但是你如果都这样了，我觉得要不还是，想想办法吧，你觉得呢？就是凡事看程度啊。哎，你们，我是说真的，真的，真的，我不了解这个事情啊，我也没研究过，我也没遇到过，但是呢，我想说，孩子们呢，谢谢蠢游戏和黑月无影。这个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真的。干嘛了？我说的不对吗？我觉得我说的很有条理啊。谢谢老司机快开车，谢谢纯洁的叔叔，谢谢8527。大家好，我这个喜欢围巾的可以买一下子，880，原价3000多，现在只要100多。谢谢羊有肉，谢谢那个，接下来的话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总之呢，这个第一是有健康隐患，因为就说你戴着帽子你不好洗头啊，你知道吗？你头洗不干净，你知道吗？就这就是健康隐患。其次呢，就是说还有安全隐患，有可能会闹出人命。
真的真的，谢谢学一号和这样跟着。我是认真的跟你们讲，就是说你们的女朋友或者你们将来的女朋友或者你妈妈或者谁谁谁谁都可能不会跟你讲这种事情，因为他们不好意思是吗？但是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一下，真的真的还是是吧，去处理掉比较好。哎，500块钱是吧，就一个火箭不行，我们众筹吗？谁说女子像琴弦，不是因为你这时候你就不会，你比方说你发个邮件给我是吗，不并不会暴露你的真实信息啊，除非你特别傻是吧，用自己的什么手机号啊，自己的那个常用 QQ 来发邮件，然后说发姐我有个朋友是吧，一看就是你那种，那就有点傻了。谢谢那个安总的这个抽群，那你的女朋友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那我就不同了嘛是吧，我只是对于你们来说只是一个网络的陌生人，我就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事情，还是斩草除根比较好。

0: 上，要进了牙关你为哪桩？
1: 哎，你们，以后再以后就这一段这个事件过去了之后，大家不要没事就问我洗头没有，我有点心理阴影。

0: 说起来，对吧？又要旧事重提，可能有些同学不知道，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哈。鄙人的一首《童话镇》上了网易云音乐的热歌榜第一。嗨，这几天真是你不知道啊，被疯狂的洗刷。本来就是很多人就来密你啊，说厉害了我的姐，然后还说一下不发一个红包吗，我就心想这个不提了，人家只是一句玩笑话。然后有很多很多人突然就说要不要帮你拍个 MV 啊，要不要帮你办个音乐会啊，干嘛我去音乐会童话镇唱20遍啊。
1: 有一天我梦见那个装满乐器的教室，
0: 这是
1: 站在门口，
0: 那个叫苦读寒窗十年无人问，一朝金榜怎么来着，水很深吗？哦，忘了原词是怎么样了。据说那个就是不小心当了第一名之后，我的那个评论区吵起来了，一招成。那个评论我给你看啊，有个6万3000多的评论。

哎呀。我记得有个评论特别搞笑，一下子找不到了，我靠，去哪儿啊？有个评论是说什么，就是我不是本来第一名是周杰伦嘛，对不对？然后我不小心当了第一名，然后有些周杰伦的粉丝就不开心了嘛，就来喷说啊，这首歌也能当第一，然后我们那边也不服气，说怎么了嘛，怎么了嘛，怎么了嘛，不可以吗？是吧？然后还有人出来当和事佬说：“哎呀，大家不要骂嘛，是吧？发发其实也是杰伦的粉丝，希望大家和平共处，希望不要彼此伤了和气。”哎呦，我在看到这一条我就笑疯了。你这周杰伦的粉丝要不要气死？谁他妈跟你要不伤和气？你他妈是谁呀？是吧？还要跟你不伤和气是吧？给你脸了！不要大家伤了和气。大家是吧？啊，在维护我的时候注意一下措辞，合适就行了，不要太夸张。现在翻不到那条评论。

井水不犯，就差没有说杰伦和发姐其实也是很好的朋友，大家粉丝们不要吵架，伤害了两个大主播的之间的和气，是吧？他们其实关系很好的，在背后私下里。够了够了，人家周杰伦的粉丝看的血都要吐几声，你知道吗？求大家放过，这是高端黑了啊！人家看来气的话都说不出来。没有膨胀，怎么膨胀了呀？我不也是，就不以物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还在平静的在那个人民广场，不，东方明珠在这里做直播嘛，也没见搬到汤臣一品去、啊。

对，如果你们真的想黑我是吧？哎，你们可以，或者说你们想黑哪个主播的，去他的那边说，他说啊，周杰伦的那《告白气球》下面那个就回复说啊，唱得不错啊，我很欣赏他这首歌很好听，请问他在哪里直播？嗯，还有更恶毒的说啊，在周二柯那里听了《告白气球》过来的，周杰伦也唱了这首歌啊，哎，我觉得唱得不错，但是呢，赶周二柯的版本还是差了一点点，对吧？希望这位同学，希望这位新主播继续努力，我们会持续关注的。还有什么？哎呀，大家不要吵嘛，大家都是原唱啦。二柯唱的是女生版，周杰伦唱的是男生版，都是原唱，大家不要伤了和气是吧？哎呀，这样让他们本来关系很好的就很难做了。就经常看那个网易评论能笑成。做大死，好吗？我就做大死嘛。然后周杰伦听了很生气，说："陈一凡，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吗？亏我平时待你不薄，是吗？那对我就搞这种事情了嘛。"我刚才看见一个，哎，有一个弹幕说："大家冷静一点，不要让发发和菲姐之间难做呀。”哎，你们。倒是挺会举一反三的哈，嗯，差不多行了是吧？万一哪一天在春节晚会上碰到了，可能还会有点小尴尬呢，是吧？哎呀，说话注意分寸啊！猪肉不带点走吗？哎，说实在的，网易给我发了猪肉，是真的猪肉，就是他给了我一张卡，说去哪儿哪儿哪儿可以换猪肉，哎，不要忘记了。谢谢大家提醒。我为网易云音乐辛辛苦苦工作了一整年，是吧？拿到了热歌榜第一名，得到的奖品是猪肉啊！不知道杰伦拿的是什么，不管他拿的是什么，我都希望大家不要伤了彼此的和气。这一段。被网易听到了，我是不是就被下榜了？嗯，应该就是这个吧。骑士专属特权，应该就是这个了吧？嗯，骑陈一发儿啊？老子一看这个标志就觉得不对呀。谁他妈啊？谁他妈要开成这个？你进来看看。搞事情啊，这个！哎，我们的那个。产品经理没有考虑过这一层吗？啊？那最高死刑！谁打我？我靠！他为什么看得到我？我不是。完美的被 cover 了吗？遇到了高智商僵尸哦！

0: 不费一枪一弹把他拿下，那要不等一下吧，我先去睡一觉，醒来的话他就算他子弹再多也应该用完了，正好这个月的时间还有点吃紧呢，要不然是时候测试这个游戏到底合不合符啊物理学原则了。为什么我还是感觉热？可能搭这个游戏太激动了吧。 在我空调没修好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冷。我修好了又觉得热，我是不是奸呢？咱可以脱，不能脱，你们不知道这衣服这个东西，不跟你们兔子裤子不一样啊，脱了就穿不回去了。有一天要是脱了之后，别人再看你，眼神都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非常非常的直接。其实我觉得哈，倒不是因为，我觉得热是可以脱的，我没有那么就古板，没有那么死板。封建说夏天还要穿的严严实实的，显得自己很清纯，这样我觉得那是傻逼。但是如果故意脱得很。 就穿得很暴露来吸引眼球，就感觉自己没有别的长处，很 poetic， 你知道吗？我现在不脱，只是因为我里面的衣服不好看，我又懒得去换，你知道吗？我要是里面穿的那种啊，Valentino 香奶奶的话，我早脱了。 我里面是无印良品啊，皱巴巴的一件衬衫，不想脱，脱了掉粉。我也不喜欢那些人总说什么，比方说夏天是吧，三四十度了，女主播穿的少就觉得哦卖肉了那种，我觉得也是够了。就凡事看程度嘛，是吧？
1: 发姐最近又玩了什么新游戏啊？我最近是玩了《最后生还者》第一部和《最后生还者》第二部，这两款游戏都非常出色，强烈推荐给还没玩过的朋友。发姐怎么看待《最后生还者2》的剧情呢？
2: 关于《最后生还者》第二部，虽然游戏一开始就突现了一代中备受喜爱的角色乔尔被残忍杀害的情节，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我认为这种末世背景下的故事，揭示了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无意义。 游戏最终以双方的和解收场，大部分主流玩家虽然难以接受，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反映了复仇的徒劳。复仇是没有尽头，也没有意义的。剧情之外，游戏的其他方面都获得业界的高评价。改编的美剧总体质量也是非常的高。尽管《最后生还者》第二部剧情存在争议，但我个人觉得依然值得推荐。下面是我初次通关二代之后的一些初见感受。
1: 我觉得这个剧情比我当初想象的好多了。当初我没有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这个游戏剧情特别恶心。我玩下来，我觉得水平还是挺高的。我觉得恶心可能是因为就是编剧没有试图去讨好玩家，就不是说告诉你啊这个是坏人你要杀掉他，那个是好人你要救他，你杀得很爽，救的人还会和你在一起 ，happily ever after， 讲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故事。
0: 这种 POV 哈，有点像那个《冰与火之歌》，你们看过吗？他的那个剧叫《权力的游戏》，他在那个书中哈，就是每一个不同的视角，他每一个章节就以主视角的那个人物来命名。比方说这一个章节叫 Jamie， 那一个章节叫瑟西，下一个章节叫兰尼斯特小恶魔之类的，就是他会从每个有正义的、有邪恶的。 用不同的角色的视角去叙述剧情，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先进的。我觉得第一部在成功的时候，应该第二部的情节编剧就有想过吧。就比如说第一部我玩老乔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操，你也太狠了吧！没事就灭村，什么组织在老乔手下都是灰飞烟灭。

0: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正派人士，不过杀得很爽，特别是到最后，有一种就是啊，为了一个人我要毁灭全世界也无妨的那种，有点中二的悲壮感。但第二部的话，就是说你毁掉的每一个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NPC，他也有自己的朋友、家人、爱人，是活生生的人。这种，我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一个人吧。我比较讨厌的是那种游戏剧情或者说电影剧情把人当傻逼，就是说不合理的剧情、不认真做的剧情、敷衍的剧情、很弱智的剧情，我会很生气。但是这个我觉得他是用心做的剧情，也是说得通的。只是说有些玩惯了爽游的，老子就是主角，老子就要杀尽天下负心汉，习惯了这种游戏模式的玩家可能很难接受。我就还好，我觉得就还行，可能他这个手法可以再轻柔一点，就好像在你做什么什么手术之前给你上点麻醉药，像那个在后面玩二姨做主视角的时候杀了多少人啊，就是孕妇也杀，狗狗也杀，八脸帮也是，整个第二作的剧情就是跟你讲，复仇是没完没了的，争斗是永无止境的，你认为的血海深仇。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大家都有评判一个作品的权利。但我不会觉得它很烂的，比方像有些文艺作品、电影或者说歌或者说游戏，有些是说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绝对不是一个烂的作品。是不是艾莉到最后就是她觉得自己需要给老乔一个交代？他其实不想再杀人了，不想再杀艾比了，因为他也知道艾比为什么会杀老乔，是因为老乔杀了他爸爸。
1: Toss your weapon. I know why you killed Joel. He did what he did to save me. There is no cure because of me. I am the one that you want. Just let him go. You killed my friends.We let you both live, and you wasted it.
2: Wait!
1: Get off of her!
2: Move me!
0: Oh! 老乔杀了艾比的爸爸，所以艾比复仇把老乔杀了。然后艾莉又杀了艾比的男朋友和他的孕妇好友，以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到最后可能心里也承受不住了吧，说这样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对吧？但是又放不下老乔，就是说他上一次跟艾比对峙，然后互相决斗的时候没打赢嘛，因为是我操作的艾比，不好意思啊。然后艾比放了他一马，让他走了。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些未了的心愿，就对不住老乔，反正就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嘛。他先把他救了，然后又要跟他决斗，把他按在海水里，差点把人家掐死。在即将要掐死的那一刻，他可能觉得就算是报了仇了吧，就算给老乔一个交代了吧，他可以释怀了，差不多就结束了。你觉得满血状态下，艾莉是打不过艾比的？这还用你觉得吗？艾比跟艾莉的。满血状态下战斗力的差距，就好像我和我的私教一样，我那个教练一样。如果他们俩不靠枪、不靠炮、不靠手榴弹，也不靠小刀，两个人打拳击，哎，你说艾莉怎么赢啊？没有办法赢啊，这不可能啊！如果他们俩出现在无差别格斗的比赛上面，都不在一个重量级啊，一个是起码感觉是70公斤，或者说65公斤重量级，一个是60公斤、55公斤重量级的感觉。

哎呦，扫到了，吃一口。哎哎哎哎，我操，差点死了。哎呀，糟糕糟糕，哎呀，哎呀，差点，真是。

酷，帅不帅，屌不屌啊？嗨！摸清了你的招式。哼！我趁一发最牛逼，哈！谢谢你。哎，到底是几次过的？应该不超过两次吧，是吗？还没死啊，没药了，这他妈有没有阶段二啊？

0: 垂死听啊。
1: 旅行的意义。

驰里的飞机，谢谢秋裤的高级出勤，谢谢飞向零二的飞机。谢谢翠鸟无痛。我每次看见你们起骚 ID 或者改名字，我就特别心疼。改名字用的鱼翅。

0: 这首歌叫《真的吗》。
1: 对不起，有点紧张。大家给新主播一点时间。

首歌叫《旋木旋转木马》。如果他越进繁华，就带他去做旋转木马。

王菲不是王菲的新歌，是任宝宝的新歌。哎呀，这话有点歧义。哎，你懂就好。不要钻牛角尖。这是他预言那张专辑里的，叫做《新房客》。张亚东写的。

飞越独孤的清风般的坎。其实我不太知道那个打 call 到底最开始的起源在哪里，但是好像一夜之间，或者说一个月之间，突然所有全网都在打 call， 就为谁疯狂打 call。 最开始我以为就是 B 站的梗，但是好像已经遍布全球了。

怎么样？就说我们的老观众就能够听出来，我这首是有重新练了好久的，是吧？昨天大概练了一个小时，是吧？哎呀，不能说赶上了孙老师，但是有进步，有进步，进步空间缩小了。

飞机当时被覆盖了，一下子没看到，哈哈，谢谢郎董气息消除里的飞机。当时的月亮。

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我见了。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See you tomorrow， 金针菇，金针菇。我觉得有时候我的笑点是不是很冷？拜拜，豆博再见。话说这两天我妈来上海了，我可累了，感觉比什么都累，就是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疲惫。现在人因人的高级车型。人因人怎么感觉像老一逼那种意思？没有吵架，就是很多事情就比方说你要带妈去玩呗，对吧？就挺累的。我跟她去玩了一些，而且国庆节出去玩本来就累。本来一个小的景点，我跟她去了那个上海中心。中心大厦那个观景台，我心想上海其实也没啥好玩的，然后我带他去排了好久的队啊，上去逛大概15分钟20分钟嘛，排了一个小时，可怕。谢谢太阳神后裔 Mars 的高级车型。而且我妈特别实在，你知道吗？就是他来我这儿，他还给我带了菜，你知道吗？他给我卤了很多牛肉啊、肘子呀、鸡蛋啊，就是给我带过来，还炒了一碗那个就鸡杂给我带过来吃，咸菜炒鸡杂，那个泡菜炒鸡杂给我吃。谢谢爱吃吃的飞机。而且他特别好玩的是说，他说。他觉得我在公司上班嘛，就是毕竟是那个毕竟是要有公司的人。我跟他说我在斗鱼上班嘛，他说你上班的地方离家远不远啊？我说不远不远不远，几步路就到了，是吧？但是这句话是真的，平时我们只是一种夸张的比喻，在我这儿是确实是真实写照。我说上班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几步路就到了。然后他说你跟同事关系还好吗？我说不错呀，挺好的。他说你关系好的同事有多少啊？我多卤几个鸡蛋你拿给他们吃好不好呀？我说这个可能不太好，不太，这就不太方便了，寄过去可能坏了。但是他就很实在，他说我多卤点菜你带给你同事吃吧。我说寄过去这个天气可能就保不了质了吧。他以为我还是以前就公司上班那种，他还一直闹着要去公司，我的斗鱼上海公司看。我说不用去看了，没人，我也没在，我就在家里直播，然后平时有事我就出去。他说哦，他就觉得你这个工作就特别不正规，你知道吧？怎么在家里上班啊？这不就是无业吗？啊，啃老吗？家里蹲吗？哎，我妈以前就是我以前是住校的。谢谢来一发的两个飞机。我以前是那个住在学生宿舍，从初中开始，我妈以前担心我，就每个星期来给我送一道菜，就是。也不是一道菜啊，就是炖点汤啊，拿几个菜啊来学校看我，跟我吃一顿。其实他这样很辛苦，然后我也压力很大，因为他每次来我宿舍就是帮我整理被子啊，还有整理衣服啊、书本啊什么的，然后就翻到我枕头底下的漫画书啊，要骂我一顿。哎呀，还不如不吃这顿饭呢。还有他就是以前我在其他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在重庆设计院上班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来看过你？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担心你不是真的在那里上班，你说你们公司的时候我去查了你们公司的地址，然后我偷偷去看了你，看了一下你的工作状态，
当时把我吓坏了，我到现在才知道，暗中观察。我妈就是那种疑心病很重，她说我这次来上海也是要看看你的工作状态。好吓人啊，你在上班，可能老板不在，你都敲起脚脚在耍是吗？结果没想到妈还在后面观察你，说不定现在没有没有我，我给她买了张电影票，就送她出去玩。我妈这几天就很居家，她早上呢出门，早上嘛，我妈就是作为一个中年妇女，早上醒得特别早，六七点就醒了，因为她上班的地方离我家特别远，可能要一个多小时才到，所以她每天起来特别早，然后坐那个地铁去上班，然后到这里来呢也是这个生物钟，起来很早。然后他就去那个，去菜市场买菜。然后他说，他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本地老太太，一直要缠着他聊天。我妈说很烦，但又不好直说。他说那个人一直找他聊天。我说聊什么呀？他说那个老太太跟女儿住在一起，是吧？就是。可能比较孤独嘛，或者比较寂寞，女儿天天上班也不怎么理她，就你知道吧，那种老太太喜欢路上逮着一个人就聊天。然后那个老太太说老头死了，然后我妈心里想死了就死了怎么样嘛，是吧？哎，我妈这种时候真的死了有啥子嘛，好好生活，不靠任何人，把人家教育一通，人家本来是寻求安慰的。没有没有，他是真的碰到一个老太太，说就是一个老头去世了，跟女儿住在一起，而且他还被骗了，他自诩老江湖，然后他去菜市场买菜给骗了，买了那个骨头，就是那个尾巴骨，他说的是尾巴骨，然后买回来炖汤。很咸很咸，他说那个肉可能被盐给码过，就是用盐泡过的肉，回来炖汤的时候没有放过任何盐和味精，但是很咸，整个汤很咸，整个肉也很咸，他被骗了。龙骨啊，家不是买的童子骨，叫腌制的咸肉是吧？他说他要去找那个卖家的麻烦。我们那边这腌制叫码，这个被盐码过的，是不是那个肉要坏了呀？所以才用盐这么腌一下呀？它看上去从外表看上去就跟正常的肉没区别，但是好像有一股味道，可能就是看我妈外地口音嘛，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就蒙他。这都不是最让他伤心的，你知道最气的是什么吗？我妈在外面买了一堆菜过来给我做饭嘛，然后他这个小区有点大，毕竟是汤臣一品嘛，就全上海最好的小区，他出去买了菜回来之后呢，他有点找不到路，然后他就问保安，他说哎，那几零几嘛，比方6737号房间怎么走啊？然后保安就问他：“你干嘛的呀？送菜的吗？”是吧？我妈提着两手菜，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两手菜，很像那里的住户请的保姆，是吧？我妈气得不行，是吧？你就直接说在哪里走吧，是吧？啊，你送菜的吗？哦，那边走。哎呀，把我妈气惨了，我哪里看得像送菜的？是吧？我们这小区就是外国人比较多。凄惨，你像我妈打扮的特别朴素，一个中年，不是中年嘛，青年妇女嘛哈，提着两大菜篮子，全是肉啊菜呀、啊、排骨什么的，
保安一看，哎，来烧饭的呀。哎呀，有些同学还是年轻啊，是吧？我说住哪儿，他就觉得我真住哪儿。对的，我就是住哪儿，特别富有。谢谢 Robin 的两个飞机。最喜欢这样的观众了，有些新观众啊，很开心。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我有个姐姐是唱歌的，然后她呢是学唱歌的，长得也很漂亮。她有一次也算是半个娱乐圈吧，年轻的时候，她后来有一次听到我的现在的情况嘛，一个表姐，然后就觉得哇，当年的小陈现在。

怎么变成好像有点名气，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就一直跟我妈说：“哎呀，运气太好了，运气太好了，真的是运气好啊，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哎，就是那个姐姐，我妈就有点不高兴，哼，说这个不是运气好不好，这是实力，怎么怎么，又跟别人争论一番。我那个姐姐其实就是人长得漂亮吧，又是唱歌的，家境也不错，老公很有钱，这种平时喜欢炫富，经常就有可能伤害到他人。谢谢，我是发发女水友的飞机。这回我妈到我家做菜的时候，我给她在切菜嘛，然后我说：“哎，这个菜刀怎么样？”我说我特意买的好的双立人，我说你要不要我给你买一套。他说：“哦，这就是双立人哦。”我说：“对啊。”然后他说：“你那个姐姐以前就跟我炫耀双立人，他说双立人做工好惨啊，整把刀一颗钉子都没有，一把刀1000多。”他说：“哦，这就是双立人嘛，还可以。”我说：“双立人哪里要的，要1000多 一把刀。我一套才买成700。我说你是不是啊，他是不是有点夸张。然后他又看着我那个锅，他说你姐姐跟我说他有个什么什么锅也很贵，8000多块钱一个。我说哪里有8000多块钱一个的锅哟，8000多一套还差不多哟。我说你不要被他伤害了。我这次不是，现在双立人是便宜啊，我在网上买的嘛，可能你在商场买就贵很多。一千一套嘛，我就4件套，一个水果刀，一个菜刀，中间一个那种西瓜刀把，还有一个小剪刀，那个剪刀带个刀架，大概就700-800块钱吧，在狗东上面买的。这个商场买肯定贵一些。8000多的锅可能是镶钻的。然后我这次不是杠姐的巡演，我要参加重庆那一场嘛，但是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来不来看啊，她说看情况，就很傲娇。她说如果来看的话，她说要不要叫上你姐姐。但是我就很奇怪，我说叫我姐干嘛，我说我平时其实跟他联系比较少，而且我有好多个姐姐，我有5个表姐，你叫一个不叫其他人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但是后来一想，我妈可能那个心态有点就跑偏了，你知道吧，因为我姐吧就是有点那种平时有点可能对她有点居高临下，你知道吗，炫富啊是吧，又要说什么怎么怎么呀，经常就分享自己的美好生活呀，这种岁月静好啊。我妈可能有点心态失衡，要把那个场子给找回来，是吧，哈，我女儿开演唱会了，实际并不是当嘉宾啊，你也不要来看一下。其实她来不来看，只要我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妈就觉得自己赢了，你知道吗。哎，这些亲戚之间的比拼啊，真是亘古不变。我姐不看我直播，我姐天天练芭蕾，还要学那个很多语言，她要学什么意大利语、法语什么，就是那种特别正能量的人，天天在朋友圈分享跳舞、健身、瑜伽、学习英语、学习法语、学习意大利语、学习做菜，就是那种养花那种，就是大家闺秀那种，真的。还有那种心灵鸡汤，今天读了一本什么什么书，感触很深的，很这么长的那种朋友圈，我都不敢怕发朋友圈，又有很多消息没来得及回，发了朋友圈人家会找我麻烦，说啊你明明在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叫岁月静好，贵妇就是贵妇朋友圈，你这么说你就懂。

这边上面参观的人还是挺多的，排队排了好久，很多很多外地游客就像我一样。是啊，正为你打下的江山。什么那句话怎么来说，这盛世如你所愿，是给谁说来着？周总理说的吗？这小强啊，这是什么桥来着？南浦大桥。这是南浦大桥，对对对，这是南浦大桥，我认出来了。南浦大桥有个那个弯弯，那个螺旋形的那个高架路，很好认。每次认到这个弯弯小圆圈，我就知道这是南浦大桥。对啊，这是那个飞机拍的。我妈不是来上海嘛，过国庆要中秋，我就租了个直升飞机带我妈逛一逛上海的市区，然后呢我就在上面顶着那个高峰拍了一下，航拍怎么样？这手艺不错吧。那个飞机大概1800块钱一个小时吧，还是有溢价的。上海还是很漂亮，虽然我拍的不太好。啊，有些人说果然是死有钱人，对对对对对对，可有钱了，奢侈浪费。我觉得我妈来上海啊，还是特别的很敏感。她知道我现在就是跟以前有一些区别嘛，就是有点名气，收入也高了，她特别敏感。比方说我跟他出门逛街嘛，是吧，我说我给你买件衣服嘛，他就很警惕，看你是不是觉得我丢你面子啦，我脏你班子啦，是吧，你觉得我拿不出手啦，很难受。我就说我给你买件衣服，我说在上海正好国庆，很多商场也要做活动，给你买件衣服怎么怎么了。然后我妈就很激动，在那里说了半天，她你是不是觉得我穿得很朴素，丢你脸啦，脏你班子啦。你们听得懂脏班子这个说法吗？脏班子也就是说给你丢份儿啊，是我们的重庆话里面的。她说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在哪里都是很拿得出手的，那些老太太是吧，我秒杀她。她在那里那个商场，我秒杀他，我一开口众人都为我折服，大家都不说话了。谢谢安静看直播的瓜牛续费的骑士。我还是一个敏感又纤细的中年妇女，战斗力很强。你们有遇到这种时候吧，就是其实有时候想关心一下他们，但是他们想很多。哎，你不知道，我给你们拿个东西。然后我妈到我家呀，就东翻翻西看看，然后她看到我书架上的奖杯，哇，她激动惨了。就是你不知道，就我妈这一辈就很信奉奖杯这种事情。她说：“娃嘞，你拿了这么多奖啊，天哪，你好厉害哟！”原来你这么红啊，是吧？对，我上面红不是摆了很多奖杯吗？我平时也不拿出来怎么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洒洒水嘛，毛毛雨了。但我妈看着就很兴奋，哇，疯狂拍照，她说要发朋友圈，要发给我爸，要发给所有的亲戚，是吧？我很担心，什么微博2016十大影响力游戏大 V 啊，什么什么游戏网红节网红巨星奖啊。我妈一看，哇，你还是巨星啊，天哪，新浪我知道，上市公司，很厉害的，哇，厉害了，有出息了，小陈。还有锦旗没敢挂出来，锦旗就算了。还有这个什么，我后面很多我就不拿过来了。还有什么主播真会玩2016暴击伤害奖，我妈说哇，是不是夸你游戏打得很好。他虽然看不懂，但是他看见奖杯就觉得很厉害。他也就是你知道嘛，就长辈嘛，也不知道这些奖杯的含金量，有些是很有含金量的，取消点的就还好吧，就在我妈看来

很兴奋，他说还写着你的名字呢，陈一发，就你拿了这么多奖，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哦，那个人民的老艺术家还是没有弄出来。我妈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还看到我的大金链子，你知道吗？她说你怎么买这个呀？她说这个也太土了吧，是吧？但是他在远远看着我妈，眼神也不好，你知道吗？就老年人嘛，啊不，中年人嘛，眼神不太好。他以为是真的，他说："哎呀，我孩子有钱了，出名了，买金饰啊，买这么粗的金链子。"然后他一拿起来，哎，不对，他说："哎，不是很沉啊。"而且你不知道他拿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还连了一个东西，你知道吧？这是我的那个戴森呐，就是教练送的吹风机的那个风口，上面有磁铁，你知道吧？我妈拿起来的时候还掉了一个东西起来，她说："哎，那你这个怎么还可以粘东西啊？"她说："难道不是金链子？"她说："哦，原来是铁的锁的。"哎，可惜了。戴森吹风机，这个吹风口还挺贵的，那吹风机好几千呢。谢谢 CCTV，怕是不可能活着走出泳池，按 C 下潜啊，他就打不到你了。没事儿，估计我妈朋友圈或者说已经给人群发了我的这些奖杯的照片，她挨个拍呀拍。他说啊，没想到你做的这么好啊！他说，我以前以为你就随便搞搞，很多事情啊，你跟他说一千道一万啊，他并不觉得你很厉害，但是像这种东西啊，我妈就觉得很有说服力。新浪颁的奖什么什么游戏十大 V 不对，不叫十大影响力游戏大 V，然后我妈还忏悔了一下，她说小时候啊。我最恨你打游戏了，是吧？哎呀，我看见你打游戏我就生气，不好好学习。他现在还自责了一下，说要是当时多让你打打游戏，现在说不定早就红了，是吧？要不大家如果家里那个有反对自己打游戏的同学，可以买个这个去淘宝做一个。但我是这个是真的啊，有一说一，我这个肯定是真的。然后他又问我，他说："你在上海，要不要，有没有靠山呢？"我说："有什么靠山？我们白手起家，什么小本生意，靠什么山呢？"他说："可是，在娱乐圈没有靠山，火不起来呀。"他又跟我说很多那种小道消息，比方说什么"中国好声音"的某某某叉叉叉呀，都是因为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好朋友才起来的呀。他说："你这也没有靠山，你在娱乐圈怎么混得走呀？"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公平竞争，是吧？法治社会哪有那么多靠山不靠山的呀？"然后我妈跟我说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她说："乐视老板你认识吗？"我说："我知道啊，贾跃亭啊，不是欠钱跑路了吗？"他说："谁说的？谁说的？"他说还是一个很大的老板，资产好几百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厉害的。你认不认识？我说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我给他打过广告。他说哦，你还给他打过广告啊？他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我说啊，我说你还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他是啊，他说多个朋友路好走嘛。说你进娱乐圈可能还是用得上。他说你不知道贾跃亭很厉害的，赵薇都要看他的脸色。我说是吗？他说："是啊，赵薇看那个什么贾跃亭的脸色，打乐视广告嘛。"我说："还有这种事儿？赵薇不是自己本身就很牛逼吗？""什么相亲呐？"啊，呸呸呸，不对不对不对。"然后我说："你怎么介绍我们认识啊？"哎，谁在说相亲？我靠，人家大我40岁，怎么相啊？
然后我妈是怎么介绍的？她说贾跃亭，我还记下来了，这一段太长了。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这一段是我就听他口述记下来的，所以没有错。我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大家有没有那个比较厉害的人帮我说一，帮我计算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近不近，可不可靠？谢谢党魁的火箭。他说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就说见到我，别人见到那边见到我舅妈，还是要尊称一声阿姨，是吗？都是长辈。对，我还大一辈，因为我是老幺嘛，我辈分虽然我年纪小，但是辈分高，可能人家还要尊称一声发姐。很近了是吧？血浓于水，我也觉得很近很近，我有靠山了。以后出门就说陈一发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你可别惹他。谢谢党魁的五个火星。老婆的外公是舅妈的表哥，哦，舅妈的哥哥，不是，不知道是亲哥哥还是表哥还是堂哥。血浓于水。哎，说句题外话，好像最近那个易到专车还又可以用了，我的余额都用的差不多了，只剩40几块钱了。在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小贾，是吧？并没有那个留下一堆烂摊子。谢谢人生只需尽开心的飞机。什么？我是贾老板的表哥吗？哦不，表姑，真的吗？啊，我还会被株连的吗？我可啥也没做呀，我可是很本分的一个人，来找我讨债。没事，我的钱都在斗鱼，还没发给我呢，你们先找斗鱼。哎呀，他说当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媒，就做媒。然后才让某某某搭上某某某，从此飞黄腾达。所以这个媒人呢是非常的关键的。我说现在社会哪讲这些呀？所有人的那个地位都是由自己的自身的实力决定的。你们这些都已经太老套了，是吧？他说不不不，你不懂，这还是很关键的。谢谢独树柳优的飞行。小姨妈啊，别了，我还是个宝宝。我妈电影还没结束呢，我希望我妈回来的时候看见我都一直在唱歌，乖宝宝。好，趁他们回来再黑两句吧。我其实这回想过要让我妈说，要不要上个镜，唱个歌什么的？但是昨天呢，我把他拉到我座位旁边，然后我说：“你唱一首我听听。”哇，就完全不在拍子上，我放弃了，还是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吧。我本来以为他唱歌挺厉害的，小时候老埋汰我是吧？说我唱歌这不对，你叫他经常指点江山嘛，说啊，你这个情感，你这个咬字，你这个啊，这个。语气吧，这个音调怎么样，不够婉转是吧？然后自己唱，我靠！他然后一直在解释，他说：“哎，好久没听了，不熟，不熟，不熟。”我心想：“咦，抢我台词，跟你们格莱美一个样子。”对，键盘侠。其实我想过让我妈出镜，但是我昨天那个。他，我让他坐在我旁边开摄像头，一看，我觉得颜值差距有点大，可能还是就是让我妈活在 PS 里面比较好。就虽然我是她是我妈妈是吧，年龄
也差了那么好几十岁，但是就是普罗大众嘛，是吧？谢谢白兰 DCC 的游戏啊，谢谢坑蒙拐骗的办卡。普罗大众还是希望他们就是不会理解你年纪大这种事情，他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漂亮的，不管你几十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妈在镜头里显得不是特别美丽的话，是吧，不像那个什么胖胖 CC 的那个后妈一样，是吧，可能会就是舆论对她不利。我就想我妈又不像我这样坚强，要是看到有人说她不好看啊怎么怎么样，她会不会就是奋起反击，是吧，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网上跟人喷。谢谢沈大灿的所有高级车型。他会打人吗？他打得过谁啊？也就我吧。我妈是一个很朴素的人，我这辈子就没见过她化妆。我看她化妆的时候还是拍婚纱照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还没我嘛，毕竟不是不漂的，所以我这辈子是真正意义上没有见过她化妆。我妈家里有小时候有几个口红，我小时候家里只有几个口红，还是那个别人送给她的。你知道其实很多小孩子小时候啊，特别是女孩，就喜欢扮大人，就假装大人，在家里就是玩扮家家酒嘛。我小时候喜欢跟那种就是邻居啊，那种暑假没事啊，就大家就扮一些那种古装剧里的什么仙侠片，套一套哈，就把那个床单披在头上啊，然后那个什么穿妈妈的衣服啊，那种就像壮壮一样，是吧，打扮的妖里妖气的。但是我就先天不足，因为我妈不化妆，家里没有化妆品，其他的小姑娘都可以就是很妖艳，我就很朴素，就一个大红唇，然后在这里点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像印度人一样的那种东西，输在了起跑线上啊。你们小时候不这么玩吗？就加加酒啊，嘎嘎劲儿。我看壮壮现在还这么玩呢，我就不信你们比壮壮还小。每个人就小时候不是跟那个邻居的小姑娘，是吧，大家寒暑假也没钱出去玩，就在小区里大家扮家家酒呗。你扮徐仙，我扮白素贞。嘿好哦，你们小时候玩电脑啊？我小时候也玩电脑，好巧啊。你们也玩剑与家园吗？嗯，啊 ，DC 老师还说小时候喜欢跟女孩子玩医生游戏。DC 老师可别骗自己了，是吗？你不就是女孩子吗？哎，不对，医生游戏我们其实从来没玩过。我们小时候都玩那种古装剧啊。你们男生玩医生游戏吗？有女孩子跟你们玩吗？这也太占人便宜了吧。嗯，有人说这是迪斯老师跟女孩子最近的一次接触。放屁，疯了疯了疯了。嗯，医生游戏是啥？嗨，有些同学是吧，哎呀，刚才还在嘲讽我们说啊，你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没有电脑玩。我靠，人家玩女孩子，你知道吗？这谁嘲笑谁呀、啊？因为我们穷就不爽了吗？你看 DC 老师是吧，小时候没有电脑玩，人家玩医生游戏，玩女护士啊。我靠，说哎，你有什么病啊，我帮你检查检查身体，这是我的听筒，放在你心脏的位置，我一听听，哇，心率有点不齐。你们都玩电脑，电脑对面是女孩子吗？你都不知道，岂不是血亏？郎情妾意了一整个暑假，哇，打电话过去声音比你还粗，还给他充了不少钱是吧？
想想，是不是就想哭？真的，就是现在电脑啊，就是让大家少了很多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我都是跟小女生跟小女生之间玩。我们小时候就比较封建，哇，哪个女孩子要是跟男生走得近，我们就会说，哇，那个女的，太千帆了，就觉得她这个有点海滩嘛，海滩之子。说起来，昨天是六六的生日，我买了一束花，买了一个蛋糕。但是好像那个花里的小卡片被藏住了，大家不知道花是我送的，很伤，这等于没送啊，对吧？后来我就很机智的给六六发了消息，我说花收到了吗？是吧？那六六回我啊，原来是发发送的，谢谢发发，发发最好了。哎呀，做好事不留名这种事情不是我的风格啊，对吧？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谁干的，血亏的。是我送的呀，可惜没有让广大水友知道，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公布一下，这是67373宣布对此事件负责。茶杯头，我回头看一看吧。而且还有那个壮壮这个小傻瓜是吧，在那里说，哇，发姐的礼物可刺激了。我心想，我送了什么刺激的东西啊，是吧？在那里，哎呀，虚张声势，我听得满头大汗，是吧？心想是不是要再赶紧点个那个什么性感睡衣，京东到家这里。我心想，我就送了一个很标准的，就蛋糕和花的套餐，没有哪里刺激啊，是吧？当时不是六六在那里拆水友送的礼物吗？然后那个壮壮煞有介事的说，我把发姐的礼物放在最后了，哎呦，可刺激了，压轴。哎，听得我真的是好紧张。然后我看全屏都在问，发姐送的什么呀？到发姐了吗？送的什么呀？哇，听说可刺激了，是真的吗？是睡衣吗？是吊带吗？是极乐吊带吗？是那个吗？是那个吗？哇，想想就刺激。后来一拆出来是个蛋糕，大家就觉得很失望啊，这有什么好刺激的？是芥末做的蛋糕吗？要不吃一口刺不刺激？是香蕉配红枣的味道的吗？搞得我很尴尬。全程都有人在问，是吧？我满头大汗，心想要不要再送？哎呀，现在再送也来不及了。我送的就是鲜花和蛋糕啊，就常规套餐好不好？辣椒做的蛋糕，芥末做的蛋糕，那就刺激了，其他的也没什么好刺激。我那个是草莓冰淇淋味的，好像。有人送六六性感睡衣，嗨，有人送六六性感内衣啊，哇，那会不会被壮壮穿着玩啊？这你送六六这种性感的内衣啊睡衣啊，六六自己可能不会穿，可能就是被扎哥2周年的时候穿了吧，是吧？下次就那个什么情人节啊圣诞节啊，你们可以看一看壮壮身上的服装。我也是考虑到这一层，有画面来着，有画面了是什么鬼啊？

我估计其实那个像那种睡衣的尺寸都很宽松，壮壮瘦瘦一点还是能穿的。妖王。

是这个吗？是这首歌吧？突然一下又有画面了。我把壮壮下次的节目全想好了，服装也定了是吧 ？BGM 也定了，Hop 麻将。是这个吗？啊，是他。天哪，这个歌词是这样的吗？我以为是 F U C K E R。

MV 就不看了，他那个 MV 有点那什么，算了。对呀，听说改名会中奖的高级设计。MV 很重口音，这个好像没有 MV 吧，在网易云上面。尺度太大了，没有，没事没，你们都看过了，傻不傻？哎呀，这个主播唱的太好了，关注。你知道吗？我一天到晚就是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嘛。大家很多人误以为我是一个相声主播，或者说颜值主播，忘记了我唱歌也很牛逼这个事实。真的，你敢相信吗？斗鱼还有人不知道我唱歌很厉害，说出去这事儿都没人信，但是是真的。就是每次点进来就觉得哇，观众都在哈哈 哈，这个主播又在讲相声是吗？嗨，太有意思了，没想到唱歌也这么厉害。真的，你记得前两天我在上次直播的时候，最后不是赛文七来了吗？赛文七给我送了几个飞机，然后他还打弹幕说：“哇，发姐唱歌这么好听，我一直以为你是个逗逼主播。”然后我就惊了，我说：“你可是一个斗鱼同事啊，你还不知道我的才华吗？”我们还一起参加了嘉年华呢，是吧？伤心了。就是我们说事情的时候是吧，可以严肃也可以搞笑，但是我们一旦唱起情歌就能让野狗都平静下来，是吧？谢谢毁人不倦666的高级收听。那天你们应该看到他的弹幕了吧，我看到弹幕也惊了一下，是吧？哇，原来别人对我还有这种刻板的印象吗，是吧？

怎么说呢，一个人太过于多才多艺啊，就让人忽视了他的一些其他的才能，就是就像达芬奇一样，他其实每一个才华都很突出，但是大家可能有些人就记不住，是吧？就好像一个演员长得太好看，大家就以为他是偶像派，就没有演技，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烦恼啊，是吧？大家一看我，可能觉得就是一个颜值主播，或者说个相声主播，没想到唱歌还这么厉害，大惊失色，上天太不公平了。汪汪汪！我觉得刚才那首歌里面，那个有一句歌词写的最好，就是“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当然，你们可能没谈过恋爱，是吧？对这句歌词没什么共鸣，所以刚才我说到李宗盛词写得好的时候，很多观众发出了问号，是吧？说我更喜欢周杰伦，我喜欢李荣浩，我喜欢薛之谦，是吧？李宗盛写的什么玩意儿，是吧？我不懂。谢谢叮当喵喵的飞机，谢谢俺诺这个酒可以吃的飞机，谢谢老坛脑残粉的三个飞机啊！你们不是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吗？怎么来？怎么懂这个什么叫旧爱的誓言？哎，娜娜说了啥？我很在意啊。其实我觉得呀，没什么意思。谈恋爱都是那个就是 DNA 啊，里面写的就是荷尔蒙，就是为了让你繁殖，是吗？其实从其他角度来说，也就那么回事儿吧。还是生活本身更重要。哦，娜娜说没谈过恋爱怎么了嘛？不可以吗？我觉得挺好的，保持童心。谢谢圆圆圆的其实。其实谈恋爱也就那么回事，可能就前几个月觉得哇心跳啊小鹿乱撞啊，又看见他脸红啊，哎呦每天都在想啊，每五分钟看一下手机他又没有回我消息啊什么，哎呀甚至把手机调到了静音模式，因为如果他一直不响的话，是吧，我就担心他怎么老不回我消息啊，是不是跟别人在干什么呀，不是有个表情包是这样的吗？你就调到静音模式，就假装说哎，他已经回了我消息，但是我没听到，只是静音了我没听到，还要骗自己，你知道吗？谢谢萝卜鸡的吃大圆的三个飞机，谢谢说好的烧饼的飞机。但实际上过了那么一阵子，是吧，大家热情散去了，荷尔蒙也降低了，两个人越看越讨厌，但是社会舆论以及那个什么俗世，这个让你们不得不继续在一起，还有经济压力，对吧？两个人买房子总比一个人便宜呗，还可以一起分摊水电房租。但实际上，可能你几十年下来最恨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个人。哇，真的，升官发财死老公嘛？不，升官发财死老婆，是吧？还有一些。明哥说什么怎么还不死老公，死了老公我好出门，是哪儿的明哥来着，这么彪悍。谢谢康帅博老唐酸菜面的飞机，哎，老唐粉丝真多呀，真有钱，果然是什么样的主播就有什么样的粉丝，老唐有钱， 他粉丝也有钱，我很理智，我的粉丝也很理智，哎，亏大了。谢谢 Tracy Grady 三的办卡，可能就是你想你喜欢一个人，觉得他好，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他的好你早就知道了，你待得越久你就会发现越多缺点，更难受了，可能勉强待在一起只是为了习惯吧，就习惯了再找一个人太麻烦了。
很多时候就是人啊，就是这么贱。有时候觉得好处、优点就很容易被忽略了，就是 take that for granted， 就是把它当做理所当然。一个人对你好，你觉得开始很感动，他的优点你觉得哎很 OK， 但是过了一阵子你习惯了，但你对他的缺点永远不习惯，你觉得我操好扎心，好扎眼睛，肉中刺，眼中钉。过了久了之后，越来越难以忍受，最终嘣下克拉克。啊，我英语很好吗？哎呀，谢谢谢谢，真有眼光。

吧，一个人排是不好，经济压力大呀，哎呀 work 的飞行。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怎么说呢，特别是在择偶这个事情上，就是交男女朋友上，很多事情就标了价码，你这个人这个条件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你只能找那样的，你找个比你差的，他对你好，但你可能瞧不上他，你对他很糟糕，你们俩的关系好不起来。你垫着脚是吧，用那个传统话来说，你垫起脚尖找人，找一个比你好的比你强的，他又看不起你，你喜欢他是吧，他不一定待见你，经常挑你毛病，外面还有花花肠子，你要找个刚刚合适的太难了。但是没关系啊，是吧，我们也很容易麻痹自己迁就是吧，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家人也不一定满意，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不满意，但是待久了也就那样子，忍耐是我们的优点，贫穷是我们的特点，就好像装修一样，你一个新房的装修，哇，有一块地砖是吧，没对齐，当时就是如鲠在喉啊，天哪，恨不得把整个房子都安个炸弹炸了，哇，还有什么墙纸没贴正啊，难受的要死，想那个把那个施工队全家给那什么了，但是后来住久了不觉得，哎呀，看不见了，瞎了，天天在家里觉得很 OK 呀、啊、是吧，把东西乱放什么乱七八糟的，就那么样。而且可能是吧，以后搬离了这个家，你还会怀念那个被装错的地板瓷砖，你会怀念那个贴错了的墙纸，就好像以前那种欧美啊，或者说那些有小孩的家里，小孩乱画，在小时候在墙壁上啊，在那个什么房门上啊，乱涂乱画，哇，那时候气得要死，把小孩打成了残废。后来小孩长大了，考上大学了，离开家了。哇，再看到那个墙壁上的乱写乱画，好怀念啊，眼珠子都红了是吧。所以人也是很容易，想法也是很容易变的是吧。 You miss， 哎，这首歌刚好是那个醉乡民谣乡愁。话说这两天我妈来上海了，我可累了，感觉比什么都累，就是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疲惫。现在人因人的高级手机，人因人怎么感觉像老一逼那种意思？没有吵架，就是很多事情就比方说你要带妈去玩呗，对吧？就挺累的。我跟她去玩了一些。而且国庆节出去玩本来就累，本来一个小的景点，我跟他去了那个上海中心大厦那个观景台，我心想上海其实也没啥好玩的，然后我带他去排了好久的队啊，上去逛大概15分钟20分钟嘛，排了一个小时，可怕。谢谢太阳神后裔 Mars 的高级车企。而且我妈特别实在，你知道吗？就是她来我这儿，她还给我带了菜，你知道吗？她给我卤了很多牛肉啊、肘子呀、鸡蛋啊，就是给我带过来，还炒了一碗那个就鸡杂给我带过来吃，咸菜炒鸡杂，那个泡菜炒鸡杂给我吃。这些爱吃吃的飞机，而且他特别好玩的是说，他说
他觉得我在公司上班嘛，就是毕竟是那个毕竟是要有公司的人，我跟他说我在斗鱼上班嘛，他说你上班的地方离家远不远啊，我说不远不远不远，几步路就到了是吧。但是这句话是真的，平时我们只是一种夸张的比喻，在我这儿是确实是真实写照。我说上班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几步路就到了。然后他说你跟同事关系还好吗，我说不错呀，挺好的。他说你关系好的同事有多少啊，我多卤几个鸡蛋你拿给他们吃好不好呀。我说这个可能不太好，不太，这就不太方便了，寄过去可能坏了。但是他就很实在，他说我多卤点菜你带给你同事吃吧，是吧。我说寄过去这个天气可能就保不了质了吧。他以为我还是以前就公司上班那种，他还一直闹着要去公司，我的斗鱼上海公司看。我说不用去看了，没人，我也没在，我就在家里直播，然后平时有事我就出去。他说哦，他就觉得你这个工作就特别不正规，你知道吧，怎么在家里上班啊，这不就是无业吗，啃老吗，家里蹲吗。我妈以前就是我以前是住校的，谢谢来一发的两个飞机。我以前是那个住在学生宿舍，从初中开始，我妈以前担心我，就每个星期来给我送一道菜，就是也不是一道菜啊，就是炖点汤啊，拿几个菜啊来学校看我，跟我吃一顿。其实她这样很辛苦，然后我也压力很大，因为她每次来我宿舍，就是帮我整理被子啊，还有整理衣服啊、书本啊什么的，然后就翻到我枕头底下的漫画书啊，要骂我一顿。哎呀，还不如不吃这顿饭呢。还有他就是以前我在其他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在重庆设计院上班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来看过你，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担心你不是真的在那里上班，你说你们公司的时候，我去查了你们公司的地址，然后我偷偷去看了你，看了一下你的工作状态，但是把我吓坏了。我到现在才知道，暗中观察。我妈就是那种疑心病很重，她说我这次来上海也是要看看你的工作状态。好吓人啊，你在上班，可能老板不在，你都敲起脚脚在耍是吗，结果没想到妈还在后面观察你，说不定现在没有没有我，我给他买了张电影票，就送他出去玩。我妈这几天就很居家，她早上呢出门，早上嘛，我妈就是作为一个中年妇女，早上醒得特别早，六七点就醒了，因为他上班的地方离我家特别远，可能要一个多小时才到，所以他每天起来特别早，然后坐那个地铁去上班，然后到这里来呢也是这个生物钟，起来很早，然后他就去那个去菜市场买菜，然后他说他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本地老太太一直要缠着他聊天，我妈说很烦，但又不好直说。她说那个人一直找他聊天，我说聊什么呀？她说那个老太太跟女儿住在一起是吧？就是可能比较孤独嘛，或者比较寂寞，女儿天天上班也不怎么理她，就你知道吧？那种老太太喜欢路上逮着一个人就聊天。然后那个老太太说。老头死了，然后我妈心里想死了就死了怎么样嘛，是吧。哎，我妈这种时候真的死了有啥子嘛，好好生活，不靠任何人，把人家教育一通，人家本来是寻求安慰的。
没有没有，他是真的碰到一个老太太，说就是一个老头去世了，跟女儿住在一起，而且他还被骗了，他自诩老江湖，然后他去菜市场买菜给骗了，买了那个骨头，就是那个尾巴骨，他说的是尾巴骨，然后买回来炖汤，很咸很咸。他说那个肉可能被盐给码过，就是用盐泡过的肉。回来炖汤的时候没有放过任何盐和味精，但是很咸，整个汤很咸，整个肉也很咸。他被骗了，是吧？龙骨啊，叫，不是买的童子骨，叫腌制的咸肉，是吧？他说他要去找那个卖家的麻烦。我们那边就腌制叫码，这个被盐码过的，是不是那个肉要坏了呀？所以才用盐这么腌一下呀？它看上去从外表看上去就跟正常的肉没区别，但是好像有一股味道，可能就是看我妈外地口音嘛，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就蒙他。这都不是最让他伤心的。你知道最气的是什么吗？我妈在外面买了一堆菜过来给我做饭嘛，然后他这个小区有点大，毕竟是汤臣一品嘛，就全上海最好的小区。他出去买了菜回来之后呢，他有点找不到路，然后他就问保安，他说哎，那几零几嘛，比方6737号房间怎么走啊？然后保安就问他，你干嘛的呀？送菜的吗？是吧？我妈提着两手菜，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两手菜，很像那里的住户请的保姆，是吧？我妈气得不行，是吧？你就直接说在哪里走吧，是吧？啊，你送菜的吗？哦，那边走。哎呀，把我妈气惨了，我哪里看得像送菜的，是吧？我们这小区就是外国人比较多，凄惨。你像我妈打扮的特别朴素，一个中年，不是中年嘛，青年妇女嘛，哈，提着两大菜篮子，全是肉啊、菜呀、啊、排骨什么的。保安一看，哎，来烧饭的呀。哎呀，有些同学还是年轻啊，是吧？我说住哪儿，他就觉得我真住哪儿。对的，我就是住哪儿，特别富有。谢谢 Robin 的两个飞机。最喜欢这样的观众了，有些新观众啊，很开心。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我有个姐姐是唱歌的，然后她呢是学唱歌的，长得也很漂亮。她有一次也算是半个娱乐圈吧，年轻的时候，她后来有一次听到我的现在的情况嘛，一个表姐，然后就觉得哇，当年的小陈现在怎么变成好像有点名气，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就一直跟我妈说，哎呀，运气太好了，运气太好了，真的是运气好啊，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哎，就是那个姐姐。我妈就有点不高兴，哼，说这个不是运气好不好，只是实力怎么。又跟别人争论一番。我那个姐姐其实就是人长得漂亮嘛，又是唱歌的，家境也不错，老公很有钱，这个平时喜欢炫富，经常就有可能伤害到他人。谢谢我是发发女水友的飞机，
这回我妈到我家做菜的时候，我给她在切菜嘛，然后我说，哎，这个菜刀怎么样？我说我特意买的好的双立人，我说你要不要我给你买一套？她说哦，这就是双立人哦。我说对啊，然后她说你那个姐姐以前就跟我炫耀双立人，她说双立人做工好惨啊，整把刀一颗钉子都没有，一把刀1000多。他说哦，这就是双立人吗？还可以。我说双立人哪里要的要1000多 一把刀，我一套才买成700。我说你是不是啊，他是不是有点夸张？然后他又看着我那个锅，他说你姐姐跟我说他有个什么什么锅也很贵，8000多块钱一个。我说哪里有8000多块钱一个的锅哟，8000多一套还差不多哟。我说你不要被他伤害了。我这次不是，现在双立人是便宜啊，我在网上买的嘛，可能你在商场买就贵很多。一千一套嘛，我就4件套。一个水果刀，一个菜刀，中间一个那种西瓜刀把，还有一个小剪刀，那个剪刀带个刀架，大概就700-800块钱吧，在狗东上面买的。这个商场买肯定贵一些，8000多的锅可能是镶钻的。然后我这次不是杠姐的巡演，我要参加重庆那一场嘛，但是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来不来看啊？她说嗯，看情况，就很傲娇。她说如果来看的话，她说要不要叫上你姐姐？但是我就很奇怪，我说叫我姐干嘛？我说我平时其实跟她联系比较少，而且我有好多个姐姐，我有5个表姐。叫一个不叫其他人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但是后来一想，我妈可能那个心态有点就跑偏了，你知道吧？因为我姐吧，就是有点那种平时有点可能对她有点居高临下，你知道吗？啊，炫富啊，是吧？又要说什么怎么怎么呀，经常就分享自己的美好生活呀，那种岁月静好啊。我妈可能有点心态失衡。要把那个场子给找回来，是吧？哈，我女儿开演唱会了，实际并不是当嘉宾啊，你也不要来看一下。其实她来不来看，只要我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妈就觉得自己赢了，你知道吗？哎，这些亲戚之间的比拼啊，真是亘古不变。我姐不看我直播，我姐天天练芭蕾，还要学那个很多语言，他要学什么意大利语、法语什么，就是那种特别正能量的人，天天在朋友圈分享跳舞、健身、瑜伽、学习英语、学习法语、学习意大利语、学习做菜，就是那种养花那种，就是大家闺秀那种，真的。还有那种心灵鸡汤，今天读了一本什么什么书，感触很深，很这么长的那种朋友圈。我都不敢发朋友圈，又有很多消息没来得及回，发了朋友圈人家会找我麻烦，说啊你明明在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叫岁月静好，贵妇就是贵，贵妇朋友圈，你这么说你就懂。我姐漂亮还是我漂亮？哎呀，肯定我姐漂亮，我是我家最不好看的，哈哈，我们家颜值我垫底。啊，我这叫炫富吗？对对对，你看到的都是正为你打下的江山。天哪，我放个照片有人说我炫富。这一排房子应该特别贵吧，江景，真正的江景。这边上面参观的人还是挺多的，排队排了好久，很多很多外地游客就像我一样。是啊，正为你打下的江山，
什么那句话怎么来说？这盛世如你所愿，是给谁说来着？周总理说的吗？这小强，这是什么桥来着？南浦大桥，这是南浦大桥，对对对，这是南浦大桥，我认出来了。南浦大桥有个那个弯弯，那个螺旋形的那个高架路，很好认。每次认到这个弯弯小圆圈，我就知道这是南浦大桥。对啊，这是那个飞机拍的，我今。

我妈不是来上海嘛，过国庆，因为中秋，我就租了个直升飞机，带我妈逛一逛上海的市区。然后呢，我就在上面顶着那个高峰拍了一下，航拍怎么样？这手艺不错吧？那个飞机大概1800块钱一个小时吧，还是有溢价的。上海还是很漂亮的，虽然我拍的不太好。啊，有些人说果然是死有钱人，对对对对对对，可有钱了，奢侈浪费。我觉得我妈来上海啊，还是特别的很敏感。她知道我现在就是跟以前有一些区别嘛，就是有点名气，收入也高了，她特别敏感，比方说我跟他出门逛街嘛，是吧？我说我给你买件衣服嘛，他就很警惕，看你是不是觉得我丢你面子啦，我脏你班子啦，是吧？你觉得我拿不出手啦？很难受。我就说我给你买件衣服，我说在上海正好国庆，很多商场也要做活动，给你买件衣服怎么了？然后我妈就很激动，在那里说了半天，她你是不是觉得我穿得很朴素，丢你脸啦，脏你班子啦？你们听得懂脏班子这个说法吗？脏班子，也就是说给你丢份儿啊，是吧？我们的重庆话里面的。她说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在哪里都是很拿得出手的。那些老太太是吧？我秒杀她！她在那那个商场，我秒杀她！我一开口，众人都为我折服，大家都不说话了。谢谢安静看直播的瓜牛续费的骑士。我还是一个敏感又纤细的中年妇女，战斗力很强。你们有遇到这种时候吧？就是其实有时候想关心一下他们，但是他们想很多。哎，你不知道，我给你们拿的东西。然后我妈到我家呀，就东翻翻西看看，然后她看到我书架上的奖杯，哇，她激动惨了。就是你不知道，就我妈这一辈就很信奉奖杯这种事情。她说："娃嘞，你拿了这么多奖啊！"天呐，你好厉害哟！原来你这么红啊，是吧？对，我上面红不是摆了很多奖杯吗？我平时也不拿出来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洒洒水嘛，毛毛雨了。但我妈看着就很兴奋，哇，疯狂拍照。她说要发朋友圈，要发给我爸，要发给所有的亲戚，是吧？我很担心，什么微博2016十大影响力游戏大 V 啊，什么。什么游戏网红节、网红巨星奖啊？我妈一看，哇，你还是巨星啊！天呐，新浪我知道，上市公司很厉害的。哇，厉害了，有出息了，小陈。还有锦旗，锦旗没敢挂出来，锦旗就算了。还有这个什么，我后面很多我就不拿过来了。还有什么主播真会玩2016暴击伤害奖？我妈说，哇，是不是夸你游戏打得很好？他虽然看不懂，但是他看见奖杯就觉得很厉害。他也就是你知道嘛，就长辈嘛，也不知道这些奖杯的含金量，有些是很有含金量的，取消点的就还好吧，就。但我妈看了很兴奋，他说还写着你的名字呢，陈一发，就你拿了这么多奖，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哦，那个人民的老艺术家还是没有弄出来。我妈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还看到我的大金链子，你知道吗？她说："你怎么买这个呀？"她说："这个也太土了吧，是吧？"但是她在远远看着我妈，眼神也不好，你知道吗？就老年人嘛，啊，不，中年人嘛，眼神不太好。她以为是真的。她说："哎呀，我孩子有钱了，出名了，买金饰啊，买这么粗的金链子。"然后他一拿起来，也不对，他说："哎，不是很沉啊，而且你

哎，可惜了。戴森吹风机，这个吹风口还挺贵的，那吹风机好几千呢。谢谢 CCTV。胖是不可能活着走出泳池，按 C 下潜啊，他就打不到你了，没事儿。估计我妈朋友圈或者说已经给人群发了我的这些奖杯的照片，她挨个拍呀拍。说啊，没想到你做的这么好啊！他说，我以前以为你就随便搞搞，很多事情啊，你跟他说一千道一万啊，他并不觉得你很厉害。但是像这种东西啊，我妈就觉得很有说服力。新浪颁的奖什么，什么游戏十大 V 不对，不叫十大影响力游戏大 V。然后我妈还忏悔了一下，她说小时候啊。我最恨你打游戏了，哎呀，我看见你打游戏我就生气，不好好学习。他现在还自责了一下，说要是当时多让你打打游戏，现在说不定早就红了，是吧？嗯，要不大家如果家里那个有反对自己打游戏的同学，可以买个这个去淘宝做一个。但我是这个是真的啊，有一说一，我这个肯定是真的。然后他又问我，他说你在上海要不要，有没有靠山呢？我说有什么靠山，我们白手起家什么小本生意，靠什么山呢？他说可是在娱乐圈没有靠山火不起来呀。他又跟我说很多那种小道消息，比方说什么中国好声音的某某某叉叉叉呀，都是因为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好朋友才起来的呀。他说你这也没有靠山，你在娱乐圈怎么混得走呀？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公平竞争是吧，法治社会，哪有那么多靠山不靠山的呀。然后我妈跟我说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她说乐视老板你认识吗？我说我知道啊，贾跃亭啊，不是欠钱跑路了吗？他说谁说的。他说还是一个很大的老板，资产好几百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厉害的，你认不认识？我说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我给他打过广告。他说哦，你还给他打过广告啊？他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我说啊，我说你还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他说是啊，他说多个朋友路好走嘛，是吧？他说你进娱乐圈可能还是用得上。他说你不知道贾跃亭很厉害的，赵薇都要看他的脸色。我说是吗？他说是啊，赵薇看那个什么贾跃亭的脸色打乐视广告嘛。我说还有这种事儿？赵薇不是自己本身就很牛逼吗？什么相亲呐？呸，不对。然后我说你怎么介绍我们认识啊？哎，谁在说相亲？我靠，人家大我40岁，怎么相啊？然后我妈是怎么介绍的？他说贾跃亭，我还记下来了，这一段太长了。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这一段是我就听他口述记下来的，所以没有错。我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大家有没有那个比较厉害的人帮我说一帮我计算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近不近，可不可靠？谢谢党魁的火箭。他说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就说见到我，别人见到那边见到我舅妈，还是要尊称一声阿姨是吗？都是长辈。对，我还大一辈，因为我是老幺嘛。我辈分虽然我年纪小，但是辈分高，可能人家还要尊称一声发姐。很近了是吧，血浓于水。我也觉得很近，我有靠山了，以后出门就说陈一发是一个

0: 很有背景的人，你可别惹他。也党魁的五个火星。老婆的外公是舅妈的表哥，哦，舅妈的哥哥，不是，不知道是亲哥哥还是表哥还是堂哥。血浓于水。哎，说句题外话，好像最近那个易道专车还又可以用了，我的余额都用的差不多了，只剩四十几块钱了。在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小贾，是吧？并没有那个留下一堆烂摊子。谢谢人生秩序尽开心的飞机。什么？我是贾老板的表哥吗？哦不，表姑，真的吗？啊，我还会被株连的吗？我可啥也没做呀，我可是很本分的一个人，来找我讨债。没事，我的钱都在斗鱼，还没发给我呢，你们先找斗鱼。哎呀，他说当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媒，就做媒，然后才让某某某搭上某某某，从此飞黄腾达。所以这个媒人呢是非常的关键的。我说现在社会哪讲这些呀？所有人的那个地位都是由自己的自身的实力决定的，你们这些都已经太老套了，是吧？他说不，你不懂，他这还是很关键的。谢谢读书柳优的飞行。小姨妈啊，别了，我还是个宝宝。我妈电影还没结束呢，我希望我妈回来的时候看见我都一直在唱歌，乖宝宝。好，趁他们回来再黑两句吧。我其实这回想过要让我妈说要不要上个镜，唱个歌什么的，但是昨天呢，我把她拉到我座位旁边，然后我说你唱一首我听听。哇，就完全不在拍子上，我放弃了，还是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吧。我本来以为他唱歌挺厉害的，小时候老埋汰我，是吧？就说我唱歌这不对，你知道他经常指点江山嘛，说啊你这个情感，你这个咬字，你这个啊这个语气是吧，这个音调怎么样不够婉转，是吧？然后自己唱，我靠，他然后一直在解释，他说哎好久没听了，不熟。我心想，诶，抢我台词，跟你们格莱美一个样子。对，键盘侠。其实我想过让我妈出镜，但是我昨天那个她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开摄像头一看，我觉得颜值差距有点大，可能还是就是让我妈活在 PS 里面比较好。就虽然我是她是我妈妈是吧，年龄比也差了那么好几十岁，但是就是普罗大众嘛，是吧？谢谢白兰 DCC 的游戏啊，谢谢坑蒙拐骗的办卡。普罗大众还是希望他们就是不会理解你年纪大这种事情，他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漂亮的，不管你几十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妈在镜头里显得不是特别美丽的话，是吧？不像那个什么胖胖 CC 的那个后妈一样，是吧？可能会就是舆论对她不利。我就想我妈又不像我这样坚强，要是看到有人说她不好看啊怎么样，她会不会就是奋起反击，是吧？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网上跟人喷。谢谢沈大灿的所有高级车型。他会打人吗？他打得过谁啊？也就我吧。我妈是一个很朴素的人，我这辈子就没见过她化妆。我看她化妆的时候还是拍婚纱照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还没我嘛，毕竟不是不漂的， 所以我这辈子是真正意义上没有见过她化妆。我妈家里有小时候有几个口红，我小时候家里只有几个口红，还是那个别人送给她的。你知道其实很多小孩子小时候啊，特别是女孩就喜欢扮大人，就假装大人，在家里就是玩扮家家酒嘛。我小时候喜欢跟那种就是邻居啊，那种暑假没事啊，就大家就扮一些那种古装剧里的什么仙侠片，哈哈哈，就把那个床单披在头上啊，然后那个什么穿妈妈的衣服啊，那种就像壮壮一样是吧，打扮的妖里妖气的。但是我就先天不足，因为我妈不化妆，家里没有化妆品，其他的小姑娘都可以就是很妖艳，我就很朴素，就一个大红唇，然后在这里点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像印度人一样的那种东西，输在了起跑线上。啊，你们小时候不这么玩吗？就加加酒啊，嘎嘎劲儿。我看壮壮现在还这么玩呢，我就不信你们比壮壮还小。每个人，就小时候不是跟那种跟那个邻居的小姑娘是吧，大家寒暑假也没钱出去玩，就在小区里大家扮家家酒呗。你扮徐仙，我扮白素贞。嘿哈哦，你们小时候玩电脑啊？我小时候也玩电脑，好巧啊。你们也玩剑与家园吗？嗯，啊 ，DC 老师还说小时候喜欢跟女孩子玩医生游戏。DC 老师可别骗自己了，是吗？你不就是女孩子吗？哎，不对，医生游戏我们其实从来没玩过。我们小时候都玩那种古装剧啊。你们男生玩医生游戏吗？有女孩子跟你们玩吗？这也太占人便宜了吧。嗯，有人说这是迪斯老师跟女孩子最近的一次接触。放屁，疯了疯了疯了。嗯，医生游戏是啥？嗨，有些同学是吧，哎呀，刚才还在嘲讽我们说啊，你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没有电脑玩。我靠，人家玩女孩子，你知道吗？这谁嘲笑谁呀、啊？因为我们穷就不爽了吗？你看 DC 老师是吧，小时候没有电脑玩，人家玩医生游戏，玩女护士啊。我靠，说哎，你有什么病啊，我帮你检查检查身体，这是我的听筒，放在你心脏的位置，我一听听，哇，心率有点不齐。你们都玩电脑，电脑对面是女孩子吗？你都不知道，岂不是血亏？郎情惬意了一整个暑假，哇，打电话过去声音比你还粗，还给他充了不少钱是吧。想想是不是就想哭？真的就是现在电脑啊，就是让大家少了很多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我都是跟小女生跟小女生之间玩。我们小时候就比较封建，哇，哪个女孩子要是跟男生走得近，我们就会说哇，那个女的太千帆了，就觉得她这个有点海滩嘛，海滩之子。
1: 有 BGM 吗？
0: 有的。
1: 黄花岗有七十二个烈士，孔老夫子有七十二个弟子。
0: 啊。
1: 孙悟空的魔法七十二变，我们又等到民国七十二年。岁岁年年风水都在改变，有多少沧海也变成桑田。在这个五千年的历久历史里面，成功与失败多少都有一点。清清楚楚写在你的脸上， 你是个道道地地的聪明人，慌慌张张迈开你的脚步，你是个匆匆忙忙的现代人。有人默默耕耘，默默从事，有人在过着他的太平日子，有人在大白天里彼此明争暗斗，有人在黑夜之中枪杀歌手。随着都市现代化的程度，每个人多少追求一点幸福，是个什么样的心理因素，每年要吃掉一条高速公路。在西门町的天桥上面闲逛，有多少文明人在人行道上，就像我看到文明车辆横冲直撞，我不懂大家心中作何感想。一年过去又是新的一年，每一年现在都在传统边缘，在每个新的一年365天，我们都每天进步一点点。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情味却越来越薄，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苹果价钱卖的没有1000高，或许现在变得味道不好，就像彩色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白黑白的人越来越少。
0: 到底是罗永不是罗大佑是这么写的，还是你这么改编的？
2: 他就是这么写的，词我没有改，
0: 就这么定了。
2: 可能跑掉，可能是跑掉了吧？
0: 没有没有。
1: 一年过去又是新的一年，每一年曾经都是新的一年。在每个新的一年365天，我们都每天进步一点点。现实生活不能等待奇迹，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只要生存非常容易，只要你对人保持一点距离。但是生活不能像在演戏，你戴着面具如何面对自己？或许你将会发现生活中的一些奇迹，只要你抛开一些面子问题。或许你将会发现人生还算美丽，只要你抛开一些面子问题。
2: 嗨，谢谢大家。
0: 你是不是福建的？
2: 我是安徽的，我就是。
0: 或许你将会发现人生还算美丽，只要
2: 你
0: 抛
2: 开
0: 一
2: 些
0: 面子问题。为什么会用美声的唱法去唱罗大佑的歌啊？或许你将会。那个。

哎，里面有个那个 MIDI 啊，我看应该有没有更好的版本。轻轻，这不行，嗯，啊，直接唱吧。

最后渴望唱对吧。谢谢玉宅卡卡卡的火箭，谢谢玉宅卡卡卡的火箭。谢谢高冷男神钱小家的50个超级火箭。我没有盘，我刚才忘记开了嘛，最后一盘。哎呀，当时有点慌，因为一直没弄好。

方。天哪，手机都上总榜了。谢谢高冷男神，谢谢四零零。

卡住了，我刷新一下。浏览器，叽叽思密达。

谢谢《术业有三年》和皇家阿傻一顿的巅峰不见。这首歌叫《开道图名》，也叫《美之蚂蚁》。谢谢《超喜欢你》和《超人小鬼的飞机》。

些进口充到代购的火箭。哎呀，谢谢大家。

谢谢 Happy Fly 430的火箭。我觉得喜欢这个主题的歌有很多很多，可以唱一晚上的感觉。有些粉雪。

这首歌叫《从前慢》。看了我5年，你怕不是个变态吧？我直播3年，你看我5年，好可怕。谁在说充钱慢？讨厌！唱个歌不要带节奏，好好欣赏我优美的歌声就行了。

0: 好了好了，我下了，大家晚上见啊，
1: 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
0: 晚安6-7-6-7-3， Good night， See ya，
1: 晚安晚安，到底是不是？不知道，谢谢姑姑达的飞机，谢谢谢谢，下了下了，这个脸，嘿，哎呀，没有没有手点点点点停止串流，晚安，谢谢姑姑达，谢谢大家，
0: 我在钱小家第14名啊。

话说石沉大海，我和那个什么，我和女刘老师都是10月份过生日的。

我刚才想说，我说我和女的老师都是10月份过生日的，然后刚巧那个什么，9月份的时候，杨总就跟我说，哎呀，家里有事儿，最近看不了直播了，是吧？发发，我们有缘再见。听多少集还是微博听多少？

0: 出了一个词，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进步很大，看见这个评价我怎么有点哀伤呢？想当年我也是这么说刘菲儿的。

哎，下回那个进口奔驰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唱这首歌？奔驰的木马。

0: 谢谢 Osify。 我经常看你在贴吧回帖，
1: 理智啊，理科中。

回廊，听说疯魔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

谢安东尼，谢谢默默关注你，我是不是有多动这感觉？啊啊！不要太紧张。

这首歌叫做白月光。请大家欣赏我的粤语。

0: 口欣赏。哎，我的舌头要打结了，这粤语真的好难哦，这个粤语好难呢、哦、
1: 对，
0: 舌头要打结了。不好意思，你们是怎么学会的？谢谢，我是水。

那你节生日快乐！上头有点黄吗？痘好明显。

主播就是这样，还要顽强地活下去。把管子破摔了。

这首歌叫做《回东王》，倒杯水。这封邮件说，我是个大四学生，和室友关系还挺好的。大约半年前，有个室友柜子没锁失窃了，他认为是熟人作案，在空间发了一篇告示，说希望那个人还回来可以既往不咎。既往不咎应该写错了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如果不还以后就当没这个朋友，我看到也没当回事儿，直到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他屏蔽了我的微信 QQ， 也不会主动找我聊天，我似乎被当成小偷了，当时我就很气愤，但是没找他说什么，我想着他没主动问我，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儿。就这样过了半年，心里总是不爽，我又不是小偷，为何要背着这心理负担，他不信任我，我又何必当他是朋友，但总是心里不踏实，不知该如何是好。过了这么长时间，有心找他结识，但他从未和我说过什么，怕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对，就此锁了。

我这个事情还真的有点难处理。像这个邮件里说的，他说大四学生和室友关系还挺好的，然后室友丢了东西，怀疑是他干的。所以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现在的大学生住宿环境已经这么好了吗？我们那时候十个人住一个宿舍，现在已经是一对一的居住环境了吗？就是说两个男的住一起了吗？不怕擦出不必要的火花吗？四个，那为什么只怀疑他呢？我中学的时候是十个人住一个宿舍，我们是那种两室一厅，你知道吗？然后就中间一个大的客厅，用来随便放点东西，然后就两室一厅两卫，然后一边住十个人，加起来20个人。大学里是四个人住一间，而且常常只有一两个人住一间。哎，我知道他为什么了。你想，他是大四的学生，就算大一的时候四个人住一起，到了大四肯定就只剩一两个人了，是吗？剩下的都是没有女朋友的，有女朋友的早就出去住了，跟女朋友出去租个小房子，不是美滋滋啊？就剩两个人，本来有四个，还剩两个，不怀疑你怀疑谁？还要不然就是很早就找到工作了，是吧？已经去外地实习了，两个人在这里在宿舍里天天打游戏，不怀疑你怀疑谁？是吧？哎，不过我觉得这个写邮件的小哥，就是对人际关系看得不太透彻。如果他真的和这个室友关系挺好的话，那么我觉得人家丢了东西不会第一时间就怀疑他吧。如果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丢了东西我怎么也不会怀疑他的，我就会跟他一起商量，一起讨论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不见的。如果是那种便宜的东西，就可能不小心自己丢在哪儿了。如果是贵的话，比方说手机放在床上，然后自己在旁边玩电脑，外卖小哥一来说啊，就放那儿吧啊，我这大龙了呢，哎，别管了，就放地上，放地上，你走吧，把门给我带上啊。人家可能就顺手把手机拿走了，也说不一定，对不对？我觉得他丢了东西都没有跟你商量过讨论过就开始怀疑你，看你们原来的关系也不是很好，真的。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可以去跟他说一下，就不要背这个锅，说我没拿你东西。但如果你气不过还说你没拿，我没拿你东西，你傻逼啊，可以加一句。因为平白无故的受了冤枉的话，还是心里很不爽的。其次，我觉得这个朋友应该当不了了呢。第一，他怀疑你，说明他本来就不是很喜欢你。其次，他还怀疑错了，说明他很傻逼。所以我觉得，哎呀，就这样吧。一个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方妈妈你好，正好看到你在邮件环节，有一个舍友他最近脚特别臭，我和其他几个舍友都瑟瑟发抖，如何委婉地解决这尴尬的局面？祝喜瑞斯生意兴隆。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呢。
我觉得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想怎么委婉了。不管你怎么委婉，都会伤害到他的。不管你是说他口臭、狐臭、脚臭，还是什么臭，你最后都是会伤害到他的。干脆就直说了吧，直说了。你如果暗示半天，他可能还懂不起。比方说，你没事就在你们的微信群里分享一些治疗脚臭的链接的话，是吗？他还以为你脚臭呢。据说人的鼻子是很奇怪的，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臭味，口臭的人自己不知道的。像我自己是吧？就应该没有吧？狐臭据说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我以前不是在微博上还说过这个事情吗？就是我的同事问我说他是不是嘴巴有点臭，我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他是认真的，我说我觉得最近我牙不太好，就是消化不太好，可能嘴巴有点臭，你就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有点臭？我说好吧，你既然要这么问的话。就有一点吧，然后他就很兴奋地拉住我的手，他说：“啊，真的吗？那我们就一起去治疗吧，是吧？”所以说，有些感情啊，不是委婉就可以解决的。你真的要帮助他，不是靠委婉，而是靠。不嫌弃，你知道吗？就是告诉了他真实的情况，还愿意陪他一起治疗，陪他去看病，陪他去买药或者帮他买药之类的，或许可以挽救你们的感情。要不然一起去治疗吧。你告诉他之后，他可能。他还会告诉你一些你身上不知道的问题，多好呀！大家做一对欢喜冤家，一起走向医院。第一次发邮件，总之你好，很喜欢你唱的歌，看你的直播非常愉快。今天有件事打扰你一会儿，事情是这样的，我喜欢的一个女人是我们是同学，哎，这个人的。行文怎么读起来有点怪怪的呢？是吧？我喜欢的一个女人，我们是同学，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她，在她还是女孩的时候我就喜欢她，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她。她现在不是女孩了吗？她现在变成男孩子了，你还是喜欢她吗？唉，她对我也有好感，不过她和我一个兄弟在一起了，从04年到今年为止，他们一直很好。至少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还不错。我靠，12年了。前几年他们结婚了，我也把这份心情彻底的压在心里，毕竟是我兄弟的女人。这说话怎么一股子那个古惑仔的味道啊？我不能说，不能做，不能想过分的事情。这些年我也谈过几次恋爱，最近的一次也准备结婚了。我也开始忘记了喜欢他的事情，可是临近结婚的时候，感情出现了问题，分手了。没多久，我也收到了他离婚的消息，我们又开始有联系。他和我兄弟没离婚的时候，虽然也每年都去找他们玩，但是我们从来不主动联系，我都是和我兄弟联系的。我们互相诉说各自的痛苦，互相鼓励。他告诉我后悔当年没选我。这份感情又开始在心里出现，而且感觉更加强烈。最近我去看他，他正好生病了，我看着很心疼，很着急。也许在我不经意间表现出了一些我还喜欢他的心思，他最近开始躲着我。昨天他发了条朋友圈，信息是对不起，我害怕，我退缩了，这让我更心疼了。现在最疼的是，我想追求他，我不怕这一次他还是不选我，不怕失败。我怕的是，如果我去追求他，我会被我兄弟打；不追，
我又快压抑不住这感情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也许当局者迷，请发姐你给我点意见，从一个陌生人的角度，谢谢。

我我以前在那个上班的时候，我有个师傅，他经常教育我。我老是跟他说：“我说，哎呦，我那些同学所在的公司年终奖都发十几万，好有钱呐！平时都不加班，周末全在玩，天呐！放假都去，这公司度假都去马尔代夫，还去日本，天呐，日本！我们去的什么地方？桂林，北海。哎，我说人家公司太好了。”然后我那个师傅就说，他小陈呐、我待过很多家公司，其实公司都差不多，但是你在 A 公司的时候一定会觉得 B 公司好得不得了，永远是别人的公司比较好，就像老婆一样，永远是别人的老婆比较好。可是当你真的进了那家公司，进了那个老婆，娶了那个老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外面还有更好的，就这个意思。说错了，桂林挺好的，但是就比较便宜，公司舍不得出钱。说错了嘛，我一天要说5万个字，我说错了一点点，你们就要揪着不放。

我是说，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没得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离得远远的，觉得好得不得了。这有句比较粗俗的话，就是说每一个你喜欢的女神背后，都会有不喜欢她的人。他跟你的兄弟谈了12年、13年的感情，他们为什么离婚？你一点都没有提，是你兄弟对不起他，还是他对不起你兄弟，还是只是他们两个感情不好了？这离婚的问题，离婚的原因还是很关键的。其次呢？你对他的感情真的有那么深吗？可以敌过这么其他的任何不利的因素，比方说社会呀、舆论呐、家庭啊，是吧？你一个黄花小伙子去娶一个离婚的。

女孩子，你家里人会不会说点什么不爱听的啊？而且还娶的是自己的兄弟的前妻，是吧？有些女孩子就是在嫂子的时候特别美，特别好。靠近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你要三思而后行啊，是吗？远看都是美好。歌是讲的啥呀？下一封邮件，被绿茶婊彻底击败了，生无可恋。人美歌甜的长泽雅美，你好。跪求暴击情侣狗的方法，我已经被情侣狗虐得失去生活动力了，喜瑞斯的原味都救不了我了。前情提要，这妹子是我高中同学，关系很好，还曾经同居过，一起睡过，但那时候我太年轻，没有办法和她发生任何关系。后来她就开始勾搭其他男生，再也没有理我了。去年我大四的时候，她突然找我。又是道歉，又是怀念以前的，还说要约我出去玩。我答应以后，他说要带上男朋友，当时我就拒绝了。又一年没联系，直到昨天他突然又找我，又是说被辞退了，又是说上班多辛苦之类，辛苦写错了啊。然后又说我怎么不约他出去玩？我以为他分手了，喜闻乐见的我想着终于可以报仇了。准备用从发发那里学来的一切手段暴击这个绿茶婊，结果在深圳了都不约我出去玩儿。我到深圳那么久还没出门玩儿，放假都不想出，宅我也宅，在宿舍休息啊，就在帮我妈什么什么什么，用什么租了个700的房子，一周约会两次，一般没事儿就去房子里待着，自己做饭吃，就一个单间。谢谢0082的飞机，什么呀？看不懂。700的房子，深圳有租700的房子，700一天的房子差不多吧？深圳有700月租的房子吗？在我们山区都没有这么便宜的了，700平的房子，有700平的房子，你在逗我呢？王思聪家里都没这么大。吹牛逼有个限度，好不好？700平，可是我觉得真的700太便宜了吧？我们重庆就是说比深圳要落后多了，但是也没有7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啊。单间也没有，我们就是1000往上的。我记得深圳的房价很恐怖的呀，就是好像是跟上海差不多那种。好吧，好吧。谈恋爱还没手机好玩，真的比手机好玩多了，真的吗？那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分手？和手机可不会分手。反正我工作，

你还是喜欢他吧，这个楼主。就是还是说悔恨当初跟他睡了一晚上，但是什么也没发生。你干嘛回他呀？我跟你讲，如果他发消息来，

是一个高冷男神，我说70个字，他说7个字，不看，不知道，不需要，用不着。你这么回人家，还想暴击人家，就回他哦哦，呵呵。当然如果你还想惹他生气，你会可以回一下，比方说这里自己做饭吃就一个单间，然后你这里回，不要回惊了，你回4个字，关我屁事。然后他再问你的消息，问你什么情况，你再回4个字，关你屁事。这才叫一个高冷的男生。你这你还回他什么，你好像很有道理，不知道你想干嘛。你不是对他很不满吗？你为什么要这么热情地回他的消息？嗯，但是如果你不想语气这么激烈的话，你这时候就可以像我一样回答说，深圳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啊。哎，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太多人？我怕建设。或者会说辛苦了，真的。嗯，你还怎么开始骂起来了？你为什么关你屁事？关我屁事？等一下，我要去倒杯水。哎呦哎呦，呕吐！等一下呀。我要去倒点水，大家。5分钟后见。怎么了？我离开一下都不关你们的事了吗？不是血浓于水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妈个鸡！快要过年回家了，有件事希望发姐支招。字母 ID 没人权。哎呦，大主播，百人大主播来给我发邮件啦！谢谢泥石流，发姐，我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发小，幼儿园就一起长大那种，我俩都是男的，小时候大家互相打打闹闹、搂搂抱抱都很正常，我也没想过什么，可是长大之后。他长到了1米9多，我只有1米75。走在路上，他还是习惯跟小时候一样搭着我的肩膀，可是我已经搭不到他的肩了，这样画面就很尴尬。我俩都是直男，而且他都结婚了，所以我俩肯定都没有那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奇怪，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说，怕说不好会伤到他的感情，或者让他产生什么误会。快过年回家了，我俩肯定又要一起出去，希望发姐能给支个招，告诉我应该怎么跟她说，不要再搂我的肩膀。哎，这是每天的问题都奇奇怪怪的，不重复的啊。我跟你讲哈，有几个方法可以缓解你们之间这个症状，谢谢 AB 的高级属性。第一，他1米9多，你1米75，你们俩走在一起其实很合适的，就很配那种。也难怪别人会乱想呢，也难怪画面很和谐。如果说你觉得他能搂你的肩膀，你搂不到他的，这样很吃亏的话。我跟你讲，高跟鞋也有42码的。

你去国外的那些网站上看，40以上的高跟鞋很多，这样你就搂得到他的肩膀了，搂得到了，没问题。我经常去那个国外网站逛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一般来说人越高脚越大，然后那些鞋跟都10几20厘米，然后鞋又有41、42，有45码的，我心想你脚都跟鸭嘴兽一样了啊，为什么还要穿高跟鞋呀？图个什么呀？你应该已经很高了。我看到你这封邮件是吗？好像明白了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让他不要再搂你的肩膀了，就是传统武术里面的一招，叫做以毒攻毒。他下回搂你肩膀，你就去搂他的腰，让他觉得恶心，让他觉得你很奇怪。他作为一个结了婚的人，肯定会怀疑你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他以后肯定再也不会搂你肩膀了，真的。你不信去试一下。如果在一起了，那也很好啊，就拯救了他的老婆嘛。也算是，哎呀，成就了一段好姻缘。人要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啊。如果你是一个 gay， 就不要强行和女孩子在一起，这是欺骗，知道吗？范妈妈，你说一般女生或女神这样子做是有好感的表现吗？另外，那对于很多人追的女神，她对别人有好感的时候会表现得热情，还是会同样高冷，还是摆出一副表面等你追求，内心希望你发动攻势的姿势呢？会有迹可循吗？屌丝如我总觉得是自作多情，可也不想放过机会，谢谢。最后祝范妈妈和各白粉黑粉圣诞快乐，单着的早日脱单。我个人觉得后，如果一个女孩子会吃你盘子里的菜，也让你吃她盘子里的菜，首先说明她是一个吃货啊。其次才是不把你当外人，对吧？像我们真正的高冷女神，吃饭是不夹别人盘子里的，是吧？我们自己盘，就是出去吃饭，如果跟喜欢的男孩子吃饭，我们是那个是很矜持的，所以他这个现象呢，可能对你来说是个好事，也可能是件坏事。好事就是他不把你当外人，就坏的方面可能是他不把你当男人，对吧？就觉得嗨，大家兄弟伙，随便吃，你吃我的，我吃你的，都没得关系的，吃饭个嘛，是吧？像我们跟那种心目中的男神，或者说跟稍微比较帅的男孩子吃饭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夹他碗里的饭菜的。我们还会把自己的饭菜留下1/3，说哎呀吃不下了。
你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是吧？但是我能，就是我能肯定的是，他肯定不讨厌你，是吧？讨厌你就不会吃你盘子里的东西了吗？总不可能很讨厌你，但是为了食物强忍住恶心，吃你盘子里的肉，我觉得这种人还是很少见的。其次，我觉得不管是女神还是女神经还是女汉子，只要是人哈，对别人有好感的时候，都不可能表现得特别高冷。如果一个人对你特别高冷，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好感的，真的。大家又不是搞间谍的，也不是演员，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得非常深，总是会表露出来的。如果说他非常喜欢你，但是为了表现得欲擒故纵，装成不理你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心机太深了？大家又不是政治婚姻，喜欢就喜欢嘛，喜欢就在一起嘛，非要搞那么多手段又何必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心存很多幻想，是吗？人家不要幻想人家本来喜欢你，但是假装很高冷的样子。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仔细想一想。我就不多说了哈。一个人喜欢你，对你有好感，其实很容易看出来的。除非你不喜欢他，你对他都不在意，不观察他，你就不会发现。反正如果他肯吃你盘子里的菜，我觉得他肯定不讨厌你，对你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好感吧。哎，这个话说的就像养宠物一样，如果街边有一只特别漂亮的猫咪，然后你伸手出去，他肯舔你手心，不一定肯跟你回家，但是不讨厌你还是可以说的，是吧？也有可能是饿了，都有可能。怎么一来就是我们结婚了？作为一个常年劝人分手的主播，收到这样的请柬，我感觉还有一点小失败呢。哦，重新看一下，发姨，我耍了5年的女友要结婚了。原本是不关我的事，可是有一群损友就拿这个事来调侃我。前女友在朋友圈发了一个链接，不外是婚纱照什么的，然后就是邀请帖。我们结婚了，如果能够出席请告诉我们。然后这群人就每人在名字里写了我的名字加一句我爱你，搞得我现在真的是尴尬的不要不要的，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是祝他幸福的，不是毁他幸福的。我告诉你们，你的朋友好坏啊。这群损友，其实，就还好嘛。我觉得就是说，

是朋友开你的玩笑，你自己如果说已经放下了的话，就只是玩笑而已。最怕就是大家都以为你已经忘记了，然后一起高高兴兴参加婚礼，然后你在那个婚礼上喝得烂醉，把所有的东西都砸了，最后打了新郎一拳，被送进了派出所，那才是最尴尬的。如果说你自己心里已经翻篇了的话，别人再怎么开玩笑都只是玩笑而已，是不是？

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是嘛，也没有什么，谁还没几个前男友啊、前女友啊，对不对？大家都要结婚的。就大家不要悲观，是吧？大家都会结婚的，都会结婚的，到最后包个红包就过去了。如果你想显得阔气一点，就包大一点。人可以不去了，怕你喝了酒出事儿。包个红包，人可以不去了，除非真的是。酒肉朋友可以去一下。别再说什么睡别人的老婆，多大事儿啊！你们这样去自我安慰，以后怎么调节内心啊？你要是生个女儿啊，想象她以后结婚。交了好几个男朋友，最后才定下来。你再仔细想那个过程，你不是痛苦的要撞墙？不要没事说自己睡别人老婆，这是阿 Q 了。哎，不是前阵子有个那个什么叫做？鬼父测试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一个问题，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儿不是亲生的，你会怎么办？A，伤心欲绝；B，如释重负；3，啊不，C，兴致全无。哦，还有一个是叫欣喜若狂，是吧？我觉得兴致全无是最恶心的。乐得不得了，这么多欣喜若狂。喜出望外。如释重负，这世界上还是变态。发姐你好，请耐心看完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的女神，我喜欢她的那种，你懂的啊。就在前几天，她让我登她的微信号，帮她打游戏，然后欢喜的登上了。满心欢喜地登上了他的微信号，然后好奇心太重，没控制住自己，试着去发现他微信号里的一切，然后出事儿了。我居然在他微信收藏夹里发现别的男人给他发的黄色网站，有好多个。那一刻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带着好奇心我点来了一个，果然和我平时看的差不多。好几天了，我都在想这件事儿，心情特别复杂，我该怎么想？咦？就是情况比我想象的要轻微很多嘛。我一直以为就是邮件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以为他后面会讲，在他微信里发现了那个黄色网站上有他自己拍的套图之类的。我说那就没救了是吗？其实看这个情况就还好嘛，对不对？